屈谷带着范雎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范雎挺有才干，背地里打发人去见范雎，送他一份厚礼。范雎坚决推辞了。就为了这件事，屈谷怀疑他私通齐国。回到魏国以后，向相国魏齐告发，魏齐将范雎严刑拷问，打得他几乎断了气，肋骨被打折，门牙也打掉了两颗。最后魏齐叫人用破席把他裹起来，扔在了厕所里。天黑了下来，范雎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只见一个士兵守着他。范雎恳求他的帮助，那个士兵偷偷地放走了他，却向魏齐回报说范雎已经死了。为了怕魏齐追捕，范雎更名换姓，自称张禄。那时候正好秦国有个使者到魏国去，范雎偷偷地去见使者，使者就把他带到了秦国。范雎到了秦国，给秦昭襄王上了道奏章，秦昭襄王约定日子在离宫接见他。到那天，范雎上离宫去，在离宫的半道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子来了。范雎故意装作不知道是秦王，也不躲避。秦王的侍从大声吆喝：“大王来了！”范雎冷淡地说：“什么？秦国还有大王吗？”正在争吵的时候，秦昭襄王到了，只听见范雎还在那嚷嚷：“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哪有什么大王？”这句话正说到秦王的心坎上，他急忙把范雎请到离宫，命令左右退出，单独接见范雎。秦昭襄王说：“我诚恳地请先生指教，不管涉及到谁，上至太后，下到朝廷百官，先生只管直说。”范雎就议论开了，他说：“秦国土地广大，士族勇猛，要统治诸侯本来是很容易办到的，可是15年来没什么成就，这不能不说相国对秦国没有忠心办事，大王也有失策的地方啊。”秦昭襄王说：“你说我有失策的地方？”范雎说：“齐国离秦国很远，中间还隔着韩国和魏国，大王要出兵打齐国，就算一帆风顺的把齐国打败了，大王也没法把齐国和秦国连接起来。我替大王着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远交近攻，对离我们远的齐国要暂时稳住，先把一些邻近国家攻打下来，这样就能扩大秦国的地盘，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把韩魏两国先兼并了，齐国也就保不住了。”秦昭襄王点头称是，说：“秦国要能打下六国，统一中原，全靠先生远交近攻的计策了。”当下秦昭襄王就拜范雎为客卿，并且按照他的计策，把韩国、魏国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过了几年，秦昭襄王把相国穰侯撤了职，又不让太后参与朝政，正式拜范雎为丞相。魏王受到秦国的威胁，十分惊慌。相国魏齐听说秦国的丞相是魏国人，就打发屈谷到秦国去求和。范雎听到屈谷到了秦国，换了一身破旧衣服到客馆去见他。屈谷一见范雎还活着，吓了一大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范雎说：“我就在这儿给人家当个

使唤人。虚谷见他身上穿的单薄，冻得打哆嗦，就拿出一件蚕绸大褂来送给范雎，并且留住他一起吃饭。虚谷说，听说秦王非常重用丞相张禄，我很想见见他，不知有没有人能够引荐呢？范雎说，我的主人倒跟丞相相识，大夫要见丞相，我就伺候你去见他吧。范雎陪了虚谷到相府门口，对虚谷说，大夫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下。范雎进去不久，里面传出命令，丞相升堂，叫虚谷进去。虚谷问守门的侍者说，刚才同我一块来的范雎怎么还不出来呀？守门的说，哪来的范雎？刚才进去的不就是咱们的丞相吗？虚谷这才知道丞相张禄就是范雎，吓得他一身冷汗。他进去后跪在地上，爬到范雎面前，连连磕头说，我虚谷瞎了眼睛，得罪了丞相，请丞相把我治罪吧。范雎把虚谷狠狠地数落了一顿，接着说，你今天见了我，给了我这件绸袍子，总算还有点人味儿啊，看在这个份上，我饶了你的命。接着他又叫虚谷捎信给魏王，要魏王杀了魏齐，才允许魏国割地求和。虚谷回到魏国，把范雎的话一五一十的回报了魏王，魏王情愿割地求和，魏齐走投无路，只好自杀了之。魏国求和，秦国就按照范雎远交近攻的计策，先向韩国进攻。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派大将白起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今河南密阳），截断了上党部和韩部的联系，上党形势危急。上党的韩军将领不愿意投降秦国，打发使者带着地图把上党献给了赵国。赵孝成王派军队接收了上党。过了2年，秦王又派王和围住上党。赵孝成王听到消息，连忙派廉颇率20万大军去救上党。他们才到长平，上党已经被秦国攻占了，王和还想向长平进攻。廉颇连忙守住阵地，叫士兵们修筑堡垒，深挖壕沟，跟远来的秦军对峙，准备做长期抵抗的打算。王和几次三番向赵军挑战，廉颇说什么也不跟他们交战。王和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派人回报秦昭襄王，说廉颇是个富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军老远到这儿，长期下去就怕粮草接济不上，怎么办呢？秦昭襄王请范雎出主意。范雎说，要打败赵国，必须先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秦昭襄王说，这哪办得到呢？范雎说，让我来想办法。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秦国就是怕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廉颇不中用，眼看就快投降了。他们所说的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小时爱学兵法，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无敌，连他父亲也不在他眼里。赵王听信了左右的议论，立刻把赵括找来，问他能不能打退秦军。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对付一下，如今来的是王和，他不过是廉颇的对手，要是换上我，打败他不在话下。赵王听了很高兴，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不会临场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啊。可是赵王对蔺相如的劝告听不进去。赵括的母亲也向赵王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王别派他的儿子去。赵王把他召了来，问他有什么理由。赵母说，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叮嘱我，赵括这个孩子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只怕赵军会断送在他的手里呀。所以我请求大王千万别让他当大将。赵王说，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管吧。公元前260年，赵括领兵20万到了长平，请廉颇验过兵符，廉颇交办了兵权，回邯郸去了。赵括统帅着40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把廉颇规定的一套制度全都废除，下了命令说，秦国再来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得杀他们片甲不留。那边范雎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消息，知道自己的反间计成功，就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去指挥秦军。白起一到长平，布置了好多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赵括不知是计，拼命去追赶，
白起把赵军引到事先埋伏好的地区，派出精兵25000人切断赵军后路，另派5000骑兵直冲赵军大营，把40万大军切成了2段。赵括这才知道秦军的厉害，只好筑起营垒坚守，等待救兵。秦国又发兵把赵国救兵和运粮的道路都切断了。赵括的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守了40多天，士兵们都叫苦连天，无心作战。赵括带兵想冲出重围，秦军万箭齐发，把赵括射死了。赵军听到主将被杀，也纷纷扔了武器投降。就这样，40万赵军就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军覆没了。

着倒在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的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谢谢，大家好，我是音药大师，我可没念错啊，就是音药。科学研究发现，音乐是一剂良药，能够使人身心健康，心情愉快。所以啊，我开了一家音药诊所。哎
1: 呦，我可找着你了！听说你能用音乐治病
0: ？Yes， 你有病
1: ？No， 是我老公有病。
0: 咱老公什么病啊？
1: 疑难病。
0: 你说说什么症状？
1: 我真受不了！你说我老公啊，一大老爷们儿，他一天天，他自己来了，你看吧啊，老公，你磨叽什么？你赶紧上来！

0: 怎么像伪娘啊？
1: 呸！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像伪娘了，我像吗？像吗？像吗？像吗？像吗？像吗？真奇呀、啊，根本就不像，我就是。
0: 哎，你说说你怎么回事？嗯，
2: 你好好跟大师说。
1: 大师，
0: 你别过来，我受不了。
1: 有什么受不了的呀？时代飞跑了，男女颠倒了，别再烦恼了，习惯就好了。
0: 不是，我慢慢习惯嘛。你先说一下你的病情啊。
1: 这么回事啊，大姐。
0: 叫谁大姐呢？
1: Sorry， 大妈。
0: 哎呀，你男女分不清吗？
1: 姑姑姑父傻傻分不清楚。
2: 看看看，这就是疑难病啊，我是真受不了了，所以才找到您这阴药大师的。
0: 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让他变得阳刚一点啊？
2: 对。
0: 哎，那我给你注入点阳刚的阴药不就完了吗？
2: 好，你赶紧抓药吧，我们两个全力配合你。
0: 是的。好，我想想啊，阳刚的阴药有了，《霸王别姬》。
2: 哦
0: 哦，怎么样？
2: 霸王爷们儿啊，咱就来这个。
0: 注意啊，要听音药。怎么样？
2: 老公啊，我都激动了，你学我，跟我学啊。
3: 好呀。

0: 你这是贵妃醉酒还是霸王别姬啊？
1: 那是贵妃鸡。小鸡小鸡咯咯哒，小鸡小鸡咯咯哒。哎，
2: 我是真受不了了，我本来想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大哥哥，没想到来了一个哥哥大。
0: 我明白了。啊，他这个音乐刚才给的不是特别对症。哎，我觉得应该，你刚才说要一个大哥哥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跟大哥哥有关的音药呗。
2: 好，
0: 注意啊，第二个疗程啊，要听音药。

0: 小鸡小鸡咯咯哒，小鸡小鸡咯咯哒。哎，
1: 我真受不了了，没想到啊，大哥哥还是输给了哥哥大。
2: 不是，我明白了，这个大哥哥有一个小妹妹啊，霸王有虞姬容易串。哦，我觉得应该给他来一个背景音，要全是男人的音乐。
1: 你有吗？
2: 有啊，《三国演义》啊。张飞挡杨桥救赵云啊，张飞面对曹操80万大军，80万全是老爷们儿啊，
1: 咱就来这80万的，
2: 80万的啊，注意啊，要要听音要。
3: 嗨，曹营的朋友你们好吗？伸出你们的双手，让我看到你们手中的武器。哇哦，今天来了好多人呢。贝贝大哥哥，你就是草草吧？哇哦，你长得真是哥哥达。我的人生信条就是，你要么来，要么走，要么蹦，要么扭，要么鼓掌，要么拍手，要么疯狂，要么怒吼。你不来不走，不蹦不扭，不疯狂不怒吼，不鼓掌不拍手，弄得我是好尴尬呀。
1: 我是真受不了了呀，
2: 他这个病我也看不了了呀。
1: 哎，不行不行，大师
2: 不是不是，我求你了，我求你，我帮不了你，你放手，放手干嘛呢？
0: 你欺负我媳妇干嘛呀？我发现你一大老爷们儿，你欺负这么弱小的一个女子有意思吗？媳妇儿抓着他，我告诉你，可动一试试，
1: 看见没啊，我老公都爆了。
2: 他爆他能怎么样？就他那样，他爆了。
1: 刚才那是我老公吗？
2: 我明白了啊，你知道他为什么不阳刚吗？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太阳刚了，打你一上来你就那样啊，你老那样，你不他能不这样吗？啊，你看他不像个男人，你像个女人嘛。
1: 我怎么就不像？怎么不像女人呢？
2: 你听我说，夫妻像弹簧，你弱他才强，夫妻像电极，你阴他就阳，你就没想想用别的方法来对待他吗？
1: 什么方法呀？
2: 你这样吧，我给你来个药方吧。
1: 来，
2: 注意啊，药药听音药。
1: 老公，刚才他凶我，人家好怕怕了啦。
0: 哎呀，我都受不了了，我在这儿你怕什么呀？
1: 哦，你好 man 哦。那以后人家就这么温柔的对你好吗？
0: 哎呀，我都受不了了，你要早这样的话，至于我能那样吗？
1: 哎呦，你讨厌了啦。
2: 怎么样？哎呀，好了吧？
1: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招管用啊。
2: 你看看
1: 老公啊。老公啊，带我霸气带我飞。
0: 顽皮，
1: 人家还想听音药，
0: 听见没有？还想听音药。
2: 哎，要要听音药。
4: 说点好用，说点好用。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前文书咱说了，冀昭侯苏护改变了初衷，压力太大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违心的把女儿苏妲己送往京都。咱说路过恩州驿，丫鬟婆子搀着苏妲己到后院卧室之中，苏护不放心呐，挎着宝剑亲自视察，这谁住，这谁住，你们在哪儿，你们在哪儿，怎么地安排就绪。哎呀，女儿一看她爹累得那样，爹爹，天色已晚，您早点休息吧。哎，丫头啊，难为你了，你也好生休息，一路之上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啊，吃饱了早早的睡吧，明天还要早早的登城。谢爹爹。苏护一检查床、幔帐、被褥，使用的东西都挺妥帖，这才放了心，告诉丫鬟婆子好生服侍，转身奔前院。前院是他下榻之所，房间宽大，八仙桌、太师椅、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应用之物应有尽有。一程都来了，苏护一摆手，没你们的事了，下去休息去吧。是是是，君侯有话只管吩咐。都撤走了。等静下来，苏护挎着宝剑在厅堂一坐，唉，嘿， 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弄得多没趣儿啊，打了两个多月的仗，伤兵损将，到头来还得听人家的，我还得去领罪，我何罪之有啊？他这脑袋就想这想那，什么都想到了，想来想去，忽然想起来了，那个义成说的那话，真的假的？三年前闹过妖怪，还吓死过两个人，恐怕他不敢造谣生事。这事儿我还真得小心点儿，别把我姑娘给吓着。我姑娘是贵人了，想到这儿，他心提到嗓子眼儿，不敢躺下睡觉了，就在这坐着吧。一会儿打个盹儿，一会儿打个盹儿，站起来到外头看看，告诉执事当班的将官，让他们小心伺候啊，该巡逻的巡逻，该下夜的下夜，加强防范，哪出事儿我找哪问罪。视察完了又回来，又告诉500家将小心服侍，一看万无一失啊。到了后院一看，女儿躺下来，丫鬟婆子擦抹桌案，一切正常。苏护心放下，又回到前厅，怕困找了本书在这看，哪看得下去呀？看了那么几页，漫漫长夜什么时候能亮啊？亮了好走啊！说不困呢，不好使唤，俩眼睛打架呀，眼皮说什么也张不开，就打了个盹儿。似睡非睡，天到三更，三更天就是现在的11点到1点钟左右，半夜三更啊。就这么个时候，外头刮起风来了，唰啦啦，咵，把窗户吹开，蜡烛灯在这扑灯灭了啊！靖州侯机灵灵打一冷战，觉着浑身发冷，骨头节都发酸了。这风怎么这么凉啊，搜骨头的凉，这不是一般的冷风，是妖风。刮的这人呢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苏护那是大将啊，就觉得这心里这不得劲儿，提鼻子一闻，还有股腥臊的气味，蜡烛灯也灭了，他刚要着火连点啊，他又着了，但是第二次着就不是正常的火苗，发蓝色，照的人这个脸刷青啊，怎么回事？苍狼把宝剑拽出来了，他不担心自己，担心女儿啊，一手柄灯，一手提剑，出来奔后头就走，看看后边有什么事儿没有。刚到二道院，妖风四起啊，唰把灯又吹灭了啊！来人，快来人！新兵家将赶到了，掌灯，七手八脚找着火镰，再把灯点上。苏护一句话也不说，让他们掌着灯，提着宝剑，急奔内宅。一看丫鬟婆子乱作一团呐，往这儿跑的，往那儿跑的，什么样都有。站住！出什么事了？哎呀，回军后啊，方才刮起来大风，有狼哭鬼嚎。

0: 的声音把我们都吓死了。贵人何在？正在卧榻之上的床上呢。出进内来，不必嫌疑了。说是女儿大了，当爹爹到门口咳嗽一声，让女儿衣服没穿好了，方便方便，留这个机会。现在情况特殊，来不及了。推门而入，几步抢到床边，用宝剑把帐帘撩起来，往床榻上观看，有人端着灯呢。苏妲己把眼睛睁开了，拽着被窝到这儿，谁呀？丫头，是为父啊！爹，可把女儿我吓死了。丫头，你觉着怎样？爹放心，女儿平安无事。吓死为父啊！哎呀，你什么都没发现吗？
1: 嗯，我累了，我早早的就睡了，在睡梦之中听见人们喊叫，我把眼睛就睁开了，我看他们四外乱跑，不知所谓何故，可转眼之间我又睡着了，再一睁眼是爹爹您。
0: 哦，好好好，丫头不必惊恐，有为父在此，不要听些闲言碎语啊，休息吧休息吧。
1: 你看没事儿，
0: 苏父放心了，没敢离开这儿，在门口那儿设个桌案和椅子，往那儿一坐，宝剑搁桌上。哎呀，吓死人也，老天爷保佑我女儿平安无事，这要有个三长两短谁信呢？比方说女儿死了，我见纣王我怎么说？纣王肯定怀疑我胡说八道，节外生枝。哎，这下好了，平安无事。其实苏护哪里知道，他不知道，来的这帮人谁也不知道，刚才刮那阵阴风，那是千年狐狸精啊作怪。前文书您听了吗？女娲娘娘命三妖打入宫会，搅乱纣王的江山。这三妖头一个千年狐狸精，玉石琵琶精，千年的雉鸡精，这是狐狸精。这狐狸精脚架阴风来的，直奔内宅，到这块把狐狸嘴一张，把苏妲己的元气魂魄都给吸了去了，就剩下肉身。而后他摇身一变，浮到苏妲己体上的，现在人还是原来的苏妲己，灵魂已经不是了，是千年的狐狸精了。你看说话也好，谁能知道啊？把苏护等人全都欺瞒过去了，实质这个苏妲己就是狐狸精了，真那个妲己早死了。书归正传，天亮了，苏护一看平安无事，准备宝马厢车，请贵人登车，然后率领队伍赶奔京城，再也没出事。过了黄河，到了朝歌，军马屯扎到城外，他领着那么些兵来，随便进京都行吗？得打报告，请示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听，哦，苏护来了，知道这个事儿，因为见着西伯侯姬昌宠黑虎宠侯虎上的本章，苏护上的本章他也知道，最近要送女儿进京来请罪，所以这就不怀疑别的了，下命令让他的军队家兵全在城外驻扎，没有令箭不准私自调度， 现苏护带亲兵四人，仆从50人护送贵人进城。进城之后安排好了住的金庭馆驿，准备面见天子。苏护到这儿哪儿都没敢动，也没拜会任何人。消息这个京城都知道了，知道苏护进京了。单说那俩大奸臣费仲尤浑，俩人乐了，哼，苏护啊，你不是不给我们送礼吗？我们就给你下了个绊子，你看把你折腾的是麻痒人翻呢、啊。这回你知道我们哥俩的厉害了吧？肯定得送礼。等了一晚上没送礼，苏护没勒他那根胡子，这俩人简直怒火中烧啊！嘿，苏护啊苏护啊，你真厉害你！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呀你！啊，好嘞，不是不送礼吗？再给你下个绊子，让你知道知道我们哥俩的厉害。第二天，纣王升座早朝。这纣王啊，连日来心都不痛啊，那脸老沉着，没心升殿理事，但是又没有办法，作为一国的君主，不理事怎么能行呢？升座早朝，首相商容跪倒在地，启奏陛下，冀州侯苏护率女进京，住在金庭馆驿，听候旨意定夺。谁？苏护进京了，把女儿也送来了。哼，苏护还有脸见朕？他好大的胆子呢！他活腻歪了。前者刚殿乌军，又在午门提下反诗，朕派兵兴师问罪，他又杀得我伤兵损将，欺罪大义。我正要找他算账，他来了。费仲尤浑出班跪倒，陛下陛下，像苏护这种人可杀而不可留啊，这种人是知法不知恩的，他的罪太大了，请陛下从重处置。轻言甚善，我要他的脑壳，叫他上殿。这纣王这火大了，脑筋蹦起多高来。苏护穿着犯官的衣服，怎么有罪呀、啊？穿了一身白，脖子上挂着忠孝带，发髻披散，虽然没捆着，这就是表示请罪来了。过了九龙桥，到了九间大殿滴水岩前，库通就跪下了，拿磕膝盖当脚走，从外头爬到里边，以头触地。范臣苏护叩见陛下万岁万万岁！奔奔奔奔！苏护，你把头抬起来，谢陛下。我说苏护啊，好匹夫，你多大的胆子？前者你在金殿顶碰寡人，我就想杀你，蒙大家求情，我射你不死，然后让你回去闭门思过。你可好，你还不忿呢，午门提下反诗，我还记得你那四句话，说什么君坏臣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超商，这是你写的吧？你怎么又来了？哎，说我派兵兴师问罪，哎，你行啊，你还开了仗的，把王师损害了不少，欺罪大义啊，匹夫啊，你来你是找死啊，你请罪我就能饶得了你吗？金瓜武士，把苏护拉出去乱刃分尸，给我剁了。
1: 干事儿
0: 啊！苏护一点反驳都没有，到了这儿任凭人家宰割了，推出去了。刚一推出九间殿，首相商容急忙跪倒，刀下留人！等等等等等等，陛下不可呀！纣王一瞅这老糟头子，处处跟我作对，焉何不可呀？他犯了这么大的罪，难道朕就杀不得他吗？陛下圣明，前者因为苏护以小犯上，伤害偏兵，提失午门，确实罪在不赦。为的是什么呢？就因为他的女儿。现在苏护认识到自己错了，亲自把女儿送到京都前来请罪，所以就不该杀，恳请陛下高抬贵手，饶恕他吧。
2: 嗯，
0: 你们说呢？文武跪倒了不少，异口同音不该杀。
3: 人家认罪了，你还杀人家？这与理不合呀！
0: 所以大伙儿这么一说，纣王没词儿了。好吧，既然如此，他不进献女子来了吗？我先看看他姑娘，要合乎我的心意，不但我饶他不死，我还加官进爵；不符合朕意，一块杀。让苏妲己上殿。苏护啊，就跪到九间殿外头了，低着头等死等处分。时间不大，苏妲己来了。咱没说吗？这苏妲己是假的，壳是妲己，内瓤变了，千年狐狸精变换了人形啊，又真会来事儿啊！青衣连步款款而来。等一进九间殿，撩衣裙跪倒在地呀、嘴里喷紫雾吐香气，娇滴滴的声音：“陛下在上，犯官之女叩拜万岁万岁万万岁。”抬起头来，谢陛下。纣王不看则可呀，一看呢是魂飞魄散。纣王那魂流肉家都飞了，骨酥肉麻呀。他一瞅这妲己，哎呦，太美了，美极了！我后宫粉黛多达千人，捆在一块儿也不如他呀。真是绝代佳人啊，这哪是人呢、这是月宫的仙子降临凡了。哎呦呦呦呦呦，纣王真是喜出望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都有点失态了，转过龙书案到了近前，嘿嘿嘿，清平身，哈哈哈哈，我看看我看看，好好。妲己有意的勾引他，漫闪秋波，秋波转动啊，这眼睛这一转，纣王的魂更没了。哈哈，好，好，好，好，好，来人呐，请苏娘娘到后宫。到了寿仙宫，给接进去了。这纣王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啊！带苏护，苏护在外边等着呢，没敢走啊。进了九间殿，以头触地，参见陛下，平身。苏护，你怎么有这么个好女儿啊？哎，这怎么弄的？正合朕意呀、你立了功了，你早应。

0: 来给他送来，赦你全家无罪，听朕加封，谢陛下。嗯，这样吧，每月加薪俸2000石，重修冀州侯府，拨躺银18万两，夸官3日，设宴3天，冒茶供花10次披红，赐宝马100匹，锦缎1000匹，在京城好好溜达溜达，所有的官员全得奉陪，听见没听见？数月来，这纣王这昏君就没开过枪，那脸老绷着。今儿个开枪了，开怀大笑，重重加封了苏护。那个苏护得了这么多的荣耀，高兴吗？不高兴。表面上演戏，心里头别扭。拿女儿换来的，算什么光荣？哎，但是不敢说呀。满朝文武一听，这个无道的昏君真是重色不重义。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前面书咱说了，纣王升殿，选苏护、苏妲己。一见妲己，他是魂飞魄散的，当时满意的不得了。数月来，这纣王这昏君就没开过情，那脸老绷着。今儿个开情了，开怀大笑，重重加封了苏护。那个苏护得了这么多的荣耀，高兴吗？不高兴。表面上演戏，心里的别扭。那女儿换来的算什么光荣？但是不敢说呀。满朝文武一听，心里都清楚，这昏君太重色了啊！就因他心里这一喜欢，这家的家风的，这还了得，没边儿了。咱这么说吧，纣王退朝，到寿仙宫去会妲己。这妲己是狐狸精啊，女娲娘娘告诉她了，她是千般的风流，百般的娇媚，迷惑纣王。纣王是骨酥肉麻呀，从这天开始跟妲己是形影不离，食则同桌，卧则同榻，行则并肩，坐则出席，就像那标胶粘在一块一样，难舍难分的。那么苏护光荣完了，回了冀州了，苏护这茬就放下了。还说这纣王，自从得了苏妲己之后，迷恋酒色，就在寿仙宫这一待，哪儿都不去，门都不出。原来还升殿，现在不升殿了。升什么殿？369大朝废了，批阅奏章，没工夫看那个，有工夫跟美人在一起呢。美人长，美人短，出来喝酒就是歌舞，要不两个人就寻欢作乐，迷恋酒色之中。满朝文武一看，这成何体统啊！这天子也不设朝了，很多的事情等他批，没人批。文书房的奏章 800镇诸侯来的奏章，落的简直都搁不下了，打的一捆子一捆子放到旁边，这又落满了，这再放到旁边，文书房成了仓库了，这不成仓库了吗？哎呀，百官窃窃私议，大商朝的江山到头了，完了，哪有这样的君主啊？你不处理政务，沉湎酒色之中，历代的君主一这样就算玩完了，可谁敢说呀？但是说这件事情，有位神仙知道了。这神仙是谁呀？终南山有位得道的仙人叫云中子，得道2800多年，修成了正果呀，那什么都清楚。这一天，云中子离开宝洞，拿着水火花篮到虎头崖采药去，脚驾祥云，正在空中走着的时候，云中子突然往西南方向一看，啊，就见妖气冲天，上主天下主地，这怎么回事？掐住云头，收住云尾，落在平川，信吞灵文，掐指一算，他知道了，千年的狐狸精啊！这狐狸精修仙得道，在轩辕坟中啊，变换人形，假托是苏妲己，祸乱公会，这还了得了，此妖不除，其害大矣，他得伤害多少人。我是一出家得道之人，见此焉有不问之理，要不采了，回到古洞把徒弟金霞童子换过来了，徒儿赶紧到洞后把那千年的松树枝给我剪一条来，要粗壮发直溜的啊！是，千年的松树枝拿来了。云中子挽挽袖面，亲自动手把它削成一口宝剑形的松木宝剑，这么长。削完了之后，金霞童子在旁边就问师傅，您这干什么？孩儿啊，你不知道，京城朝歌出了个狐狸精，为师准备走一趟，将他铲除，此剑就是对付他的。我老师啊，您不有斩妖剑吗？您那斩妖剑那多好，永绝后患，您非是学这么个木头剑有什么用？哎，对待这种妖孽，松树剑足矣，还能玷污我的宝刃吗？你在庙中好好看守洞宇，不得迟慢，为师去去即回。遵命。云中子带着松木宝剑，斜挎百宝囊，手拿拂尘，脚驾祥云，

起了身了，赶奔朝歌。且不言云中子，还说纣啊，去纣啊，一天喝的是酩酊大醉，怀里抱着美人，不知怎么高兴好了。他老不理政事，三班文官四班武将能答应吗？到点人家都上班都来了，在这杵着，每人怀里抱着一摞子本章，谁管什么事儿，谁都有事儿。大伙齐聚酒间殿外，窃窃私议，这怎么办呢？王不登宝殿，这些公事怎么处置呢？大家来找首相商容，当朝的首相执掌权衡啊，老头子也气坏了，那胡子都撅起多高来。唉，各位啊，老夫也无能为力。老丞相，您啊代理天子执掌权衡啊，您不说话我们这话没法说呀，干脆咱们明争击鼓请王登殿吧，就得动用钟鼓了，你看怎么样？商容一听钟鼓不能随便动，有掉头之罪，但是情况特殊也讲说不了了，再不动用请不出君主来呀。好吧，在我等鸣钟击鼓，把大钟啊跟他吊着，旁边是钟锤，多少个人悠着，哎，咚咚咚，咕噜钟声不断，鼓声如雷，那传的多远呢？纣王在寿仙宫就听见了，什么人鸣钟击鼓？回陛下，首相商容率领百官请王登殿。不登殿？吵吵什么呢？哎，有什么可议论的？让他们停止，不准再鸣钟击鼓。说这话谁听啊？底下百官都气疯了，咣咣还一个劲儿敲。苏妲己说话了：“陛下，百官可能有急事，请王升殿，您就升殿吧。再要不升殿，恐怕他们说些闲言碎语都不中听。陛下您说呢？”美人，你真知书达理呀。好，这是你说话了，我就升殿，我去去就回啊，失陪失陪，准备升殿。妲己不说话，他不升殿，怎么叫言听计从呢？免流官折黄袍，手中秉圭上了辇，推着他到九间殿，下里有人搀着，上金阙，入高台，升坐九龙口，脸沉着。百官一看王登宝殿，停止撞击了，哗全跪下了：“臣等叩拜陛下，愿君主万寿无疆。”免。众人归班，纣王看看什么人带头鸣钟击鼓啊？首相商容跪下了，往上磕头：“陛下，老臣不才，是我带的头。陛下，一晃两月挂铃不升殿议事，超纲俱废呀，本章堆积如山，这还了得？因此恳请大王升殿议事。”商容啊，你真是多事，既然你带的头，我就不怪你了。可你是首相啊，执掌朝纲，朕有事你可以代理吗？什么小事儿啊，你一处置不就完了吗？干嘛非叫我升殿啊？陛下所言差矣，
臣有我的职权范围，凡是我该办的事儿，自然我就办了。有些大事还得君主定夺，您不发话，臣怎敢呢？希望主上听忠言，理正事，正心修身才是根本。纣王一听，一拨了脑袋，不爱听他这套词儿。哪回一讲就成本大套，行，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你们把本章都拿来吧。哎，一说拿本章来，好坏了，得带几个搬运工。不是俩多月，这本章拿车推呀、啊？纣王一瞅，这么多呀、啊？这哪辈子能批完呢？这玩意儿，美人那还等着我呢。他一看就皱了眉了，把袍袖一甩，算了。商容啊，这些本章你随便处置吧。朕身体不爽，我要起驾回宫了，退朝。百官一看这就退朝了，多少大事还没处置呢，能让他走吗？呼啦朝全跪下了，臣有本上奏，臣有本上奏，我的本章亟待陛下批示，我的本章亟待陛下批示，不能再耽搁了。这龙书案上咵一摞子一摞子一摞子，把纣王都给挡上了。纣王一看，这，哎，全给扑了下去了。方才朕说过，最近身体不太好，我要回宫休息，这些事情你们随便处置吧。大臣不让走，纣王非要走，君臣顶牛了，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报事的进来，殿头官跪倒，启奏圣上，我们有一道士要求见陛下，说有重大的事情跟陛下商议。道士。纣王一琢磨，挺好，这道士这一来给解围了。不仅你说这是骑虎不下呀，怎么办？我要真走了，他们说我这个王子不好。我在这会儿，我想美人儿。哎，正好这道士这一来给冲淡了。文武站到两旁，也不拉扯了。纣王跪坐，选。他打算呢扯点闲白儿。跟这道士谈谈心，转身他走他的，往外头一看，嚯，顺着御街来一道士，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头梳日月双匝髻，散发披肩，身穿大红道袍，圆领大袖，腰系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鞋，斜挎百宝囊。手拿拂尘，这手拎着花篮，飘飘然，神仙降世。这哪是人，这是神仙。再看云中子，迈着方步，不慌不忙，进了九间大殿，往两旁看了一眼，把拂尘一晃，唰唰，方外之人。参见陛下，立而不跪，稍微的哈了哈腰，纣王的脸就沉下来了，心说你这老道给我牛气的啊，见着我连头都不磕，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一道士见朕因何不跪呀？陛下，我乃画外之人，因何要跪呀？纣王一听不乐意了，怎么的？画外之人就不服管束不成吗？因何不跪？大王如奏，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
自在又清高，为人看破其中意，莫如出家当老道啊！我从云水中来，从化外之界来，因何要跪你呢？大王，这你还不明白吗？喂，周王一琢磨，我别逮谁跟谁干啊！刚跟文武吵吵半天，又跟老道吵吵起来了，显着有失身份。听完这话，他似懂非懂，哈哈哈哈，好，说得好，他给个座。云中子没客气，端然而坐，把眼皮往下一吹。请问道长，贵上下怎样称呼？出家在画外哪座名山？何处古洞啊？贫道出家在终南山碧霞洞，云中子是也。哦，那么你从画外而来见朕，有什么事儿吗？哈哈哈！王家千岁，自然是有事来找你。我在终南山采药之时，抬头往西南方向观看，但见朝歌城，特别你皇城内妖气冲天呢。我掐指一算，你这闹狐狸精啊！有千年的狐狸变换人形，迷惑君主，故此贫道这才来出妖啊！我出妖而来。你说什么？我这儿有千年狐狸精，正是。我说你呀，真能开玩笑。你想想，朝歌是京城，皇城是中心，甲士重重，人烟密集，哪里来的妖怪？你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啊，狐狸精你看见了吗？你说谁是狐狸精变换的人形？你要拿出证据来。哈哈，陛下休要动怒，贫道所说自然有证据，你我休要斗口。难道说我替你除妖是恶意不成吗？当然不是恶意，不过我听着有点刺耳。那么请问仙长，怎能除妖啊？你有什么办法能把这狐狸精给铲除呢？自然是有办法，陛下稍后。说着包打开，把那松树剑拿出来。陛下看见没，这把宝剑驱妖辟邪呀，乃是镇宫之宝。您把它拿去挂在分宫楼，不出三日妖孽必除，确保大王平安无事。哦，拿来朕看。殿头官接过来，纣王看看，哦，松木的飘青小宝剑，就这就能驱妖，正是。大王不信，咱可以做个见证。三天之后立见功效，哪个人死了，他就是狐狸精。哦，这么说你算帮着朕的大忙了。那好，你先别走啊，我不服这个劲儿，咱俩打个赌，我倒要看一看我的宫会之中有无妖怪。来人，把此宝剑挂在分宫楼。是。这挂宝剑了，云中子告辞，大笑拂袖而去。纣王根本就不信，瞅着云中子的背影，哼，画外的方式。

心呢就在妲己身上，恨不能一步飞到寿仙宫去见他的美人儿。排驾往后宫走，转过分宫楼，他一看没有妲己的影子，热热多好啊，没接他，他有点扫兴。刚到寿仙宫的宫门前，有一宫女惊慌向他报告：“陛下，大事不好了！苏娘娘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是人。”

0: 下大事不好了，苏娘娘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是人事不醒啊。啊，
1: 生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中翼集团吉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极致极品为新起点，领跑新能源碳素产业。
1: 现安轨办组织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
0: 杭州三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到柳河县人民医院就项目合作进行调研回访。
1: 中翼集团以极致极品为新起点，依托高新专精。

0: 资质、全链条产能、绿色低碳优势与硬核自研技术，持续做强新能源碳素产业。以吉林制造助力全国新能源与高端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冶集团成立于2019年，厂区占地1200亩，规划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现有员工700余人。企业主营新能源电池负极材料、超高功率石墨电极、断后石油焦岩三个板块，年产能均达30万吨。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吸纳2000余人就业，年产值可达200亿元，全产业链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梯队。企业已获3A 信用评级，所属产业均属国家重点鼓励扶持范畴，目前正稳步推进2027年上市工作。在科技创新与品质管理方面，中冶集团拥有4大权威管理体系认证，建成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累计拥有8项发明专利、10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自主知识产权合计110项。企业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企业、吉林省重点骨干企业3重重磅资质。2025年9月，中冶集团自主研发出825×825×X毫米挤压成型超高功率石墨方电极。该产品致密度更高，导电性能优异，耐高温、抗热震能力突出，成功打破海外垄断，获得极致极品推介证，填补了国内大截面挤压成型超高功率石墨方电极市场空缺。在产品应用市场方面，该高端电极专攻碳素内串石墨化炉、大型电阻框热炉、新能源负极材料大型石墨化炉等高温工业装备，承担大电流稳定导电核心作用。目前该产品已批量供给山西、贵州、甘肃多地碳素与新能源企业配套生产线，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超5000万元，精准匹配大型冶炼、特种石墨化设备国产化刚需，实现进口替代。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由县安委办牵头组织的安全生产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世纪广场举行，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县消防救援大队、农业农村局等16个部门联合设点，为群众送上一堂生动直观的安全公开课。活动现场，各部门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资料和纪念品等形式，吸引了许多群众驻足参与。现场共布置展板40张，内容涵盖消防、燃气、交通、校园、森林防火、特种设备、气象灾害防御等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方法和应急处置措施。各部门工作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热情地向群众讲解日常安全常识，并发放宣传单6000余份，宣传纪念品1000余份。宣传资料内容丰富，贴近生活，涉及家庭防火常识、燃气使用注意事项、中小学生防溺水指南、极端天气应对技巧等实用知识，让群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近日，杭州三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来到柳河县人民医院，就双方合作的骨科机器人天眼定位系统项目进行调研回访。
3: 2025年，柳河县人民医院为进一步提升县域精准医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端、微创、安全的骨科诊疗服务。经过充分考察，与杭州三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引进骨科机器人天眼定位系统。此次合作是医院推进医疗向智能化、精准化、微创化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惠及百姓民生的重要成果。调研期间，杭州三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一行深入医院骨科病区，实地了解专科建设、技术研发、人才梯队及硬件配套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天眼骨科机器人临床应用、微创技术推广、专科人才培养、设备运维保障、 技术长效帮扶等核心内容进行深入交流，细化合作方案，明确了后续推进举措与发展目标。据了解，骨科机器人天眼定位系统具备定位准、手术微创、缩短住院时长、安全性高等显著优势，可广泛应用于各类骨科微创手术，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手术短板，大幅提升手术精准度与成功率，降低手术创伤与术后并发症风险。
0: 端午节前夕，柳爱志愿者协会开展走访慰问退役老兵暖心活动，为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
1: 志愿者们带着慰问品走访看望了八位老兵，每到一处，志愿者们都围坐在年事已高的老兵身旁，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日常起居等情况，仔细倾听他讲述当年参军入伍的往事。老兵饱含深情地回忆起保家卫国的经历，志愿者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军人忠诚坚毅的家国情怀。志愿者共同唱响了抗美援朝志愿战歌，老兵听着熟悉的旋律轻声哼唱，激昂的歌声回荡在屋内，氛围温馨融洽。此次慰问活动拉近了志愿者与老兵之间的距离，让老兵切实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志愿者们从老兵的亲身经历感悟家国情怀，传承红色革命精神，进一步弘扬了拥军爱军的良好风气。
2: 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未来一周我县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多为分散性阵雨或小雨，局部时段雨势相对明显，无极端高温、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周全县气温整体偏低，降水明显偏多，6月17至18号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可达25摄氏度，19至20号中到大雨，气温下降，最低气温可达13摄氏度，21至22号小到中雨。持续阴雨天气将对我县农业生产、道路交通、户外施工及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一定不利影响。相关部门提醒，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各乡镇及种植主体需及时开展田间巡查，做好农田清沟沥水、通风降湿工作，密切监测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情况，抢抓天气间隙开展田间管护，降低阴雨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同时，连续降水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低，低洼地段易积水，山体、河道、在建工程等区域次生灾害风险有所上升，各相关单位需加强隐患排查和巡查值守。广大群众出行注意交通安全，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常见疾病的发生。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峰哥 C8 就是 A6 子啊，45的四驱30万出头落地了，能考虑吗？主要是想给老婆代步。
5: 没啥不能考虑的，对不对？
4: 就是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就是 A6 呢，它主要主打的人群是属于那种男士居多，然后呢，他要给他老婆进行一个代步。然后你老婆喜欢 A6 吗？
5: 对，这话其实问的挺对的，这是
4: 你问问你老婆，
5: 从女人的心里给你一个答案，就是首先这个车是你喜欢还是你老婆喜欢？
4: 对，
5: 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因为不是所有的 A6 都是女性能完全能接受的，因为 A6 呢，在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当中，给大家一个印象，最早的是官车形象，
4: 对，
5: 最后呢是商务车形象，就是一直是很硬派的这样一个豪华车的定位，所以呢，可能 A6 的驾驭人群更多的是属于男性居多。
4: 对，
5: 我记得好像前很多年了 ，A6 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就那几年他特别推出了，那一年特别推出了奥迪 A6 的不同颜色的版本，就五彩版本。你后来发现呢，奥迪 A6 还是以黑色为主。
4: 对。
5: 为什么以黑车为主？就是突出了这个车整体的这样一个定位和属性。就是它逃离不了的就是这种
4: 商务范儿、
5: 商务形象。所以老邢给你的建议非常正确，是你喜欢还是你媳妇儿喜欢？
4: 对，
5: 如果你媳妇儿不喜欢情况下，就不要给她买了。
4: 是的，你可以看看同级的其他。
5: 定位和驾乘体验上来说，对于女生来说也不是特别友好的车。
4: 好了。 到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我们1038车天下，想要跟峰哥探讨一下关于新车的内容啊，同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5: 对，秦 L 这车能买吗？我还是这句话，就是大家一定听啊，就是买新能源，你买比亚迪是不会出错的选择，就是你做题一样就不会出错，它可能不会锦上添花，但是呢，它绝对不会选错。因为比亚迪在整体的电池、电机、电控系统，包括现在目前在大部分的使用的反馈系统上来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4: 嗯，
5: 对不对？就是你看保有量这么大的比亚迪，你看骂声也有，但是呢不像是骂声一片。为什么？因为它确实在我们的实际使用当中，它的经济性、它的耐久性方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啊，所以就是买比亚迪，买新能源，买比亚迪没毛病啊，可以首选比亚迪啊。
4: 我们按顺序来回答5818问的海豹06跟速腾 L， 峰哥这两台车要咋选？
5: 用我现在目前的购车观点上来看，就买新能源。
4: 嗯，
5: 就是虽然说速腾是 A 加级的标杆，而且速腾 L 车型呢，在整体的尺寸、在整体的设计定位上来说，又增加了很多很多。
4: 嗯。
5: 但是我们说了，你再怎么增加，你核心的东西、你核心的体验、全新的体验是没有的，对不对？
4: 嗯。
5: 而且我说了，就是现在的燃油车不会在这里面增加太多的投入成本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从未来的体验感上来看，建议你买一个海豹06啊。你可能会说，我家里充电条件不够，可以不充电。一个月充一两次电就可以了，就是希望有个电池的饱和度就可以了，其他你就当成油车去开，你会发现这个车依然很扛打，很省油。然后呢，在整体的体验感上，海豹还相对来说更年轻化一点。
4: 对，
5: 包括我觉得喜欢整体海洋网的内饰风格，就是很年轻化，很有科技范儿。然后呢，你包括在整体的人机交互上，它会比你的速腾的L 的车型更加的
4: 聪明
5: 一些，
4: 对，
5: 更加懂你一些，更加的实用一些，更加的现在接你地气一些。所以个人觉得，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更好的体验感，买海豹06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某就是快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6: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7: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6: 详询0431-58458。
8: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9: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0: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9: 眼睛手术得谨慎。
10: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9: 电话多少？
1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1: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12: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端午安康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7: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6: 详询0431-58458。
1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燕之屋。
17: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好，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猫之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跟我们互动。

0: 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山花灿烂啊，他想问一下，他说峰哥，现代的艾尼克威咋样？
0: 其实他刚才问这个车的时候，真的我峰哥都不知道这个车。
1: 嗯，
0: 就是我告诉各位啊，就是我得承认一点，我是人无完人。人无完人啊，不是说没我什么都知道，我其实是在我不停的粉丝的提问当中去成长和学习的。
1: 嗯，
0: 我必须承认一点，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1: 嗯，
0: 我是看了这个以后我挺感兴趣的，然后我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我查了一下，这北京现在真有一款即将要上市的艾尼克威的车型，这个车还没有上市呢啊，它是一个纯电动车，然后我看了这个车的外形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西游记的片段
1: 啊，
0: 孙悟空会说妖孽。何方妖孽，太吓人了，这车长的就是用我的话说，这车有点啥呢，你开到街上不是潮了，是有点
1: 潮了，
0: 小丑了，就这真的，就这玩意儿，北京现在说这个车的前脸采用的是什么什么光刃分体大灯，然后呢前隐藏式的包围，
1: 嗯，
0: 就这车我形容不好，这个车有点像，
1: 这前脸太个性，
0: 前后有点像兰博基尼，这有没得像兰博基尼？
1: 对，是
0: 有点像牛，但是呢，你跟牛比的话呢，你长得好像有点抠搜缩版的牛。
1: 所以你说《西游记》，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牛魔王。
0: 就是我真的看这车以后，我肯定会说妖孽。介绍一下吧，先生有问到了，我要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刚刚学习的一款车型啊。北京现在即将要生产这款妖孽，叫Any科威啊，它会搭载什么呢？53度和66度的电池包，然后呢，续航呢有520公里、540公里、620公里、650公里的续航，而且呢，现在用的是现代贼牛的纯电的专属的平台，这个车呢叫这个平台叫 EZMP， 它是一个中型的纯电动的车型，你要说是 SUV 不知道，叫吧不知道，四不像，2026年下半年即将上市啊，今年下半年大家看油腻。啊，这个车型呢，它是一个4米9的车身，2米9的轴距，中型的大轿，不知道是不是大轿子啊？
1: 嗯，反正中型车没说是轿车还是 SUV，
0: 对，
1: 也没说是跨界啊。
0: 对，然后呢，这个车的轮毂大斜非常漂亮啊，是空气微动轮圈呐、啊，哎呦我的天哪，都是微。
1: 现代家的车型。
0: 现代的啊。
1: 嗯，好信儿的自己上网查。
0: 太敢造了。
1: 嗯。
0: 你造这车，哎呦我的天哪！
1: 我就想问灿烂一句话：上市了以后你买不买？这车这么个性，
0: 谁敢买？
1: 峰哥说了，妖孽的车型。
0: 就是你要如果买这台车，我一辈子服你。真的，我一辈子。
1: 艾尼克威。
0: 我一辈子服你啊！这就是我也是刚刚学习的一款车，北京现代的艾尼克威啊。
1: 很好。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长相有辨识度。
0: 啊、关注一下吧啊！
1: 谁要买了，回车天下告我俩一声啊。
0: 嗯。刚才有一位朋友呢问了一个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峰哥，我想买个二手的特斯拉的 Model Y， 能不能买的问题？”
1: 嗯。
0: 能买。Model Y 相对来说，在新能源在电车领域当中，它是非常保值的一个车型啊。
1: 嗯。
0: 但是买电车的峰哥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消费的理念。
1: 嗯。
0: 买电车跟买油车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点，买电车你不能光看年限，你还更多的要看什么呢？它的这个整体的现在的续航，现在就是目前现在这个它跑了多少公里？
1: 对。
0: 公里数非常的重要。5万公里和10万公里的电车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明白吧？你像这个特斯拉的车型呢，我了解到的，比如说以 Model Y 为主的情况下，就是它一般整车质保，整车就是比如零配件啥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它是4年和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质保政策，
1: 嗯，
0: 然后呢，它电池呢是单独出来质保的，这个其实特斯拉有一点是好的，是跟车走不跟人走。不是说有一些人有一些车就什么的，第一个任车主有那个权益，然后呢你下任车主没有了，特斯拉就是跟车走，然后呢电池它也是给你一个时限，就是一般是8年或者是16万公里的，如果你买的 Model Y 的长续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啊，是8年19.2万公里，还有零有整的，我还记得啊，
1: 19.2，
0: 对，19.2，长续航是这样一个限制，
1: 嗯，
0: 所以我为啥说跟续航有关系？就是如果你买的这台二手的 Model Y 车型跑了11万公里了，是一个标续的，那也意味着这个车可能再过4、5万公里，你这个车就不享受它电池质保了。
1: 嗯，
0: 如果一旦电池出现问题，大家都知道电池最贵的是啥？电池不，对不对？所以它有的时候呢，你买电车你一定看它的这个里程，你别图那点便宜，说我买个10万公里的特斯拉，现在 Model Y 有的是10万公里的，很便宜，但咱不能买那个车，明白不？ 咱们是正经家庭过日子开的车，咱不是说是流通的，比如说我买了以后我还想倒腾，那样的行，你图便宜。但是你咱这种的就消停的买一个公里数少的5-6万公里的。
1: 嗯。
0: 然后呢，特斯拉我了解的情况下啊，因为进口版的咱就不说了，不可能买进口版的，2020年就有了进口版的。然后呢，基本在国内生产的，就是上海工厂生产的特斯拉 Model Y 应该是最早2021年开始生产的。第一批特斯拉，如果你买的话，2021年左右的不要买。为啥不能买啊？不是年限老的问题，不是公里数的问题，是第一代的产品，它用的都是阿童木的那个，它那个车机，
1: 嗯，
0: 就是升级以后非常麻烦，而且包括以后未来使用的体验感不将会非常差，所以第一代不要选。如果选的话，你看我都给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如果选 Model Y， 最性价比现在目前最高的应该是什么呢？2022款的，而且你一定要买生产日期在10月份以后的。10月份是个时间节点啊，为什么？2022款呢？虽然车机改变了，但是呢，2022款的很多的用户反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特斯拉 Model Y， 你问他，他的热泵都会有问题，他的热泵特别愿意出问题。2022款以后，他的热泵已经完全解决了，所以呢，就是一定买2022款10月份以后的 Model Y 车型。如果现在想买的话，5-6万公里的可能也就是在14万多左右，
1: 嗯，
0: 最多不能超过15万，14万多。其实如果收的也就13万多左右啊，这我跟你都说的非常清楚了。然后如果你有条件情况下再差个1-2万，我建议各位直接上2023款的。很多人说为啥？因为如果你问一下开过2022款的 Model Y 和2023款的 Model Y 的一些朋友，你会发现他会告诉你，2023款的舒适度非常高，为啥？底盘调整了，悬架调得劲儿了，舒服了，就是舒适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性价比来看的话呢，2022款10月份以后的性价比很高，但如果能出个1万多块钱，那你可能买一个2023款的会，它的舒适度会更好。
1: 嗯，
0: 然后再剩下来就是新款，现在目前新模样、新内饰的应该是2025款以后了，2025年以后了。那现在目前的市场的行价应该也没差多少，应该也就是在20万上下或者19万多左右。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意义不大了，你不如买新车了。其实现在目前 Model Y 我觉得是2023年左右的，2023年1月份就都可以，它底盘都完全改变了，性价比很高。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反馈啊，我觉得我是不是说的很专业了？
1: 非常清晰。
0: 然后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多告诉你了。
1: 对。
0: 啊，但是我说的都是市场的销售行情价格。
1: 嗯。
0: 啊，我相信啊，就是大家想买低价你也买不到，为啥呢？因为你收不到那车，然后你想买的话，人不能不挣钱。
1: 对。
0: 就是人一台车不挣1万或者1.5万或者2万，
1: 白折腾。
0: 对。尤其是公里数特别少的，不挣你2万块钱，你觉得都不甘心。
1: 嗯，
0: 明白吗？啊，就是你如果问这个问题，我说的已经很详细了，能买、怎么买、买哪款、大约什么价都告诉你了。
1: 买电车里程数，二手的很重要，一定要看里程。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你说我是买比亚迪还是去买极狐啊？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看价格，你要买极狐的哪款车？”
0: 对，极狐现在有两款车，一个是贝塔的 S3，一个是刚刚上市的那款 T1 车型，他们都有租电了。
1: 嗯，
0: 就是我不昨天说到租电的问题了吗？如果说你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经常跑长途的话，那你就买租电版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S3 的车型，
0: 而且呢，它对于整个的里程数限制都不多，因为像比亚迪的产品一般都是1年3万公里的里程，多一公里人家都不在整体的这样一个电池质保了。
1: 嗯，
0: 但是呢，极狐现在对于租电版本的是5000公里一个月，一年就是6万公里，那你使劲撩了，应该明白不？所以就是看自己的需求来买就可以了啊。比亚迪海鸥2024款的活力版，续航305的，续航不到5万公里，现在值多少钱？2处喷漆，就是这样的。海鸥前两天我也是特别看了一下，现在目前这个整体价格，现在电车价格不是很稳定，而且说实话啊，就是如果你上，我一般上某鱼去搜车的特别多，你发现那里面假信息特别多，
1: 嗯，
0: 假信息特别多，就是我告诉你啊，低价的那种的，要不就什么呢？要不就那车有伤，
1: 嗯。
0: 你就是我昨天说了，你过不了查博士 S 级，你或者过了上不了查博士，你明白不？就是他有硬伤，要不就什么呢？不好意思，
1: 没车，卖没了。
0: 这车刚卖，还有一款同样的，然后呢比它公里数少一点的，比你那多，啊。现在反正我看一般像海鸥这种车型，一般好像是3万多块钱，3-4万块钱左右吧，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啊。
1: 给你
0: 作为一个参考啊，作为一个参考啊。
1: 玫瑰问的，电车的保险很贵吗？

0: 老师。
1: 现在好像还行吧？
0: 还行。这一段时间我们看了几款，就是关于电车的保险，我还真问了，大约的费用就是7000左右，
1: 7000-8000块钱，
0: 首保啊，
1: 就是你可能呢已经上了30-40万左右的这样一些电车了。
0: 你看昨天我们问了极氪的8X的这款车型，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的保费大约多少钱？8000左右。但是你知道这是第一年，第一年我们都知道比以后要贵一点。
1: 8X 因为都已经上了30多万的车了，
0: 30多万
1: 啊，就是还行吧，还中。还可以啊，然后呢，最后我用一点时间跟各位再分享一个大家买车过程当中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前两天咱们有个粉丝，有个老大哥，人家要退休了，他想要买一个什么呢？买一个 MPV 作为一个长途旅行的车型。然后呢，我告诉各位啊，就是现在呢，就是车有5座和6座的版本，应该如何的选择？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深刻的思考，就是第一个，你买6座版本的车适用于什么？其实6座版本的车呢，适用于第一个有商务需求和人口比较多的需求。你买6座版本的车，它承载能力更好，包括呢就是家里有孩子，一个孩或俩孩，以通勤代步送孩子上学接娃这种车，你买6座版本的车非常的好。为啥？因为它第二排都是独立座椅，它的舒适度将会非常的高，空间非常的大，包括你看小桌板等等的布局，它会让你在整个车的体验感生活化的场景会非常的满意，包括在什么呢商务需求的这种场景是非常满意。所以就是什么呢，如果以商务和通勤代步有娃接娃这种的，你买6座版本的车比较好。但如果跑长途，包括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你自驾，你把它当床车，你不要买6座的。为啥？因为第二排座椅不能完全的放倒，你不能把后面形成一个床，对吧？像那天老大哥说的那个事儿，我就现在有很多咱们身边的粉丝，有一些马上退休了，他要向往着以后未来的这种自驾生活的，
0: 对，
1: 我建议各位就买大5座的 SUV。一定大5座 SUV， 因为啥呢？老两口的话呢，你前面两个人坐人，后面呢基本完全放倒当床，也可以当主。
0: 拿一下。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5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6: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呀。
5: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是星期三，有好事。马上我们来迎进的是此时此刻主持人王阔啊，他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跟我们说一下那里的情况。你好，王阔。
9: 哎，你好，欣欣，大家好。确实呢，无论是风天雨天哈，风雨无阻，我们的每周三的幸运时刻呢，就依旧如约来临。今天呢，我们选择。

0: 一就是我们的东胜店，那就是在东胜大街和公平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说附近居住的或者经常在此处购物的各位朋友呢，也一定会非常了解这里的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活动了。因为我发现呢，今天应该是水果有活动嘛，怎么每个购物车上全都是香蕉、苹果，基本上每一个车里边都有啊。我们现在锁定了身边的一位幸运的美女哈，美女呢，这个和那是您的
1: 爱人
0: 啊，您爱人哈。我们说不管一会儿谁付款，因为他们两个正好在这个收银台的正准备买单，我说不管谁付款，这100块钱必须得交到女士手里。那您这样来跟我说这个字就行了，乐享欧亚东胜，
1: 乐享欧亚东胜，
0: 你说后边的好物实惠相伴，
1: 好物实惠相伴。
0: 好嘞，那是因为经常来到我们的欧亚东胜购物是吗？
1: 对
0: 啊，所以说家里边的大小件日常用品什么也会定期的选择到这里来采购哈。
1: 对对对，
0: 我看您满满的一车全是这个在这个水果哈。那好吧，也祝愿您这个收获愉快，好吧，以后经常选择我们的欧亚东胜。那对于近期欧亚东胜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我们来有请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2: 大家好，欧亚东胜店6月12号到6月21号第六届年终分享节会员分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做完即止。金榜题名，一跃龙门，凭中高考准考证购物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欢迎大家常来欧亚东胜店。
0: 好的，那么也记住了，这个周末呢也是这个迎来端午节哈，也会有小假期，大家如果提前有一些，比如说你有这个亲朋聚会呀，或者是有一些露营计划呀，或者是短途出行啊，都可以到这里来进行的采购了。如果是我们的老会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动态信息哈，或者是直接扫码欧亚集团的小程序来了解一下。好嘞，那行行，我们这一时段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3: 好嘞，辛苦了王阔啊。同时呢，在这里也跟大家说，每个星期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到欧亚商业连锁来给大家派出这份幸运，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车天下。
4: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知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可以互动啊，大家可以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拨打电话0431-8581-5411，
0: 对，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是可以的啊。
1: 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某老师。你好，卢某。
0: 卢某老师你好，能听见吗？好嘞，那稍后的时间请我们的导播再确认一下。然后这样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关于我们的演唱会。在这里跟大家说，如果演唱会的话，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平台，像大麦啊、猫眼啊、抖音啊，都可以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因为这一次呢是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的时候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所以呢，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都可以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其实下雨天了，其实呢雨天呢能见度非常低啊，大家可能在雨天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其实开车呢，不管你开的是什么车，几百万的或者是几十万的或者几万块钱的，建议各位呢，如果您的车没有这个记录仪，你一定买一台记录仪。

0: 我们在停车和行车当中的权益。
1: 嗯，
0: 你在马路上你可能发生一些交通事故，说不好听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有苦难言，你说不出来，你包括你没有记录，你有了记录仪，有了真实的这样一些就是图像影像，你看你是不是直接可以上相关的交管部门去取证，交管部门拿这个就可以取证了。所以包括你的停车，很多人都跟我说，那个昨天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自己加装了一点自己车的东西，
1: 嗯，
0: 被盗了好几次了，就前面有个灯，然后他说你那记录仪能不能拍上，我说太能拍上了，我说他下次再来你就给他拍得清清楚楚的，
1: 嗯，直接拿下，
0: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就是停车过程当中你都被剐蹭了，你都不知道找谁去了，
1: 嗯，
0: 没地方说理去，所以这个时间记录仪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建议各位没有记录仪的装一台，
1: 对，
0: 有记录仪的不好使马上换一台，别对付这玩意儿，不是摆设，不是糊了鬼的，它其实就是什么呢，是真实有效的，跟车的保险是一模一样的，明白吗？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现在没有记录仪想安装的话呢，我们都已经推荐了六七年了，质保服务三年，坏了给你换新的，包括现在在今年升级了，加量没加价，对吧？都给你带哨兵模式了，跟新能源车一样，停那儿谁给你车靠近了或者人靠近了，他直接就给你录30秒，
1: 有行人经过，
0: 非常好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跟峰哥联系一下吧啊，
1: 182-4308-1038，
0: 嗯，
1: 182-4308-1038，记录仪啊，真值得大家就是。有的要检查一下好不好用了，
0: 嗯，
1: 没有的该装，一定要装，
0: 赶紧换一台啊！
1: 对，
0: 好了，我们来迎进卢猛的电话。你好，卢猛。
2: 哎，峰哥，谢谢。好。
0: 好了，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一定要跟各位普及一下，因为前两天我们有一个粉丝呢，他的奥迪车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线下给我反馈了，我觉得有必要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各位分享。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很多奥迪车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奥迪 A6A4。包括呢，像奥迪 Q5，包括很多大众系列的车，有天窗的朋友都会可能遇到这个问题。
1: 速腾、迈腾，
0: 对，
1: 都有可能。
0: 什么事儿？大家认真听啊！稍后时间让卢猛给大家再解答一下。就是他这个车呢，前段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说他是他那个手刹不好用了，早上突然手刹不好用了。我相信卢猛可能有记忆犹新，有这个问题啊。然后卢猛也建议他，就说看一下那个手刹的传感器是不是有一个。
2: 对，手刹车分泵的那个限速，就是接头那块，
0: 哎。对，但这个泵在哪儿呢？这个传感器在哪儿呢？是在车的后排，就是后备箱里面，就是奥迪 Q5 和奥迪 A6 什么 A4 都是在这些后备箱里面。然后呢，后来这个粉丝跟我联系了，说确实是他这个东西坏了，然后怎么坏的？被水泡了，他的后备箱进水了，被泡了。
1: 哪儿来的水呢？
0: 哪儿来的水呢？现在呢，其实还在排查，但是我其实问了一下豆包。就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可能那个所谓的
1: 天窗
0: 的后排水管可能堵了或者漏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漏进来了。这个我就交给卢猛吧，卢猛来说一下吧。一般如果是后备箱进水了啊，那
1: 跟这个管有没有关系？
0: 对，跟什么有关系啊？
2: 这后备箱进水啊，首先咱第一考虑的，就奥迪车来讲的话，本身有这个天窗排水管有这个通病。它这个排水管吧，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缩短了之后，它那个就会从那个天窗那个排水口那位置掉下来之后，它那个水就会顺着这个 B 柱啊，就是前面掉的话，就从 A 柱往下淌水，
0: 嗯，
2: 然后后边掉的话，就会从 B 柱那边往下淌水，它就后边它应该是它那个模块在后备箱嘛，它就应该是后边那个排水管漏水了之后，把那个模块泡了，
0: 对，
2: 泡了之后导致的出现问题啊，
0: 对。看吧，听没听到？我觉得是不是有必要跟各位分享？因为啥？长春市这两天，大家感受到了，这雨都包月了，不限流量了下。
1: 真的。
0: 然后好多车都遇到了现在目前这个泡水问题了。这个现在其实泡到这个地方呢，其实还好，因为那天他跟我说了，花了500-600把这个原件解决了，但是还没解决什么呢？上面漏水的点呢？
1: 对。
0: 那玩意儿好像据说拆还挺费劲呢，拆棚啥的，是不是卢猛？怎么拆那玩意儿？
2: 那个排水管的话需要拆棚顶部，然后柱的饰板都需要拆掉。
0: 你看看，

0: 就是水到什么样，一踩它的形容都能听见那种踩
1: 吧
0: 水的
1: 唧吧
0: 声音，
1: 唧的，
0: 对，咕叽咕叽那样的一个声音。然后就怎么排查，说是天儿挺晴的呀，这怎么能有这样的声音呢？只是前几天下雨了，那车也没被雨泡过呀。后来经排查，也是因为天窗的这个管儿被堵了，所以这个水全堵在了后排的这个位置。它是速腾，依然是大众的车。
1: 对，就是听车天下绝对是有用的。我们反馈的都是现在目前大
0: 案
1: 家
0: 例。
1: 遇到的问题，
0: 对。
1: 就是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大家避坑，别到是什么呢？你不听我们的话，然后你也出问题了，
0: 防患于未然
1: 你也
0: 嘛。
1: 进坑了。然后这个呢，我们就要问一下专业的人士了。就鲁莽能够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有天窗的，尤其是奥迪呀或者大众系列的这些，咱们怎么去检查这个它这个
0: 堵没堵？
1: 堵没堵啊？怎么排查呀？很多人都说，我上网查了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奥迪老车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都有隐患。咱们怎么去排查？怎么检查啊？
2: 想检查这个其实很容易啊，就是其实把那个像比如前面的话，就把 A 柱石板一拆，然后把那个天那个啥棚顶部这块稍微蹭下来一点儿，然后就能看到它那个管状态怎么样
1: 啊，
0: 看管有没有脱落。
2: 对，
0: 哦，
1: 后面呢？
2: 后面的话就把 B 柱那边蹭下来一点就知道了
1: 就是咱们从经验上来看，就是一般什么年限的车，愿意出现这样问题，咱们什么年限的车检查一下啊？
2: 5、6年以上的车你就该检查了，就大众这些车型啊，通通都有这个问题，就 A4、A6这些东西，这些车啊都有这个问题。
0: 我记得曾经的时候，卢蒙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提醒，类似于像这样的管的话，因为常年呢，你比如说公里数比较大的，它可能会出现腐蚀，建议大家可以去更换，是吧，卢蒙？
2: 对，它那个排水管时间长不就缩了吗？缩短了之后，你装是不行的，正常就得需要换一套了。
1: 好不好？我觉得今天我们上半时段呢，跟各位分享这个问题呢，一定是引起注意的。刚才卢蒙老师也从专业角度告诉你了，5、6年以上的奥迪或者大众车，如果说您的车经常在外面停靠的，尤其现在碰到这样一个大雨季了，你一定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要检查一下啊？可以来到豪车会也好，或者是随便找个修配厂，你也检查一下，
0: 对，
1: 防患于未然，别泡了以后你才闹心啊！
0: 你这要是给我泡了的话，那还你得拍大腿，还不如之前的时候检查完了以后赶紧更换呢。
1: 你要如果泡在前面这个主电脑的话，是不是花费就更高了，路马？
2: 前面的话涉及到的模块会更多一些，成人电脑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子的模块什么的就多了啊。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天窗这个是漏水，尤其现在确实像刚才峰哥说的，这个不限量了，现在这个下雨了。然后大家就把这个天窗这个排水这块大家都好好检查一下，尤其以前都没开过的这个车，因为有的时候下雨，有的人不开车嘛。那也要及时的到车里边去看一看，车里边有没有积水，都去查一查啊。
1: 好的。
0: 咱就说啊，不懂咱就问，我也算是小白，问一下卢猛。刚刚卢猛提到一个事儿，我要是给我检查这个管，我得把那个天棚布给拆一下。那拆完了以后，我这个车在未来我要是给我卖的时候有影响没？
2: 没有任何影响，它就是拆一个小饰板，它也不需要大拆。但检查的话，就是蹭下来一个角就能看到。
1: 修你的大拆了。
0: 但所以我就说嘛，我是替所有的听友问的，因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和担心。
1: 这都覆盖件儿。覆盖件其实没啥太大问题，不说了吗？4梁8柱不出问题，你覆盖件都不是个事儿啊。好了，上半时呢探讨这个问题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说在用车过程当中有一些维修养护的问题，您都可以再通过我们的直播啊，0431-858-1541，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了啊。
0: 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豪车会的卢蒙老师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一下，然后给您留工位，别白来。特别像这样的一个天气，1800-034-5858，这是卢蒙老师的电话和微信，您都可以加一下，1800-044-4588。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

0: 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没错哈，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想到1038车天下，在这里呢帮助您解决您自己车辆的疑难杂症。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推出了很多的福利，比如说近期呢您的爱车哈出现了什么样的状态呢？费油了，然后呢打着火以后呢有轻微的抖动了，但是呢发现仪表台上的这个故障灯还没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就是积碳增多了。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车是靠养的，7分养3分修，所以也告诉大家您一定要把自己的车保养好，那么积碳就是其中的一项。所以近期呢如果你想清洗一下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一定要关注4缸发动机，明码标价300块钱，如果是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可以联系一下豪车会的卢摩老师，1800-0444-5858，这是第一个给大家拿出的一个诚意的优惠。第二个就是关于蒸发箱的清洗，虽然这两天下雨，但你在车内你要如果开空调啊，你不开空调玻璃得上霜，
7: 对，
6: 得开，但是你发现哎那有味儿啊怎么办，光换空调滤芯是不行的，你把里面的蒸发箱也要清洗，这个仅需要99块钱，也是给大家拿出的诚意福利价。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1800-0444-5858。
5: 这是一个红旗 H5， 它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中控它有异响，就是前面玻璃它有异响，包括有时候车呢跑到70-80迈的时候呢，感觉这个棚顶顶棚这块有异响。想问一下，这个异响的话怎么去排查？这异响这东西挺难，好像啊，排查。
8: 其实异响的话，这个就得是试车的时候让咱作为人一个师傅去检查啊，根据这个异响部位去检查。看看这是线路有那个就没绑好，没固定好，还是说有什么螺丝松啊，就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异响。具体到还得是试车看啊。
5: 就是异响因为是特别难排查的，就是我之前跟各位举过那个例子，就是很多日系车它那个就是很多卡扣都是属于塑料的。就有的时候在维修过程当中，人家可能不注意，或者是人家掰坏了没告诉你，就是你可能也看不到，这不都里面的嘛。然后你就发现那个车使用一段时间，它总有异响，完就找不到。后来发现这卡扣折了，那你看这个东西，它就可能这异响，你说你这玩意儿不好找，是不是鲁莽？
8: 对，这个异响的问题其实确实是挺难查的啊，就是尤其咱在电话里其实很难判断准确的故障点。然后吧，实际试车的时候，大部分的话还是可以能检查，但是可能稍微费点劲，有的得涉及到拆一些东西。
5: 那得经验，你包括你像那个中控台那仪表都是拆下来，里面一点点排查，这玩意儿挺费劲的。就是，反正咋说呢，我也有过那个阶段，就是有异响吧，我就闹心。
6: 谁有响都闹心。
5: 完、就是、不是，就是我也问过人家，我说你这个你能听呢？他说能啊，能算啥呀这事儿啊？
6: 啊？
5: 但我不行，我就觉得。他总响呢，哎，又响了，你看是不是又响了？就是人就是这样一个心理，就总关注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别人看都说这是事儿吗？
6: 你这另外一个人还能听见，你知道最闹心的是啥呢？
5: 人听不着。
6: 你自己能听见，你问你身边人，哎，你听没听见这车哪个头响？没听着啊。
5: 就是咋说呢？像这种异响嘛，如果你实在不行，不想大塞大卸的，不想麻烦的话，你就忍忍，你就会把注意力转一下其他的。总寻思他呢，你看着前面路啊，你这下雨呢。
6: 这样哈、啊，我建议你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因为鲁莽老师的经验，他帮你试车，他就能先给你锁定范围。

0: 能说肯定能是哪哪哪，但是他会给你锁定一个范围，然后慢慢缩小，慢慢缩小，就找着那个响的点
1: 了。对，要不你就找个像卢猛这样专业的人。
0: 对，你要不在长春市内的话，你就在你周边找一个专业的技师。
1: 他的红旗十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空调的时候压缩机也是异响严重，就是很强那个震动声，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2: 那如果要是压缩机有这个震动声，首先看看空调压力加的是不是就换不换个氟啊？如果换氟，那个压力加高了也会导致震动。那前边手还有检查一个啥，就是前面这个水箱散热的问题。
1: 嗯，
2: 把这个水箱散热要清理一下，就水箱那块如果脏了，咱清理干净。如果要是都干净的状态还有的话，那可能大概率就是这个空调压缩机本身的问题了。
1: 啊，看看呀，后来就是检查压缩机了，是不是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轩逸，东风日产轩逸，他说左转向灯不亮，打双闪也不亮，那灯坏了呗？这我好像都能解答这个。
0: 咋回事？灯坏了？
1: 是不是灯坏了？你说有没有可能？
2: 对，基本上大概率就是灯有问题。
1: 但是我记得以前就是，反正我以前开那些老车型吧，就是有一个灯，如果灯泡坏了或者灯坏了，它打那个转向或者打双闪，它有蹦得快，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这是有
2: 坏，它
0: 有异常。
1: 啊，这是有那项提醒的，是不是？是不是现在车有没有这功能了？还不知道。
2: 有，现在也有。
1: 就是因为现在我的车灯泡吧很少坏了，以前我就发现老捷达，尤其方超老捷达贼容易坏，那玩意儿不知道为啥总烧呢，那个东西。
2: 那个本身卤素灯它吧，它那个灯泡时间长了，它因为总闪的灯，它就更容易坏啊。所以转向灯可能就更容易坏。现在的 LED 的，所以这也基本上就是寿命很长了，这个就很少问题。
1: 对，现在人灯那不是光亮啊，那功能性也是太强了，是不是啊？好了，最后也提醒各位吧，大家如果说在用车过程当中发现你的车烧机油了，我个人建议啊，你就别瞎治。你先找卢猛先咨询，因为豪车会呢，他对于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是很专业的，然后呢他还有一套设备呢给你先排查一下，给你有图有真相的告诉你这车到底犯到哪儿的毛病了，怎么去给你维修，我得花多少钱，然后呢修完以后呢还得管你。
0: 对，
1: 就是这是现在豪车会修这个理念。
0: 就是有质保的，质保是可以签合同的，管你3年10万公里，治理完了以后没治好不行，必须免费继续给你治。
1: 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您的车，尤其像奥迪啊、大众车呀、啊，就到了一定公里数呢，烧机油呢，说实话啊，不是你幸运，是都会遇到的啊。然后你就直接找卢猛的得了，价格不贵，但是见效非常快啊。
0: 对，1800-034-5858，我跟你说，最重要就是当你跑高速的时候，心里有底儿了。
1: 对，是不是啊？不用背着机油桶了。
0: 不用背机油桶。
1: 机油桶，再见。好了，卢猛也再见了啊！今天咱解答就到这儿了啊。最后呢，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端午节，明天吧，是不是明天？哎呀，不是。哎，后天
0: 周五，
1: 后天周五啊，
0: 周五
1: 过糊涂了，现在
0: 5、6日、
1: 就是不管哪天，反正端午节那天啊，就是咱除了吃这个粽子啊，看赛龙舟，其实还可以来一个什么呢，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啊，这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一个仪式感啊。以前我可能包过粽子，但是没穿过手串。
0: 包过粽子呢？
1: 催呗
0: 啊
1: 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了这事儿了啊，给穿个橘子，
0: 现在流行 啊。
1: 哎，对，就是穿个橘子，大家如果愿意来你就来，咱们找的是珠宝工艺师，一对一的教学，手把手教你啊，男的女的不知道，但是呢咱们绝对让你穿着啥呢，穿完以后就零基础的你都不用担心，绝对让你能穿走，就穿完以后拿走啊。所以就是这个端午呢，别光吃粽子，咱们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穿一个祈福手串，
0: 对，
1: 自己做一个礼物啊，心满意足啊。名额有限，赶紧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手慢了就没了啊。咋报啊？啊，
0: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端午这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然后呢会有人拉您进群，进群以后呢您就知道该怎么去参与我们的活动啊。
1: 希望在现场见。

0: 小姑娘真漂亮，
1: 嗯，皮肤
0: 那价格是真贵呀、啊，他不敢摸呀，不敢碰啊。人说那免费试用不行，那试完以后好了咋整啊？但是今天峰哥给你来个解决方案
1: 啊，
0: 来个解决方案，为啥呢？还让你用上咱们的赫莲娜，
1: 嗯，
0: 还是黑绷带的啊。
1: 今天不黑绷带了
0: 啊？谁呀？
1: 绿宝瓶。
0: 天哪！这天天的绿宝瓶干啥的哟啊？
1: 绿宝瓶是精华，
0: 哎呀妈，这知识这学的，
1: 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细腻，啊、更加的嫩。
0: 哎呀妈呀，哎妈呀，
1: 精华嘛。
0: 哎，我说，要说你当女人真是太烦了。
1: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赫莲娜啊，就是美妆界的传奇，她问世以来一直备受爱美人士的追捧。说到绿宝瓶，口碑大爆款，依然跟黑冰娜一样，是属于台柱子、
0: 哦，
1: 明白了吗？大爆款，
0: 就像咱俩在交通台似的呗。
1: 对对对，就这意思。你是大爆款，
0: 那
1: 不是，我是大爆款，你是台柱子。
0: 我是黑绷带，你是绿宝瓶。
1: 对，就这意思 啊。然后呢，
0: 这玩意儿得多少钱？
1: 就是这个车，这绿宝瓶吧，挺贵。就你要是我在专柜买100毫升的价格，那是3000多块。
0: 哎呀妈！
1: 然后现在是属于618，给大家直接拿到的是地板价。
0: 嗯，
1: 在交通广播下单只需要699块钱、
0: 嗯，
1: 您能拿下的是正装，然后额外还要赠送您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
0: 哎呦，
1: 加起来足足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
0: 太划算了，
1: 只需要699块钱。怎么来买呢？这样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两个字福利啊，回复福利、嗯、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然后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大家可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质地呢是浅绿色，就淡淡的绿色，跟乳液的感觉差不太多，主打一个高浓度、
0: 嗯、
1: 但是它一点都不黏糊，就上脸以后特别的顺滑，特别好推开，两下基本上就吸收了、
0: 嗯、
1: 然后完全没有那种比如说你涂别的精华闷在脸上的那种厚重感，
0: 不卡粉。
1: 对对，绿宝瓶就是真的让所有的女生上妆心中有底气，不卡粉，就是这样。然后现在我们交通广播拿出诚意的价格699块钱，除了这个还要送你心肌水、
0: 嗯、
1: 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
0: 啊、
1: 您来回复的是福利，是福利 啊，别打错字儿啊。
0: 哎，我发现当女人比我坐车都难呢、
1: 嗯、
0: 我觉得我去坐车都挺难了，这么多新车，当女人得记住这么多化妆品名字，
1: 对，
0: 还每一款特效，哎呦我的天，你们都，
1: 但是我跟
0: 你们都是专家呀。
1: 但我跟大家说，别的你可以不用记得住，但是赫莲娜这两款一定能记得住、
0: 嗯、
1: 而且它也特别有代表性。昨天说的黑绷带那瓶雀黑雀黑的，
0: 这个雀绿呗。
1: 对，嗷嗷绿，嗷嗷绿，所以叫绿宝瓶啊。
0: 好了，明天见啊，
1: 明天见。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新鲜球衣，满额返券抽观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凯乐石、猛犸象、克隆、迪桑特等百名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捧电影院吃喝玩乐。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6: 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

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藏族文化里，每一座山都是神灵的居所，每一阵风都带着祖先的祝福。浪拉山巅的风曾吹动了藏民的发丝，也吹动了他们流淌的音符。看白云才看清了我自己，这句歌词里藏着高原人对自然的敬畏，更藏着对生命的哲思。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浪拉山情》。

在中华音乐的星河里，各民族的旋律从不是孤岛。藏族的鲁调带着雪山的辽阔，彝族的阿戏跳跃藏着篝火的热情，而天籁之爱正是用这样的多元基因谱写出了爱是天空的云彩，也是雨中期待的浪漫诗篇。歌词里太阳落坡了，月亮出来了的意象，既像藏族民歌的直白炽热，又透着彝族情歌的含蓄温柔。此刻，让我们屏息聆听这跨越山海的天籁之音。

雪山是誓言的见证，河流是思念的回响，而姑娘我爱你的旋律，正是用山上的格桑花开得好美丽的意象，把高原的浪漫写成了歌。这首歌的歌词保留了藏族民歌的质朴风格，旋律中融入了马头琴与曼陀铃的音色，就像草原上的雄鹰与百灵鸟同唱一支歌。此刻让我们透过音符看见藏族小伙如何用歌声摘下天边的云彩，送给心爱的姑娘。

在雪域高原的每一条转经道上，玛尼石都刻着六字真言的回响。在藏族儿女的心底，情歌总与信仰一样炽热。玛尼情歌用玛尼玛尼唱着前世的情歌，锅庄摇曳着今生的传说的歌词，将佛教文化与爱情哲思编织成歌。那转动的经筒里藏着对未来的期许，那堆垒的玛尼石中埋着未曾说出口的深情。此刻，让我们遵循着旋律，走进那片信仰与爱共生的土地。

格桑花在藏语中意味着美好时光，它绽放在雪山脚下，也开在牧人的情歌里。你是我的格桑花，用山上的雪融化作序，将心上人比作高原上最坚韧的花。这不仅是爱情的告白，更是藏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共生的浪漫表达。下面就把这首《你是我的格桑花》献给你。

在藏语里，卓玛是杜母的化身。当这首由亚东演唱的《卓玛》响起，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头戴着珊瑚的藏族姑娘，正赶着羊群从雪山上走下来。她的眼睛像纳木错的湖水般清澈，她的歌声像酥油茶般温暖。歌词里，草原上的格桑花，雪山下的玛尼石，不仅是对卓玛的赞美，更是对藏族女性勤劳坚韧的礼赞。

0: 相信大家在座的。
1: 有没有一首歌能让你想起连绵的雪山？有没有一段旋律能让你听见筑路者的誓言？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有一条路被称为天路，它是牧民眼中飞驰的彩虹，是阿妈手中哈达的延伸，更是无数颗心连缀成的希望长廊。此刻，让我们随着歌声踏上这条云端之路，感受雪域高原的心跳与梦想。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减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

0: 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语文化集，苍城行刺，计划失败，沙门武将夺路而走，皮兰婆李艮被人给拽下来了，乱刃分尸，剁成肉泥了，赵满跑着跑着被张亮一抹刀把两条小腿齐刷刷的给砍断了，栽落下来扑被张亮一刀抡，就给蹲那儿了。欢喜天张铎在逃跑过程当中刷中了刘箭，一下子由打墙上摔下来，被人生擒活捉呀。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薛志良这俩人呢跑得还比较快，也没有中箭，顺着娘一个劲的呀往南跑啊，知道北城墙这边的人太多了，往南跑吧，由打南城墙跑出去吧，一口气跑南城墙，南城墙也有防卫的呀，一看什么人，往上一围，什么人，噗噗噗，杀了几个卫兵，然后跑到城墙的城角处啊，哗楞，由打这怀里头掏出飞抓百炼锁啊，嘎。这边刀在城墙上，这边拿着绳子往下这么一系，天鹅下蛋想出路下去，下到一半的时候，这魏军又上来了，一看见把绳子剁了，当当两刀一剁绳子，住住住，啪啪呀，哎呀， 有打半城墙上摔下来了，虽然没摔死，但一个把尾巴骨摔骨折了，另外一个大胯哎摔受伤了，不敢久留啊！你搀着我，我搀着你，各蹬着脚，他俩呀，总算捡了一条活命跑了。那再说夜归天，屠下葬，这二人身形极快呀！啊，跳到城墙之上，由打城墙边上，就往角落那里跑啊！沿途之上若有卫兵，一抓啪啪，或者是来两铁掌啪啪，打飞了呀。后面徐世仁连同老太太上官氏紧追不舍呀，哪里走？其论轻功啊，这两人轻功啊，不次于屠下葬、夜归天呢。人家本来就是强项啊，在追着追着，怎么的？老太太突然觉得这心的唰往下一沉，眼前一黑，啊当，这子午龙头烧就蹲在城墙上了。老太太双手一抓着子午龙头烧，身形这么一晃荡，扑通，一下子就跪那了，然后身子哗往那一倒，当时倒在城墙之上了。徐世仁还往前追，呀，师母，那不能再追那俩人了，赶紧回头，师母，赶快过来呀！一看老太太，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哎呀！徐世仁一看，顾不了其他了，赶紧的做心肺复苏啊！可能是老太太呀，刚才动了真力了呀，跟那叶归天打拼上命去了，现在突然间体力不支。咱说了，心脏负荷太大了，这一下子昏倒在那里了，赶快做心肺复苏。他这么一耽误，叶归天屠下葬，来到城角边，俩人也掏出飞抓了啊，刚刚往上一抓，唰，天鹅下蛋往下一下，这边魏军往上一冲，拿刀当当也给剁了，等于俩人呢也下到半截，唰，这绳子一断，但人家俩人呢，那武艺比那尹正清、薛世良要高啊！已然到了半截了，脚一蹬着城，唰，一卸力，一个弧线，俩人降落城外呀！身子一拳，咕噜咕噜，往地上一咕噜，没有受什么伤啊！哎，一抹头，哒哒哒哒哒哒。俩人就奔宇文化及大营而去了。这俩人跑了，这边徐世仁给老太太做心脏复苏，噗噗噗，另外呢掐着人中，哎，做的比较及时啊。这老太太一口气上来，师母师母啊，老太太把眼睁开了，冲着徐世仁微微一摆手。徐世仁赶紧吩咐，来了来了，赶快来咱家，赶快把老夫人抬回府中，快请郎中，快请军医。他在这一吩咐，张亮领人已然上来了，一看，哎呦，老夫人怎么了？赶快赶快请军医。这边照顾老夫人，尤俊达呢？尤俊达一看沙门武将跑了，命令手下给我追，务必把他们几个全部拿住。但是一转身呢，他不追了，为什么呢？这边还有飞毛腿朱能啊，啊，他哒哒哒哒，赶紧赶到朱能身边。这时早有人把朱能收起来了，已然有军医到场了。这边发生这么大事儿，那军医能不过来吗？军医呢给朱能已经扎上针灸了，但是一见着尤俊达来，军医冲尤俊达摇摇头啊，那意思人可能不行了。兄弟兄弟，尤俊达过来扑通一下子跪倒在朱能近前呐，用手崩就抱住朱能肩膀了。兄弟兄弟，你觉得怎样？这时徐茂公也过来了，蹲了下来，兄弟兄弟，俩人都喊兄弟呀。这边扎针灸，哎，捻了捻针，行了行针，慢慢慢慢，朱能啊
11: 把眼微微睁开，

看了看尤俊达，一张嘴咕咕，尤达嘴里往外呀，全喷的是血呀，给摔坏了呀。但看着尤俊达，朱能啊，把嘴硬生生的咧出笑容啊，员外，我不能再侍候您了。兄弟，别说话了，别说话了，我一定会把你给治好的，快快抬回摔牙，赶紧的医治，赶紧。他刚要说这话，砰，被飞毛腿朱能啊一手给抓住了。哎，兄弟，员外，不必了，不必了，我要走了。他往旁边看了看徐茂公，三爷交代我的任务我完成不了了，你们赶紧派人去追上世感，他替我送信去了。说完此话，飞毛腿朱能脸一偏，绝气身亡。兄弟，尤俊达紧搂朱能啊，是放声大哭啊，兄弟，兄弟呀、啊！徐茂公在旁边眼泪也下来了，但是徐茂公现在心一沉呢，怎么呢？刚才听得清清楚楚啊。他说了，把任务交给我兄弟徐世敢了。哎呀，徐茂公先说话，朱能啊，你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其他人呢，你为何要交给世敢呢？我好不容易用计把家眷带到冀郡前线战场，现在一直跟我呢，我的家眷在我身边，没有人能够要挟于我呀。这如果把世敢派回去，哎呀，不知李密会不会把世感留在身边呢？哎呀，但现在呀不是埋怨的时候，他也知道哪头大哪头小啊。那当时不派世感去，飞毛腿朱能怎能过来救援呢？不救援，恐怕自己跟尤俊达早死多时啊。再说吧，说不派人去追，追什么呀？现在哪有时间顾及这个呀？现在看来，沙门武将和这无常双煞全都进城来刺杀于我们。宇文化及今天晚上把目光啊，一定全放在苍城了。这一路之上应该安全呐、啊，但愿我兄弟能够及时把战报送到吧。现在呢，那送战报如救火呀。你不能再派人把他追回来了，行啊，先就这么地。这个时候，城墙上面乱了。老夫人，老夫人，你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尤俊达一听什么？老夫人，我娘怎么了？这时就见有人用担架呀，由打城墙上把上官老夫人抬过来了。尤俊达一看，你娘，赶快把报纸的朱能交给他人呢。人都死了，你抱着死人也没用啊，先顾活人吧。赶紧起身，噔噔噔奔老娘而去呀、啊！来到担架近前一看，娘娘，就见上官夫人那微微一颔首，不要大声，为娘没事，回去再说。哎，尤俊达一看，行啊，还能说话，快快快抬回帅牙。现在也不能把朱能之死告诉母亲呢，这朱能跟母亲的第二个徒弟差不多少啊，这一身轻功也是跟老太太跟自己父亲学的呀。如果现在老夫人知道朱能死了，那打击太大了，暂不告诉老夫人，赶快把老夫人送往帅牙呀。徐世仁跟着，这时啊，兄弟二人相见，也只是简单寒暄两句呀、啊。
多谢师兄出手相救，哎，自家人何须客套？快看老太太！徐世仁跟着徐茂公、姚俊达，陪着老夫人回归帅府。那老夫人的丫鬟婆子早知道了，全在这里等着呢。一见老夫人回来了，赶紧围上来了。老夫人，老夫人，哎呀！姚俊达一摆手，都闪开，都闪开，把老夫人呢抬到内宅她的寝室当中啊。几个人搭着，把老夫人搭到床上啊。再看老夫人这脸色更不好看了，赶紧的把大夫请来了。大夫过来给老太太一号脉，冲着尤俊达等人呢一摇头。尤俊达说："大夫，怎么样？"这大夫不好说呀，一摆手想让大家呢到外面去。这时啊，躺在那里老太太说话了："不用，有什么话就直接在这说，是不是？"老身这身子骨不行了呀，说吧，老身我不怕死，早把生死看透了，说吧。老太太一说话，这大夫看看尤俊达，尤俊达冲他一点头，那意思就按老夫人的意思，你就说吧。刚才老夫人可能大战匪徒的时候，耗尽了心力呀，现在已是绝脉，恐怕也只有今晚了。啊！姚俊达一把抓住了大夫的前衣襟儿，你说什么？你给我想办法，无论如何救我娘！俊达，老夫人喊了一声："放手！"尤俊达把手松开了，老夫人说："你忘了，我跟你父亲教育过你，跟谁动手，也绝不能跟先生动手。"尤俊达想起来了，父母从小啊就对自己教育，这为人呢，一定要懂得尊师重道啊。另外，对一些职业，要心怀感激，对什么职业要感激呢？对能被称作先生的职业。这个职业的人呢，能被称之为先生，就证明啊，他给人类带来利益。你脾气再急、再驴，你见谁打谁，对这被称作先生的人呢，你不能打，这是道德底线呢。说这职业能被称作先生的有几种啊？只有五种。中国众多职业当中，能被称作先生的只有五种职业，哪五种啊？头一种，教师，哎，教书先生；第二种呢，医生，医生也被称之为先生。那传统中国还没有西医呢。家里人这一病了，快快，赶紧到药房请一先生来。哎，医生也被称之为先生。第三种，算账的，账房先生。第四种，算命的，哎，算命先生。哎呦，咱家这有点事儿了，怎么老不顺呢？去街上请个先生过来，给咱们看看，破一破，算命先生。第五种，记住了。说书人，说评书的，被称之为先生，说书先生。那为什么只有这五种人被称作先生呢？咱中国祖先，人家造字也好，创词也好，那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一定有共通之处啊。什么共通之处啊？你看，老师，教书先生，能传授我们知识。我们用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那医生呢？医生救死扶伤啊，直接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拉过来，
直接的救我们的命啊！

0: 账房先生呢？账房先生管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呀，你光活着没钱了，你咋活呀？管的经济命脉。说算卦的呢，哎，就这一个特殊，因为古代社会呀，这人迷信，认为这算卦先生他怎么就知道我的命啊？哎，拿出手相来，我给你看看，哎，报出八字来，我给你批批。哎，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命啊？看来呀，他们也是知命之人呢。他迷信，他认为啊，算命先生也能掌握住人的命运。那么说书先生呢？说书先生更了不起呀。怎么呢？新中国成立之前，传统中国社会，那文盲率多高啊？95%啊，在农村高达98%呀，都不识字。但不识字是不是没文化呀？不是，识字跟文化它并不是完全的划等号的。那么当时的传统中国人，他怎么取得文化呀？哎，听书看戏，他的一些朴素的道德呀，基本的道德呀，为人处事、人情世故，从哪来的？听书看戏来的，听说书先生讲古。我们的古人这么做，这样做好样的，那样做大家都唾弃。这样的人是忠臣，这样的人是奸佞，这样的人是英雄，这样的人是小人。我们要学习英雄，我们要摒弃小人，我们要走正道，我们不要走歪门邪路。咱说书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了。大家听了说书先生的书，都一个个的呀，明白了人情世故、为人的道理，所以呢，听书也能改变命运呢。故此，传统中国把说书这个职业的从业者也尊为先生。前些年呢，有一些媒体记者经常采访我，说王老师，现在呀都反三俗啊，相声啊什么也反三俗。你们这同为曲艺的评书，反不反三俗？我直截了当回答：不反。为什么呢？我们评书没三俗。怎么叫没三俗呢？你如果说你说三俗东西，庸俗啊、媚俗啊、恶俗啊，你说这东西，对不起，你这就不叫书。你讲的再精彩，那也不叫书。为什么呢？你不是说书先生啊，你没有把自己放在先生之位上高抬教化呀。你让你的听众听了你的书，那得到什么呀？得到那恶趣味吗？你可以让人家得到你的恶趣味，但是你不配称先生二字。你不是先生，你说的就不叫书。你都不叫书了，你爱说什么玩意儿说什么玩意儿。你不是评书，那你只有啊，自己身正，说书劝人方，扬善弃恶，赞中贬奸，告诉大家什么叫真善美，也告诉大家应该摒弃假恶丑啊，这样才能被称之为先生，你的书才有可能被称之为书。上官老夫人虽然是江湖人，江湖人更注重这些。你别看是打家劫舍的响马强盗，但是呢也有底线呢。就算那些卖蒙汗药的那黑店，一遇到这五种先生，人家也不杀。说书的杀他干嘛呀？你杀了他，好家伙，别的不说吧，他的门人弟子满处给你编故事，一编排，谁还来你的店呢？你就臭了。所以呢，遇到这五位先生，人家绿林也不加害呀、啊，那更不能说对着教书先生、对着医生抡拳就打啊，一闹啊把人医生捅伤了，捅伤医生未来谁还给你治病啊？这就突破了自己最低的道德底线了。所以上官夫人让尤俊达放手，尤俊达不能不听啊，本来也着急呀、啊，把手松开了。老太太说：“俊达呀，人的命都有定数，人。” 老了，自然该死了。为娘很欣慰的是啊，能够死在保护我的儿子上，那总比死在痛苦的病榻上强啊。君达，勿以为娘之死悲痛啊，今天我特别高兴啊，我死之时啊，有我儿子陪伴我身边，还有我徒弟陪伴我身边。朱能啊，他找朱能呢。朱能还在打扫战场，哎，一会儿叫他也来。看着你们仨呀，现在这么好，为娘我也瞑目了。不过君达呀，为娘临死前还有两句话要嘱咐。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草上飞姑，上官老夫人，不行了，怎么呢？年岁太大了，这平常啊，你看不出来，人老了筋骨已然不行了。但是呢，你平常锻炼锻炼呢，慢慢悠悠的活动活动啊，别那么剧烈运动啊，是健康的人。但是毕竟年岁大了，身上各种器官那都已然衰老。你慢慢的使用，还能够小车不倒往前推。你如果剧烈使用，它不堪其重啊。每年呢，这个社会新闻上都会报道一些案例，某某老人家70多了，在这公园里头，我练单杠大臂环，双手抓单杠，下面让另外一老头推着，肉肉。肉，看我厉害不厉害？旁边老头老太太还鼓掌呢，还喝彩呢。好好，再来一个，别歇着。19、20、50，这怎么不动弹了？啪！又到上面摔下来了，一看，早已经脑溢血死了。你怎么死的？摔死的。好嘛，那个力道，你那脑血管早已经老化了。你别以为我能够转20个，我比20岁小伙子我还强。20岁小伙子他都转不了，20岁小伙子那什么血管啊？你什么血管啊？早就硬化了。你再这么一转悠，血压一高，力道一甩，那你就跟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年的猴皮筋似的。你看着呀，这个样子也不变，往外一拽，啪！没有弹力了，马上崩了，硬了。所以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一定得注意这个。这个老话不是白说的，别逞能。有的老人也是啊，到了90多岁了，红光满面，挺健康的，不用拄拐杖就可以走，说话底气十足。这老太太行，活100岁了没问题。前两天还见着呢。突然间，这两天见不着了。再过了两天，有消息传出来了，老太太走了。不对吧？前两天我看着挺好的，这不是吗？一不小心摔了一跤，送到医院，没几天人就没了，也没摔咋地，人就没了。要么人老最怕摔呀，你的骨头都疏松了，身体那器官呢，都已经衰竭了，那玩意就跟盒装豆腐似的。你有这个盒，你装着，你看呢，方方正正的，完完整整的。但是，一不小心，这塑料盒带着豆腐，啪，落到地上了，那豆腐里面稀烂的。要不说老人怕摔呀，这就说明啊，年老了，整个机体呀，也跟着老，你就得适应这个老，你就得放慢速度。年轻人风似风，火似火，健步如飞似的。老年时别跟他抢速度，慢慢的个晃，只求稳，甭求快。上官老夫人也是如此啊。平常你别看，练个武啊，蹦个高啊，踢个毽子呢，嘿，跟年轻人差不多少。老太太也觉得自己老当益壮，脚尖一点地，抽身还能上房呢。但是毕竟70多了，这身体的零件器官。也都衰老了，你平常那个运动量呢，没达到极限， 但今天突然间给你提升到极限了，平常甚至都没有拆招对手，哎，自己在那里呀、打趟拳练趟武，在那强身健体，你跟谁对打去？跟宁氏夫人，宁氏夫人蹦都蹦不起来呀。但是今天呢，一对打，武林顶尖高手，铁面白毛怪叶归天呢，就算是个年轻高手，跟叶归天动手，那都累得了不得呀。何况叶归天今天急于求成啊，那加快进攻速度啊，恨不能一招把老太太拍死在那里。那老太太也得加快速度去抵挡啊。这么一提，无形当中啊，就突破了自己能够经受得住的那个极限了。那不有一个安全最大心率的公式吗？220减年龄。你比如啊，说我今年20岁了，220减年龄，200心率，就说你平常待着呀，只要这心率不超过200，那还算安全的。但别运动啊，运动你还得把这安全心率往下降。哎，有氧心率为最大心率的65%到85%，你刚才不是200吗？比如说吧，80%有氧运动的时候，别超过160。那么年岁越大，最大安全心率越低呀。老太太今年70多了，咱就按70算，220减70，130是她的最大的安全心率。那是不运动的时候啊，静止啊，或者是平常啊，在家里头、慢慢的在那里活动，130。这要有氧运动呢，咱就按70%算吧。那你运动起来最好也不要超过90啊，那还得有氧运动啊。这跟人一拼命，这无氧运动啊，那无氧运动那要求的那更得低呀。但咱说了，老太太这么一运动，调集全身的解数啊，把全身的气力全用上了，这心脏啊，如果当时一量啊，超过200呀、年轻小伙子也受不了啊，何况是这么大年岁老太太呀。为什么一下子晕倒了呢？那就是猝死前兆啊。现在再抬回来，你想再恢复了，不可能了，人已然不行了呀。哎呀，尤俊达抓住老娘的手，眼泪噼里啪啦落下来了。知道啊，娘都是为了救儿子，为了救我，才落成这般田地。哎，娘啊。上官夫人拍拍尤俊达的手背，俊达呀，别难过啊，人呐，总是要死的。能够为了救儿子而死，总比呀、得了病在床榻上痛苦不堪熬几年死了强啊。不要哭，为娘我现在倒是挺欣慰的呀，看着你们几个都已然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娘啊，我也就欣慰了，也能够到九泉之下跟你那死鬼爹去见面了啊。我们夫妻呀、在那边也团圆了。君大呀，为娘要走了，临走前有几句话要嘱托呀。老太太呀，看看身边，君达，你让卯公十人留下，其他人都打发出去吧。哎，尤俊达知道啊，老娘这里有贴己话要跟自己讲啊，赶紧的把其他人全部打发到门外，这医生也不留了，没用了，到门外去吧。打发到门外，吩咐一声离远点，离得听不见为止。 这些人很自约呀，知道人家是私底的话呀，我们跟着听什么呀？走走走走走走。这大夫啊，主持着把这些人呢全推出院外呀。这屋里头就剩下老太太跟徐世仁、徐茂公、尤俊达四个人。老太太一看无人了，俊达呀，娘啊要走了，但还是对你们呐放心不下呀。现在苍城好不危险呐，娘恐怕苍城守不住啊。如果苍城一旦守不住，儿啊，记住为娘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要以一时得失为念，这城守不住就守不住了，保命要紧呐。另外呀，我们几个老人家在凤凰岭也商议多时啊，我们都认为啊，西魏国够呛啊，里密外君子，内小人，你们现在给他卖命，他用着你们的时候或许啊以笑脸相待，用不着你们的时候，李密此人呐绝不会心软，他不会念在往日情义上，就会容忍你们分他的权，到时候啊弄不巧会加害尔等啊。如果还是你四哥当魔王，娘绝对不会有如此的担心，现在是李密做主，所以啊，俊达、毛公，你们呐、务必要谨慎小心呐、毛公，你这不是把家眷带来了吗？千万不要再放回去了，不要让李密抓住了你们的弱点，到那是要挟尔等。尔等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呀、李密绝非明主，望你们呐能够擦亮眼睛再去寻找光明的道路，另求明主实现你们的大业。这老太太说着呀往外倒气儿啊，娘娘你别说了，你休息吧。不，还有最后一句话，君大呀，娘死之后这个世上啊，希望你一定听两个人的话。娘您说。一个呀就是面前的你这三哥呀，现在你这三哥和你并肩作战，苍城怎么守都听他的啊，不许你跟你三哥发生任何矛盾，意见有相左处以你三哥为主，听到没有？娘不劳您吩咐，孩儿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好，茂公啊，伯母，你这兄弟呀、你要多多的指点，带着他走正道，如果遇到光明之路，麻烦你拽一把他，不要把他留在这个地方，也不要让他为小义所困呐、咱们现在不是绿林了，既然走上瓦岗，既然挑起义旗，那就是争不得一个天下，就会粉身碎骨啊，只有这两条路啊，所以啊走向这条路 再无回头路，只能在前进中寻找那条最大的、最光明的。但此时啊，或许你身背后有走错路的弟兄，你要去伸手拉他们一把，能把他们拽到你的正道之上，一定要拽你的兄弟，这叫做义。但是呢，也有那误入歧途的兄弟，怎么也拽不回来，反倒是他还会拽你，他还会告诉你呀，不跟着他走，那就是不讲义气。君达呀，我知我儿是个讲义之人呐，但此事切不可心慈面软，为小义所困。你要一直想着你们哥几个在贾柳楼立的誓言，那是大义呀，为拯救天下黎民苍生，这是你们的大义。为这个目标，区区小义，何足道哉？可是啊，你久进绿林，与小义浸染颇深，为娘就担心呐，有朝一日真的遇到小义与大义之间发生矛盾，我儿怕是要被小义裹挟呀。这一点你不如你三哥茂公啊。茂公是个杀伐果决之人，在这个时候你一定紧随你三哥，你三哥不会把你带错道路的。我说的对吗，茂公？徐茂公眼流热泪呀，老伯母，感谢您对世纪的信任。您放心，我一定和俊达共进退，我们哥俩一定永远走在一起。哎，这我就放心了。另外啊，俊达呀，你还要听一个人的话。呀，您说，让我听谁的话？还要听你四哥的话。咬金这孩子呀，是咱们娘儿俩给他拉下水的。最初啊，就知道他是个仗义之人，是一个不怕死的人，能够作为你的左膀右臂，劫那48万两黄冈银子。可是啊，等到把他拉入伙之后，娘才发现这人啊，心地良善，心胸宽广，非我儿能及也，乃是一个大大的丈夫也。你别看我那阿丑儿啊，平常没个正形，嘻嘻哈哈，但是大事之上绝不糊涂。以后再与你四哥相见呐，多听你四哥之言，他是绝对不会害你的呀。娘，我明白，孩儿我都记下了。好孩子，好孩子。老太太哆哆嗦嗦又去够徐诗人的手，徐诗人赶紧把手伸过来，握住了老夫人的手。是娘，诗人呐，孩儿啊，这些年呐，你受苦了。哎，怎么说呢，这些苦啊，也是你自找的，也是你为了坚守理念应该付出的代价。现在你可能明白了，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但是自己认准了的事情，付出代价再大 也不可言苦，因为道路是自己选择的，人间没有后悔药，你要坦心地接受这种代价的付出，至少你捍卫了心中的理想啊。师母，您说的对，徒儿我从来没有对我的选择后悔过，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啊。咱娘俩这么多年没见，也就是最近这两年呐，见得稍微多一些，可是你性格孤僻，坐不多久便悄然离去，这种性格呀虽然难改，但是啊也要改一改，要多与人交往，要多看到人间的光明一面，用不着把人间的灰暗一面背负在自己身上，好像自己做了苦行僧就能把人间其他的罪过全部消弭似的，别人的痛苦就会消散似的。不要做此妄念，还是让自己快活起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轰轰烈烈，坦坦荡荡，愉愉快快地活着，总比凄凄惨惨苦苦哀哀地活着要好啊。或许师娘这番话呀不入你的耳，但师娘临终之时其言也善，我也只能说这些了，没有坏心呐。师娘，您怎么能说这话呀？您这是金玉良言呢、啊、徒儿我铭记肺腑，莫齿难忘啊。好好好，哎呀，你就像你师娘似的，这一辈子活得痛痛快快，轰轰烈烈，年轻时和你师父一起闯荡江湖，快意恩仇，年老时又帮着你的兄弟居然敢劫朝廷48万两黄杠银子，居然敢冒天下绿林总瓢把子之威，不守江湖规矩，打破一起之见，干了这一番壮烈之事，间接促成了贾柳楼46友结义，山东起义军进瓦岗，与那黑暗的朝廷抗衡14载，我呀值了。我这一生啊何其爽哉，接下来的天下就是你们的了，你们一定要把路走好，走正，走出一个快哉的人生。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

0: 主持人小白。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4: 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微微一笑，绝对不错。

的好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就这么开始了。这里为您直播的是《爱上微笑》，我就是尚薇。哎，都说单身好啊，单身没烦恼啊。昨天晚上碰着我舅了，我舅跟我说啥呢？我舅说平衡就能幸福，关键谁能平衡了啊？所有人跟我们的生活都不太一样，有的比你好，你当然不平衡了；比你差的，你就沾沾自喜。我们的生活呢，就在这种悲欢离合、百感交集的情况下进行着。昨天呢，我就听着一个人跟他的这个好朋友诉说，这个人是谁呢？我也不认识。我昨天呢，不是上这个时代广场去溜达玩去了吗？晚上吃完饭啊，虽然说现在天气渐凉，但是广场还是一个好地方啊。虽然说没有音乐喷泉了，但现在我估计它要喷出来也不能是泉了，喷出来也得是冰柱了啊。但是广场上依然人很多呀。昨天我就在广场上溜达，我就看呢，就坐在那个椅子上有两个人，一个男的和一个男的，其中一个男的就跟另外的一个人说，当时非常伤心，就跟他说：“哥们儿，昨天晚上我梦着我媳妇儿死了，我哭的这个伤心呢。当时我就想，你看人家小伙子多有情有义，是不是？自己媳妇儿跟自己朝夕相处啊，也是自己最喜欢的人。当媳妇儿死了的时候，他哭得如此之伤心，而且还不是真的呢，是梦着的，梦着的。所以说，他很伤心呢。结果就听他接着跟那个人说：“我梦着我媳妇儿死了，我哭得很伤心。”然后醒了之后，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媳妇儿，我哭得更伤心了。

一说到单身啊，其实光棍呢，也它是一个片面的概念。一般呢，咱们说男的才叫光棍，女的那叫单身。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单身呢更能表达我们现在的情绪。有人就觉得，你看我条件也挺好的呀，啊，为什么我还单身呢？大家伙通常啊，只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一面。但是你为什么不看看自己的一面呢？你应该总结总结自己身上有什么缺点呢？

或者是总结总结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哟，那你才能够针对这个问题，最后把它解决掉，才能够抱得美人归。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得先看看自身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朋友圈里边有一个人就单身，他为什么单身？因为他脸大呀。你说脸大，薇姐，你说的是隐身的含义，还是说表面的含义？表面的含义，对，他其实就脸盘大啊，脸大。他呀，那天我们之前几个人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有人说那个人局部发胖。是因为啥？是因为那个地方啊，寒气重，身体的系统呢，自动就把脂肪全都堆积在那块儿，这样才能够御寒。尤其是在咱北方，你没看咱北方的人就多数都是胖子吗？为啥？怕冷。然后我们就说到这儿的时候，说人局部发胖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寒气重，然后堆积脂肪之后御寒。之后啊，我那个脸比较大的那个好朋友啊，然后就坐在那儿嘛。我们当时就说，怪不得坐你旁边感觉到冷，因为一瞅你就一脸寒气。最后我姐们非常不屑一顾，咋的？我脸大，我骄傲。其实我倒觉得这些外在的东西啊，不一定能够决定你究竟有没有对象。是不是有些内在的东西其实很重要啊？人家说什么是内在的东西啊，薇姐？什么是内在的东西？你比如说气质，比如说气场，比如说智慧，美貌那就不是了。比如说善良，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内在的东西，而智慧这一方面啊，女人是很需要的呀。我那天晚上啊，我就回家，回家我跟你说哈，我现在我这几个邻居我都基本上跟你们说个遍了，但是我还有没说的啊，我有一个楼下有一个二楼小伙子，单身，自己住啊，自己在楼下租的房子，不是买的，租的，然后家里养只小狗，天天陪伴他，那天晚上哈。我就下班回家嘛，下班回家进电梯的时候，我就看着二楼那小伙子了。平时跟他没啥交集呀、啊，但是见面也点个头啥的。那天哈，我下班进电梯的时候，就看着二楼小伙子拎着一根狗链儿，然后呢就在电梯里边了。然后电梯呀、啊、就往上上，我寻思二楼他咋不下去呢？后来他说啊，那个啥，我经常看着你，挺眼熟的，但是也没跟你唠过嗑，不知道你几楼的。我寻思跟你说说话，啊，那挺好啊。然后我俩就开始唠了。他说你几楼的？我说我六楼的。我说你呢？他说二楼的。我说你做啥工作的？就当我俩唠的热热乎乎的时候，他嗷一声把我吓一蹦。他当时嗷一声之后说，我的妈呀，我的狗呢？当时我就看了一眼他，看了一眼他手里拎着的狗链儿，我寻思，感情大哥，你牵着一个狗链子溜了一晚上啊。

所以说智慧对一个人来说多么重要。好，既然呢咱们今天哈说到了光棍，说到了单身，当然了也就说到了爱情，那我们今天呢不如呢就说一个这样的话题。有人说贝姐今天不猜脑筋急转弯了，你要是天天猜的话也没劲，就像你天天都吃土豆片，天天吃土豆片，你是不是得有一天换成土豆丝儿啊？今天咱们就来盘土豆丝儿啊。咱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是之前玩的接龙的游戏，那个亚当和夏娃，大家都知道伊甸园里边的是不是两口子。亚当问夏娃说你爱我吗？夏娃会跟他说点什么呢？话说今天的话题选的那是相当不错呀。接着说啊。

好，人们呢，在这个世界上愉快的生活，也相继呢，有男男女女啊，组成自己的家庭，然后生有孩子，这样呢，大家都非常非常开心的生活着。我们把镜头逐渐的缩小，缩小到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家庭是哪个家庭？就是我姐和我姐夫这个家庭。我姐和我姐夫生有一个女儿，女儿今年4岁。话说呀，有一天哈，夏天的时候，不是现在，夏天的时候吧，我大外甥女儿哈，那个蚊子就咬她胳膊，咬了好几个大包啊，跑过来就跟她妈哭啊，妈妈啊，蚊子要吃了我。后来她妈寻思这。你说这蚊子也真讨厌，你说你叮大人呢，叮孩子干啥呀？于是乎，我姐呀就给他抹点风油精，风油精那个东西不是说能解痒吗？然后就边抹边安慰孩子说：“宝贝儿啊，那个风油精能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味道啊，妈妈给你抹点儿，蚊子闻了之后呢，它就害怕了，它就再也不能咬你了啊，别害怕，知道吗？”后来呀，我大外女儿就带着哭腔，特别担心的问：“妈妈，如果说蚊子是捏着鼻子过来咬我，怎么整啊？”你这要说这孩子哈，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自己的童话世界。

哎，我不知道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家里都养点什么绿色植物不的？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看夏天的时候，到处都盎然，对不对？绿意盎然，到处都特别漂亮，充满了生机。而冬天呢，往往外面都是皑皑白雪，还有呢枯黄的树叶和根本没有树叶的树杈子。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想用一点绿色的植物来缓解我们自己的心情，于是大家就想办法在自己的家里种上一些花呀、草啊、花花草草啊。我跟你说，我妈这个人，她跟别人就不一样，她在冬天的时候在我家里也种绿色植物，但是她不种花，她也不种草，她种啥？种大蒜。在我家里整了两个这个小小那个篮子哈，小篮子，篮子里边放上锯末子，放锯末子，有时候种大葱，有时候种大蒜。最近呢，种的是大蒜啊，种大蒜。然后呢，这不是我姐家孩子在我家吗？哎，我妈也就是她姥就教她说，把这个蒜头啊埋到这个锯末子里。然后呢，孩子就照着埋了一个。然后后来呢，我妈一寻思，这你得培养孩子动手能力，对不对？让他到时候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成果，他才能更有成就感，以后他才更能愿意干活，也能更热爱生活。于是乎，我妈呢，他们俩哈，一人一个锯末子盆儿，就种大蒜。我妈种一盆儿，他种一盆儿。哎，过了些天之后，大蒜芽都冒出来了啊，然后结果呢，就发现我妈的那个里边啊，长得特别好，好几趟都冒芽了。可是我大外甥那里边呢，就长出两三颗。又过了几天哈，我们发现我妈的那个大蒜的那个筐里边啊，那个芽都已经绿了，而且呢长高了。可是呢，我大外甥那个里边呢，还依然是那两三颗。我妈当时就纳了闷了，寻思同样的方法怎么种的呢？于是乎，后来呢就扒开那锯末子看一看，最后一看，不看不得了啊！一看吓一跳啊！好家伙，可怜的蒜头屁股朝上种着，虽然说也发芽，关键它能长到什么时候才能破土而出啊？

局限于爱情。爱是一个很广泛的感情，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含义。我跟你说，我姥姥就特别喜欢小狗，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爱啊。当年呢，我姥还在的时候，就在家里养了一只小狗，然后这小狗呢，特别特别喜欢吃苞米。那年夏天哈，有一天晚上啊，我们呢就买了一些苞米回来，然后我妈就放在锅里煮了。煮完之后，一家人当时呢在院子里乘凉，然后吃煮好的苞米。然后啊，我姥啊就看这个小狗，小狗好像它想吃。于是乎呢，我姥当时寻思，它想吃的话，也不可能让它一岁一岁啃呢，就直接用自己的嘴呀，把那个苞米粒儿给咬下来，咬下来吐在地上喂小狗吃。我跟你说，这样的一幕是多么的温馨，多么多么的和谐。但是，插曲发生了，发生啥了呢？我姥当时哈，把这个苞米粒儿咬下来吐给小狗。不小心把假牙吐出来了，小狗当时愣了一下，叼起假牙就跑了，就剩下我们一家人坐在风中凌乱了。

当然，有时候假牙能坏事儿，真牙也能坏事儿啊。有一回啊，我跟我一个好姐妹儿出去吃饭去了，吃完饭之后就感觉哈，你说这个牙里好像塞东西了。当时你说要是在饭店朝人要根牙签儿啊，出来之后你说这怎么整也不能返回去了。于是乎在路上哈就走路。走路，后来突然看着一辆车，这辆车啊，这个车的膜啊贴的那是相当好啊，怎么个好法？特别黑，都能照出人来，跟一面镜子似的。哎呀，终于找着一个好车啊！哎呀，在这抠抠，各种抠。后来没想到的是，正在抠的过程当中，车窗摇了下来，从车里边递出来一根牙签儿。哎呀，我的妈呀！当时啊，必须啥也不能说，撒腿就跑吧。

0: 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各位姐们儿，咱找镜子得找个地方啊，找个好地方。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即将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陪伴，也希望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节目《爱上微笑》的主持人尚薇。有人说尚薇，我感觉你今天思维有些混乱，而且语言表达方面呢也受到思维的混乱了。那是必须的，因为啥？因为我今天被幸福冲昏了头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每个人呢都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哎，这个问题只要一问出来，很多朋友都会陷入到冥想当中。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距离我想要的生活还有多远？我一直为之努力奋斗的，最后有没有越来越靠近我想要的生活？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也有人问我说，尚薇，你想要什么生活？我想要什么生活？我跟你说，我想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四照宽带，能叫外卖，快递直达，不还房贷，有一个朋友，看看微小说，看看明星，不愁房贷，能去买菜，可以喝茶，而且还能恋爱。这就是我。

最理想的生活，真的，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简直太惬意了。而且我没说吗？除了恋爱之外，美食是我一生的追求。除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还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为我做锅包肉吃的话，那简直就太必了。为什么我喜欢吃锅包肉？不是因为我是女孩子，我喜欢甜味儿。而是因为我觉得锅包肉是一种特别文艺的菜，因为锅包肉你们都叫它锅包肉，那我作为一个文艺小青年来说，我绝对不能管它叫锅包肉，我应该管它叫法式糖浆风情软炸香猪排。记住吗？我再重复一遍啊，回头你就可以跟大家伙儿去出去显去了。锅包肉的另外的一个很文艺的名字叫做法式糖浆风情软炸香猪排。

尚姐，你不就25岁吗？你不就1米64吗？你不就94斤吗？你有啥我都知道，你敢读不？我敢读啊，但是25岁是25岁，1米64是1米64，你不知道体重它是可以变的吗？像你这种人，你就没有以这个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另外，你说我25，我去年20，我今年还25啊，我今年25，我明年还25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另外，你说你啥都知道，你知道我结没结婚吗？你知道我曾经的曾经吗？不知道吧？不知道还在这块跟我说，跟我有拼是不是？话说呀，这两天我挺生气，不是跟你们生气，就跟我家那口生气。生啥气？我跟你说，前两天给我老公买了个新手机，买新手机也就新手机呗，然后买完新手机之后，不得往那新手机里边输入各种电话号码吗？通讯录不都得更新一下吗？那天我他的手机找不着了，我给他打了个电话，结果后来呢，哎，我发现在枕头底下呢，枕头底下拿出来，我一看，我的妈呀！我给他打电话，他那个电话屏幕上显示的是新老婆，怎么的？你原来还有旧老婆呀？你就说让人生气不生气？结果后来跟我解释说，媳妇儿不是这样式儿的啊，那个啥，你不是最近换新手机号码了吗？换手机号码，我就给你存成新号，原来的旧号我也不知道你用不用，所以说就是旧的，新老婆就这么来的。

你跟你老公的事儿，我觉得在你的世界里边哈，爱情还是挺甜蜜的，在你的世界里边还是很有爱的。可是为什么我经过网络，经过这些明星们，我就不再相信爱情了呢？其实我跟你说，你不应该不相信爱情，因为啥？因为你别管董洁跟潘粤明怎么样，你别管凌潇肃跟姚晨怎么样。你别管刘烨跟谢娜怎么样，别管谢霆锋跟张柏芝怎么样，只要你爸跟你妈在一起，你姥跟你姥爷在一起，你爷爷跟你奶奶在一起，你姑姑跟你姑父在一起，你姨父跟你姨在一起，你舅跟你舅妈在一起，你叔跟你婶在一起，那你就只能有相信爱情的份儿。你必须得相信呢，真的，我就一直以来特别相信爱情。我估计这个也受我家庭影响，就我爸我妈，就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了，我爸我妈那天天说干仗干仗啊，说吵架吵架，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不还是在一块儿了吗？就那天我看呢，我爸在厨房做饭，扎个围裙，拿个大勺子。气呼呼的就从厨房冲进了客厅，当时我爸呀，一口气儿说了老多话了，真事儿，我这么多年没看着他口才这么好过。

二十，扎个围裙啊，戴个厨师帽，右手拿个大勺子。当时我爸就冲着我妈说：“我实在忍受不了你了，你看你又懒又胖，天天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就知道上网玩手机。我跟你说，我现在要跟你离婚，我要休了你。你一直以为我不敢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就觉得一个男人应该大度，应该宽容。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不伺候了。你要是敢说个不字，你信不信我马上一板砖，我拍了你手都不带抖的，你信不信？”就在我爸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妈当时看了我爸一眼，拿下耳朵里边塞的耳机，然后非常轻柔地问我爸说：“老公，你有什么事儿吗？”当时我爸呢说：“啊，我就问问你那菜叶还要不要再洗一遍。”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一个什么道理呢？有时候该戴耳机，你就得戴耳机，它可能会避免很多事情的发生呢。

好，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每天动用自己智慧和头脑的时间了。接下来我要问出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请问最轻的星星多少克？有人说，薇姐，你这问题问的太有技术含量了，那玩意儿谁能要一下？不过你可以猜一猜嘛，既然我们是脑筋急转弯，大家可以猜一猜。你感觉哈，天上的星星，有的真的是眨眼睛的，有的是不眨眼睛的，有的你再想象一下变成月球了，有的你再想象一下还变成太阳了呢。但是你别管月球还是太阳，我就问你，星星你感觉最轻的那颗，它有多少克？多少克？能猜出来吗？我觉得有两克。为什么呀？你得拿出为什么。哎，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我们聪明才智。我真的，我跟你说，我就一直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啊！你看，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家庭，我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他们每天呢都对待我，对待的特别好。然后啊，我呢就曾经问过我妈一个问题，我说妈妈，我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不止我问过。收音机前的你还有你也许都问过，最后你们的答案都一样吗？那保证不一样。有人说那个有的爸爸妈妈告诉自己孩子是在煤堆里捡的，有人说是在大道上捡的，有人说是在大街上捡的，甚至有的说呢是这个那个商场不是搞活动吗，满300赠孩子赠的。我跟你说，就你们这些呀都是太简单的了。我跟你说我是怎么来的，我妈呀给我讲，其实她讲的这个很务实。我妈说当时有我的时候，因为是老二，家里都有已经有个孩子了，所以我妈当时考虑到计划生育就不想要我，于是乎带着我爸给她的钱要去医院结束我的生命。后来呢走半道的时候，我妈就觉得想就特别渴，就想喝汽水，于是乎就在地摊上买了2瓶汽水就喝了。结果到医院之后发现不行啊，结束我的生命钱不够，就差那2瓶汽水钱，所以说到现在才有了我。我真是觉得我太幸运了，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这么觉得呢？

0: 请问，爱情和家庭哪个更重要？爱情和家庭哪个更重要？每一个朋友的答案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我的答案是，我的爱情跟家庭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他们是统一的，所以我根本不用他烦恼。那么，请问你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爱情和家庭啊，怎么样才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这的确是一个可以钻研的话题。话说我跟我老公俩哈，我们俩自由恋爱，这年头必须的嘛。而且我就照着我可以忍受的那样的找的，他呢就是必须得照着就是什么都可以忍受我这样找的。于是乎，我们俩呢就在一块儿了。不知道有家的朋友哈，平时就你们双方开了工资之后，大家伙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家跟别人家可能呢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老公昨天发工资了，发工资当时那个就打电话问我说："媳妇儿啊，我发工资了，发工资咱俩咋分呢？你要多少啊？"我一寻思，我这马上也发工资了，而且我现在手里还有花呢，我就不要你的了。但是我没这么说，他问我要多少嘛，我当时就说零。结果我那个二货的老公说啊，那你要把零都拿走，我岂不就剩600了？因为啥？因为他发的是6000，我拿走一个零，他就剩600了。当时我就觉得，你看没看着我老公多自觉，数学多好。所以说，只要你能拥有爱情，只要你能拥有一个家庭，那么你都会是非常幸福的。刚才跟你讲哈，跟你讲我爸我妈的事儿，跟你讲我跟我老公的事儿，跟你说，你也别总觉得世界上啊，到处都是幸福和快乐，有的家庭他真就不一样啊。表现在哪儿？表现在我一个好朋友小燕的身上。小燕啊，她老公天然呆，呆萌呆萌的，可萌了啊。那天小燕给我打电话，跟我哭，就哭哭啼啼的，说上位呀，喂，你给我评评理，有这样式老公吗？那咋的了？咋的了？你快跟我说说怎么的了？他说，我跟我老公睡觉，我现在刚来气儿，你说刚供暖，那家里是不是也挺冷的呀？我跟老公在家睡懒觉，结果今天天刚亮的时候，我老公啪一嘴巴就给我打醒了。我说干啥呀？怎么的了？为啥睡觉睡好好的，他打你一嘴巴呀？完了他说你别吵了，你听我跟你讲完。我老公啪一嘴巴给我打醒了，后来我老公看我醒了，马上就把我抱到怀里，完了还给我盖上被子。我说他啥意思呀？打一巴掌还想给俩甜枣啊？小二接着说不是，他后来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个为什么要把我打醒呢？因为他醒来的时候啊，看着说这个屋啊刚16度。特别特别的冷，而我还没盖被子，他还以为我挂了呢。当时啊，我咽了咽口水，我想说的是，燕儿啊，你能不能找个长心的老公？带不带这样式儿的？就不管是谁啊，不管是小燕儿，还是她老公，还是收音机前的各个好朋友，不管你有没有家，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配偶，总之啊，我觉得大家伙儿呢，都应该用这个法则呢，去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用加法去爱人，用减法去怨恨，用乘法去感恩，用除法去解忧。所以说，只有这样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快乐才会属于你。接下来，我要公布我们今天 脑筋急转弯的答案了。话说，最轻的星星有几克？很多朋友都百度了一下，最后查到的是八克，因为星巴克。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咱们节目从来不按照套路出牌，你们答星巴克的都错了，因为我们的正确答案是星星。最轻的星星有多少克，那得看他的妈妈母星星生他的时候多重。谢谢，我说的不是天上的星星，我说的是大星星大狒狒的那个星星。谢谢。这一天跟我玩是不是还百度有进没进？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啊，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跟我同寝的人那个一起玩的啊。曾经啊，我就用这个脑筋急转弯把他们全部都拿下了，谁能猜到我的星星是那个星星啊？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上下铺啊。我跟我上下铺的那个同学简直了，那必须特别特别的有才，我们俩也特别特别的合拍。我们有一天呢，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曾经讨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我们当时啊，上历史课，这是上高中的时候，不是上大学啊，记错了，上高中的时候是上历史课。老师当时给我们留个作业，要求我们把很多重要的人物的出生年月还有他死的年月全都背下来，然后下次上课上的时候抽查。我跟我这同学那是相当不满呢，你说记他生日，记他那个死亡的时间有什么用啊，净背那些没有用的。后来呀，我们俩想了想觉得还是有用，因为啥呢？你想现在科技发达了，没准儿呢将来有一天你就能穿越到古代了。穿越到古代的时候，你最起码能靠你现在背的这生辰呢，还有他死的时间呢，给他们算算命，最起码这也算一技之长，是不是？现在想想那时候觉得自己非常之有才呀。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转多云，17度到24度，白山小雨，14度到21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88-154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这个雨水啊是比较频繁的，几乎每一天都要下上一场。我们似乎在慢慢的去适应这个雨水的天气，但是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不得不说它会对我们的行车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路面的湿滑其实在雨天是其次的，一般情况下只要你的车速没有过快，不是因为这几米的距离相撞与不相撞的区别的话，这个雨天对咱们的日常行车的路面影响没有那么大。最关键的呢有两点影响，第一是我们的视线影响，尤其是早晨太阳没怎么出来，晚上太阳已经落山之后，当我们去使用灯光的时候，这雨水在我们的风挡玻璃侧面玻璃上所形成的这个反射层，这个反射层会影响我们对路面的观察，对路面的判断，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快速行车的时候，比如说高速公路、国省干道，低洼一点的地势，它有一点路面的积水，这个积水会影响我们的方向，会影响我们地面的两个轱辘的摩擦力，摩擦力受到影响，阻力受到了影响之后，我们的方向盘该出现一些变化。所以呢，提醒各位，雨天行车，尤其是速度较快时，您要相对来说掌控方向盘，尽可能握紧方向盘。平时在开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告诉给大家，方向盘不要握得太紧，因为我们想去灵活操作的时候，你如果握紧了，等同于你的胳膊和方向盘形成了一个位置，那这样我们对操作的灵活性不好。而且握紧方向盘，方向盘把得太紧的，尤其你像新手朋友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握了一会儿之后胳膊都快抽筋了，这个时候你的车辆的行驶的过程里面会出现略微的改变，这些小动作会从你的胳膊非常明确地传递到你的方向上。所以我们其实平时告诉大家，方向盘不要握得太紧，把住就行，但是在这样的雨天，尤其是快速行车时，要尽可能的稍稍握力，给上一点，让你的方向盘能够在你的掌握的范围之内，不要因为瞬间的阻力的影响导致了方向的失去，或者说有那么一点点的快速的改变，你再回舵，那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这就是在雨天行车时我们需要谨记的。还有就是忽然之间的降雨非常大的时候，会有一种声音，这种噪音会让我们在车厢里边影响很大啊。当然在这样的季节里边，你看温度不高，那前一段时间出现了这个下雹子，是吧，好多朋友在开车时都不敢开了啊。我单位的同事跟我说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正好当天呢下班往出走，在这个两个高架桥交界的这个位置，中间有一个上层的高架桥，可以把这个路面做一点遮挡。说有那么一台车呀，就不敢走了，还是说为了在这块保护自己的车漆，打开双闪，在高架上不走了，停在那儿，避雨，上面让高架给自己做一个这个雨伞，一把天然的大雨伞。他说从后边上来之后，感觉挺后怕的，给各位提个醒吧。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我们能够去躲避避让的时候，我们去躲一躲雨，这个是没问题，躲躲雹子，躲躲临时的暴风型的这种降雨啊。尤其慢慢进入到了夏季之后，夏季的午后，这种台风雨的这种感受会比较深啊，大家可以去适当的躲避，但是您所停车的地点一定要确保安全啊，不要因为一时的自己方便，然后选择了临时停车，导致了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啊，这个呢也是常见的事儿啊，所以给各位做一个综合性的提醒吧。好了，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啊，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内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可以在公屏上直接互动，复杂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此时此刻这一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也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借着中午这个功夫吧，也都在关注这比赛。各位可能这两天自己喜欢的球队表现都不一样啊，当然很多朋友都在遗憾着说中国队没有能够进入到这48支队伍当中。对于世界杯的关注呢，我给各位提个醒吧，就是我呢也算是一个小半拉球迷，这个球迷的身份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在发生着一点改变。这个从初中开始接触踢足球，那小学时候不算啊，那瞎踢鸟套子不算数。我们小的时候呢没有足球，都是家里边爷爷奶奶给，也主要是奶奶给缝的，那爷爷给里边做一点填充和加工，用这个
厚重一点的布料，然后呢去给你补缝，里边塞上棉花。我们冬天的时候就在雪地里边踢这种球。慢慢的，随着大了，生活慢慢的发生了改变、改善之后，进入到初中了，我们终于开始有足球可踢了。进入到初中的时候，我也开始踢足球。高中阶段，包括上了大学阶段，包括上了班之后，其实也都挺喜欢踢足球的，也一直在踢着足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现在可能就从这个球迷的这个时代呀，慢慢的开始退出了。什么叫做球迷时代的退出？就是你开始张嘴叫球员的名字，发现都是原来那个年代的人儿。那开始只能知道每一个国家里边那么一两名球员，这都已经不叫球迷了。什么叫球迷呢？叫不管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您都能称之为球迷的，就必须得叫出这支队伍里边的当打的这五六个人儿。至少这么五六个人，你能说得出来是吧？他们现效力于哪一支球队、哪一个联赛啊？在哪里征战啊？他过往的经历如何？这叫球迷。说到这儿，不是要谈论世界杯啊，跟我的节目也关系不是很大。虽然我喜欢看，但到咱私下里边的非工作的事儿，我想给各位提醒的是，每天比赛的时间，最早的0点比赛，有1点钟比赛的，比如说昨天晚上3点钟、凌晨3点钟比赛，再比如说今天早晨的比赛。啊，包括今天上午的比赛，今天中午的比赛，这每一个比赛的时间点啊都不太一样，不排除您喜欢的球队会出现在凌晨的比赛。这个凌晨的比赛有时候挺坑的，你说你提前睡吧，睡不消停；你不睡吧，睡了吧，怕起不来。你不睡吧，在坐那块看一会儿，10分钟一瞌睡，20分钟一瞌睡。世界杯期间难免就会遇到我们的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如果您为了看球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影响了平时正常的生活，这都是小事儿。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你第二天还有驾车的需求，我要给各位提个醒，谨慎一点，果断一点，告诉自己别随随便便熬个大夜，不在自己擅长的时候去看球。这个时间点啊，有可能对我们白天的状态构成影响。如果你已经起个大早看球了，或者熬个大夜看球了，白天的时候要适当找地儿休息。尤其是对于有长时间驾车需求的朋友，你要谨记，这个犯困呢，对于我们的驾车安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每每到世界杯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今年还好的是，都是后半夜的比赛，这一大早啊，凌晨的比赛，这半夜12点呢，可能您还能喝得动。那这到了凌晨3点钟的比赛，我估计没有几个坐那块再捧着酒瓶子边看球边喝酒的了，是不是？哎，别出现宿醉的问题。每一届世界杯都会因为世界杯。头一天晚上喝完酒，第二天早晨起个早开车出来，或者正常上班的时候开车出来，你的身体里边的酒精还没有完全消化，那已经构成了一种宿醉。其实宿醉不宿醉，关键是在于你是否达到了酒后驾驶或者醉酒驾驶的程度。比如说酒精含量超过了20%，或者已经超过了80%，这就是不同的标准了。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啊，这做什么事呢，咱们都适当啊，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哎，根据自己的所有的该干的事儿去安排一下自己的喜欢的这些观赛这样的一个程序啊，千万别出现开车犯困啊，宿醉开车等等啊，包括晚上如果真的过两天今天没有的，不知道明天凌晨有没有啊？都是几点安排？你比如说像昨天晚上、今天的凌晨所出现的这个时间，这就还好。那他比赛都是比较晚，对咱来说叫做比较晚一些，大家可能还好一点吧。调整好啊，不要因为这个事儿给自己造成任何的影响。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路面驾车安全第一，遇到问题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简单的问题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进行提问。谢谢高兴的关注啊，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简单的问题就直接互动，如果有复杂的问题，还是建议大家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交通事故，你简单的一段文字，我很难给你做出一个准确的回答。我答对个60%-70%，这个问题不大。你所提供的条件有限，我也只能根据有限的条件做出相对准确的分析。但是我可能需要询问你几个过程，你就像去这个看病是一样的。是吧？你不能远程打个电话说大夫，我现在37.6度啊，我现在嗓子不舒服，我现在眼睛不得劲儿，后脑勺嗡嗡疼。大夫说好了，我给你开药打针，还是说你不用看？这不行，他必须得有一个诊断的一个过程，他需要问一下，哎，你什么时间发生的呀？目前什么样的状态呀？详细了解之后给出的答案才相对来说更加的准确一点，好吧？几点提醒给各位做到，希望各位在开车时注意安全，遇到问题呢不要慌乱，冷静的进行处理。
我们这两天在节目里边有这么两起案例，其实呢，大家听完之后感触也挺深的。第一个呢，是一个高中生，一个小女孩在小区里边骑自行车，与小区内正在行驶的车辆发生了碰撞，还是一个小区内的十字交叉路口。这个从原则上来说，骑自行车的女孩没有避让右侧的正在直行的车辆，虽然她也处在直行的状态，但是所有的十字交叉路口只要处在直行，没有礼让标志标线。

0: 遵循的都是让右的原则，没有做到让右的原则，有可能这起事故责任会大一点。那即便它是一个非机动车，对方是个机动车，那至少让对方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他的责任确实也小不了。妈妈打来电话咨询的整个过程大家也都听到了，很揪心。一方面担心着孩子的治疗情况，脸部受到的伤害是否能够痊愈，另外一方面呢，孩子心里边受到的影响也要不断的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毕竟还有可能面对着自掏腰包，或者是从兜里边掏出钱去赔付对方的财产损失。那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就是家长无能为力。这个时候遭的罪是孩子遭的，花的钱是从自己兜里掏的，所以这叫无能为力的一件事儿。那怎么办呢？作为家长，马上也要到暑期了。进入到了七月份之后，即将进入到了我们的暑期。暑期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高中的孩子们，都将会出现休息、放假。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忙碌在路上，这给自己创造一点更好的学习的环境，是吧？要学点这个，学点那个的，难免会要去参与公共交通，尤其是单独参与公共交通的这些家长们，你们让孩子自行锻炼不是坏事儿，孩子们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你们安全教育是否做到，是否能够让孩子懂得如何去参与目前这种相对比较复杂的公共交通生活，那各位做好准备。希望大家吧，给孩子们都能做一点小的提醒。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等相关的问题。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互动。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如果想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刚才有网友在问我，大勇你喜欢哪一支球队啊，喜欢哪一个球员呢？我这说了吧，您可能哎呀这太久远了，我喜欢的是今天上午比赛的里边出现的那个守门员他爹。各位是球迷的应该都能知道吧，还仅限于在那个年代，可能这些年以来看球看的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没有过于喜欢的。你比如说像这梅西呀、姆巴佩呀这样的球员谁不喜欢呢？你比如今天这个梅西的这个帽子戏法，我们也在给他加着劲儿啊，看着相关的信息不断的刷新着，进了一个又一个，这替他开心。但你真正的提到喜欢，不是说哪一支球队，或者说你看到的某一个强队、某一个知名的球员，这种喜欢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关注他的比赛，不断的去看他的每一个动作，尤其是在你踢球的时候，你去看着这样的球员，你去模仿他的动作，那这个我觉得才是作为一个球迷真正的喜欢吧。大家可能能猜到，有这个老球迷应该能猜到是谁了吗？就今天上午比赛的，阿尔及利亚的门将，这是齐达内的二公子，齐达内的家里边的老二，作为门将，我说也很厉害。我说这门将怎么练出来的呢？就是由他爹射门来练出来的。这个爸爸射门厉害，所以把孩子练成了门将，这多么稀奇的一件事儿！也在情理当中。一般的，你看这些父一辈子一辈的都是门将生门将，门将培训门将，这没有想到一个中场的大师居然能培训出了一个门将啊，而且现在代表着他的这个祖籍吧，就算是吧，这原籍，因为他的祖父那个时候是阿尔及利亚，所以现在人家代表着阿尔及利亚去参加这个比赛。我还喜欢当年的那支法国队吧，包括法国队的这个踢球的风格呀，包括齐达内的这种在场上的掌控力啊，是属于这个阶段。那咱不多聊球啊，咱也不跟大家去分享太多的，因为我这现在聊着就觉得不专业了。这我觉得还是大家共同乐呵吧，啊，每场比赛都在关注啊，包括这一次比赛的一些亚洲球队也都在关注着成绩。那至少大家现在说出这么一句话，说中国队没进，还是觉得有情可原。你看呢？现在进去的这些亚洲球队里边，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两支球队哈，伊拉克和约旦，那都输了比赛。在此之前的这些场比赛，要么赢要么平，表现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咱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这八支球队毕竟六支都处于不败的身份，两支球队的落败

任何太多的遗憾啊，场上的表现也都是非常不错，所以足球在进步，我们也跟随着这个脚步一起来关注着比赛就行了。行了，这个世界杯就说到这儿啊，咱回归到咱正题儿，因为世界杯里边没有什么主要责任啊、次要责任，他犯规就是犯规，犯错就是犯错啊，输球就是输球，平局就是平局，但是各位在生活当中他却没有任何一个重来的机会。嗯，足球比赛一场比赛失利，有可能你通过第二场比赛、第三场比赛，你可以挽回。你看首场失利的，最后夺冠的，大家不都在讨论着这个事儿吗？是吧？不得不说，它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挽回的一个机会。但是在交通生活里边所遇到的问题，那可没有任何的挽回机会。那输了就是输了，败了就是败了，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你就要去参与到其中的。新骄阳说，齐达内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因为那个时候也在，一是在踢足球，二是在看足球，第三呢也玩这个 PS。那比较喜欢的一些球队，这肯定都是在自己的心里边，包括球员的一些数值啊什么的，这可能大家一说这个年代的人可能都会了解，跟现在的孩子们比不了，他们的技术很厉害了。我们那时候也会有，也需要有自己的一些娱乐方式嘛。上大学期间也在关注了，而且上大学期间也在踢球，也在参加着各种这个班级的、学校的、系队的一些相关的比赛，所以呢，也是在这个其中吧。所以每一届世界杯也都会关注，行吗？各位还是最关键一点啊，咱们注意安全，交通安全。咱们在看球啊、关注比赛呀、尤其。今天中午的时候，一个朋友打电话，还在说这个事儿。我说没看球啊，看呢，哥。我说那你这在路上呢，哎，我这边放着呢，听着呢，听着行了，现在看球的方式行了。然后还跟我讨论说，哎呀，你看原来你们那个年代看球的时候得上哪儿，我说我们得去网吧看球，他说现在不用了，拿着手机随地看。我就听出来了，我说你在开车的时候啊，别把这个手机，就包括音乐声音你也别放出来。为啥这么说呢？你但凡能够把手机放在那儿，你哪怕能坚持得住不去看画面，你去听这个声音，其实对于你开车构成一定的影响。你看我们开车时候听广播也好，还是听音乐也好，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陪伴性的作用。为什么每一次大家在开车时打来电话咨询交通事故的时候，我都会让大家把车停到外边，停好了之后我们来唠正事儿。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大脑的思维方式开始发生转变了，你从一种无关紧要开始到了一个偏向于精力集中，甚至有可能开始进入到深度思考。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的人脑的容量是有限的，你的思维方式也是有限的，是吧？你专注于开车，你用了90%的程度，然后你用10%、20%的程度去听歌、去听广播、去听热闹，哈哈一乐，这个呢影响不大，没关系的。但是如果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思考的过程，我那一天怎么开的车呀？主持人问我的是什么意思呀？我要跟主持人去交流些什么呀？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开始进入到了思考。你一思考，你的精力就开始从你的开车转变出来了，又开始放在思考上，比重更大，开车投入的精力过小。所以我经常给各位提醒，当你们接打电话开车之后，你会发现你不记得你在刚刚开完车的过程里遇到了什么，过了哪几个信号灯有可能记得，但是你却记不清这几个信号灯对应的车流量的大小。如果你平时开车，你甚至排到第几个车、第几台车的位置你都能记得住，但是如果你在接打电话的过程里，哪怕说还有人跟我叫过这阵儿，说那规定的不是说不允许手持接打电话吗？我说对，那耳机蓝牙总该可以吧？我说可以啊，免提都可以，但是只要接打电话开车它就存在风险，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聊闲嗑办正事儿，不建议大家在开车进行过程当中。随之而来的就回到了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如果你真的也是一个喜欢足球的人，你又没有办法只能在比赛期间进行开车，比如说今天中午12点的比赛，比如说今天上午9点的比赛，你都有可能在路上啊，不要把手机放在那儿，调了一个相关的视频，然后就在这块一直那么，最开始是听着，那忽然进个球呢，忽然里边有呼喊声呢，忽然你喜欢的一位这个球员正带球直冲禁区呢，你的精力是不是就开始分散出去了，对你的行车安全就构成影响了。所以这不是赶到世界杯了吗，就提醒世界杯期间我们开车的安全的问题。马上要孩子放假了，我们就开始提醒大家，孩子放假之后你要给孩子进行一番安全教育，不是勒令他，不是要求他注意安全，是要告诉他怎么去做才是安全，还需要你手把手的引领他，教会他

怎样去做，你要告诉他如何去做，你还要带着他去做这件事儿，你这样才能确保安全。不要把一个半大小子不大的自己还不能够完全独立的去承担重大风险的一个年龄的孩子去自己给他放到路上，让他自行判断。90%的时候，甚至99%的时候，他的判断都可以是正确的。但是但凡出现了那么一个几率，或者10%的一个几率，都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而且交通事故往往后果我们不敢设想。所以呢，马上要到了假期啊，除了我们其他方面的安全的问题之外，还要给各位提醒的，就是我们在路面交通参与的过程当中，未成年的安全问题。树爷说，你在30多岁的时候，我见过你，那个时候多年轻啊，多帅呀！一晃这么多年又见面了，哎，只听你的声音，谢谢你啊，谢谢你。30多岁的时候，30多岁距离我，就算30多岁的尾巴，距离我都过去6、7年的时间了，哈哈，这个，可不是嘛。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才20多岁啊，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不到30岁呢，然后随之而来的做到今天了，这个节目做到今天了，我已经再使使劲就奔5了。各位再听上几年的时间，我真的就是奔5的人了。这一想，17年萦绕在大家耳朵里，不知道你是习惯了呀，还是都已经麻木了，不知道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但是不得不说，17年的时间很快。当年在收听，现在在收听，不知道你当年多大的年龄，现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可以咱们分享分享啊，谢谢啊，谢谢树叶，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咱们在这里相见啊。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感兴趣，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实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7月13号，我们准备在一个最适合的季节、最适合的时间段，带着大家走一个真的是这么多年被我个人来说有点小忽略的，但是一直都知道它很美的地方，那就是走贵州。贵州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你看贵州的这个从地图上来说啊，这个贵州的这个地图相对来说是比较圆乎的，方方正正的那么一点地儿。哎，这几个地区包括左边的六盆水呀，包括右边的这个铜仁呐，哎，这贵州的整个这个版图里第10州的城市啊，但是旅游资源却分布在它的星星点点的每一个细节里边。贵州的旅游资源真的是很丰富，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省能够说出它的景区景点就可以被提及到世界自然遗产，就可以提及到5A 景区。不管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象，不管是有历史年代的文化名城还是现代化的一些建筑以及服务的设施，包括一些对旅游方面的投入以及开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我个人觉得贵州现在真的是能够数上6的一个。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把暑期的这个开头的这样的一趟行程给大家设计好。选择7月13号出发呢，有这么几点的这个设想。第一呢，它是暑期刚刚开始，有很多的家长都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行。第二，也是因为它是暑期的刚刚开始，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带孩子出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处于旅游往上走，哎，状态在往上走，但是人又没有进入到真正的高峰，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可以就上没有这个课程安排的，放假了之后可以出来先放松几天，回来之后再认真学习的这一波孩子们，可以让你的家长带着一起走。当然平时跟着我们走这些老团友们，咱们没有这个暑期需求的，你可以在暑期的头跟着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美食美景，但是人呢又没有那么多，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高峰，不进入到旅行的高峰。它有的好处是人没有那么多，第二价钱还没有那么高，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你比如说我们这次行程的6880块钱，6880块钱，如果是淡季价格肯定会比这低，但是现在进入到了7月份之后的贵州的旅行，各位可以搜一搜，到了7月上旬，6880块钱的这样的价格已经在旅行里边，在整个的设计里边价格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了。你要是选择其他的旅行社的，有的可能7000多甚至7000大多能够做出的选择。而且呢，我们给各位做的行程安排也特别的好，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4钻酒店里边我们选择的都是4钻。

0: 高标酒店。其实，在整个这个网络评级的四钻酒店里边，它有的一些是刚打四钻，有的一些是四钻的偏上一档的，这个酒店，我们选的是上档酒店，包括它的早餐呐、啊，包括酒店内的设施啊，豪华的程度啊，这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经过了一个精心的设计吧，也选择了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7月13号，6天5晚的时间，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贵州。这一次贵州走的是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再加上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以及镇远古镇，这么几个贵州非常经典的这个景区景点，基本上都是自然遗产，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同时也都是5A级景区。你比如说小七孔，这是黔南世界自然遗产，而且也是5A景区。它得名于清道光年间的七孔古桥，走在这里可以有一种这个年代感、穿越感在里边，而且它的自然风光非常的漂亮。再比如说梵净山，这是在铜仁的武陵的主峰，同样也是世界自然遗产5A的佛教名山，到了这儿大家能够感受一下。比如说云海佛光常年可见呐、啊，前金丝猴，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栖息地，它的原始森林生态、原始的这种纯粹都能够体现得特别的好。不得不说黄果树瀑布，这是贵州的一张名片，这是贵州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地方。在黄果树瀑布这里边的感觉呢，我昨天一位朋友我们打电话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前几年去过一次，他给我的形容很简单，他说哥，我觉得哈，当你站在黄果树瀑布的时候，你觉得人变小了，你好像什么都掌控不了了，你觉得你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呢都放到一边了，你就只需要感受这么一个非常壮美的景色就可以了。他说这是我的感受，他说这次去你多拍点照片和视频啊，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跟我当年去的时候这个水量啊、雨量啊、水量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景色会不会有一些细微的改变。我说好啊，没有问题。再比如说像千户苗寨，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一栋一栋经过了这么多年以来形成的千余栋吊脚楼依山层叠的这样一个景象，不管是白天的自然风光、夜晚的灯光景象，还是说这里边所一直在这里边非常知名的一些非遗的一些产品，那像什么苗绣啊、银饰啊，对吧，芦笙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感受。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呢也非常的紧凑啊，6天5晚的时间，把这些重要的景区景点我们都要走到，但是呢我们却不仓促，我们给大家留足了去重点去体验的一些时间。纯玩的团安排的吃住行没有任何问题，坐的大巴车都是2+1的航空座椅，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出行啊。7月13号，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0431-8581-5411，记忆说报名费多少啊，6880块钱啊，6880块钱，这是我们的报名费，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关注。抖音平台的朋友如果有关注的您可以私信给我，回头呢我把行程发给您啊，全程都是我带队，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保障吧。从2023年我开始带着咱们的听众出去玩，走了新疆、西藏、还有云南啊，包括出境啊，出国带着大家一起这儿一趟那儿一趟，累积下来很多的经验，而且旅行社也非常的成熟，我们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们从来不打哑谜，从来不去忽悠，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在提前告诉给您，而且说的永远都没有做得好，因为要给自己留的一点留一点程度吧，别说的挺好听回来之后说跟大勇说的不太一样。包括这次的镇远古镇也是我们特意给各位去安排和选择的，在行程里边让大家有一个在这种历史文化名城22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这样一个5A的景区，可以漫步在它的石板桥上，青石板路、古巷纵横，这种水陆古镇它的底蕴真的不一样，这种烟火气、这种清淡感、这种山水古城相融相生的感觉，我觉得只有到了现场。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身边有我听众在陪伴，作为我的听众我会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我们6天5晚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啊，这么一趟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微信平台发送姓名、电话加贵州啊，到直播微信啊，或者说在抖音的平台直接发信息给我就行，或者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刚刚有朋友在抖音里边，我也一并说一下啊。这个清风徐来说，说是吉林市的电台吗？我告诉您啊，我们叫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的后边只要不带省字，它就是代表着吉林省的。如果是吉林市呢，它要加上一个吉林市什么什么什么啊。所以一说您就明白了。陈大中说怎么联系你啊？你私信发我一下就行。你发我一下私信，您说大勇我在这儿，一会儿我就给你回复，然后您把您的联络方式发送给我们，我就会跟您联系了啊。您直接在私信里发我一下，然后我确认聊天之后，我会向您索要一些相关信息，然后给您发行程，跟您保持着联系。他想关注一下新马，马上我们8月初就要有新马的团，现在整个的团型正在设计，包括机票落地的酒店正在进行这个价格的这个衡量。要选择一个已经进入到了新马最贵的时候，差不多了，进入到新马价格较高的时候了，但是我们希望还是能够把价格控制的大家可以接受。那如果说陈大中啊，这应该是陈先生吧，陈先生如果您关注的话，您可以私信我一下。之前带过新马，我们的行程安排的还是挺好的，但是这一次我们还要对行程进行细化，那这个是下一波的事儿了，就暂时先不跟大家说太多。但是如果说您要有8月份，在八月上旬，如果您要有准备要走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条线路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要给您推出的线路，因为这已经是带过一个团的了，我们比较成熟，把上一个团里边可以给大家做出调整的，包括很多细节吧，不细说。那等我们全定下来之后，我再告诉您做出了哪些调整，一定要选择更加优化，更加优化。所以陈大中，你要今年来关注这个新马的话，我还真是觉得挺有信心的，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目前呢，我们直接出行程的、出价格的、出时间的就是贵州。松原谷歌在微信平台上发来贵州，您把你的姓名电话发送一下，下了节目之后我给您回拨电话，然后给您发送我们这一次的贵州行程。名额是很有限的，我们这一次呢最多的这一台车呢是不超30人，再加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什么加在一起啊，可能就是能招26、27位吧，就这么几个人，就这么几个名额。现在已经有几家我们之前的老团友已经锁定了一部分名额了，所以各位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目前报名的人也咨询的人也不老少，所以各位如果真的要出行的话，可以先把名额占一占。那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说，那我万一到差不多的时间，比如说过个10天20天，过了个10天8天的，10天10几天的，我真是定不下来，或者我真的走不上了，那这个会产生影响吗？你现在先锁定的是预报名名额，预报名名额决定了你被通知交款的时间， 等到通知你交款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做出思考，说我真的走不上了，那好，你不交款就完了呗，这个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如果说过了十天八天的，说我哎就想去，我现在就想交款，但对不起，名额要是没了，那可能就没站上。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报名，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就是先进行预报名，预报名的名单我们将会掐着这个名单通知大家交款，然后以交款者为主啊，谁先交款谁就先把这个名额占上，这样呢既给大家了一些这个思考的时间啊，又不会影响大家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先预报名吧。大包子1974说，大友你好，我家小区的北门进东北门进东门出，东门杆坏了，有不少车主呢为了绕近道从东门进来了，刮碰出的有责任吗？啊，明白了，就是一句话，就是不该进的他选择进了，如果跟从这里标准往出出的刮蹭在一起有责任吗？这个有一个前提，如果你的小区的这个进口坏了，本身物业就已经通知了你们可以从这一个门进一个门出，他就不专属给出口的，是要选择谁先到这个口，另外一个给他留出空间做出避让，这个是一个前提。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首先要把握的是这样的一个前提啊。第二个要看你在现场的情况如何，我给你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是不管我是进我是出，我是其中的一台车，我到这个位置之后我发现我心没底，我帮了一脚我把车停那儿了，而里边出这个车呢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往过过，咔嚓一下就给我挂上了，我作为一个死车不动，你作为一个移动的车辆，你作为驾驶员，你应该判断好这个距离到底能过不能过，你在操作的过程里边你把我挂了，你别管比如说这是出口我是选择进的，但我已经停下来了，是你在选择运动的过程里边刮蹭的我，那这个事儿就是你全责。所以呢，如果是物业允许的，它就不存在着出优先进优先，不存在这个事儿，是大家共享共用这样的一个出口，对吧？那你往出出的车辆等你回来的时候，你不也得从这个出口往进进吗？是不是？所以呢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适用于啥呢？适用于这个小区里边非常清晰的标注禁止驶入，这是一个出口禁止驶入，而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有人为了抄近道直接从这个出口往进进，帮的一下把里边正在往出出的并且没有办法做出任何躲避和避让的车辆给撞了，那你违反了小区，这也是规定，你别看它不是公共交通，但是它已经有了提示，对于你的驾驶员来说你就应该看到提示并且遵守这个提示，你没有能够去遵守这个提示和规定，那好，你发生了事故你来承担全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明天再见好吗？不好。他说勇哥啥时候去三亚呀，这是咱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的名字啊，叫明天再见好吗。啥时候去三亚呀，去三亚就自个儿去，去三亚可别抱团，你扯那干啥呀，去三亚是个度假的地方，度假的地方你没有必要，因为它那没有那么复杂，对吧？它也不像说出国，你可能心里边不托底，或者自己到那边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你可能需要报个团。去三亚你报什么团？你要让我报团，我不会组织三亚的团的啊，这没法组织。那到那就去那这样的地儿就适合住个酒店就完事儿了。至于到那儿要去想走一走什么逛一逛了，能租车租车，不能租车公共交通坐这个什么高铁啊都很方便，也没有必要再抱团。三亚的地儿没什么可抱团的啊，你就自己去选择一个自己能接受的酒店，是民宿也好，还是高级的酒店也好，还是普通的酒店也好，选择一个到那一住几天就完事儿。三亚或者整个海南岛上没有太多值得去为了跑景点去走的地儿，没有太大必要，那地方就是在海边一蹲就完事儿了，因为你对这地儿不是很陌生。当然你要是选择环岛半环岛的自驾，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干过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惬意很舒服的啊，你可以选择这样的。那你要是去海边，可能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会有越南的芽庄啊，这个呢也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啊，它的海水呢其实更加清澈一些，整个的这个人文呢自然风光啊都还不错。这是我们有海边的安排，是到了冬季偏冬季的时候，比如说去年我们走的12月份，然后今年走到3月份，在这个偏冬季的时候我们有越南芽庄的团，这如果你想关注海边的团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但你要是说去咱们去三亚去海口这样的地儿，我不建议你报团，没有啥必要性啊，你就自己去玩就行了，自己玩自己订机票 自己订酒店就完事儿了，很简单。你不管什么年龄，你捅咕捅咕就会了，那玩意都不复杂。你要需要的话，没事我可以教教你怎么去选，怎么去订就行了啊。松原谷歌，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过来啊。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我能够实时看到，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在抖音的平台上进行互动。如果有交通事故咨询的，有交通违法行为咨询的，包括有一些违法行为看看能否复议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简单问题可以直接互动。那咨询相对复杂的问题呢，就拨打广播热线吧，0431-8581-5411啊，8581-5422，打这部电话。说的话啊，外边的天呢又开始光线渐暗啊，雨滴下来啊。今天呢，全省各个城市虽然说终于这一波可能在上午的时段过个差不多，但是你像通化地区，它下午就是小雨转中雨，下午可能雨水会比较大一点。各位在雨天行车时一定要谨记，要注意行车安全。下雨天开车，精力要集中，不要溜号。另外，下雨天开车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方式就是避免变更车道啊，减少变更车道，在雨天的行车才能够确保安全。所以你听我一句劝啊，在雨天开车时减少变更车道，别来回左挪右蹭的，你就稳稳当当把住一条道，消停的开，它发生事故的几率就会少很多啊，行吗？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保持联系，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抢线。想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即可。稍后呢，一句话的广告，随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格调说我要买车，你要买车，我同意。你要买车，你是想咨询我买啥车是吧？这个事儿我真帮不上忙。你上午的10点钟你去找大黄蜂，这事儿他专业。你我是解决大家在用车的过程里边出现的麻烦，你遇到的汽车维权投诉啦，你开车的过程的车用什么车好，这个不行，咱俩的水平差不多，我顶天说能比你稍好那么一点点，但是想让我给听众做推荐，因为大家太相信于我们给的建议了，所以呢不专业的不敢咬的死死的，不能够达到一个专业水平的话，你问我我也不能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问我的时候我都哈哈一乐，我说我心里会有一些想法，但是你这样啊，我先给你咨询，我看一看我想的和咱们这些专业的专门做汽车的这些主持人们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样。比如像大黄蜂啊，我就会咨询说，哎，什么样的年龄买一台什么样的多少钱的车，你看这样的行不行？哎，他说好啊，您在这几个里边选一个，这个没问题，这个时候我才敢推荐给大家，说的你可以考虑这个什么车什么车啊。所以这个不专业，这抱歉啊。感谢帅哥，别客气，你直接在上午的十点的时候你去问一下大黄蜂，让他给你建议，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他能够告诉你什么年龄段你想买一个多少钱的，想买一个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用途的车，买车因人而定，什么品牌只要你喜欢就好。叫做任间理想啊，也在发送贵州，想关注一下贵州。各位有想关注贵州的朋友，您直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还有包括刚才的松原谷歌还有其他的几位朋友，您直接发送姓名电话到我们的平台上，我给您回拨电话，那咱们直接电话交流，这样的话比较直接一点。走什么样的景点，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景色，你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关注我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全程给您能够提供什么，这个我可以私下里再跟您仔细的去交流，所以您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即可，包括抖音平台的朋友说上一声就行啊，说上一声，包括刚才想关注喜马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说上一声。今天抖音还能再播几分钟吧，各位抖音平台朋友有问题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提问啊，在平台上提问。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啊，至尊小超谢谢关注啊，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啊。各位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有询问问题的可以直接发送。哎呀，雨天行车最难的就是视线，我这眼神啊本来就不好，开车呀贼费劲。 这位网友，我建议你在这样的天气里边

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坐车，就是你选择不开车，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呢，不要跟自己硬犟，也不要跟自己不具备的事情硬犟，是吧？既然我们眼神跑，比如说有的朋友散光啊，眼神确实不太够用，光线一暗的时候看东西就模糊，这个距离啊，包括这个准确的程度啊，都确认不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果断的选择不开车，我们该打车打车，该坐公共交通坐公共交通，然后符合了我们驾车的条件时，我们再去选择开车，这是最好的方式，是吧？把这个风险交给别人，我们自己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行了。开车这个事儿不能跟自己较劲啊，包括说我今天身体状态不好，感冒了，身体哪块不舒服，胃疼了，不建议开车。说我今天心情不好，出门之前跟媳妇干了一仗，我不建议你开车。说今天被孩子气的呀，已经好几天了，我这都话都说不明白了，是吧？不建议你开车。为什么？开车就是一个受综合因素影响比较多的这个事儿。开车是最需要100%的精力集中的。当你的精力不能够集中，当你的情绪不能够稳定，都不适合开车。你看，有的时候在路面上，你见到有一些车，就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它就呼呼的往前又窜又跳的，很有可能车厢里边的氛围不对了。就导致了他用油门去发泄了，这对不起，你一旦犯了错，只有你个人承担，没有人去替你承担这个事儿，保险公司只是替你赔钱而已，他并不能够去替你承担这份责任，你懂吗？麻烦事都在你自己的头上，只是说你有了商业保险，会有人替你买单而已，这个绝对不适合。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千万别给自己整得这么麻烦，要不然的话遭罪的就是咱自己。避免事故才是每一名驾驶员该做的事儿。不管你的身份如何，只要你坐在车厢里，你要记得就是一名驾驶员。你是什么辈分啊，你是什么能力啊，你从事什么行业，多大年龄啊，你的性别是什么，都无关紧要。你就是一名驾驶员，你的目的就是稳稳当当让车从 AD 到 BD 就完事儿了，别的什么都不要再考虑，好吧？给各位做一个开车的提醒，安全最重要，事故都没有了，大家不就消停了吗？是吧？你就没有那些损失了啊！当然，如果自己的保险保得不够齐全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把自己的爱车保上保险，包括自己的一些补充性的商业险，该保则保。你大家比较关注的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该保就保上吧，没多少钱，而且现在开放了对很多高年龄段的，这60多岁、70多岁的朋友都是能。他得的这个病已经被排除掉，你去保百万医疗的钱，一年前要是保上这份保险，我现在的病就有人给花钱治，这就是后悔来不及嘛，那啥用了？那你说你确实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也在给提醒，说的大家还是多应该注意点这些保险的问题。反正我保险意识还是比较超前的，我希望各位能够听一句劝啊，别有麻烦的时候自己。广播今天直播间里边的产品，跟各位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没点关注点关注，想关注贵州的，想关注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那的面霜是吧，黑绷带面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和黑绷带面霜一样地位的，而且是刚刚能叫得响的，是赫莱娜的绿宝瓶精华。你昨天如果买了面霜，今天再买上这份绿宝瓶的精华，而且今天我们还赠送你一个好的产品，就是赫莱娜的心肌水，三个产品到手你就全套了。平时这一个全套要多少钱呢？小10000。今天如果你真的昨天已经买完，今天再进行购买，这一套下来多少钱呢？1000块钱。昨天呢我们卖的够便宜，520块钱哈。今天的呢，今天的是699块钱，拿下100毫升的价格近3000块钱的绿宝瓶精华，而且我们还要加赠，赠您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加起来足足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皮肤容易出现敏感的、泛红的、皮肤闹小情绪的、熬夜之后脸色垮下没有气质的这些姐妹们，我觉得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波一年就一次的超值福利。这两天的赫莲娜的好产品的这个推送啊，大家都开始认真的关注了，因为平时4000多的产品我们卖500多，平时卖3000多的产品，这一次我们给拿到的价格是600多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

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便可以直接得到链接下单。提醒大家啊，我们的产品都是正品保真的，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咱们都是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的，限时福利，价格低，但是产品的质量不要有任何的担心，这一点我们绝对向您保障。有感兴趣的朋友，各位可以抓紧时间。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它产品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3月份，新机水的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绿宝瓶精华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一点都不用担心它的这个时间的问题，而且囤上几组慢慢使用也没有问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限时福利，各位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平时卖3000多的，今天只卖699元，而且要加赠你150毫升的，比正装还要多的咱们的新机水。都是赫莲娜的产品，赫莲娜在护肤界那不得不说这是绝对的扛把子，而且这几款单品大家也比较关注，口碑都是爆棚的台柱子级别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绿宝瓶精华里边其实它有一个成分就是海茴香，这个成分各位知道吗？它1公斤要卖10万块钱的，1公斤要卖10万块钱的。新机水的修复和保湿的能力也是堪称一绝的，所以这都是好产品，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即可。好啊，这个产品介绍到这儿啊，还有其他朋友在关注贵州的朋友，您可以发送贵州加姓名电话到直播微信啊，发送姓名电话到直播微信，或者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7月13号啊，价格是6880块钱。在暑期进入到高峰的时候，6000多走贵州，这价格不贵，一点都不贵。因为我们参与到定价，我们知道怎么回事，知道目前市场上它的价格都是什么样。您可以随便去查，没有低于7000块钱的。一般的你一查到的都是什么6800多起啊，6900多起，都是这个价。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说，哎，我看到怎么有5000多的呢？那瞅着标准也挺好。我说你没选日期呀？你要是就这3天5天走的话，你个5000多还能有走4000的吧？捡漏的那种也有可能。但是你进入到了7月份，你没有这个价格的。他后来看完之后给我发了个截图，他说嗯是这样的。而且我说你看看他那个标准呢，咱们都是5钻的酒店、4钻的酒店、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而整个跟着我们一起走，大家又安心又放心，什么都不操心，还是一次纯玩的团。这是纯玩的团。不管您是准备带着孩子放松放松，还是呢自己已经退休老两口没什么事儿，想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都可以选择7月13号啊，贵州的团6880块钱，大家可以我跟着您一起，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次的提醒各位，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8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风范劲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刘桂新呢也是一位老旦演员，他是1966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的，在校期间呢授业于徐少卿、石青山等老师，专攻李派艺术。刘桂新呢酷爱自己的艺术事业，并有执着的追求精神，为了使自己的技艺更上一层楼，他这个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派的创始人李多奎先生为老师。李先生很器重他的品德和为人，更喜欢他的聪明和好学精神。当时呢收他为徒弟的时候，李多奎先生已经年纪很大了，身体呢也不太好了。这时候呢，李老先生不顾自己年老多病的身体，他就毫无保留的把他的技艺传授给了刘桂新。刘桂新呢果然不负老师的教诲，他刻苦钻研，细心揣摩，不断完善自己的演唱技巧，在继承和发展李派艺术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当然了，艺术这个东西是无止境的，为了使他的艺术精益求精，他又向王玉敏、李金泉等老一辈艺术家求教，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演唱技巧。青年时期啊，就在许多剧目当中担任主要角色，其中呢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当年现代京剧《杜鹃山》当中扮演过杜妈妈。他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才20几岁，他在这出戏当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革命的老妈妈形象，并且赢得了周总理的好评。刘桂新的演唱特点呢，他是嗓音高亢宽亮，苍劲雄厚，激昂奔放，韵味醇厚，感情充沛，他可以一气呵成，非常富有艺术感染力，充分体现了李派的演唱风格。今天啊，我选择了一组刘桂新演唱的段子播放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玉皇后》选段。

好，四郎探母啊是一出脍炙人口的传统剧目。这个戏呢由做工、盗令、建娘、过关回令几个折子吧组合的。其中呢，建娘一折呢，应该说这是这个戏的戏胆。四郎探母说的就是杨四郎要回营探望他的母亲。那么他的母亲佘太君，在建娘这折当中有一段嬉皮倒板流水的段子。这个段子啊，虽然不太长，但是呢，这个段子的这个技巧就是很难，因为它有很多垛句儿，是吧？一个翻高的倒板下来，接着一大段流水。刘国新在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呢，能够充分显示出他的唱功功力，他流水板唱得非常好。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刘桂新演唱的《四郎探母》当中的这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刘桂欣演唱的这个《四郎探母》这个当中佘太君的一段唱腔，那么下面再请大家欣赏《行路殉子》当中的一段唱腔。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 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8: 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呀、我聊的题目是红花也得绿叶配。著名戏剧评论家吴小如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啊，他谈到了配角的重要性。他说呀、过去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呢，都很重视配角，甚至呢，当他们要演拿手好戏的时候呢，那么由于饰演配角的演员不在他的身边，他们宁可停演，或者是改演别的戏，也绝不换人。这就充分说明啊，配角对于主角的重要性。那么现在也有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卓越的艺术家，有很多这个成就的艺术家呀，他一生当中也没演过主角，只以演配角为主，但他的名声和地位其实不亚于主角。吴老呢还介绍说呢，说有些主角也以能演配角而受到的称赞。你像著名的花脸金少山，严派的创始人严居鹏，甚至连梅兰芳大师啊，还有程砚秋先生呢，也都饰演过配角。大家都知道啊，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京剧的教育家萧尚华老先生啊，一生当中都在演配角。而萧老先生在舞台上，哪怕只有两三分钟的戏，他也能够一丝不苟地演好，

小角色有大的火花，有一两个，其他的呢都是配角。如果人人都去争当主角，一位高尚的艺术家呢，首先要讲究的是艺德，就是职业道德。如果这方面欠缺，无论你有多么高深的技艺，也不会成为一名高尚的艺术家。过去还有一句话叫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嘛，意思是说只要你在剧中担任了一个角色，无论这个角色的分量有多么轻，也不可小视它，也应该尽全力的认真地对待它，认真地演好这个角色，使这个剧目整体生辉。下面呀，我想请大家欣赏由严桂祥演唱的几段传统京剧。首先呀，请大家欣赏木

0: 今天呀，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88集。
8: 这天上午，松川乘坐小轿车，前后各有一辆3轮摩托车，互为其次，是为显示威风。自冯占海与马明清率队攻打吉林市以后，关东军与满军加大清剿力度，各个抗日义勇军都化为小股部队，分散到山里战斗，所以吉林市周边在日本人看来平安无事。松川坐在车的后座位上，虽是盛夏之际。

0: 窗外景色不错，松川却无心欣赏，看似在闭目养神，其实心中在盘算着到了永吉该如何严刑撬开那个坑儿分子罪。这个杀人恶魔自担任宪兵队长以来，经他亲手处死的反满抗日分子及无辜百姓不计其数，现在在吉林市范围内，他的名声似乎比酒井还大，每每提起他，什么是咬牙切齿却又不寒而栗。车子临近羊角沟，这是吉林市与永吉县中间地带，两面都是山坡，山不高，树木繁生，来往车与人都不多。拐过一个弯道，有个老牛拉着破车慢腾腾迎面走来，赶车的是个上年纪的老汉。三个日本宪兵坐在开道的摩托车上，并没太在意，只是见牛车占住整个路面，很是恼火，不得不放慢速度。在他们看来，牛车宁可掉进沟里也该把路让开啊，可这牛车却视而不见，竟然横在摩托车面前不走了。无奈摩托车与小轿车也停了下来，士兵指着赶牛老汉叽里哇啦的大叫着喝骂着。那个老汉不急不躁，反嘿嘿的傻笑着，用手指了指耳朵，意思是说自己是个聋子听不见，并摆手让士兵把车子靠边，让他的牛车先过去。一个士兵气急败坏，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解开腰中皮带，扣火着奔向老汉，欲抽打老汉。就在他的手刚刚举起来，老汉的鞭子却飞扬起来，在空中耍个漂亮的蛇舞，随即凌厉落下，就听啪一声脆响，那士兵的脸上被抽得皮开肉绽。也就随着鞭响，从路两旁的壕沟里窜出十几个短打扮的汉子，每人手持两样东西，大刀、匣子枪，迅速而又准确地扑向各自选定的目标。只见寒光闪闪，犹如砍西瓜似的，伴着日兵的惨叫，两辆摩托车上的几个日兵相继神头落地或倒在血泊中。再看那个先挨了一鞭子的日兵，捂着脸没等反应过来，赶车老汉飞起一脚正中士兵下身，士兵的手忙捂住下体弯腰嚎叫。这时老汉从怀里掏出匣子枪，照准士兵后脑勺补了一枪，一股污血喷出，士兵摔倒在地，想叫都叫不出声了。松川靠坐着，待他睁开眼睛，车门已被拉开，坐在前座位的司机和士兵让几个汉子扯死狗般似的拽了出去，没等他们做出任何反抗，都成了刀下或枪下之鬼。松川还算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他自知战刀在车内失去优势，没有拔刀，而是抽出腰间王八盒子伸举着，刚要勾动扳机，从敞开的车门侧劈进一把大刀，咔嚓，不但王八盒子，就连松川的手也从腕部齐刷刷被砍断，一同掉在车外。松川呀呀大叫，胳膊没等缩回去，整个人被扯了出来，摔了嘴啃泥。赶车汉子走过来，他显然是个头，命令手下人在每个日兵头部都补上一枪，看得出绝对是一个活口都不想留下。而后他又查看一遍，手一挥，带着连皮毛都没有伤到的弟兄还有五花大绑的松川，奔山坡的一条小路不慌不忙地离开战场。傍晚在一处茂密的树林里，有一片小空地，几个人坐在树桩上等待着。赶牛汉子率人押着松川走来，他向站起来的一个男子举手行了军礼。
1: 报告团长，洪大新完成任务，你要的人我带回来了。
0: 原来这个赶车的汉子是马明金团的一营营长洪大新。 不用说，团长自然就是掉在松花江里的马明金。马明金庄重的回个礼，与其亲密下属，不需过多的寒暄。断去一只手的松川已失去往日的骄横，不知是因失血还是恐惧，他的脸色蜡黄苍白。尽管他想努力地保持帝国军的气概，但惶恐的眼神足表明他如丧家之犬。尤其当他看到眼前的马明金，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睁闭几次仔细辨认，不得不承认此人确实马明金。

0: 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先从洪大兴最后撤销挂点。洪大兴所部也是边打边撤，退入黑龙江省境内，损失惨重，与马明金失去联系。为保存兵力，蛰伏于山林中，伺机出击。今年四月份，他偶尔从一份旧报纸中看到马明金被俘的消息，囚在吉林市。抛开上下级关系不说，仅从兄弟间的感情，他发誓要把马明金救下来。稍作准备，他把队伍交给一个信得过的连长负责。他带着十几个人，化妆出身，昼伏夜行，来到蛟河一带，很快与老三团打散的弟兄聚在一起，并寻到了常大杠子的儿子常富。常富受命来到马家大院，马万川这才知道身负重伤的常大杠子早离开了人世。他落下泪，在佛堂设下常大杠子灵位，时常给常大杠子上柱香，寄托哀思。就这样，马明金与洪大兴接上头，并开始寻死脱身之计。别看宪兵对特务寸步不离，严密监视，要甩掉他们还是很容易的。关键的是，他走了，日本人肯定迁怒于家中。想到年迈的父母，马明金不得不想一个万全之策。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去松花江东岸钓鱼。从船上失脚落水，这种逃脱方式日本人绝对想不到的，且时间也是精心考虑的。在逃走那天上午，马明金上船前买了酱羊蹄儿，那个卖羊蹄儿的人就是洪大兴派来的，告知洪大兴已带人在松花江下游隐蔽接应。还有一个原因，马明金通过一个特殊的秘密渠道得知松川欲去永吉的消息。儿子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个计划就是他与大儿子共同商量的。至于为什么顾船大张旗鼓打捞，那用意自不必说。松川被推到马明金的面前。
1: 你没想到咱们会这么快在这种场合见面吧？你的大大的狡猾，知道为什么没当场把你处死，让你多活一会儿吗？
0: 松川瞪着红红的眼睛，把头一扭，似乎不屑回答。洪大仙照松川腿弯处狠踢一脚。
1: 狗娘养的小日本子，死到临头还装啥横？跪下！
0: 松川被踹倒，头重重地摔在地上，再抬起来，脸上汗水和泥土混沾着，像是从地狱里钻出来的小鬼。
1: 不错，你把我打残了。作为军人，我的心胸还不至于狭隘到为报私仇把你活捉来。我之所以这么做，是要弥补我曾经犯过的错误。记得当年你以间谍身份到我军事防区刺探情报，当时我本该在西洽未到之前一枪毙了你，那样就不会留下你残害那么多的中国人了。大日本帝国军人是不怕死的，来吧，开枪吧。军人不惜死无可厚非，没什么可炫耀的。可是你们关东军滥杀无辜，根本不配做军人，所以我也不会把你当一个真正军人对待的，当然也不会让你像个军人那么体面的死去。
0: 松川似乎不怕死，但听了马明金的话，意识到自己的死亡过程将是痛苦无比，这是最令他内心颤抖和恐惧的了。
1: 团长，以血还血，对日本人只有一个字，杀。
0: 洪大兴等弟兄们在经过血与火的战斗后，对日本人的仇恨不能用语言表述，这也是他们在刚才的战斗中为什么多用刀，并且

0: 士兵全部杀死的一个原因。马明金指着旁边已经挖好的一个土坑，
1: 当年没活埋了你，这回就让你尝尝慢慢死亡的滋味。来人，把他推下去。

0: 上来，那是不可能了。更何况尼陀石块飞扬，凌空落下，瞬间坑的空隙被填满了，接着又被踩得结结实实。此时再看松川的头尚可稍动一下，大张着嘴，脸憋得茄皮色，苟延残喘，半晌吐出一丝气息。这种生不如死，是对松川这个暴虐的侵略者最好的惩处。马明金上马，带领手下的弟兄一字排开，向远方山中走去。近半年，郑廷贵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耷拉个脑袋，脸上没个笑模样不说，嘴还时常嘟嘟囔囔，具体说的是什么谁也听不清。过去走在街上，背着手迈着四方步，极有派头，遇到熟人他看得上眼的当然都是奇人，便唠上几句，若是与他身份不匹配的，他点个头就算赏对方的脸了。是呀，不怪他摆这个谱，地道的前清遗老，正宗的八旗子弟，当下又是满洲国，小皇帝回到这龙兴之地，这对梦中都想回到大清，家中供奉着康熙爷御赐的年死牌和黄马褂的郑廷贵，焉有不趾高气扬之理。可是这满洲国才建国一年多，郑廷贵兴奋度怎么就下降得这么快？莫不是他遭到什么变故，还是他神经有些错乱？家人不解，尤其女儿郑新清。按说女儿是父亲贴心的小棉袄，父亲有什么心思他最该清楚了，但郑新清却真的读不懂父亲。后来发生一系列的事儿，郑新清慢慢回味明白了。倘若他当初不曾去日本，倘若他性格不曾改变，倘若他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或许他会深入到父亲心里，或许父子之间不会生出无形的隔阂，那样父亲有什么话都会对他说，自然他也会以一个女儿的细微去劝慰父亲。可是这一切都毁之晚矣。儿媳马明玉操持家事，孝敬公公，但毕竟是儿媳，面对很讲究其人规矩的公公，她不好过细探寻公公的事情。对于公公的变化她也担忧，时常有意无意与丈夫说起公公，让丈夫关怀和劝解一下公公。
1: 你当我不急呀？可我的话他听吗？他老要是听我的话，也不至于，嗨，脚上泡，自己走的呀。
0: 马明玉听出丈夫这话中有话，她似乎猜出公公的病根在哪儿了。东西没就没了吧，就当让狼叼去了。我就怕老爷子钻牛角尖儿，心里总寻思这事儿，窝囊出病咋整啊？
1: 都是那些破烂东西闹的。
0: 两口子说的这东西，就是郑家从祖上积聚下的古董，在众人眼里，绝对称得上是稀世珍宝。可郑永清始终对这些家传不感兴趣。

0: 庄廷贵隔不上两天便来马家大院，现在来的少了不说，即使来了也不像以前喝上几盅天不黑不回府。当下不是马万川怠慢，也不是郑廷贵生疏，而是郑廷贵心中不快，总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过去马万川话少，郑廷贵喋喋不休，现在马万川话多了，郑廷贵喃喃无语，且心不在焉儿。
1: 我的老亲家呀，我的话你咋就听不进去呢？我问你，你有那么多的家产，还在乎那些瓶瓶罐罐？新清这闺女早晚嫁人，永清两口子又不看重那些东西，等你没了那天，你能带到土里去呀？依我说呀，就当你祖上没给你留下那些东西，或者就当那些东西一把火烧了，自己图个心静，多好啊！
2: 你说我孝敬的古物能到皇上的手里不？
0: 郑廷贵一根筋似的这么难语，说明根本听不进去马万川的话。
1: 你就当你的宝贝都摆在你那个小皇上屋里了，你还寻思他干啥呀？你心甘情愿贡献的，咋的？后悔了？
2: 要是皇上天天能看到我奉敬的古物，那我这个做臣子的……
0: 郑廷贵说到这儿，脸上现出一丝幸福的笑容。
1: 嘿，我说大辫子，你能这么想就对了。我估摸着小皇上不单看到了，还在心里夸奖你的忠心呢。
0: 马万川若在以前，这话肯定是取笑郑廷贵，现在他顺情说话，是真怕郑廷贵一语成疾。
2: 不对，这些宝物要是到了皇上手里，皇上咋的也得赏赐我一番呢。可一年多了，圣明的皇上连个话都没传下来，肯定这事儿出岔头了，而且这岔头就出在九井身上。你呀你呀，你真是走火入魔了。
0: 马万川早就猜测到九井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在欺骗郑廷贵，为此他不止一次提醒郑廷贵，但心系大清的郑廷贵听不进去，而今他不好埋怨郑廷贵，那样郑廷贵更无地自容了。郑廷贵精神如此颓丧，根源就在所奉献出的大批古董，不，准确说应该就在九井身上。当初小皇上复位，他不知该如何表明心迹，九井趁机鼓噪郑廷贵挑选一些上好的古董献给皇上，郑廷贵自然欢喜，先后数次将成箱成批的古董交给九井，欲通过九井运到新京。待家中那个蕴藏宝物的房间几乎空空如也，这时候郑廷贵似乎有点如梦初醒了，倒不是他舍不得心疼了，而让他醒来的另有原因。一，至今皇上没有任何封赏；二，九井逐渐疏远他，或者说根本不理睬他了。当然儿子被降为营长，他心中大为不快，更重要的是一年过去，皇上还挂着执政的头衔，并没真正登基，这是最让他感到极度失望的事儿。且失望之余，他不由联想到那些宝物的真正去处。记得有一次说到八大山人的话，女儿曾说在九井处见过，现在想来更增加了他的疑虑。为了彻底扫清心中的疑虑，他去找九井想直言问个明白，不料几次去省公署都被九井的副官挡下，气得郑廷贵站在门外大骂一通。此举招来

0: 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

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 1045音乐自由行。
2: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
2: 音乐自由行。
3: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藏族文化里，每一座山都是神灵的居所，每一阵风都带着祖先的祝福。浪拉山巅的风曾吹动了藏民的发丝，也吹动了他们流淌的音符。看白云才看清了我自己，这句歌词里藏着高原人对自然的敬畏，更藏着对生命的哲思。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浪拉山情》。

在中华音乐的星河里，各民族的旋律从不是孤岛。藏族的鲁调带着雪山的辽阔，彝族的阿戏跳跃藏着篝火的热情，而天籁之爱正是用这样的多元基因谱写出了爱是天空的云彩，也是雨中期待的浪漫诗篇。歌词里太阳落坡了，月亮出来了的意象，既像藏族民歌的直白炽热，又透着彝族情歌的含蓄温柔。此刻让我们屏息聆听这跨越山海的天籁之音。

雪山是誓言的见证，河流是思念的回响，而姑娘我爱你的旋律正是用山上的格桑花开得好美丽的意象，把高原的浪漫写成了歌。这首歌的歌词保留了藏族民歌的质朴风格，旋律中融入了马头琴与曼陀林的音色，就像草原上的雄鹰与百灵鸟同唱一支歌。此刻让我们透过音符看见藏族小伙如何用歌声摘下天边的云彩送给心爱的姑娘。

在雪域高原的每一条转经道上，玛尼石都刻着六字真言的回响。在藏族儿女的心底，情歌总与信仰一样炽热。玛尼情歌用玛尼玛尼唱着前世的情歌，锅庄摇曳着今生的传说的歌词，将佛教文化与爱情哲思编织成歌。那转动的经筒里藏着对未来的期许，那堆垒的玛尼石中埋着未曾说出口的深情。此刻，让我们遵循着旋律，走进那片信仰与爱共生的土地。

格桑花在藏语中意味着美好时光，它绽放在雪山脚下，也开在牧人的情歌里。你是我的格桑花，用山上的雪融化作序，将心上人比作高原上最坚韧的花。这不仅是爱情的告白，更是藏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共生的浪漫表达。下面就把这首《你是我的格桑花》献给你。

在藏语里，卓玛是杜母的化身。当这首由亚东演唱的《卓玛》响起，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头戴着珊瑚的藏族姑娘，正赶着羊群从雪山上走下来。她的眼睛像纳木错的湖水般清澈，她的歌声像酥油茶般温暖。歌词里，草原上的格桑花，雪山下的玛尼石，不仅是对卓玛的赞美，更是对藏族女性勤劳坚韧的礼赞。

0: 我相信大家在座的。
1: 有没有一首歌能让你想起连绵的雪山？有没有一段旋律能让你听见筑路者的誓言？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有一条路被称为天路，它是牧民眼中飞驰的彩虹，是阿妈手中哈达的延伸，更是无数颗心连缀成的希望长廊。此刻，让我们随着歌声踏上这条云端之路，感受雪域高原的心跳与梦想。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范雎的远交近攻记》。

蔺相如和廉颇同心协力保卫赵国，秦国还真的不敢去侵犯。可是秦国从楚国和魏国得了不少土地，那时候秦国的实权操在秦国的太后和他的兄弟穰侯魏冉手里。公元前270年，穰侯要派兵去打齐国。正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接到一封信，落名叫张禄，说有要紧的事求见。张禄原是魏国人，原名叫范雎，本来是魏国大夫虚谷的门客。有一回，虚谷带着范雎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范雎挺有才干，背地里打发人去见范雎，送他一份厚礼，范雎坚决推辞了。就为了这件事，虚谷怀疑他私通齐国。回到魏国以后，向相国魏齐告发，魏齐将范雎严刑拷问，打得他几乎断了气，肋骨被打折，门牙也打掉了两颗。最后魏齐叫人用破席把他裹起来，扔在了厕所里。天黑了下来，范雎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只见一个士兵守着他，范雎恳求他的帮助。那个士兵偷偷地放走了他，却向魏齐回报说范雎已经死了。为了怕魏齐追捕，范雎更名换姓，自称张禄。那时候正好秦国有个使者到魏国去，范雎偷偷地去见使者，使者就把他带到了秦国。范雎到了秦国，给秦昭襄王上了道奏章，秦昭襄王约定日子在离宫接见他。到那天，范雎上离宫去，在离宫的半道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子来了。范雎故意装作不知道是秦王，也不躲避。秦王的侍从大声吆喝：“大王来了！”范雎冷淡地说：“什么？秦国还有大王吗？”正在争吵的时候，秦昭襄王到了，只听见范雎还在那嚷嚷：“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哪有什么大王？”这句话正说到秦王的心坎上，他急忙把范雎请到离宫，命令左右退出，单独接见范雎。秦昭襄王说：“我诚恳地请先生指教，不管涉及到谁，上至太后，下到朝廷百官，先生只管直说。”范雎就议论开了，他说：“秦国土地广大，士卒勇猛，要统治诸侯本来是很容易办到的，可是15年来没什么成就，这不能不说相国对秦国没有忠心办事，大王也有失策的地方啊。”秦昭襄王说：“你说我有失策的地方？”范雎说：“齐国离秦国很远，中间还隔着韩国和魏国，大王要出兵打齐国，就算一帆风顺的把齐国打败了，大王也没法把齐国和秦国连接起来。我替大王着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远交近攻，对离我们远的齐国要暂时稳住，先把一些邻近国家攻打下来，这样就能扩大秦国的地盘，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把韩魏两国先兼并了，齐国也就保不住了。”秦昭襄王点头称是，说：“秦国要能打下六国，统一中原，全靠先生远交近攻的计策了。”当下秦昭襄王就拜范雎为客卿，并且按照他的计策
把韩国、魏国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过了几年，秦昭襄王把相国穰侯撤了职，又不让太后参与朝政，正式拜范雎为丞相。魏王受到秦国的威胁，十分惊慌。相国魏齐听说秦国的丞相是魏国人，就打发虚谷到秦国去求和。范雎听到虚谷到了秦国，换了一身破旧衣服到客馆去见他。虚谷一见范雎还活着，吓了一大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范雎说：我就在这儿给人家当个使唤人。虚谷见他身上穿的单薄，冻得打哆嗦，就拿出一件蚕绸大褂来送给范雎，并且留住他一起吃饭。虚谷说：听说秦王非常重用丞相张禄，我很想见见他，不知有没有人能够引荐呢？范雎说：我的主人倒跟丞相相识，大夫要见丞相，我就伺候你去见他吧。范雎陪了虚谷到相府门口，对虚谷说：大夫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下。范雎进去不久，里面传出命令：丞相升堂，叫虚谷进去。虚谷问守门的侍者说：刚才同我一块来的范雎怎么还不出来呀？守门的说：哪来的范雎？刚才进去的不就是咱们的丞相吗？虚谷这才知道丞相张禄就是范雎，吓得他一身冷汗。他进去后跪在地上，爬到范雎面前，连连磕头说：我虚谷瞎了眼睛，得罪了丞相，请丞相把我治罪吧。范雎把虚谷狠狠地数落了一顿，接着说：你今天见了我，给了我这件绸袍子，总算还有点人味儿啊，看在这个份上，我饶了你的命。接着他又叫虚谷捎信给魏王，要魏王杀了魏齐，才允许魏国割地求和。虚谷回到魏国，把范雎的话一五一十地回报了魏王，魏王情愿割地求和，魏齐走投无路，只好自杀了之。魏国求和，秦国就按照范雎远交近攻的计策，先向韩国进攻。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派大将白起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今河南泌阳），截断了上党部和韩部的联系，上党形势危急。上党的韩军将领不愿意投降秦国，打发使者带着地图把上党献给了赵国。赵孝成王派军队接收了上党。过了两年，秦王又派王和围住上党。赵孝成王听到消息，连忙派廉颇率20万大军去救上党。他们才到长平，上党已经被秦国攻占了。王和还想向长平进攻，廉颇连忙守住阵地，叫士兵们修筑堡垒、深挖壕沟，跟远来的秦军对峙，准备做长期抵抗的打算。王和几次三番向赵军挑战，廉颇说什么也不跟他们交战。王和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派人回报秦昭襄王，说廉颇是个富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军老远到这儿，长期下去就怕粮草接济不上，怎么办呢？秦昭襄王请范雎出主意。范雎说，要打败赵国，必须先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秦昭襄王说，这哪办得到呢？范雎说，让我来想办法。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秦国就是怕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廉颇不中用，眼看就快投降了。他们所说的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小时爱学兵法，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无敌，连他父亲也不在他眼里。赵王听信了左右的议论，立刻把赵括找来，问他能不能打退秦军。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对付一下，孰亲来的是王和，他不过是廉颇的对手，要是换上我，打败他不在话下。赵王听了很高兴，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不会临场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啊。可是赵王对蔺相如的劝告听不进去。赵括的母亲也向赵王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王别派他的儿子去。赵王把他召了来，问他有什么理由。赵母说，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叮嘱我，赵括这个孩子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只怕赵军会断送在他的手里呀，所以我请求大王千万别让他当大将。赵王说，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管吧。公元前260年，赵括领兵20万到了长平，请廉颇验过兵符，廉颇交办了兵权，回邯郸去了。赵括统帅着40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把廉颇规定的一套制度全都废除，下了命令说，秦国再来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得杀他们片甲不留。那边范雎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消息，知道自己的反间计成功，就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去指挥秦军。白起一到长平，布置了好多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赵括不知是计，拼命去追赶，
白起把赵军引到事先埋伏好的地区，派出精兵。筑起营垒坚守，等待救兵。秦国又发兵把赵国救兵和运粮的道路都切断了。赵括的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守了40多天，士兵们都叫苦连天，无心作战。赵括带兵想冲出重围，秦军万箭齐发，把赵括射死了。赵军听到主将被杀，也纷纷扔了武器投降。就这样，40万赵军就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军覆没了。

音响几十块，却会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八月初一，八王内开始，真是与众不同。头一个登台的就是开封府著了名的大饭桶冯渊。谁也想不到冯渊居然首开其门，打了个大胜仗，把天下看热闹的人乐得肚子都疼。但是冯渊见好就收，下了台了。金头虎贾政哇哇暴叫，指名点姓叫徐良、白云瑞登台。正在这时，咱说了，跳上来个小伙儿，这小伙儿比徐良和白云瑞的个儿还稍微猛着一些，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瓷龟叶，是鬓插英雄球，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傲骨英风，五官英俊，手中擎着一条五金龙虎棍。来者是谁呀？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说起钟林来，那是高山点灯名头亮的人呐。他父亲福保大宋朝非常有名的飞叉太保钟雄钟德帅，他是少帅一份，现在在开封府身为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钟林这小伙子讲能耐，其实不次于徐良和白云瑞，比小七杰、比小武艺其他人都高着一块。但这小伙啊有点内秀，另外呢还有点面矮，一般情况下不愿意出头，反正你派到我头上了，我肯定圆满地完成任务，讲究身手，干净利索。他这个思想啊不像徐良和房叔安这些人那么灵活，换句话说呢显得有点发闷，这就影响了他的名声。尽管这样，钟林倒觉着心安理得，一老本事，踏踏实实。今天八王累要救八王千岁赵德芳，天下英雄大聚会啊，钟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不甘落后啊，一看台上伸了手了，钟林是热血沸腾，动了好斗的心了。他不想什么扬名露脸，就想及早把郭昌达为首的莲花派彻底消灭，救出八王赵德芳。他一看冯渊就那两下都敢登台，何况是我钟林呢？故此这才飞身行上了擂台。咱甭说旁的，这座八王擂平地高了下一丈八，这一丈八可不矮呀，一般人是上不去的，没有多少年的基本功，连登台都上不来，你还怎么打擂？作为钟林来说，没费吹灰之力，抖身上来了。钟林把龙虎棍平端，高声断喝：“带！” 等休得猖狂，慢要撒野，谋家大完了。金头虎贾政把掌中刀一顺，打量众林，哎呦，心说这小伙长得够帅呀、啊，又不是白云瑞，更不是徐良，后来一报名才知道是钟林。啊，你就是钟雄的儿子钟林。钟林呐、啊，方才我说话你听清没有？我要的是徐良和白云瑞，或者是那臭豆腐风渊，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你还想在我面前拔号不成？钟林一瞪眼，呸，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叫谁谁就跟你伸手吗？徐良那是什么身份？白云瑞又是什么身份？能跟你这样的动手吗？跟你只有我才正合适啊，你我二人俱是无名之辈，饭桶对饭桶，这不挺好吗？哎呦，好小子，你竟敢骂我是饭桶，休走接刀，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钟林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横弹铁门栓，往上一架开，这一刀正好剁到棍子上的。钟林那条棍呢、啊，是混铁明钢的，比鸭蛋还粗着三圈，刀剁得上他能受得了？这贾政可吃了亏了，啊，螳螂一声，这刀就飞了，日，转着个落到台下，台下数以万计的观众啊，一看飞刀下来，谁不害怕？快躲躲！往四外一散，这刀落到地上了。有个人爱捡便宜，把刀给捡走了。按下这咱不说，单说金头虎贾政手腕子好像没顿折了，心说这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劲儿，扭头便走。他打算败下阵去，钟林把棍子一顺，使了个秋风扫败叶，这一棍子正打在腿肚子上，啪，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把金头虎贾政从台上就兜下去了，一丈八高啊，大头朝下下来的。还得说这个贾政有点功底儿，别看腿肚子受伤了，心里头明白。心说这样摔下去脑浆崩裂呀、啊、赶紧使了个双手虎抱头，腰一弓腿一拳，元宝克的功夫，呼嘣摔地上了。可这下不轻，总算保住这条命了，顿时是人事不省。后台的小老道出来七八个，赶紧在后面顺梯子下去，挤进人群，找着金头虎贾政，七手八脚把他架起来，抬到后台。郭长达一看，这算不了什么，打仗有不死人的吗？有不受伤的吗？不足为奇，命小老道把他抬进莲花观，好生调治。再说钟林，就这么两下取了一场胜利呀、啊！台下是掌声雷动，好棍法，好棍法！钟林把大棍一背，讨敌骂阵：“你们哪个还来？”言还未尽，从后台撑又窜出一位来。闹了半天是一位女将，能有40岁左右的年纪，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虎铁扣，穿青挂皂是汗巾纱腰， 手中握着绣绒双刀，那脸上抹着一层粉，还擦了点红。要是不擦还好点，这一擦呀，跟那丑八怪也差不多少。跳出来，抡双刀就砍。钟林往后一撤身，把棍子护住自己的门户，慢！我说你是谁你？报名再战。女人说话了，我姓邹啊，我叫邹氏，方才被你打的那个就是我们当家的，我们是夫妻两个人，你伤了我丈夫就是伤了我了，拿命来。啊，钟林这才听明白，两口子丈夫挨打了，老婆子不干的。但钟林一皱眉，好男不跟女斗啊，这是八王擂，但有心不打。这个女人还是个馋魔头，说什么也不往下退。钟林实在被逼无奈了，只好抖起精神应战，三个回合一棍子正揍的邹氏屁股蛋子上，这一下从前台给打到后台去了，半声扑通一头栽到后台。后台的群贼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在那唠嗑，有的在那观战，有的忙活自己的事情，一看肉啪摔进个肉蛋来，仔细一看邹氏，但是这邹氏已经人事不省了，连羞再臊再挨揍再摔，那还好得了吗？郭长达吩咐一声，抬到莲花观好生调治，抬到那儿去，挨着她丈夫往那儿一躺。你看这对夫妻这德行多好，按下他们不说，单说钟林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了两阵，玩的这个票劲儿就甭提了。台下的人一看这小伙真有本事，这掌声是极其热烈，一浪高过一浪。钟林也觉着高兴，觉着这些年这功夫没白下，这就叫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我个人是小事，我替开封府争得了荣誉。正在这时，后台又蹦出一位来，也使了一条棍，是一条混铁大棍。这人嗷一嗓子跳到钟林近前，钟林抬头一看，好嘛，这大个比自己能高着半头，跟显道神一架山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是肚大腰圆呐、啊。那胳膊根儿有这么粗，那大腿跟房驼差不多少，手一伸跟蒲扇差不多，掌中这条棍都出了号了，比钟林的棍几乎大着一号。看此人面似青蟹盖，三十五六岁的年纪，两眼突出，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正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钟林呐、啊，小娃娃，拿命来！龙棍便砸，钟林上步闪身，把棍子躲开，用手点指，呆。我说你是个谁呀、啊？你懂不懂打擂的规矩？报名再打也不为迟晚呢、啊。报通你的名姓，要问某家非是旁人，江湖人称顶破天，我姓向，我叫向红啊。听明白没有？啊，招棍，搂头盖顶又是一棍。钟林心说：哦，你个儿比我大，棍子比我沉，你就认为把我给吓住了。我这人还真就不怕横的，今儿咱俩就会会看谁气力足。要不说年轻人呢， 就这股劲儿。钟离一看棍子下来了，挂着风声，一不躲二不闪，依然使的是举火烧天式，往上一封，开呀，开了个棍子正砸到棍子上的。这向红啊，棍子被颠起来四五尺高，两个膀臂觉得嘎巴嘎巴直响，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四五步。钟林呢，也觉着两臂发麻，虎口发热，身子一摘位，也退了两三步，好像没坐下。钟林心说话：“好小子，这家这个劲儿可够足的啊！足我可不在乎，我砸你一棍子试试。”想到这儿，钟林身形站稳，运足了元气，抓住五斤龙虎棍的一头，把棍子就抡圆了。姓向的小早接棍，力劈华山，以上是下。这向红身停刚站稳，一看棍子到了，想躲已然不及了，只好横端大棍往上招架，开呀，啪啦啦啦啦啦！你说这棍子多大劲儿？棍子也砸下去了。再看这向红一屁股坐到台板上，钟林这棍就没离开他的棍，焊到一块儿了。钟林前后阴阳把一压，这条棍，小子，你服不服？要说服了，我饶你不死；要不服，我今儿个要你的命。像那你说个软和话得了呗，明明你的气力不佳，但向红这小子还挺命，死爹哭妈命种一个，就在那坐着，他举着这棍子还说呢：“娃娃，我死了也不服，你服不服？我这儿就不服。”钟林也气坏了：“你不是不服吗？”他后把往前一翘，前把往下一压，往下一压，这个劲儿，向红可受不了了，俩胳膊举着棍子呢。本来这劲儿就没有钟林大，何况在那儿坐着，再看那腰一弓，身子一歪歪，你服不服？我不服，还不服，又压了他一棍子。这一棍子，向红实在受不了了，一撒手，嘡啷啷啷，大棍落地，扑通，躺在台上了。腮帮子一鼓，胸脯一起一伏，一口血喷到腔外，喷就三尺多高了，顿时人事不行。钟林往下一推身，倒提大棍，来人，把这饭桶抬走吧。钟林真不善，耐着性子没给他补棍，要补棍呢，他小命早就交代了。跑出几个小老道来，七手八脚把向红搭到后台，把棍子也抬到后台。郭长达一看太惨了，这向红的下巴壳、脖子、前心全是血了，还在喷血沫子的，马上命人拿止血的丹药给他服下去，好生调治。哎呀，郭长达一看不妙啊，这八王类刚一开始接二连三总打败仗，影响莲花观的士气啊，照这样下去再打几个败仗是一蹶不振，这怎么能行呢？郭长达就想亲自登台， 还没等他登台呢，旁边有人说话了：“老剑客，老剑客，您沉住气，咱们浩的拉姆。”

0: 什么？实质立发于内心，特别是刚才使的这劲儿可不小啊。钟林就觉着两条腿突突突突突有点突突，这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剧烈的跳动，脑袋有点发沉。但就在这个时候，面前出现一人，一瞅这主50岁挂零，大个儿，但比钟林稍微矮着一点，面赛青蟹盖，五柳花白须髯，头上压围巾，身穿箭袖袍，背后背着一对双鞭，声音十分洪亮，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一看就绝非一般的人物。钟林刚出世哪认识他是谁呀？钟林沉稳沉稳心血，用手点指，来，老匹夫报上名来。娃娃不认识我，嘿嘿嘿，实不相瞒，我乃是河南陆家堡的人呐、我名叫陆朝东，人送绰号双鞭无敌。这回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吧？钟林，小小年纪果真有两下子，来来来，老朽陪你走上几趟。说着话甩外衣探膀臂，拽出双鞭，十字插花在胸前一搭，娃娃动手吧。钟林听邪嘛，动手就动手呗，刚要抡五斤龙虎棍，这乐子可大了，有那么一个人从地上抛到天空，从天空又落到台上，日日棒打正好落到钟林面前，把钟林吓得一蹦啊，倒退了好几步，低头观瞧，什么人？把陆朝东也吓了一跳，他恐怕吃亏上当，往后退了几步，轻鞭观看，这主刚一声好像没摔背过气去，好半天晃晃悠悠这才站起身来，没等说话先拉鼻儿，我钟林老弟非是旁人，是我呀。钟林一看气乐了，闹了半天来的正是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心说怎么这德行呢、你可把我给吓死了。房书安，是你？
1: 是我，我怕你累了，故此给你来打接应，你下台休息，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0: 2.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连连得手，陆朝东受不了了，要跟钟林决一雌雄。正在这节骨眼上，西部大头鬼房叔安登了台了。他这一登台，钟林都气乐了。房叔安，你也想伸手？
2: 正是。我说您到家里歇歇吧。
1: 钟林一看挺好，我是见好就收啊，扛着大棍一飘身，噌跳下擂台。乡亲们接光接光，大伙呼啦朝往左右一闪。钟林高高兴兴来找自己的弟兄，安下他咱不说，单说方叔安喘了半天气儿，气血才平稳，活动活动四肢还真没摔坏。他这一登台一戳一站，甭等说话，底下哇就乐了。离得近的人看得最清楚，一瞅这位什么德行，挺大个水蛇腰，腰板从来就没直过，柳肩膀，那脖子比那擀面杖粗不了多少，细不楞登长，上头戳着个大脑袋，显鼻子显眼，这颗大脑袋像那扁窝瓜差不多少，饼子脸儿，斗鸡眉，小母狗眼儿，鼻子还没了，一黑窟窿，下头是菱角嘴，薄嘴唇里边包着一口大板牙，稀不楞登有点黄胡子，挺大脑袋还戴小帽子，怕帽子掉拿袋勒着，要多损有多损，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往那一站浑身烂颤，好像一阵风就能刮个跟头。后头背着1尺2寸长小片刀，极不相称，就这副尊容往那一站，大伙是哄堂大笑，不少人乐得肚子都疼，是指手画脚，说什么的都有。房叔安天生的脸皮厚，知道大伙议论什么，毫不介意。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他怎么上台了呢？原因呢，他跟徐良在一起，白云瑞、徐良都在一起呢，品头论足在那儿观战。钟林打了胜仗，徐良、白云瑞都非常高兴。这徐良就说：“我说各位啊，看见没？这个钟林，我这个老兄弟可真有两下子。这个小伙子再过几年，超过你我众人啊。”白云瑞点了点头，三哥说的极是。钟林这小伙子有内秀，将来是前途无量啊。房叔安也竟跟着在这评论，
2: 那是有两下子，不过钟林这人的脑瓜发死，他脑袋再灵活一点嘛，早就有出息了。
1: 徐良就瞪了他一眼，你少说废话吧，就你脑瓜活，一点增蹦是没有，你看人家风光不管怎么说还露了脸了，你说你呢？徐良这几句一批评啊，房叔安有点受不了了。
2: 干老，您别那么说呀，这个擂不得一个一个打吗？您怎么知道我不敢登台呀？那臭豆腐能打胜仗，我就更能打胜仗了。
1: 你还犟嘴呀？你这两下子能拿到台面上去吗？
2: 干老，你要不信呢，今天孩儿我就露了脸让您看看，不过我出头这台子太高了，我上不去。我干老啊，您能不能帮帮忙把我扔上去？
1: 多好，跟冯渊学的。徐良也坏， 徐良点了点头，好吧，我就把你扔上去。徐良一看钟林连胜了几仗，也够意思了，别让他累坏了，干脆见好就收。所以陆朝东露面还没等伸手的时候，徐良分人群来到台下，点手叫过房树安，一提袄领子，另只手抓住他的腰带子，徐良喊了一声起，就把房树安拎起来了，两臂较力往上一抖，嗨呀，由于用力过猛，把这老方扔起来三丈多高，要不怎么从地上扔到空中，在空中又掉到台上来。那房树安呢，的确也有点功底儿，不介这下就摔坏了就。房树安心里还说呢，干老啊，你可够损的，你扔那么高干嘛呀？你不诚心叫我丢人吗？徐良把他扔到台上，退归原位，在那看热闹，咱不说，单说房树安，这家伙他人来欢呢，底下一乐，他也跟着乐。问各位啊，一会儿咱们再唠嗑啊，我先对付这小子。哎呦，我又见面了，你不是陆朝东吗？陆朝东一看认识他，江夏三鬼，细脖大头鬼房树安，谁不认识？当初也是绿林人，现在背叛了绿林。这绿林人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陆朝东一瞪眼，嘿嘿，姓方的，你真是死催的，看来你是恶贯满盈，活该死在某的边下，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你是来得正好。哎，别那么说话，多难听啊！咱哥俩多日不见了，好不好？咱心平气和的唠扯唠扯。要说起咱的关系来，可不远呐。你堂兄不就是陆家谱的庄主紫面阎罗陆凯吗？
2: 对呀、
1: 你是他兄弟吗？
2: 啊，对呀。
1: 大概有些事儿你还不清楚，我当年在陆家谱啊住过一阵子，我跟你哥交情莫逆呀、当时你哥唯我为军师，我给他出谋划策，他对我待如上宾。这还不说，他有一个妹子嘛，他妹子是不是叫九尾妖狐陆素贞呢？
2: 对呀、那也是我妹妹。
1: 是啊，这不结了吗？这陆素贞挺大姑娘，她不学好啊，你说你找个人家过日子不就得了吗？她不结，学会满身的武艺，不走正路啊，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盗采花，见着漂亮小伙就拿不动腿儿。哎呀，贩卖熏香蒙汗药，盗取婴胎子和车，净干的缺德损的事儿。你说这样的人谁敢要？有一天你哥就跟我商量说，方爷，我发现你这人的不错，特别是有慈悲的心肠，干脆你就捡个破烂得了，我就把我妹子给你吧。你说非往我手里塞，我能要那破烂货吗？我也不是捡破烂的，可我这人厚道啊。你哥一说，我一脸抹不开的肉，我想还捡破烂就捡破烂吧。就这么的，我跟他妹子陆素贞呢过了一阵子，我们俩打火。要从这来说呢，你还算我的舅哥呢，你说是不是？
2: 你放屁！方树安，你信口胡说，气死我也！
1: 你别叫唤呢，我话
2: 话还没说完呢。过了一阵子，他呀有点不是滋味了，他嫌我上了岁数了。哎，我呢也认为他不是个东西。还是那句话，我也不是捡破烂的，去你娘的吧，我们就散了伙了。可我这个人厚道啊，老也不忘前情，多胆见着你们老陆家的人，我都想起这段姻缘来了，是不是呢？要这么说，咱们还近着一层，因此我呀刀下不死亲属啊，我不忍心的把你战败，我更不忍心要你的性命。哎，我看陆朝东啊，干脆你退了下去，这一阵就算我赢了，你看这好不好？你放紫花屁，拿命来！把陆朝东气得火冒三丈，拽出紫金鞭是搂头便砸。方叔安往旁边上步一闪身，哎，好嘞，我顾忌亲属之情，你是六亲不认呐。既然你不认我这妹夫，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今天老方要开杀戒粮，你别教诲行不行？你以为死个人了？哎，我这人有毛病，没鼻子他不兜风。我陆朝东啊，我再告诉你解释，你呀就见好就收，干脆啊你就跟我在一起比什么拳强，我拿这小片刀把你鼻子片下来，跟着我一块儿拜徐良为干老，你看这多好！好小子，越说越没有人的话，接鞭。陆朝东这人脾气挺暴，气得活不烂跳啊！你说你生那气干嘛？他一生气，方寸就乱了，两眼都发花。方栓就是有意的气他，一看他真生了气，方栓就更气他，一边打一边跟他唠，一边打一边气他，后来把陆朝东气得北都找不着了。方若安利用这个空隙飞起了一脚，正踹在陆朝东小肚子上头，梆这一脚，陆朝东哎呦了一声摔倒在地。方若安往前一纵，小片刀一晃顶住他心口，别动啊！好良言难劝，该死鬼，给脸不要脸的货！哎，按理说我手腕子一使劲，噗，扎你个透膛。还是那句话，我是厚道的人，不跟你一般见识，逃命去吧！方川说罢，往后一退，把小刀手中一端。陆朝东这脸通呀就红了。叫人家损了一顿，骂了一顿，找了一顿便宜，结果还打了个败仗，垂头丧气回归后台，连任何人都不敢见了，找了个旮旯没人的地方往那一蹲，低着个脑袋扶哧扶哧喘粗气。群贼也不敢乐，知道他在火头上。单说方叔安捡了个便宜，高兴，把小片刀一晃，眼望台下高声喊喝：“对，我说各位子弟老师，各门各派的朋友们，有认识我的吧？认识的咱甭说了，不认识的我自我介绍，我乃湖广江夏人士，号称江夏三鬼。我有个磕头的大哥叫要命鬼黄荣江，我二哥追命鬼黄荣海，我是老三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呐。一开始啊，我不学好，我身为绿林人，偷盗摸取抢劫，净干缺德损的事儿，其目的呢，为的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故此呢，才走

邪道。后来呀，遇上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这位非是旁人，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明头亮啊，他就是白眉大侠三手将多倍人雄徐良。我干老为了教育孩子成人，把我鼻子给我拉下去了，故此才这德行。拉我鼻子为什么呢？为了叫我学好。这一下我幡然悔悟啊，打那之后，我跟着我干老投靠了开封府，在包大人面前效力当差。我觉着我现在才是够良品，才有点人味儿。嘿，现在我过得甭提多舒服了，哎，每天。

0: 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

0: 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0: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七月一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4: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5: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4: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0: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7: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6: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8: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

0: 请听报道。
1: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2: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3: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4: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0: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南一带的暴雨仍在继续，明天的主雨带西段还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但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

0: 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中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中国证监会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本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元，长期投资力量持续壮大。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通报，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 A-240 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初步信息显示，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侦委已经以恐袭立案。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以色列和科威特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公民可获旅行保险保障。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日前公告，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捷克队与南非队之战将会由美国籍的托里·庞索担任主裁判，这使他成为第二位执法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女性主裁判。捷克队与南非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9号0点进行。此刻提示，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特字头列车将升级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明天就是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就在今天呢，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4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

0: 率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昨天发生的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昨天下午发生的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百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十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三菜一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0: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 4.0至4.9级是三次，最大震级是4.9级。昨天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今天白天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三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为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哈？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

0: 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1: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0: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2: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4: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6: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4: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四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

0: 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2: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啊，反复研读啊，抽样视频啊，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三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2: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趋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3: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10: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11: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0: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11: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0: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11: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地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10: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12: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0: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13: 微信 AI 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的问题。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10: 三 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14: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

0: 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2: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 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2: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主入口。
3: 两款国民级应用的 AI 化确实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操作步骤从点十下变成说一句话，那对不熟悉手机的老人家来说尤其友好。当然了，便利归便利，安全和隐私这根弦呢不能松。专家的提醒很到位啊， AI 可以拿授权，但不能有特权，特别是涉及钱的事情呢，最终决定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技术越聪明，用户越安心，这才是人们想要的。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堂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这份将要签署的备忘录留下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待解？从备忘录到正式协议和平生效要闯几关？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红。

0: 海的综合梳理。
1: 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根据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在多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60天，例如战后重建资金。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联盟可能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2: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1: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美国政府希望达成的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最终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关呢？对此，牛新春表示，
2: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艾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0: 总之，这份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为中东局势按下短暂停火键，并未抹平美伊核心分歧，最终能否突破僵局，落地长效和平协议，依旧充满未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拆外卖体验哈、啊？明明只点了一份盖饭，想吃的时候呢，得先拆开一个厚实的无纺布袋，里面八成还套着塑料袋，再打开是一个硬邦邦的塑料餐盒，最后吃完扔垃圾的时候，发现这分量都没少多少，大半袋都是要丢掉的包装。点一碗热汤面，商家为了防遗洒，在碗口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缠绕膜，撕的手上全是汤汁，还撕不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外卖包装已经成为了城市垃圾大户。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里呢，包装废弃物占比高达30%到40%，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外卖行业。

0: 那针对这一痛点，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份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实施。和以往笼统的减速倡议不同啊，这份标准呢，给全品类的外卖都精准的量体裁衣，包子、饼类等表面无汤汁的食物用纸袋，比萨、蛋糕等怕变形的用纸餐盒，只有高温多汤汁的餐品才允许使用特定密封结构的塑料盒，没有保温需求的一律不得使用无纺布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标准还特意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啊无纺布袋更环保，但其实它的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高，回收难度大，一个厚无纺布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同等大小的普通塑料袋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份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能不能终结外卖套娃式的包装乱象，要让包装瘦身从纸面落到实处，那除了商户的自律，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呢？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您怎么看这份全国的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它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管理上面啊，针对携带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啊，应该是一个创新性的、引领性的一个标准吧。它其实也体现出来我们的管理啊，从粗放到精细，从过度包装到携带的一个精准的适配。那这次这个标准当中呢，我觉得它是有几个原则嘛啊，当中安全性，因为对于食品的包装嘛，安全性是第一的啊。针对我们过度包装的这些问题呢，又是它的一个包装减量，就是减量化啊。另外呢，就是包装啊，因为它本身是这种材质，其实是还是挺好的，食品去接触的。那然后很多东西也是属于可回收物啊，废弃，所以就也还是强调它的这种易回收啊，或者是可降解。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消费者啊鼓励消费者能够去重复使用，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几个核心的原则，其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些多个目标之间是一个综合的优化，就是不追求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最优。另外呢，这里面也是因为整个外卖包装实际上它治理涉及到的这种主体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是对于多元主体的一些责任啊也做了相应的界定。那对于这里面涉及到包装的生产商啊，因为包装那肯定它的这种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有包装生产商啊在当中它能够去完成的。那当然也包括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啊，因为他是直接啊包装的使用者，他的这种管理、他的包装的作业啊这些方面的一个我们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啊，其实也是对我们包装的减量啊跟它的安全，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对消费者，因为本质上最后还是消费者产生的这些包装废物啊，所以对消费者啊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鼓励他这种重复使用啊，当然我们鼓励他选择绿色包装，那么通过这种消费的一个偏好倒逼我们前端啊他包装的绿色化。当然整个这个过程还需要监管部门啊来实施监管，那实际上也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他的一些责任在这个当中啊。我觉得如果讲它的可缺可点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多目标的综合优化啊，跟多元主体责任界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2: 消费者的点赞的声音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的封边缠绕膜啊，大家点过外卖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就有的时候为了拆它都会把手弄得很脏，但是呢也是预防遗洒的一个需要。

0: 就实际上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外卖包装呢？它是需要经营者他可持续的使用啊，愿意使用，并且能够达到他的经营目的的。所以可能有很多这个听众和网友会比较替这个外卖商户担心，就是我们是符合这个标准了，合规了，但是像是有一些利润就比较微薄的中小外卖商户，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标准增加额外的一个经营的成本呢？您怎么看？
1: 我觉得因为一项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新的一些政策，它的实施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在这种成本上面会带来一些重新的分配或者重新的调整嘛，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学前教育，通过我们各种引导啊，通过我们的规范的管理，慢慢的，实际上大家他有一个适应跟习惯的一个过程。适应习惯以后呢，我觉得这些成本啊，其实慢慢它会逐步的消化掉啊，因为最终它会体现在你的商品的价格上面。如果我们绿色包装这些呢，我们是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最后它成本肯定是要跟原来的比如说要升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额外。
0: 来之后呢，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太多哈，而且还能
1: 对，
0: 够给消费者带来一些这个使用上的一个正反馈，实际上是
1: 因
0: 双
1: 为
0: 赢的
1: 也
0: 这样的一
1: 是
0: 个局
1: 消
0: 面。
1: 费者为我们的绿色消费买单嘛，啊，就是你也要支付，不能说这些，最后这些成本你都由商户来承担，其实本身是不合理的啊。
0: 是的，因为您本身就研究这个固体废物控制和资源化哈，我们
1: 对，
0: 都说这个食品餐饮浪费是一方面，包装瘦身又是另外一方面，您觉得这两者怎么样产生一个相互激励的一个效应呢？
1: 它其实本身都是一种绿色消费的一种体现啊，就不管是我们的包装的减量化、适度包装，还是说我们在外卖餐饮这个过程当中减少食物浪费，它本身是我们的一种绿色的低碳的行为，所以它本身内在的对我们消费者、对管理部门或者说对企业，其实内在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会倾向于去选择绿色包装，他偏好这种绿色包装，大概率他也不会去浪费食物啊。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他很节约粮食，能做到光盘行动，他就会倾向于去选择这种绿色的包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会形成一些同频共振的效应啊。我们也要把这两个方面，很多我们的宣传、教育这些工作呢，能够同步的来开展啊，让消费者在选择绿色包装的同时，也能够做到减少食物浪费。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很多的主体它是重叠的，产生的场景也是一致的。对消费者，不管是我们去激励的一些措施，还是约束的一些措施，其实呢也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会产生一个协同的效应啊，也就是说，在包装瘦身的同时，还能够减少食物浪费。
0: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全国首个外卖商户包装的绿色地方标准，它是一个多目标任务哈。那其中
1: 对。
0: 呢，我们希望它的这个任务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是不是该有一定的监督奖惩的机制来避免执行过程当中打折扣？该在哪个环节发力呢？
1: 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地方标准，那这个标准最后我们要实施，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执法，要有监督啊。标准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不能够按照我们新的标准的要求去做的话，那当然你要就要受到一定的啊，可能是比如说去提醒你啊，或者说呢，就是会对你有一定的这种处罚，包括在垃圾分类啊，包括这种反食品浪费法，包括塑料污染的治理，其实它当中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说它是一个组合拳吧。既然我们出台了标准，那就一定要有约束的机制。同时，当然我们说，确实也是这种可能，你约束的机制跟我们激励的一些机制呢，要并行。

0: 那对于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标准的一些要求的生产商，包括我们的商户，在这个当中的话，那就对于他，不管是你比如说我们的管理部门啊，还是说是我们的平台啊，因为外卖呢都有平台，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给予他一些白名单啊，或者说给他一些更高的推荐的优先级，或者说呢，比如说在这个当中给他一些绿色的积分等等，总之你要有一些激励的机制，能够让一些真正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包装标准的，他能够收到一些正面的一些激励，从而带动我们一些可能相对来讲啊，可能还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些商户或者一些包装的生产商，然后能够加入到这个当中来。
1: 嗯，比如说评个星级啊，或者说是在那个外卖的这个标志当中呢，给你再增加一个，比如说绿色的一个标志，让大家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表彰效应。
0: 就是说，它可以将来我们给它有一些绿色的标签啊，这些东西啊，绿色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你如果比如说你的信用比较绿色信用啊，这些比较高，那我可能就优先推荐你啊，优先选择你。这些方面呢，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探索的。
1: 嗯，好，最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延长这样的一个绿色链条啊，简化之后的外卖包装，怎么样去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减速降碳的一个最终目标呢？
0: 啊，这个就需要第一个，我们说就是前端我们在设计上面，那确实要做到它的易回收啊，就是它的材质啊，像结构啊这些呢，你要便于大家去回收。第二个，那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把它作为我们垃圾分类当中很重要的啊一项工作，那么去跟垃圾分类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去推动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在新阶段垃圾分类的重点工作，就是去实现可回收物它的一个规范回收。外卖包装就是属于可回收物，不过它是属于附加值比较低的可回收物。我们说它附加值低呢，其实并不是说它材质本身价值低，而是因为它产生比较分散又比较轻啊，收集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部分它也会沾染一些食物残渣、油脂啊等等，还存在一些需要去对它进行清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真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垃圾分类的，就可回收物分类的一个名录当中啊，那我们去把这个品类啊，可能有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切口，作为一个突破口去推动垃圾分类。那么实际上呢，实现规模化以后，其实它的附加值啊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后端其实再生利用的这些渠道它是畅通的，而且它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正的想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啊，实现减速降碳这些目标的话呢，就是要跟地方的我们垃圾分类的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跟我们就是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啊要去紧密的合作。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作为我们外卖的平台，包括餐饮的这些外卖的商户，我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就说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它本身是这个行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物，那实际上应该说就是我们生产者也需要去承担回收的责任，不单单是说我只是生产这个包装，我只是使用这个包装，那实际上作为我们生产者跟包装的使用者，都要在当中也要承担回收的责任。当然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跟主管部门啊，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能够很好的推动我们外卖行业它的一个绿色化。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8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在明天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19点。

9:30，集中答疑时间分别为9:00到11:30、14:00到17:00、18:00到20:00。明天24:00，下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每吨480元。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1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后期由于美伊和平协议在周五签署，伊朗原油豁免之后，原油市场恢复供应，油价或将进入缓慢下跌的通道。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美加墨世界杯渐入佳境，但比赛多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进行，不少国内球迷熬夜看球，作息颠倒。很多人认为赛后补觉能缓过来，事实果真如此吗？短期连续熬夜暗藏哪些健康隐患？球赛结束之后又该如何调整作息，恢复常态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00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

信的内容，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对小喇叭的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喇叭节目组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最近得知节目组恰逢70周年庆，正在寻找曾经的听众朋友们，不由得感慨万千。经过了好几天的犹豫，我终于鼓起勇气，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告诉你们我和小喇叭节目之间的故事。作为一名05后的孩子，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同，在网络和电视如此发达的今天，我却仍然每天和收音机相伴。从我有记忆开始，每到晚上8点，我都会在爸爸妈妈的监督下提前洗漱完毕，躺在床上静候小喇叭的播出。我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随着整点报时响起，紧接着便是小喇叭清脆悠扬的木琴声和风琴声。正经姐姐、春天姐姐、博士爷爷三个人互相搭班主持节目、讲故事和小听众互动，极大地丰富了我睡前的半个小时。节目一播完，我也便该睡觉，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清晨了。节目里面不少板块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首先是博士爷爷回答小问号环节，博士爷爷那句深沉的话，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接着便开始回答小朋友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小问号。博士爷爷的解答深入浅出，即使是孩子们也能很好的理解，拓宽了我们的知识面。我记得有一个关于为什么坐在车上看月亮的时候会感觉到月亮也在跟着动的小问号。这个问题我也曾经发现过，也曾疑问过，正好听到了博士爷爷的回答。这个问号前前后后播出过好多次，虽然我最终也没有记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真切感受到了小喇叭为孩子们做节目的良苦用心，真正站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用心打造出了一档优质的儿童节目。还有那个抱抱熊故事时间，正经姐姐、春天姐姐、博士爷爷三个人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儿童故事，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故事中的人物就站在我身旁。小喇叭还曾经在节目60周年的时候出版过故事书，我也买过一本。一边看着故事书，一边听着故事，那可真是一番别样的享受。这些故事啊，不仅为我小学阶段的作文积累了不少素材和词句，也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另外，我从小普通话就比同龄人标准不少，小喇叭节目在这里可谓是功不可没。随着年龄增长，我睡得越来越晚，小喇叭也不再是专属的睡前故事，渐渐成了夜晚台灯下写作业时的背景声。一边做题，一边听节目，一天学习的疲惫也随之消散了。再后来，高中住校之后，我不再是小喇叭的常客了，但放假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也偶尔会打开收音机，听一听那熟悉的小喇叭节目。我在长大，小喇叭也在与时俱进。博士爷爷的声音出现在节目里的频率越来越少，再后来，节目里几乎再也没有博士爷爷那个熟悉的声音了。取而代之的，小喇叭也有了新的面孔。新一批的主持人接过了上一代的接力棒，将这一份历史担负在了年轻人的肩上。

如今我也来到了北京上大学，生活在了小喇叭节目所在的城市。有好几次骑共享单车的时候，经过了复兴门旁央广的大楼，我总会想起小喇叭节目以及央广其他我曾听过的节目。此时此刻，那些熟悉的主持人会不会就在这栋大楼里面录制着我熟悉的节目呢？可是大楼并不能告诉我答案，我也只能从大楼旁边骑过去，只是默默地看着这里的一切。最近我又听到了小喇叭，听到了小喇叭正在寻找那些曾经的听众，我也写出了自己的故事。我始终觉得能在新中国最年长的少儿节目陪伴下成长，与比我大好几十岁的叔叔阿姨甚至是爷爷奶奶们有着共同的时代记忆，我是幸运的。现在小喇叭迎来了新一代主播，继续坚守着陪伴孩子播撒快乐的初心，我也是欣慰的。虽然时代不同，听众不同，节目也有了改版，但总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小听众与小喇叭同在，和他一起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哪怕是在新媒体节目大力推广的今天，我们也要如此坚信，永远有人会守候在收音机旁，听那熟悉的小喇叭的声音。此致，顺祝时齐。

0: 来信读完啦，谢谢你啊，这位没有写名字的小听众。你在来信当中提到了我们的前辈博士爷爷，我真的特别感动。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依然记得他。于是我就去联系了博士爷爷，跟他说我很想邀请他给你录一段语音，放在节目当中播出，希望你在听到节目的时候能感受到当年听博士爷爷小问号时的那份欢欣与喜悦。那么接下来就是熟悉的博士爷爷的声音。
1: 亲爱的零五后的小朋友你好啊，我是博士爷爷，虽然你已经是个20多岁的大孩子了，可在我看来呀，你依然是位小朋友。10多年前，我们相识在小喇叭里，现在你长大了，却一直坚持收听小喇叭，甚至还没有忘记曾经给你们讲知识、讲故事的博士爷爷，真让我感到欣慰。因为这让我看到了小喇叭作为小朋友们的好朋友，真的陪伴了你们的成长，让听小喇叭的孩子们得到了知识和快乐。虽然现在新的科学技术让我们的生活里有了网络，有了手机，孩子们接收知识、接收信息的渠道更多更便捷了，可收听小喇叭依然是许多家长和小朋友们喜爱的方式。因为小喇叭70年来一直用最纯真的情感、最动人的语言给孩子们传递着爱和美好，让小朋友从小喇叭中获得丰富的知识，伴随着你们的成长。零五后的小朋友还有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博士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也很少在广播里给你们讲知识、讲故事了，但我一直想着你们，想着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希望你们像这位零五后的小朋友一样一直坚持收听小喇叭，因为你永远都是小喇叭的小听众，是小喇叭的好朋友。
0: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 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好伙伴主持人蔡云勇。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哦。青青小草，绿绿大树，能守护土地不受伤，不让风沙跑出来。节约用水，爱护绿植，从小做起守护绿色家园，让大地永远开满漂亮的花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收听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谁动了玫瑰花》。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搭河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谁动了玫瑰花。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终于进入了她梦寐以求的小花园里。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了呢？你往下听。靠近花园入口的地方有一株大玫瑰树，树上的花是白色的，有三个园丁正要忙着把花染红。爱丽丝觉得很奇怪，就想走过去仔细观察。她刚要走到他们面前，就听到其中的一个园丁说：
9: 你小心点，老五，别把颜料溅在我身上。
10: 我也没办法，是老七碰了我的胳膊。
0: 老五生气地说。这个时候老七抬起头说：
10: 得了吧老五，你老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9: 你最好别说话，我昨天刚听王后说你应该被砍头呢。
0: 为什么？最先说话的那个人问。
10: 这和你无关，老二。
9: 不，和他有关。我要告诉他，这都是因为你把郁金香的球根当成洋葱拿给了厨娘。
0: 老七扔掉了手里的刷子说：
10: 天哪，说起这些冤枉事，哎呀，真的是。
0: 他突然看到爱丽丝正注视着他们，立刻顿住了话头。其他两个人也转过身来，深深地朝着爱丽丝鞠了一躬。
11: 能不能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要把玫瑰花染红呢？
0: 爱丽丝有一些腼腆地说。但是老五和老七都不说话，望着老二。
9: 哦，小姐，事情是这样的，要知道这里本来是应该种红玫瑰的，可我们弄错了，种了一株白玫瑰。如果要是被王后发现的话，
10: 我们全都得掉脑袋。
9: 小姐你看，我们现在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趁王后驾临之前把……
0: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焦虑张望的老五突然喊道：
7: 王后陛下来了，王后陛下来了。
0: 这三个园丁立即脸朝下的趴下了。这个时候传来了许多脚步声，爱丽丝好奇地四处张望着，她迫不及待地想见到王后。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拿棍棒的士兵，这些士兵都很奇怪，忘记说了，他们的样子和那三个园丁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长方形的身体，又长又扁，就像一张扑克牌一样，手和脚长在了纸板的四角上。接下来是十名侍卫，他们从头到脚全部都装饰着钻石，和那些士兵一样，他们是两个两个并排着走。侍卫后面是王室的孩子们，一共十个，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一对对手拉着手欢快着蹦跳着，

0: 他们身上全部是用红心装饰着。后面的宾客大多数都是王室贵族了。在那些宾客中，爱丽丝认出了那只白兔。这只白兔，它正慌忙而神经质地说着话，就像它之前那样，而且它的脸上始终面带微笑。它经过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注意到爱丽丝。接下来是红心武士，他们双手托着放在深红色天鹅绒垫子上的王冠。这几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最后是尊贵的红心国王和红心王后陛下。爱丽丝拿不准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像那三个园丁那样脸朝地趴下，但是她压根儿不记得王室经过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规矩。爱丽丝心想，如果人们脸都朝下趴着，那谁来看呢？那游行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爱丽丝仍然站在那里等着看。队伍走到爱丽丝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停下来注视着她。王后非常严厉地问，你是谁？她问那些红心武士，但是这些红心武士们只是用鞠躬和微笑作为回答。傻瓜，王后说，然后她不耐烦地把头一甩，接着她转向了爱丽丝，继续问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孩子？
1: 我叫爱丽丝，王后陛下。
0: 爱丽丝恭敬地说，然后她又暗自嘀咕了一句，
1: 哼，归根结底他们不过是一副纸牌罢了，我怕他们干嘛呀？
0: 王后又指着那三个园丁问，那他们是谁？那三个园丁围着一株玫瑰趴着，他们背上的图案和这副纸牌的其他成员一样，看不出这三个是园丁还是士兵、侍卫，或者是他自己的三个孩子了。一旁的爱丽丝一脸莫名其妙，
1: 我怎么会知道呢？这跟我又没关系。
0: 爱丽丝回答，连她自己都对自己的勇气感到惊讶。王后气得满脸通红，像一只发了疯的野兽一般盯着爱丽丝一段时间，然后她尖声叫道，
1: 你怎么会这么无礼？你知不知道你面对的是尊敬的王后陛下？砍掉他的头，砍掉！
0: 这个时候，国王把手搭在了王后的胳膊上，小声地说，嗨，冷静一点，亲爱的，他还只是个孩子。王后气呼呼地从国王身边走开，对武士们说，
1: 把这三个园丁给我翻过来。
0: 武士们用一只脚小心翼翼地把园丁们翻了过来。
1: 起来，
0: 王后尖声叫道，然后那三个园丁立刻一跃而起，向国王、王后、王室的孩子们以及在场的每个人一一鞠躬。王后转身向着这些花匠继续问，
1: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回禀陛下，我们正想……
0: 老二用谦卑的口吻说，同时单膝跪地。这个时候，王后突然发现了红玫瑰树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她立刻反应了过来，说，
1: 谁把我的玫瑰涂成了红色？
0: 王后气急了，
1: 我再问一遍，谁把我的玫瑰涂成了红色？我要砍掉他的脑袋！
0: 这三个园丁相互推诿，王后终于不耐烦了，留下三个士兵处死这三个不幸的园丁。三个园丁急忙跑向爱丽丝，想要寻求爱丽丝的保护。
1: 你们不会被砍头的。

0: 爱丽丝说着，就把他们藏到了旁边的一个大花盆里。那三个士兵到处晃悠了一两分钟，没有找到园丁，就悄悄地去追赶其他人了。
1: 他们的脑袋到底被砍掉没有？
0: 红心王后怒吼道。
1: 我回禀陛下，他们的脑袋已经掉了。
0: 士兵大声回答。
1: 好极了，
0: 小朋友，接下来又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了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 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作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

0: 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9: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七月一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1: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0: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1: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2: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4: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3: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0: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 请听报道。
14: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

0: 平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六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0: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

0: 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号，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8000万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2000万元支持青海省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应急监测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要求上述六省区财政厅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总的看，今年夏粮面积保

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7号，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41岁的 C 罗将率领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首秀中对阵刚果金队，只要再进一球，他就将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不过据报道， C 罗可能不会在本场小组赛首发，而是以替补身份待命。此刻提示，端午节假期短途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但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19号至21号，江南北部、江淮、贵州、广西等地将有强降雨，暴雨致灾风险高，公众请合理安排出游计划，谨慎前往山区、河谷、水边等危险地带游玩，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这两天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不少球迷朋友却打不起精神来，倒不是支持的球队状态不佳，而是熬夜熬得实在扛不住了。怎样才可以调整好状态继续战斗，又尽可能少的影响工作和学习？以及云南有果农发现自家桃树上爬满甲虫，听人支招后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新赛道。当地林草局却表示，虫可卖，但是别卖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开场先问大家一个应景的问题，今天凌晨您有没有定闹钟起来看球？我猜不少球迷朋友的作息都跟着赛程走了，就是凌晨3点定闹钟爬起来看球，看着看着呢天就快亮了，简单洗漱一下就去上班上学，然后在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另一轮小组赛开打了。很多人的上班间隙呢还记得要刷个战报，确实啊，这是一场作息大考。在连续熬了几天之后呢，很多球迷朋友都出现了白天打不起精神，咖啡一杯接一杯也缓不过来，既舍不得一些关键的比赛，又担心身体扛不住出现窘境。所以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睡眠专病中心的于逢春主任医师，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期间观赛的睡眠问题，短期熬夜到底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观赛之余又怎么来降低对作息的干扰？还有赛事结束之后如何平稳调整回规律的状态？有请于医生。于医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这一次的世界杯呢，焦点大赛啊，很多都是在凌晨2、3点钟开打，很多球迷也是真球迷啊，一定得把这球看完。

0: 熬了整场球90分钟，再加上中场的休息啊，前后准备啊，哎，这个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天慢慢的亮了，就直接洗漱上班上学。那我们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凌晨的时候，凌晨三点两三点钟，强行清醒，然后白天等于是硬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转状态，它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
1: 哇，你好。其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呢，真的特别常见哈，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世界杯这个阶段。
0: 嗯。
1: 就是说晚上哈，我不睡，甚至睡得很少，那凌晨呢也能强行清醒，这也没有问题。
0: 嗯。
1: 那白天呢，你不能补觉，还要硬扛着去工作学习。那实际上呢，你可以把这些事情简单的应付下来，但是呢，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哈。
0: 嗯。
1: 因为你晚上睡眠不足，所以白天的你的反应性啊，你的警觉性，还有你的工作效率相应的会下降，这是肯定的。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由于晚上他睡觉嘛，白天的情绪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哎。
1: 就有的人哈，他容易焦虑啊，容易易激惹，易发火。对吧，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同时呢，身体呢根据个人的差异吧，也有的人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他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白天的特别疲劳，甚至有一些躯体的不舒服，其实还是会有从这个精神啊到体力上的不同的一个反应。
0: 嗯，因为毕竟它不像我们出国旅游啊，有的时候调时差是一个完整时差调整过去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杯我们还得在顾着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下，夜里凌晨起来去看这场球。那这样的话，长期短时间之内我们是应付过来的，但是长期稍微长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应付不下来了。而且很多球迷这个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用它来安慰自己，我就熬这一个月嘛，这个赛后一结束马上开始睡觉开始补。短期连续熬夜，比如说一两周内隔三差五的熬一个凌晨，除了白天有点犯困，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们这是一种误解？有没有一些我们不容易觉察到的一些隐性伤害？就比如说像免疫系统啊，还有心血管系统啊，或者情绪方面，会不会都受到影响呢？
1: 其实是这样，就是短期你是还是看多长时间，也看它的频率哈。
0: 嗯。
1: 因为说到短期呢，其实就是不说世界杯哈，我们也有一些夜班族嘛。
0: 嗯。
1: 或者是他需要倒班工作的，那他也会一个礼拜哈，或者三四五天有那么一次夜班。那夜班的时候也是不能睡觉的。
0: 嗯。
1: 那实际上，其实研究发现哈，这种长期的上这种倒班工作哈，甚至倒班特别勤的人，
0: 嗯，
1: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很大的。就是从很多疾病上哈，这些经常倒夜班的人，实际上他的这个有一些疾病还是高发的哈，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认知障碍啊，心脑血管病。那上夜班的和不上夜班的比较，那这一批上夜班的人他是高发的。那其实从他内在的这个我们说生理功能来看呢，就是说你不管是说你晚那一个倒那个熬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其实他都会有相应的一些生理上的改变。那比如说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那就是看多长时间，如果你熬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甚至连续几天，那免疫功能肯定下降，那直接表现就是容易感冒，对吧，容易感染啊这些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因为我们的身体呢，除了这个睡觉和醒哈，这样是昼夜节律，那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它都是24小时的节律。
0: 嗯。
1: 如果你晚上不睡觉，那我们你的这个内分泌，你的消化系统它也都会出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对我代谢是有影响的，包括血脂、血糖。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兴奋性的激素和抑制方面的抑制性的激素，那它的分泌会出现紊乱。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血压啊等等，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影响。
0: 嗯。
1: 啊，情绪也会的，因为情绪也是我们大脑控制的。
0: 是。
1: 因为你熬夜熬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比较频繁，那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中枢啊，大脑的神经递质会出现紊乱。
0: 嗯。
1: 对吧？那么也会出现情绪的障碍。
0: 是。 是，在说到这个晚上不睡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得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医生群体，他有倒班，他不是经常要这个白天晚上倒，他可能只是隔一段时间要有这么一次熬夜的经历。你包括我们像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组，他也是一直在夜里面工作。但是我们这个呢，好像就有一点像昼夜颠倒的这个感觉，他好像和那个倒班还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我们经常是在夜里面每天都睡得很晚的话，它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生物钟，是不是这种情况比起那种倒班它要好一些呢？
1: 那应该好一些。如果说因为每个人的他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睡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像您说的，有的人呢他就睡眠时相往后移，就我每天睡得晚，但是我相关的我起得也晚一点，那只不过是说你的睡眠时段往后移了，但是呢你还是能够完成哈，我这个24小时之内一个固定的时段来睡觉，那么也基本上能够满足你的这个代谢的需求。只不过是说这部分人的节律和我们大部分正常的节律有一点这个叫社交时差而已。对，但是呢倒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频繁的，一般的倒班它不会太长时间，都3-5天就倒一下，3-5天倒一下。其实这个对身体是有潜在的影响的。
0: 是，无论是这个倒班啊还是昼夜颠倒的这个，我们上班按理说都不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大幅的波动哈，但是这一段时间不一样，因为有了世界杯大家看比赛啊，这比赛一看呢就让人很激动啊，有的时候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了，也可能会拍桌子呐喊啊等等，跟着这个球场的剧情心情也有大起大落。然后呢晚上这个时间准确说应该凌晨啊，夜里面凌晨夜里他还得容易饿，配上点啤酒啊烧烤啊，这好像感觉更好了。所以这个熬夜还不是一般的熬夜，它是一个情绪兴奋加上饮食刺激的熬夜，它和安安静静的熬夜加班去比较的话，是不是对于身体的这个产生的负担它会更大甚至加倍呢？
1: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咱们说倒班熬夜，那第二天就会补一补，那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规律的。再有呢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就是状态吧，应对生活。那实际上世界杯这段时间像您说的晚上过度的兴奋呀，还吃烧烤啊，什么喝啤酒啊，吃夜宵啊等等，那这个呢不仅仅是说你的这个昼夜节律被打乱，那同时呢就是睡眠也被剥夺了，那再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喝酒，喝酒本身就影响睡眠。那么
0: 有人说了是喝酒，我有点酒精来影响我，我睡得好啊，那是真的好吗？
1: 那不是这样的。其实喝酒呢有很多很多研究哈，就看你喝多少。当你喝的这个比较少的时候，它会让你兴奋；那你喝稍微多一点呢，它是容易入睡。但是呢，它都是在睡眠前一段时间，可能你睡得快一点，但是基本上到后半段。它实际上就酒精代谢之后会让你兴奋的，所以喝酒的人后半段一定是睡得不好，就是早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也是严重的哈，影响睡眠质量。那更不用说那酒精本身哈，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晚上就有过度的兴奋，那么就让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过度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哈，我们身体让你兴奋的激素也分泌增加，那这样人就会处于一种比较亢奋的状态。那更加重了身体这个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运行。
0: 就是也是说我们在夜里面如果不按照正常的时间睡觉的话，我们其实要维持躯体的正常工作，它是要耗费更多的精力的啊，哪怕是比如说有酒精的话，它一开始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量刚刚好够睡一会儿的了，但是后面往往会睡不着或者是睡不踏实，
1: 睡得更差。
0: 是，那但是也有一些个例哈，这不是一个这个全部的大多数人的情况，那是少部分人的情况。就是有的球迷朋友说，我熬完夜以后第二天反而感觉更精神啊，甚至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困，还有调侃呢说自己就年轻耐造。那这是身体真的能够适应了，还是说它是某种透支的这种假象呢？
1: 这个是这样，这个还是看个人吧，就是应该说一个是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这个应激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你晚上熬夜你绝对不是说你坐那干熬着，肯定他有一些活动嘛，
0: 是，
1: 比如你看球他就让你兴奋。那你兴奋的时候人他就会出现这种兴奋性的反应，我们就是分泌了很多很多激素哈，这些激素一定是让你亢奋的，让你能够清醒的。 那这些激素其实在短期内它不会代谢掉的，所以它第二天呢它还是比较兴奋。因为本身哈，你如果晚上你没睡，就是说你分泌了很多很多哈，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那我们按正常的，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按你的这个生物钟的规律，你还要分泌那些让你兴奋的激素，对吧？因为我们让让人兴奋的激素，我们就说皮质醇吧，它一定是早晨一个分泌高峰，所以晚上分泌的和早晨叠加起来，那你这白天你肯定哎状态特别好，
0: 更精神、
1: 还挺精神，哎对。但这个呢，它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说你让它一直分泌一直分泌，那一直分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哈，就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呢，就含量特别的高。那么它高了之后，它就会抑制我们让你睡觉的，就比如说会抑制褪黑素。所以呢，你晚上就更睡不着了。那这样呢，就无形中导致了一个，就是哎，接下来失眠。甚至睡眠质量下降，
0: 就是给后面的恶性循环埋下伏笔了。
1: 最后就出现失眠呀，晚上失眠，第二天呢兴奋，慢慢这个兴奋呢也兴奋不起来了呢，然后就出现就是一种混沌状态，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这样的情况。
0: 现在世界杯还处于小组赛的阶段哈，这后面还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去熬呢，所以如果说要分配精力的话，或者说养成习惯的话，咱们这一开始入手会更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有个别人的确是第二天会更加精神，那是皮质醇的作用啊，激素分泌，然后导致在短期之内我们有叠加的这份激素了，然后我们就变得很精神。但是话说回来，它可能在长久来看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两三天之后这个人他也就扛不住了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情况。
1: 对，他会出现就是很疲惫，甚至有些出现一些恍惚啊精神症状。
0: 对，
1: 因为是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如果连续让你几天不睡觉，甚至两三天之后马上就出现类似于哈精神病那样的症状。
0: 那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风险哈，就比如说本身他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像心脏本身不太好，或者有高血压啊，平时睡觉不太好的这些球迷也在熬夜或者是早起来看球。那如果说看球的时候，有哪些风险信号出现了，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他们的。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咱们就得该休息休息，哪怕这场比赛非常重要，我们也第二天看录像，不要看直播了呢。
1: 实际上来讲吧，就是像您说的话，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人，这些基础病比较多的。其实真是应该注意一下哈，就是不要就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熬夜呀、看球，因为它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本身他这个身体的底子就不好，他比较脆弱，那看球的时候你就会情绪激动，对吧？或者是怎么样，那激动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血压的骤然升高啊，或者突然的心律失常啊等等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病突然发作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跟你的情绪有直接的关系。那还有就是熬夜，因为熬夜本身刚才说了，它会让你特别兴奋，它会让你交感神经兴奋，会让你一些这个皮质醇分泌增加。那这些分泌增加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甚至呢心脏出现问题。所以说呢，就作为这个有一些慢性病的高血压、心脏病的人呢，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况，测一测血压。如果你血压太高了，那你就要休息了。或者是吃一点药，或者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呐、疲劳啊，白天特别的困倦，那个觉也补不回来，那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要适当的休息，真的不要去这样去熬，熬到最后是不好的。
0: 对，就包括像高血压本身也是一个数值病，我们是可以完全可以来监测的，我们可以在一些比赛开始之前啊。正当这个介绍现场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测测血压，那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啊。这个测血压不光是此时这一刻，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血压的这种变化。而且现在有手表也基本上可以实现这一点哈，我们也去关注一下身体，因为毕竟它是基础疾病，就是我们平时的身体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表现了，我们还要硬扛着这样的身体去看球，那可能有点得不偿失了。那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在临床观察，就是每届大赛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看球就是熬夜看球诱发睡眠问题的患者，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小高峰吗？通常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哪些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呢？
1: 这个通常都会的。你看，比如说这看球，因为时间比较长，还有就是包括咱们的大的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哈。
0: 嗯。
1: 那么在期间甚至之后呢，都会有这个睡眠问题的人来。那首先最常见的，它就是失眠呗，因为他老是熬夜啊，就相当于你在倒时差。那么晚上呢，睡不着，不能睡。
0: 嗯。
1: 那么白天呢，那补觉补的也不太好，完了之后呢，就出现。

0: 这种接下来呢晚上还是睡不着，因为晚上你要做事情嘛，要看球嘛，对吧？完了白天呢又没时间补，就出现这种失眠，睡得少。那也有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想看了，我要睡了，但是呢他又出现睡眠的困难，入睡困难，完了睡眠质量也差了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连续的睡不好，会出现情绪的问题，对吧？情绪特别激动，情绪不稳定。那么也有些人出现身体的一些症状。那通常哈，连续熬夜的人哈，我们这最近哈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有这种突然眩晕的，查了半天也没什么原因，还有突然出现这种听力的问题哈，我们叫偷聋，这个也很多的。睡眠连续的睡眠质量不好，会出现偷聋，还有一些突然耳鸣的呀等等，反正这些躯体的症状也是蛮多的，
1: 就是、
0: 所以说熬夜还是挺考验哈你的这种身体底子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1: 是，就是当身体确实有点扛不住的时候，它总会给你一些提示信号。我们不能轻易的忽略这些信号，因为明明知道我们可能是起早看球了，然后呢还不把这个事情往看球这个事情上面去关联，这可能就有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既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我们说这么多哈，刚才说的是这个世界杯的熬夜局，就是熬夜这件事情，我们的身体都经历了哪些的变化，甚至是可能是伤害，但是我们没有说这段时间我们不看球了，毕竟这个比赛如此精彩，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下如何科学的来看球。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请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就是看看熬夜观赛在这个前提下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把身体的负担降到最低，尽量不去影响第二天的状态。于医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咱们再来说说哈，这个怎么做这件事情？就熬夜观赛嘛，这是加引号的叫生存指南，怎么能够看了球，然后对身体的伤害能够降低一点？如果说一场比赛啊，关键比赛是在凌晨3点开打，那您是建议大家说晚上我稍早点睡，然后定个3点钟的表起来看，还是说我硬熬到3点之后？这整个比赛结束了以后我再去补觉，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实在没条件的话，就第二天抽空睡点猫觉，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种睡觉。这两种模式对于睡眠的结构以及第二天的状态，它的影响差异大吗？
0: 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哈，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还是就是头一天啊，就当天吧，要早一点睡。因为早一点睡呢，它就能够缓解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睡眠的压力。那你比如说你3点醒哈，可能睡的是不够，但是呢你也解决了一部分哈睡眠的问题。那这样呢你看完球到第二天哈白天你就不会觉得很困，你的精力呢相对会好一点。完了白天呢再困的时候也可以哈，我们叫他们就是特别短的时间那种小睡，因为白天的小睡它能够马上哈缓解你的精力和体力，这样呢不至于哈对这个工作呀这学习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对身体也是相对比较好。
1: 这个睡猫觉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就想了，比如说我在通勤的路上，我在公交上地铁上，我小睡一小会儿，其实这个睡眠质量肯定是不如床上好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应个急，其实也还可以，是这么来理解吗？
0: 可以的。因为你晚上没有睡好，你第二天不应急的话，那就是你的反应能力啊认知功能会下降的，或者体力也会下降，你就睡那么一小会儿，哎它就马上啊就充充电嘛，等于是我们尽快的充一下电也还是有好处的。
1: 这招可以用啊。我们还再说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很多朋友在看完球的时候发现天亮了，5点多钟了，距离上班只剩下2-3个小时了，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想我还是别定闹钟了，我到时候可能一睡就睡过了，算了干脆直接起来不睡了，洗漱一下干点其他的什么事情，就把时间熬到了上班的时间，我直接上班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啊，这个方式是能够保障我们第二天的工作，但是不敢说保障他的工作质量。那如果说我们真能睡一会儿，

0: 而且准时到点醒，只睡2个小时，这两种情况的话，哪一种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影响会相对小一些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你看完球以后还有那么两个小时或2、3个小时，我是建议还是要休息一下，不要起来。
0: 嗯，
1: 因为你起来以后你要应对一天哈十几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清醒阶段，因为你本身你睡眠就已经很短了，
0: 嗯，
1: 对吧？你会觉得很辛苦，那你不如说的你躺在那儿心平气和，你设个闹钟，那没准哈，你要真是特别的困，他还是能睡着的。
0: 嗯，
1: 那你睡那么一两个小时还是很管用的，他就能够缓解哈你白天整天的带来的那这个由于这个睡眠剥夺带来的这种疲劳。
0: 嗯，那闹钟得多定几个呀，就怕他闹不醒我们，因为毕竟这昨天晚上刚刚兴奋过，然后这个又睡了2个小时，那咱们摆一排闹钟，或者是能响的都给定上啊，然后能把自己叫醒就可以了。
1: 对，我还是建议要睡，不要那么早的起来，因为那样对身体的这个损伤才是更大的。
0: 嗯，是，然后很多人知道这个熬夜之后呢，必须得补觉，但是有的人补觉了以后效果并不好，就是补完觉以后反而觉得更加昏沉了。那科学的补觉有没有一些标准？咱们先解决前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补完了觉之后反而这感觉不好，如果生扛这一天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受，就我补了一点觉以后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其实呢它是有看什么情况。
0: 嗯，
1: 首先呢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补多少，那也要看呢你这个缺觉缺到什么程度。哎，可以这么说哈，就如果这个人前几天这个缺觉缺的特别特别严重，
0: 嗯，
1: 那他补觉补的你真的要把它补够了，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如果说你补的不够，那他实际上确实是会特别的困。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头2天你都没睡觉，你说我就补2小时，那根本就不够。
0: 对，肯定不够。
1: 所以说首先看你欠多少，然后再看你补多少。
0: 嗯，
1: 完了再说补觉你是什么时间补，这个都挺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哈，你就头一天晚上你没怎么睡，你说我白天补觉完了之后呢我还要起来工作。
0: 嗯，
1: 对吧？那这种情况不是让我随便的去补，那你就看你补多长时间了。
0: 嗯，
1: 如果说你补到这个1个多小时，那你这样的话突然把你叫醒，或者你一定要醒来工作，那这个时候可能哈你正好就睡到什么呢，我们深睡眠那个阶段。
0: 嗯，
1: 那你从那个阶段醒来你会特别特别的难受，因为整个人哈就是大脑，我们就是脑电波变得很慢很慢。
0: 嗯，
1: 你已经睡得很深了，要把你叫醒，那这个时候你要起来工作，你一定要恢复很长时间，半个小时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到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昏昏沉沉。
0: 嗯，
1: 所以你看你这么要这样说呢，你就不要在白天，你在短时间内哈你还立即要起来，你要补那么长时间就不合适。那怎么补呢？你就短的补短一点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到30分钟，就意思是说你不要睡到我们深睡眠阶段，知道吧？就小睡嘛。
0: 这个深睡的话，因为旁边的比如说把他叫醒的人，无论是同事也好家人也好，判断他是不是深睡就看他眼珠有没有动嘛，因为我知道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叫做这个快速眼动期，对吧？那我们是通过这个他眼珠子一直在转，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处于深睡眠，这会儿别叫他，是这么来判断吗？
1: 那倒不是，因为那个其实快速眼动期那个时候是做梦那个阶段。
0: 嗯，
1: 那个是一般来讲在深睡眠以后我们基本呢不会看那个，看什么呢？
0: 嗯，
1: 基本还看一个时间，因为这个睡眠呢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嘛，一个周期就是大概90分钟啊，最长的120分钟吧。
0: 嗯，
1: 那你就把它定在90分钟，那大概呢你就我们做梦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肯定是在90分钟当中的后一段。
0: 哦，
1: 那大概是后10分钟或20分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做梦，那做梦之前那一段它就是深睡眠阶段。
0: 嗯，
1: 所以说大概在40分钟左右，那个时候肯定是在深睡眠阶段。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要睡到超过1个小时啊，或者是1个小时左右，那你40分钟、30分钟进入深睡眠阶段，但是每个人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对吧？
0: 嗯，
1: 如果你特别缺觉，那你的深睡眠会持续时间很长。
0: 嗯
1: 嗯，所以你基本上看时间。
0: 是，咱们说这个补觉啊，补到底是补了多少合适？

0: 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比如说成年人可能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就够了。那是说，比如说我今天缺少了这段时间的睡眠，正好缺了7个半小时，那么在次日我只要补上7个半小时等量的睡眠，就可以把前一天给补回来？还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我要睡9个小时才能把昨天那个7个半小时的睡眠给补回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这个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一般如果说你的睡眠的剥夺嘛，就是指的睡眠时间短。那实际上补觉呢，它不一定说让你一定连续补多少个小时。因为吧，一旦出现了这个睡眠时间短或睡眠质量下降，那么接下来那天晚上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呢会延长的，而且呢睡眠结构会改变。就比如说他深睡眠会延长，那么做梦那期睡眠也会延长。实际上它不能绝对用时间来量化，它还有一个睡眠结构问题。
0: 是。那很多人上班上学，在这个看完球之后的第二天，那真的是注意力很难集中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喝点咖啡啊，喝点功能饮料啊，什么这样的方法。然后也不知道是真的发挥了作用，让自己精神了一点，还是说是心理作用哈、啊，就是反正好像状态是被拉回来了一点点。但是我们想要更多，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得更好。同时我们还担心啊，就是我们的状态恢复的是挺好了，但是不是消耗我们更多的精力，我们要用成倍的精力来维持这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呢？
1: 我觉得你说这个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比如说晚上哈，这睡眠是比较欠缺的，睡眠剥夺，那第二天他一定要困。困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从底层的来说，就是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哈该代谢的东西没有代谢掉。它的这个怎么说呢，睡眠啊觉醒啊调节这过程当中哈，有一些物质出现了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喝咖啡，咖啡是抵抗什么，是抵抗腺苷的。因为你晚上不睡觉哈，你消耗能量，能量消耗了就产生腺苷，那么腺苷就是让人困倦让你睡觉的。一旦睡觉，腺苷就会把清除掉。那咖啡是干什么呢？它就是阻断腺苷对你的这种催眠的作用，它把它阻断了。所以你喝了咖啡它就不困了。
0: 那是真不困了啊。但是
1: 真不困。所以说咖啡是可以提神的。那功能饮料呢，它可能有一部分哈类似于这个作用哈，比如咖啡因啊它等等含这些东西，它都会让你提神。它实际上就是从阻断你让你入睡的那些环节哈，让你短期内不睡，你能够保持清醒的状态。那这个短期是没有问题的，那你长期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因为睡觉呢是恢复你的体力，恢复脑力，甚至说清除我们大脑的垃圾。让我们的神经元哈能够更健康，就相当于充电一样。那你就短期内你老是快充，那实际上你最后它就不能够把这电池充满了，不能满血复活了，很简单吧？
0: 是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就像电池一样，它也会有疲劳的情况啊，电池疲劳。我们人的话呢，就是精力疲劳，是补不回来那一块，总是少着一点，然后让自己不太舒服。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这段时间哈，因为一周得有那么几天要看一些重要的比赛，因为都是自己喜欢的球队嘛，有没有办法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规划，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作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变过程，让我们的身体有机会去慢慢的适应，来减少我们每次熬夜之后的这种不适感。
1: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看球嘛，它毕竟每天都是你特别关注的一个球队，就是真的是要有计划的哈，你要看哪天的，你不能天天去熬。那么有计划呢，你就能够提前哈做一些这个行动了哈。比如说我哪天要看，那我那天呢我就早一点睡。那早点睡也不是都能实现的，那你就在早睡之前这段时间内哈，不要让自己过度兴奋啊，尽量的能睡着，因为你想早睡你未必能睡得着。但你就是想一切办法哈，比如少看点那个电子屏的东西啊，让尽早的能够进入睡眠状态。然后呢你再接着看球。当然看球呢你肯定也满足不了了你这个日常的睡眠时间，看球肯定要消耗几个小时嘛。那你第二天呢你肯定要困。那白天困呢，就像说的，你可以通过小睡，但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缓解你哈那个睡眠的压力，还有减少困倦，再有让你的工作学习表现更好。那实在不行呢，喝一点咖啡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呢，白天呢你可以运动一下，因为人一运动呢它也会分泌一些这个皮质醇哈，让你短期内哈。
0: 但是这个说熬夜

0: 让大家运动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还需要谨慎一点？因为很多人一想，我这一运动，我心脏可能受不了了，或者我身体其他地方受不了，会出现这个情况吗？
1: 这个它不是说剧烈的运动，你也不能说的，你做剧烈的人，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对吧？而且呢，这还有一个就是光线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想要精力好，你一定要光线，白天的话，因为你不睡觉嘛，要光线特别的充沛哈，就是类似于哈，就是自然光才是最好吧。那不行的话，也不能太暗，如果特别暗的环境，那这样的话会让你更困倦，也不利于白天的工作。完了，这是那个规定，就是你自己哈计划，看球的那天。如果没有看球那天，那就还是建议哈能够好好的睡一觉，因为那就相当于去补觉了嘛。因为你这样的只是应付哈暂时的一些情况，那你要有一天哈好好的睡一晚上，这样呢对身体呢也是有一个补偿嘛。
0: 对，就包括不想看比赛的那2天，咱们也适当的减少刷短视频的量啊，这个其实也是耗费精力的，尤其是睡前啊，一定要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去睡觉，这个也不是一种好的入睡状态。
1: 是这样，您说起这个我就讲，我们实际上在睡前是不建议做剧烈活动。你睡前多长时间？一般3个小时，3个小时之内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你剧烈的活动，它就会分泌内啡肽呀，什么那个皮质醇啊，那个多巴胺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就是让你入睡更难。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手机、这个平板等等电子产品，它有蓝光啊，蓝光是抑制褪黑素的，那它也不利于晚上睡觉和睡眠质量。
0: 刚才呢，咱们分段了解了这个睡眠应该怎么安排啊，包括提神的一些饮品怎么喝，全都是咱们看球几乎总会遇到的一些场景。相信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天凌晨就能够用得上。那其实关于熬夜补觉呢，网上也有很多的说法，可谓之是五花八门了哈。比如说，提前睡几小时能抵一晚上的睡眠，午觉能够完全抵消熬夜的影响。很多朋友其实分不清的，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熬完了整届赛事以后，整个生物钟就彻底被打乱了，赛后好长时间调不回来了，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接下来有请余医生帮大家来澄清一下一些常见的睡眠认知误区，然后具体来讲一讲，就是在赛事比如说结束之后，我们怎么才能够更科学平稳地把作息调到正轨上来，避免这样一个短期的观赛影响变成一个长期的睡眠困扰。那余医生，我们接着来聊哈。
1: 你好，接着说，就是说，您说，
0: 我就想问一个，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认为的观念哈，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几点睡都一样，这是第一个说法。那这个事情，刚才咱们前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哈，同样是睡7个小时，晚上11点睡和凌晨3点睡，这个睡眠质量和身体修复效果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睡觉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可以这么来形容吗？就是说，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会有这种描述吗？
1: 这个也不是太绝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嘛是这样，就是说正常人，主要是你正常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那实际上你的昼夜节律应该跟我们这个太阳升起落下，它是比较匹配的哈。那肯定是说你早上要起床，晚上要睡觉嘛，那么要就是做的比较吻合才好哈。那我们睡眠时段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到早晨7点之间，但是你不一定非得从7点睡到7点，大概就这个时间段吧，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呢，既满足了哈你的这个睡眠时间，同时呢，也满足了你这个社交的这个没有时差哈，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也有个别人哈，比如说有的工作呀，各方面的问题啊，他有的睡眠时相有后移，就比如说，我得夜里1、2点睡觉，我早上8点起床。但你如果说你是这个规律也没有问题。那也有一些人呢，他睡眠时相前移了，因为老年人比较多见。说晚上我9点钟、8点钟就睡觉，我早上我5点、我4点就起床，这也没事儿。但是说你这个时间对于你个人来讲，你只要规律，你就不要说的乱的。我不一定哪几点睡，我也不一定几点起，所以这样不太好。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完全颠倒了更不好，因为我找我看看病的有一些人，他就是完全的这个节律失调， 什么节律失调呢？他就是晚上一点不睡，早上起来你大部分人起来上班的时候，那他那时候睡，他晚上是下午起床。
0: 那这个情况，他是因为旅行调了时差，或者长期的这个调时差导致的吗？怎么会完全颠倒呢？
1: 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啊，真的很也不是很常见，但是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人。有的人呢，他就是长期熬夜啊，有个别人啊，那干嘛呢？打游戏，然后弄股票。我就晚上我干这些事情，那我白天呢我就睡觉，对吧？有这么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问题，那但是呢他其实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因为他白天啊毕竟跟晚上不一样嘛，他比如白天的睡眠质量也不好了，完了他又想把它倒回来，对吧？往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样就是一种痛苦。
0: 是，
1: 所以他来找我，他一定是出了问题的，他没有问题他也不会来找我。
0: 对，是。很多人还担心一点，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这种失落，这失落带引号啊，并不是说这个比赛结束了没什么看的，他确实是由于按照这个比赛日调整了时差，到了凌晨1点钟3点钟醒了，然后躺着翻过来覆过去睡不着，白天呢又很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该怎么办？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应激性的一个失眠情况吧。如果让身体自我恢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干涉的话，它大概多久能恢复成正常呢？
1: 其实人嘛，他都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一般来讲哈，就比如你出国呀，你马上去跨时区的旅行，他就都会有时差的。那他如果你不干预，你也别焦虑，你也别紧张，他正常的会倒过来的。一般几天之内，越年轻倒得越快，越岁数大的人，或者是本身你就有失眠、有焦虑的人，那就倒得特别的慢。其实倒时差呀，其实呢，我自己哈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实际上来讲，你倒时差怎么倒呢？你就不能说，你说我这早晨，我到3点，因为你看球嘛，你天天3点醒哈，凌晨3点，那我，一旦没有看球，那我3点醒了，醒了之后呢，他就睡不着了吗？那白天就困，那我接着我白天睡。那你接下来下一个晚上又不好了，那怎么办呀？其实有的时候吧，又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你白天就不要睡，知道吧？你白天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早饭、中午饭、晚饭，啊，你白天的运动，对吧？工作你就照常去做，实在说太困，可以中午小睡。那你接下来这个晚上呢，下来的接下来那个晚上，你会睡眠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你慢慢睡眠的时间就越来越延长了。实际上调节这个昼夜节律，它不仅仅是说我的这个作息时间，就是清醒和睡眠24小时，你要把你的这个运动啊，这个吃饭呀、饮食啊等等都调成正常的24小时节律就可以，就不要人为的再把它搞乱。但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痛苦，因为你头一天你不是你睡不好嘛，你第二天有些人就是补觉，一补觉它就会乱掉了，就尽量的不补。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能倒得比较快啊。
0: 有的朋友出国旅游的时候也会听导游告诉大家说，现在大家不要看国内的时间了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当地时间来生活了。然后就是真的用1-2天的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时差。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倒时差，其实也是可以执行，而且很有效的哈。
1: 这个很快的，就是有一些身体不大好的人哈，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上一些药物。比如说哈，晚上哈在睡觉之前，吃点褪黑素，对吧？褪黑素呢，它能够让你睡得稍微快一点，睡眠时间长一点，还有呢，就是你晚上哈在睡觉之前，你就不要过度的光照，什么蓝光照射呀，这些才会干扰你的睡眠的，那么还有呢，有的人也是哈，他晚上他就一直睡不着，或者第二天早晨，就醒不了了。他睡眠往后推了嘛？那你想按正常的时间醒来，你就按照你想期望的那个点，你就醒，哪怕是闹钟闹醒也可以。醒了之后呢，就要什么接受光照，接受光照是抑制褪黑素的，让你尽快的哈人能够清醒。这样呢，就适当的哈运动一下，这样的就进入第二天的清醒状态。
0: 是，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请您给，既要追比赛又要兼顾工作学习的球迷一句核心的健康提醒吧，就是帮大家既享受世界杯的快乐，同时也能够守住自己睡眠的底线。
1: 我实际我 跟大家说的就是特别重要的，就首先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状态，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知己知彼哈，量力而行。当你身体特别好，你的这个代偿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好，
0: 嗯，
1: 那看看世界的也无妨。但是呢，身体不好的人真的要注意哈，
0: 嗯，
1: 不要为了看世界被打上自己的睡眠和身体，我觉得这样就挺不值的。
0: 嗯，就接下来
1: 有的问题随时哈要就医，这个也挺重要。
0: 哎，对，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当明确感觉身体或者是精神状况有一些不适的时候，不能硬扛啊，不像睡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尝试着去改变一下，通过几天的时间。但如果长期达到一周以上了啊，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那接下来的赛程呢，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对决，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为支持的球队加油的同时，也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作息，白天能够保持饱满的状态。感谢于医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好，不客气。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云南的一位果农发视频求助，他坚持原生态种植，桃园全程不打农药，结果桃树上爬满了甲虫，不知该如何治理。没想到评论区的网友非但没教他杀虫，反而劝他别治了，卖虫子吧，甚至有人说虫比桃还值钱。这位果农也是十分听劝，迅速办好了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了新赛道。对此，昆明市林草局回应称，普通甲虫允许售卖，但是不得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3种林业危害性有害生物。桃树上常见的甲虫都有哪些种类？朋友们最关心的鹿角金龟是很稀有的吗？如果在野外遇到不认识的甲虫，怎么判断它是普通虫还是不能碰的保护物种？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视频里看到的比较显眼的甲虫呢，主要就是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发绿的亮亮的，另一种是黑白的。那通过视频能看出来它们分别都是什么甲虫吗？
4: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网友也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鹿角金龟。它正式的学名呢，应该叫宽带鹿角花金龟。它的名字里这个鹿角呢，实际上是指的雄性头上的一种突起。它其实是花金龟科中间的一员，在我们国家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从辽宁到云南都能够见到，其实不算稀有。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身体灰白色或者土褐色，并且覆盖着一层粉末状的物质。关于黑白异色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品种或者颜色，这是它背壳上的一种条纹。这个呢，还和地区和亚种之间的变化有差异。而另外一种所谓的绿金龟呢，其实也是花金龟科的物种。这个绿色的花金龟呢，由于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大致可以推断呢，应该是落花金龟属或者是未阔花金龟属的物种。这两个物种也是在这个地区有分布的，而且也是数量比较多的。
3: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稀有的昆虫，是吗？
4: 对对对，它们都不是特别稀有的昆虫。宽带鹿角花金龟实际是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卖5块到15块钱一只，可能贵的也就是20几块嘛。因为它的大发生期数量是很多的，有的网友就是说一天能抓几百只，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在野外，像在四川地区的话，5月份也是见到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只要在柳树上大发生期，这个东西很多。不过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出售它，就证明还是有一定经济价值。因为它的外形特殊嘛，很多人想把它作为宠物饲养，养起来也比较方便，确实是吃水果吃桃子就可以。
3: 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还有哪些呢？它们对桃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吗？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像是传粉之类的一些作用呢？这位果农的初衷呢，就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打药。那有没有什么不打药的防治手段呢？
4: 桃树上常见的甲虫其实不少，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害虫，对桃树的果实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是需要防治的。新闻中出现了这种另类的卖虫子的方式呢，是一个偶然的非常规的处理办法了。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主要有金龟子类，代表的就有什么白心花金龟、黑绒花金龟、铜绿绿金龟、东方绿金龟等等。 它们主要危害花果实，而幼虫还会危害桃树的根部。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成虫聚集在枝头啃食果实，形成很大的坑洼，导致果实腐烂脱落。它也会啃食新生的枝条、叶片和花。而幼虫呢，在土里边还会咬断桃树的根茎，这个是典型的桃树害虫。然后就是天牛类，比较代表性的是桃红锦天牛、新天牛和桑天牛，它们呢主要是蛀食桃树的树干的，它们在树干里蛀食，形成隧道，破坏植物的疏导组织，导致桃树树势衰微，这样呢整株树都容易死亡，甚至就是成片的林子都有可能由于这类天牛的危害大幅度的减产或者树的死亡。另外呢还有象甲类，比如说那个桃象甲，也叫桃鹿象甲，这个呢它主要危害的是果实，它的成虫和幼虫都会蛀食嫩果，并且在果面上出现流胶的一些蛀洞，严重影响桃子的品质。另外还有小杜类，比如说桃小杜，它主要危害的是枝干，它的成虫和幼虫都蛀食枝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导致枝干流胶枯死，所以对果农来说呢，可能就只有对它们进行防治了。各种防治方法都有，比如说物理防治，利用金龟子的假死性，在清晨的时候拍打枝条让它落下来把它捡走，还有就是利用它的趋光性，在那个桃园里安装黑光灯之类诱杀。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把果实套上袋保护起来，避免它们啃食。还有可以有生物防治的手段，比如说放七星瓢虫，或者说喷洒白将军这些，让那个它们的幼虫被寄生或者被吃掉。另外呢冬天来说呢要及时的清园，剪掉有虫害的枝条，集中焚毁，并且清除园里的堆积物啊这些，避免甲虫在里边越冬。
3: 这位果农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卖上虫子，前提是桃园里的甲虫恰恰都不在保护名单或者是有害生物名单上。但是对于更多想尝试的人来说，这个恰恰就是最大的门槛。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一只甲虫它是不是普通的虫子呢？
4: 桃园里生活的甲虫几乎都是害虫，据我了解还没有保护物种。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些甲虫是被列为保护物种的，比如说彩臂金龟属的这些物种，像洋彩臂金龟呀、革彩臂金龟啊，这些大型的甲虫，这些就是保护物种，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是遇不到的。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像桃园里常见的这些天牛啊、金龟子啊，都不在保护名单上，都是可以被拿来卖，也可以被就是清除的，因为只要它造成危害嘛。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万一比如说在桃园靠近山林，也有可能一些保护物种被吸引来，比如说就是彩臂金龟也有可能吃桃子，因为它也可以吃水果的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深山翘甲啊，这些里边也有一些保护物种，比如说带叉吸金龟啊这些。判断这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看见这些虫子以后呢，你可以拍张照片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询问一下专业人员，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物种。不认识的甲虫最好我们就是镜头记录它的美，不打扰。
0: 卖虫之余，这位果农还架起了灯诱设备，一边用灯光吸引甲虫，一边开直播带网友观察虫子。为什么灯光能够把虫子吸引过来？灯诱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4: 灯光吸引昆虫主要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大多数夜行性的甲虫呢都会有趋光性，因为呢昆虫在夜晚是依靠月亮和星光来进行导航的，它利用这些天体发出的光进行平行光导航，让自己与光线始终保持固定的夹角，在夜晚飞行的时候就可以飞一条直线。但是人造的光源发出的光呢就离昆虫很近了，昆虫试图以同样的角度飞行呢，最后就变成了不断的螺旋性的靠近光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扑火的路线，最后会撞到光线上的，这就是灯诱的原理。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某种特定频率的光波可能就正好和昆虫求偶的光的信息比较吻合，比如说萤火虫可能就会受到闪烁的绿光的吸引，它们也同样会飞向光源。它们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求偶了。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放在室外的路由器，我前些天就发现青山脚下有人在室外安装的路由器，然后发出绿色的光在闪烁，结果就把雄性的萤火虫吸引过来了，他就以为那个是雌性萤火虫，但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还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突然产生的强光会让黑暗中的昆虫产生眩晕现象，这种应急反应让它没办法判断方向，它有可能撞上灯光。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那个升起一堆篝火，然后在周围摇树，那么树上的蝉就可能扑向篝火，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眩晕。
3: 灯诱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4: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不是进行科研考察或者是灭虫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必灯诱。那我的建议的话，以拍照欣赏为主，因为你不知道你灯诱的时候会诱来什么样的昆虫。如果你诱来了一些保护种，然后一不小心把它踩死了，这就不好了。或者说你把诱来了被别的动物捕食了啊，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你灯诱的时候，有时候周围的一些动物也会过来捕食。比如说我在晚上有时候野外考察，就会发现甚至一些本来白天活动的鸟类它都会过来找昆虫吃。当然如果说确实你好奇，是昆虫爱好者，你想调查一下昆虫种类，或者说你搞一些科普活动啊，这些你想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灯诱一下。不过呢，提醒一下大家，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不要捕捉受保护的昆虫，也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物种，这些可能对你自己也有害的。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谈及尚未公布的美伊协议进展时，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对协议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对于外界有关协议包含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基金，并由海湾国家出资的报道，特朗普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不过他表示不会阻止其他国家投资伊朗。此外，特朗普还否认协议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根据伊朗媒体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好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工作。陈文清指出，要坚持惩防并举、宽严相济、标本兼治，持续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要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强化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6大保护，全方位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政法机关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相关职能部门、群团组织要通力协作，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当地时间6月17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

0: 世界杯即将举行的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六次担任第四官员。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8点进行。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惊喜，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拿下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7: 打门，球进了！
8: 决胜！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9: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0: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群星闪耀的世界杯比赛日，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3-1击败了塞内加尔，世界杯进球数来到了14球。哈兰德世界杯首秀及双响，带领挪威4-1击败伊拉克。梅西则面对阿尔及利亚，上演帽子戏法，追平克洛泽16球的世界杯历史射手纪录。一天之内，3位超级巨星合计打进了7个入球。世界杯真正的盛宴，可能从今天才算是正式开启。我们的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欢迎朱老师。
1: 冯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同时直播间里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其实今天有4场比赛，奥地利和约旦我们也会说到哈，但重点我们说到大家从期待值的角度、关注度的角度，是那三场，是那三位巨星挑起大梁的那三场比赛。说起来这三场球看下来，朱老师有些什么样的整体感受？
1: 法国队这边踢的我没想到那么顺啊，因为塞内加尔实际上在非洲区域选赛包括非洲杯所展现出的防守的韧劲儿，我本来也预测过可能塞内加尔是黑马之一吧，就上半场确实给我们制造了一些惊喜啊，那按说还有机会没准能率先破门，但是后面你就发现顶不住了，就是面对这种超巨型的球员呢，往往这种球员的个人的灵光一个闪现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阿根廷我也没想到能赢得那么轻松啊，这个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那

0: 哈兰德那边我倒觉得没什么意外，这个球队的攻城锤实在是太多了，云集着各种进攻好手。伊拉克你要想挡是挡不住，这场比赛是在意料之中。
1: 是梅西的智慧，姆巴佩的体系，哈兰德的力量。
0: 对，
1: 赵文今天是不是这三点也都格外的去关注到了？
2: 确实是这样，我今天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杯上面球星的作用恐怕比在联赛里面的球星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1: 哎，
2: 或者是说在联赛里面很多球队他现在培养的是体系型的球员，
0: 对，
2: 这些体系球的球员进到世界杯的国家队里恐怕没有那么好的表现。他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主教练分配你做的那个任务，可能在国家队的比赛里面你会有更多的自由度，更多的自由度就会给球星更多的开火权。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无论是梅西还是姆巴佩还是哈兰德在比赛当中的经验表现，当然这需要球星的那种大场面的心态，他要有绝对的能力。但我也在想，世界杯可能确实就是给球星闪耀的一个舞台。
1: 这个联赛里面有点像考验你的这个所谓最短的那块木板，别太短，对吧？你要保证一个基本的平均的分数持续的输出。但是到了杯赛，尤其这个大型的杯赛，你最长的那块得足够闪耀，你才能叫超巨。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聊这三场球，有朋友讲，哎呦，梅西的帽子戏法对晚些出场的 C 罗会不会造成压力好大呀？这个待会儿我们也会详细的聊一聊。确实，北京时间明天啊，我们也会看到 C 罗要登场，要对阵民主刚果共和国，所以这里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因为这场比赛啊，他的这个表现这边会不会暗暗的较劲儿啊？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展开说一说法国队三内加尔。其实刚才朱老师已经讲到了，就是直到下半场法国队才打开局面，在那之前，一度让大家觉得法国队有点悬。这个悬的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德尚关键的那个调整又做对了什么？
0: 首先我觉得德尚的那个过去的法国国家队的进攻组合，他也吃了两届大赛的红利，就是吉鲁、姆巴佩、格列兹曼，经历了世界杯和欧洲杯，甚至上一届世界杯还在延续，但是后来发现吉鲁也老了，格列兹曼也老了，姆巴佩上一届居然拖着全队最后进入到决赛，但是经历了这届大赛之后，其实他也知道了这是他的最后一班岗，马上带完这届世界杯他该离任了。那他也是从巴黎身上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战术闪光点。他现在是排出了这次啊就带了五个中场，他过往呢他其实更愿意打4-3-3，但现在五个中场也就意味着我设一个双后腰就可以了。他带了九大前锋，这九大前锋就是中锋、边锋、前腰什么都有，但是这个主要圈定的就是姆巴佩、杜埃、登贝莱、奥利塞这四个人为核心。当然本来埃基蒂克要不受伤的话也可能能占一个位置，这几个人会在前场进行不断的交叉轮转，打的场面自由点。但是你记住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战术板上摆沙盘。你在俱乐部可能人家恩里克人打磨的比较好，另外有超级中场的支持，你法国队其实中场的创造力是缺乏的。那也就是说你全靠前面的几个前锋来回穿花拂柳般的乱串，后来你发现上半场登贝莱在右边不会踢了，然后奥利塞踢中间呢其实也稍微别扭一点，因为他本来是格列兹曼的接班人。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俱乐部他更多的踢在是右边的边前腰的角色。
2: 对，可是他反而在上半场踢边前腰的时候不太适应，然后给他挪到中路之后，
0: 对，德尚说的最关键的下半场就是换一下，把登贝莱放到中间来，然后奥利塞再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好像一下感觉捋顺了。那其实奥利塞呢他中间和边上都能踢，但是相对而言他最佳的位置还是在右边，毕竟踢了那么长时间嘛，从俱乐部一直就打这个位置。德尚在欧国联的比赛中曾经试过让奥利塞打前腰，奥利塞其实也不适应，因为你在边路拿球的空间非常大，也就是说你拿完球没有对方马上逼抢的时候你可以转身面对进攻方向，但是你到了前腰位置更多的是背身拿球，这个其实无形中给你控球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本身奥利塞也是有球的一种踢法，所以我觉得对于德尚来说呢，手头的天才很多，你照抄俱乐部的作业也可以，但是你肯定中间会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他有可能是边打边磨合边看，你看他的临场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他一看上半场不好，那我就下半场一调，马上球队这边的状态又回来了。
2: 那您怎么看登贝莱在这场比赛当中发挥的一般，包括杜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两个人在赛后评分都很低。
0: 对没错，在这个体系里感到无所适从。其实杜埃擅长的是什么呀，在前场通过他大范围的跑动，他可以左中右来回跑，他实际上是一个串联， 他可以把那几个进攻球员串联在一起，但是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给他冠予了太多的这种岗位职责，你不能太多的乱串，然后呢他的自己的脚下的突破过人又没有那么强那么犀利，那他需要有空间啊，所以呢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他踢的也很挣扎，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也可能说我应该可能跑到那儿去接应一下，但是是可能你会打乱整个全队的这种战术体系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点难受。这个位置其实反而巴尔特拉上来以后，我觉得巴尔特拉说我就是个边锋，那我拿球就突突突啊，这是我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一种踢法啊，但是呢这个登贝莱我觉得他所有的开火权可能或者说自信全被姆巴佩给掩盖了，对他来说他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开火权，包括自己的横向内切，你看他刚开始踢边上的时候奥利赛在中间，他习惯踢着踢着他还是内切，最后他跟奥利赛俩人实际上是撞车的，
2: 对，
0: 很多位置是在内部是重叠的啊，他习惯踢着踢着他就是在俱乐部的习惯，俱乐部这边呢其实是可以的，俱乐部这边甚至有围九，他原来踢围九的时候他可以拉回来然后拉边上，他都可以，就也就是说他们前场的交叉来回的换位是有不同的红绿灯，能让他们不会彼此的堵车撞车，但是在法国国家队你记住这些人在一块踢，我个人认为就算你有俱乐部的一些基础，但是你加了姆巴佩和奥利赛那肯定化学反应就被破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队里呢还有一个就有球的队员不能太多，其实按说有球队员多了，
2: 现在这个球给奥利赛了，我觉得球权还是给奥利赛更多，
0: 对，这球权给奥利赛，但是奥利赛是因为理所应当他树立为一个进攻核心，但是登贝莱其实严格意义上也是有球踢法，
2: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杜埃能有一些一定的无球跑动能力，但是他不知道该往哪儿跑，怎么去跟这几个人串，甚至他能不能跟姆巴佩想到一块儿去，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比赛中德尚发现问题了。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登贝莱的隐形，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左后卫那个位置上，包括被塞内加尔突进去的那个球也是发生在那个位置，就这两点，我看赛后一方面法国的球迷在感谢啊姆巴佩，也在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感念，说这支球队现在依然有冠军的这个表现和决心，但另外一方面又对这两个点，我们刚才说的邓贝莱的这个发挥是不是受到了限制，左后卫的位置是不是个坑，好像大家还有点耿耿于怀。
0: 你别忘了突他的那个人是巴黎的姆巴耶，本身那小孩确实身体条件也很好，我觉得可能对于特奥来说他本身就是攻强于守的这个类型，你看如果我相信啊打超级强队的时候，可能我估计德尚会派出四后卫体系，就是四中卫，有点像阿森纳一样，特奥呢这场比赛肯定是要求加强左路的进攻，那这样的话呢右边他用的是可边可中的孔德，也就是说随时当他特奥上去以后，我会形成一个三中卫体系，那这是肯定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踢法，因为你要在前场要增加你的进攻人数和接应点，特奥在 AC 米兰踢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和莱奥
2: 是两个边，
0: 俩人对一条边，然后互相有配合，莱奥往里走他走外线，所以对于他来说虽然去西亚去踢了呢，肯定特点特性没变，他还是那句话，他有时候肯定防守中会容易短路，他更多的心思全放在进攻上，那我相信面对不同的对手，其实他的哥哥卢卡斯左脚也可以打中卫，所以也可以打边后卫，那打强队的时候也可能我觉得德尚会考虑是不是让特奥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我用一个正牌的中卫左脚中卫我去打左后卫。
1: 我们讲完了这个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再聊聊挪威4-1击败伊拉克的比赛。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有一个前提，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反复强调过，就是亚足联旗下球队开赛至今保持不败，但是到了这场这个不败的记录，当然我们心里也都明白，这个毕竟亚足联球队对于世界杯来讲不是奔着夺冠来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所以这个首败来的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但这个首败正好发生在伊拉克队的身上，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因为至少上半场伊拉克打的是相当不错的，对吧？
0: 对，
1: 你甚至觉得绝对进球机会比挪威不少些，
2: 对，
1: 所以最后这个输掉到底是因为实力不济，还是因为确实有想法攻出来了反而被挪威给拖垮了？张文，
2: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体系里面，你不可能靠一套阵容就打90分钟。我觉得伊拉克队恰恰是在下半场大量换人换替补之后，你会发现他主力和替补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大，而就在换人之后，这支球队的表现被挪威队看到了漏洞，而他本身呢其实扛挪威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大家如果看到一些定位球的时候，你看那个禁区里面双方身高差距太大了，挪威队的高人实在是太多，你甚至觉得这个禁区里面 这是一支篮球队或是排球队。
0: 对对对。
2: 嗯，对。你觉得，如果单看哈兰德，他在英超出现？

0: 赛的时候，你就觉得哈兰德已经很高了，结果你一看这挪威国家队，好家伙，哈兰德属于平均身高，
1: 但是挪威队丢了一个头球，
0: 这个也很有意思，对。但是你看起来的话，确实是要防住这么多高大的在禁区内的进攻点，
1: 嗯、
0: 你稍稍给对方一个起头球的机会，
1: 嗯、
0: 确实就会让门前兵荒马乱。
1: 嗯，我觉得亚洲球队在此前的表现呢，确实他有自己的韧劲儿，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可能球队他有自己的世界杯的经验，但是在这个组，我觉得情况比较特殊，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挪威队没有犯错的空间，因为在这个组里面，其实他必须要在伊拉克身上取胜，还要
0: 拿大分，
1: 对，进更多的净胜球，啊，所以对于伊拉克队来说很倒霉，因为分在了近乎一个死亡之组，啊，对他来说，你说。挪威、法国，然后塞内加尔，其实哪相比之下，哪支球队对他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对手。
0: 嗯、
1: 那这比赛，我就觉得阿诺德他是有经验，因为上届在澳大利亚队也完成了小组出线，但是可能伊拉克队毕竟已经很久阔别了世界杯，所以他的整个全队的比赛经验是比较有限的，再加上他的人员质量，你看一下本土球员呀，侯赛因算为首的嘛，侯赛因进了一个球，但是自己也送了一个乌龙球啊，然后呢从这个挪超挖掘的这个小将谢尔，然后包括波兰弄的阿米里，德乙还找了一个球员，基本上这些球员就定掉了，算上阿明本土的球员，实际上伊拉克球队的整个球员的质量是比较有限的。
0: 嗯，
1: 但挪威赶上了黄金一代，这一批我真觉得索尔巴肯算是说精耕细作六年，终于等到这一批人才井喷了。他关键你看那中锋对吧，除了哈兰德、斯洛特、拉森，左边边锋还有这个努萨，右边有奥斯卡鲍勃，中间还有厄德高啊、桑德贝里，你算一下，中卫确实是像张文所说的身材高大，全是1米9的，
0: 嗯，
1: 啊，阿耶啊，然后包括厄斯蒂高啊、黑格姆这些人，当然人家都是要不在英超踢，要不在意甲踢，整体的身价6亿欧元，你算算，你伊拉克怎么踢你也拼不过。你就说这球，你说上半场哪怕你踢得好，挪威也紧张，因为挪威上一次参加大赛98年世界杯、2000年欧洲杯，他也好长时间没打了，所以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就像我说的，伊拉克主打的还是防守反击，无论你摆出什么样的防线，对方的这个攻城车、撞城锤都摆在那儿，高阶低挡对你来说。但是今天我觉得哈兰德挺舒服的，是终于不用说是在禁区里肉搏，他还能冲刺，
0: 对
1: 对对吧？能有
0: 帮他肉搏的人多的是、啊，
1: 对对对对，没事，你少见的时候我可以冲刺起来、
0: 嗯，
1: 然后发挥了我这个高人的速度啊、
0: 嗯，
1: 最后把球打进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哈兰德昨天应该是踢的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2: 嗯，说了这么多，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当时四大球星啊，不是在他心目当中是哪四大啊？他说梅西在他看来是今天发挥最亮眼的，他说 C 罗的动力来了啊，
1: 嗯、
2: 起码得进一步啊。
1: 嗯、
2: 还有个朋友。惦记我们昨天晚上的节目，说昨晚上你们好像说猜谁进球来着，说有老师预测说可能只有哈兰德能进、
0: 哎、
2: 结果怎么都进了，这不就预测吗？预测玩的就是悬念，一会儿我们会复盘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人能猜对哈。今天这场比赛赛前，这三场比赛赛前如果都能猜对，这三位巨星都能有进球，其实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还有朋友在谈到比如说约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虽然输了比赛，打入一球还是比较羡慕的。
1: 嗯，
2: 相关的话题还在继续，朋友们可以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组的出现形式吧。挪威拿到三分了，法国拿到三分了、
1: 嗯、
2: 但是你毕竟我们说48强里面这个不是每个组都淘汰两支的，所以小组第三还有机会。这种情况下，塞内加尔、伊拉克你不能说输了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
1: 嗯，
2: 后面这个组的形式可能会朝哪个局面去发展？
1: 我估计应该塞内加尔踢不过挪威啊，法国就不用说了，我觉得法国可能以我为主，他不会挑上下半区，
0: 嗯，
1: 啊、按照他的思路，我估计一路取胜，他应该留在上半区，就是你们害怕我的，你们干脆就躲，所以对于塞内加尔来说啊，真是够呛，你就算伊拉克身上拿了一三分，你这两场要全输的话，三分恐怕还不能保证。你
2: 现在好像基本大家都觉得四分比较保险，
1: 对，
0: 四分是出现保险线。
1: 四分呢？你看他八个最好的第三名，你最起码保底你四分，然后还有一个看你手里的净胜球。
2: 嗯，
1: 你塞内加尔这一场比赛就丢俩，两个净负球，你再对挪威，你就说少输吧，输一个，你这也负三了。那你在伊拉克身上你得刷多少，对吧？我觉得他打伊拉克也不见得说你能保证大胜。我觉得哈诺德在这点上说呢，就是如果在实力接近 的情况下，其实他有时候还真有可能能给你创造点小意外。
0: 嗯，
2: 如果依您这么说，挪威也能赢塞内加尔，虽然赢的不多的话，那是不是法国对挪威最后就有点绝小组第一的意思？
1: 哎，对，是这样的，对。这俩对，
0: 但是我跟您意见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不认为小法国队会以我为主，我觉得法国队是那种挑对手和挑半区的球队。
1: 法国队以前有过挑过吗？
0: 我
1: 倒觉得德尚，
0: 我觉得德尚会挑的，我觉得，但是那也要看其他小组的形式。嗯，
1: 我觉得法国队如果在上半区的话，他可能碰到最强的就是，假如说啊，是西班牙，
0: 嗯，
1: 有可能是西班牙、德国。
0: 嗯
1: 啊，我看上半区应该可能强的是这个，然后下半区他可能碰到的是英格兰、葡萄牙。
0: 嗯
1: 啊，那你这么算一下，你觉得
2: 哪个半区都不好打？
0: 对，都不好打。
1: 但我倒觉得，如果他打上半区好一点，其实他要真碰英格兰，我真觉得现在谁碰英格兰，英格兰有技术有力量，这还真是不好踢。德国呢，他自身阵容我也觉得有短板，别看第一场那赢的库拉索，其实含金量没那么高。打西班牙呢，大家看看第一场发挥不好。现在趁着亚马尔、尼克威廉这种身体状态都没在最佳的，反正我倒觉得打这种技术流的，你控球吧，你控吧，然后随便偷你一个。那这个如果说我是教练的话，我也可能觉得是不是上半区要稍稍好一点啊，这是我个人的揣测。
2: 嗯，不知道德尚会怎么选，法国队会走哪条路哈。
1: 嗯，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组，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这是今天白天的比赛，也是白天大家伙看完之后刷屏最多的一场。梅西大爆发，帽子戏法，在这样一个年纪哈，很有意思。这个爆发就是回到我们昨天晚上这个猜测来，我印象当中，朱老师当时是猜到哈兰德会进球，姆巴佩会进球，但是好像没猜到梅西会进球。
0: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记得咱们预测团当中一共是6个人，人类没有人预测梅西进球，但是 AI 预测了。梅西进球，但只有梅西进球，这是 AI 的预测，
2: 就是人类加上 AI 才是最后的正确答案。
1: 对对 对, 对，
2: 世界得完整哈。回到这个来，朱老师，当时您判断梅西不会进球，当然这是一个猜，竞猜就会有相对的成与败嘛。最后这梅西这个爆发，您事后再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判断不准确的原因主要在哪？
1: 因为首先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本身它有一定的实力。佩特科维奇呢，他在瑞士队的时候他还是挺稳的，基本上是防守扎住然后打反击，所以在瑞士队他都能够在大赛中完成小组出线，这也是他就是阿尔及利亚选择他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梅西随着他的年龄，因为这赛季也看过一些美职联的比赛，实际上他的跑动距离已经大大下降了，体能你很难说能支撑全场。嗯，所以我想呢在现有的进攻角色中呢，斯卡洛尼有时候打的是4-4-2的时候呢，更多的让小蜘蛛阿尔瓦雷斯顶在前头。
0: 嗯，
1: 在边上呢会给他派的帮手，比方右边的朱利亚诺西蒙尼，然后左边那边的冈萨雷斯或者是阿尔马达。那梅西更多的是负责一个串联啊，或者说送最后的致命一传。我就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的一个辅攻角色。当然了，我记得好像我预测是说，如果是点球的话，那可能梅西能进球，因为他是第一号点球手嘛。
0: 嗯，
1: 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0: 但人家三个运动战。
1: 对，而且你没发现，就是除了那个补射吧，我记得应该梅西的射门，
2: 射
1: 对，射门得分应该更多的都是在禁区外。
0: 对，
1: 就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外围远射。上届对墨西哥的时候，首开记录是他在外围的一脚远射。
2: 嗯，
1: 那我就觉得随着年龄下降，你远离禁区了，实际上你射门的爆发力也会下降，球速会下降。那没想到啊，我觉得，当然了，也说阿尔及利亚，大家说怎么能在禁区中路给放出这么大空当啊？就是从容起脚，因为梅西实际上他这两脚射门都没有特别发力，他打的是巧射，他几乎都是打角度，
0: 尤其是他那个第三个
1: 那完全就是搓着奔着一个角度，
0: 那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梅西式的进球。
1: 对, 对，没错，
0: 就是在你看不见一条线路的时候，他能在一群人当中就找到一个细微的空隙，穿过那个空隙球就直接到球，
2: 而且不光能看到，最后他还能做到。
0: 对
1: 对对，他的脚法的精准性确实是有保障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没想到，我想你既然第一你年龄大了，第二呢你比方说这个阿尔及利亚这边你稍稍有人贴他一下，这他就按说没有太多进球机会，反倒是姆巴佩，你说他那么灵，对吧？速度那么快，如果给他漏点空间，他有可能能进球。这是真是我是没想到的，没想一进还进仨啊！当然了，我不后来，我记着我是优于咱们群里先发信息的，我就说他有两个失球，实际上是齐达内那儿子啊，也可能有点关系。我觉得第一个他手已经碰到了那个球，按说
2: 是吧？
1: 对对，按说那个球 如果身高比方说再高一点，或是臂展再长一点，那个球是有可能能挡上去的。
0: 嗯。
1: 然后那补射那一下是完全
0: 的脱手，
1: 完全扑救时候的手型不对，就是你扑救的时候一般叫解围叫高远偏。你一定门将解围的时候要往边上去解围，你绝对不能要放到中间，因为中间是进攻球员最多的时候，
0: 嗯，
1: 一补就有了。所以我严格意义上就是说呢，可能第三个球那确实是团队的配合，而且
0: 这德保罗传的也挺好，我没想到德保罗还有这功夫。
1: 德保罗一直就是梅西的小弟小迷弟嘛，对吧？
2: 一边德保罗一边帕雷德斯嘛。
1: 我再说这个阿尔及利亚没有给上防守强度的一个典型标签，大家看啊，第二个球和第三个进球，尤其是第二个进球，当时禁区里是四到五个阿尔及利亚的防守队员，没就一个人梅西在禁区里，
0: 嗯，
1: 没有人看着，然后。那个麦考利斯可能梅西是想要球，觉得你应该塞给我，然后我不就可以获得射门机会吗？麦考利斯自己射门了，
0: 嗯，
1: 但是那时候禁区里就一个阿根廷球员梅西，然后阿尔及利亚队员在那儿都站着，都没有是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0: 嗯，
1: 那个球你说丢的那防守纪律实在是太松散了。
0: 嗯，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其实北非球队他还是有一定战术纪律的，是吧？
1: 我这届让我大失所望的，或者说让我诧异的，就是你在预选赛里所表现出的防守数据，到了世界杯全不灵了。
0: 嗯，
1: 巴拉圭，对吧？这个整个南美区防守第二少，然后塞内加尔预选赛和这个非洲杯，那防守数据都非常好，结果一下稀里哗啦的全是至少丢三四个。阿尔及利亚其实防守也不错，而且就是这比赛你居然看到大部分时间在弧顶等于后腰都没人，
0: 嗯，
1: 然后中后卫也没有往前去顶，这个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去教练去灌输的，你怎么去压缩你两条线之间的空档，能保证不会被对手在这个位置获得太多的进攻
0: 空间。而且其实我提醒大家，就是北非的球队，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非洲球队，应该是最接近欧洲的踢法的球队。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就是他无论是教练还是球员，其实大部分不是旅欧背景，就或者是有很多人都是所谓的移民或者是规划的后裔嘛，咱们这样说。
1: 对 对, 对。
0: 所以理论上说，他们不应该出现您所说这种松散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紧凑的。
1: 那我还漏了一个举例的突尼斯。突尼斯干脆直接教练输那一场都被拿下了，就我难以想象他们为什么在世预赛的时候打出的这个水准，然后到了世界杯，你难道是说换了一个环境水土不服啊，或者说你面对这种超级强队你有点怯场，或者说你有点紧张？但按说不应该。而且今天我难以理解的，梅西这么大岁数都首发了，为什么这个
2: 马赫雷斯
0: 不首发？对，
1: 我就奇怪啊，对吧？这是你最重要的进攻球员啊。
0: 嗯，但是我觉得今天梅西确实，嗯，除了说对方没有给他上强度以外啊，
1: 嗯，
0: 他的发挥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更像一个阿根廷球员了。
1: 嗯，
0: 就是过去我们说梅西这个球员，
1: 嗯，
0: 当时有一个比喻，
1: 嗯，
0: 叫做他是欧洲工业足球体系和南美天赋的一个试管婴儿。
1: 嗯，
0: 而且他在以前其实所谓的和阿根廷这支球队有一点不融入，在某一个年龄段，
1: 嗯，
0: 大概在比如2014年的时候，可能关于，这个，
1: 连续失去美洲杯冠军，啊，
0: 对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声音是最强的。
1: 嗯，
0: 我觉得反而在他离开了欧洲足球，在美国联赛待的这几年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他跟这支球队更融入了，他好像体内的那个南美基因有回复。我今天就是在专栏里后面会写，有两个镜头给我非常深的印象。一个是大家一起上大巴车，都拿着那个圆形的马代茶的茶杯。另外一个是大家从球员通道走出来，走到整个宽阔的大场之前，他们这个阿根廷队他的出场的训练服是一个像太阳一样，但是它是蓝白条的，一个发散似的形状。然后他整个这支队伍走成了一个正的金字塔的形状，梅西走在最前面，
2: 头雁的那个位置，
0: 对，头雁的那个位置，然后旁边就是德保罗和恩佐。
1: 嗯，
0: 你会发现这支球队好像确实是有一种强烈的南美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梅西的表情也非常自在。
1: 嗯，
0: 你能够感觉到他好像体内的就是那种南美的，比如我自己解决问题，或者是说我甚至有一些对于文明的反抗的那种感觉，包括今天咱们说他有一个危险动作，这可能今天是另外的一个焦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员似乎在离开欧洲联赛之后，他变得更单干了，或者是说他
2: 这个是他离开欧洲，还是说比如说岁数到这儿以后，其实本身
0: 时间带来的？
2: 哎，因为昨天很多老师在猜测的时候抢到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说的现在的梅西可能缺乏攻城拔寨的这个任务了，他需要 更多的需要给阿根廷队去做中场的串联。
0: 结果是恰恰相反的。
2: 其实我就在想，我当时就在想。

0: 另外一种可能，会不会到了这个年纪，其实阿根廷队对他的要求，因为本身也是世界杯夺冠了，完成了夙愿了，踢得更加自由奔放了，就完全的前场一个进攻自由人。换句话说，能进则进，能想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你自己根据场上的形式来。今天我觉得其实有点这方面的意思了。
1: 对，我觉得就是随着时间，还有包括自己这个发现身体机能的下降之后，梅西在这支球队里面，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把自己过去的光环给减退了，就是过去把他是当成什么马拉多纳来使，你一人拖着全队走，说白了就是你当救世主的角色。但是呢，后来梅西我觉得就是他自己也意识到他没有那么强的霸气和领导气质。其实梅西我真觉得他是被踢到那个位置然后给推上去的，成为了就是阿根廷的核心领袖。从骨子里的性格他不是那类传统的，
0: 不是那种张扬的人。
1: 对对，所以呢，当他可能身上的一些过去的进攻上的锐利度下降之后，他就变得踢得更内敛了，就是更自由一些。就像刚才方亮你说的，他的角色来回的切换啊，我可以扮演一个辅攻的角色，我可以扮演这个最后一传，是吧？但是有机会的时候，比方说外围的远射，我依然能够去帮助到球队。所以他把自己无形中心理上的压力他给取消了，然后同时呢，他把更多的一些责任什么东西他分散给队友了。其实那些队友也需要，咱们有时候为什么说提到原来一个不太好的词儿叫球霸，就是你一个人占用了球队太多的资源，其他人踢的就会很不舒服。但是现在梅西的存在就等于让其他的人踢得很舒服啊，你也不抢占更多的球权啊，同时呢，队友还愿意去给你卖力奔跑，
0: 彼此投桃报李，
1: 对，解决你的防守上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点要感谢谁？斯卡洛尼。斯卡洛尼是跟梅西是老乡，他接手国家队之后，刚开始成绩也不顺，后来他想明白了，就跟梅西在那儿聊，就是全队以你为核心，你可以是个特权球员，你如何去帮助到这个球队，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他后来规划的越来越清晰，而且他上场也是问梅西，你这场比赛要不要首发，你能打多长时间，如果你说你主动轮休，那我可能再安排你做替补啊。所以我在觉得这点上，就是阿根廷这边现在整个认可，就是梅西在这个队里的氛围所扮演的角色大家都特舒服啊。这点我觉得就是现在你看阿根廷踢的场上特轻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紧张感，然后另外一个呢，特团结。这个我觉得从美洲杯夺冠之后战胜巴西那一年开始，然后到世界杯夺冠，你要看现在的阿根廷的踢的特别团结啊。这点我觉得过去阿根廷队也分一些啊，这个山头四起啊这些的问题，这是各个国家队教练最头疼的。但斯卡洛尼现在能把这支队我觉得这个整理得很顺，这个梅西其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润滑作用。
0: 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奥地利3-1赢约旦这场比赛。上半场约旦的梅西啊，穆萨塔马里踢的是相当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最终，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阿瑙托维奇那个熟人。就是奥地利今天为什么感觉最后像挪威一样解决了问题？是奥地利其实这个身高好用，还是阿瑙托维奇本人管用？张文，
2: 这个题其实我真的是有点说不好。我觉得阿瑙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啊，这个在我们过往在联赛当中能感受到这个球员他的能力，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变化还是跟教练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我不知道朱老师你怎么看。
1: 叫奥地利伊布嘛，就是说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他脚下很灵活啊，脾气也很火爆，确实是一个不太擅长管理的，就是很容易管理的球员。在这套体系里面，其实朗尼克也没办法，就是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呢，就是4-2-3-1一定要有一个支点的中锋啊。
2: 朗尼克就踢这个4-2-3-1，
1: 对，就踢这个4-2-3-1。但是呢，你说在这个位置吧，奥地利也没人，就是你看今天上那卡拉季奇，为什么上他？因为他年轻。朗尼克是高压的，那也就是要求跑动。现在阿瑙托维奇踢不了这种战术了，说白了要他的就是什么呀？特定时间上去以后，他打门前那一下啊，这是他的经验，他的能力所限。但是你让他从一开场开始跟着全队开始跑动压迫，他踢不了正常啊。所以这就是
2: 以前我觉得也踢不了这个，
1: 他身高体重自重也大嘛，对吧？还一个这个中锋格雷格里奇也大，比阿瑙托维奇稍微小一点。其实他 你看今天这个奥地利踢的声势还可以，但是真是粗线条，很粗
0: 糙。而且我觉得他的那高位压迫对约旦其实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意思。
1: 他还是悠着点，他没敢完全，因为这个赛会制比赛中，他要一场比赛全跑了，那我估计这后面比赛就没法踢了。
2: 还要考虑美国的天气。
1: 对对，还要考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他能起到一定的压迫作用，但他没有做到极致。他其实这重要的是什么呀？在中锋身后的有一个叫鲍姆加特纳。那个人结果很糟糕，在世界杯开始前他伤退了。
2: 嗯，
1: 其实那个人后插上啊，在莱比锡的时候非常重要的。
2: 嗯，
1: 所以这支奥地利队不会走多远。第一，他战术打法粗线条；第二呢，大量的体力化这种战术呢，打到最后越打会越没劲儿。
2: 嗯，
1: 啊，球你也控制不好。你看他最后，我觉得这个约旦反扑的时候，奥地利想把球控倒一倒，控不住。啊，这个我就觉得这就是什么，你只会无球踢法，有球踢法你很困难，那注定了你这支球队的上限不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奥地利队把自己目标定的也很明确，在约旦身上最弱的我先拿分，我先保证如果我这个小组能拿四分，我差不多能出线，对他来说也就差不多完成任务。
2: 所以我刚才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为什么说跟教练有关呢？我觉得朗尼克已经向阿瑙低头了，因为他想明白了，就是还是得需要他。
1: 不会，我跟你说，朗尼克也是一个性格很尖锐的教练，而且呢，你可能，他真敢废了。如果你阿瑙托维奇不听话，我就废了你啊！我就用格雷格里奇也一样，他只不过是让这些老将轮着使。
2: 啊，
1: 我觉得对于阿瑙托维奇来说，他也很珍惜参加世界杯的机会，
2: 嗯，
1: 因为这毕竟肯定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了。
2: 对，
0: 在世界杯面前，大家的脾气都要收一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是吧？来到决胜美加墨，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3: 闻所未闻，我是被巨星折服的张文。相信啊，您和我一样，已经在今天上午欣赏到了球王梅西个人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当然那也是他第六次世界杯之旅的第16个进球，仅仅是首秀就已经让球王追平了克罗泽的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说实话，自从梅西去了美国安度球员生涯的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他全场的比赛了。裁判鸣哨开赛之前，就有两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阿根廷全队包括梅西本人拿着圆滚滚的马黛茶杯走上了去球场的大巴，另外一个镜头是阿根廷队穿着如太阳散射光线一样的蓝白球服，从暗处的通道走向人声鼎沸的球场。梅西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恩佐和德保罗，大家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一个金字塔的方阵，那仿佛是某种仪式，在球王的带领下通往足球圣殿的流程。当时我就隐隐地感觉到这场比赛梅西恐怕要给全世界演个神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比赛仅仅开始了5分钟，一记直塞球就在禁区找到了梅西，他的射门角度极其刁钻，但是助理裁判目光如炬，准确地判罚了球王毫厘之差的越位。当然这只是一个开胃菜。第17分钟，德保罗在距离球门40码外找到了梅西，他接球转身带球朝球门趟了3步，在防守球员没有能够及时贴身的情况下，球王在禁区边缘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抽射，小齐达内的指尖碰到了皮球，但他无力阻止，球挂网而入。第二粒进球甚至更轻松了，麦卡利斯特在30码外尝试了一脚远射，齐达内将球扑出，却正好挡在了梅西的跑动线路上，球王怎么会错过近在咫尺的机会呢？推射破门，一气呵成。第77分钟，这位阿根廷传奇用一记标志性的经典射门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梅西射出的皮球在3名防守球员的围堵当中穿堂过户，恰巧越过了齐达内极限防区，球又进了。从下大巴到进球场再到完成帽子戏法，一股气味越来越明确地穿过屏幕，梅西变了，曾经的那个南美与欧洲工业化足球的试管婴儿，在快39岁的时候，身上的南美基因终于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2006年，也是6月19岁的梅西替补登场，踢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粒进球，那是一个一丝胡茬都没有的少年的样。在拉玛西亚的黄金时代，梅西的伟大是精确的，甚至是纤尘不染的，他是战术沙盘上最完美的公式，在最合理的时间出现在最合理的空当，解剖对手的防线。当时啊，反而回到了国家队的梅西总显得格格不入，人们苛责他缺少一点对所谓文明的不敬。 2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改变了梅西，是2014年的那次和大力神杯的擦肩而过，还是2022年的那次黑袍加身，又或者都不是，只是时间，时间让潮水退去，硬邦邦的礁石露了出来。在这里，我

0: 我提示您注意三个入球以外，属于梅西的阴影。上半场，球王在一次鲁莽的抢断当中，鞋钉直接刮到了阿尔及利亚后卫埃萨曼迪的小腿后侧。如果判罚严格，阿根廷人理应吃到一张黄牌。有英国媒体认为，这甚至值得一张红牌。我们当然不是鼓励球场上这样莽撞的犯规，但它的确是一个瞬间，是梅西身上的礁石袒露出来的瞬间。此时，球王终于成了阿根廷血缘的容器，基因像一个潜伏了20年的杀手，在黄昏时对球王梅西露出了微笑。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
5: 哈哈，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世界杯期间，这个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时段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这个答案当然已经揭晓了，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名超巨球员，第一轮比赛能有几个人进球呢？结果就是仨人全进球了。回头看看咱们观赛团的几位老师的答案啊，没有一个人猜对，大家还需要努力。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要简单很多，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看。
6: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18号，葡萄牙要登场亮相了，对手呢是刚果民主共和国， C 罗也将开启他的第6次世界杯征程。问题来了，这场比赛 C 罗能首发并且进球吗？
10: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不能首发和进球。在现在的世界足坛当中啊，如果还依靠一名41岁的前锋去披荆斩棘，这支球队恐怕一定走不远，更不要说捧起大力神杯了。而葡萄牙队前场拥有内托、莱奥、孔塞桑、贡萨洛·拉莫斯等多位进攻好手，其实现在并不需要 C 罗去冲锋陷阵了。而 C 罗的真正作用要用到关键比赛上，充当 X 因素，或者加时赛点球大战去稳定军心。对阵民主刚果啊， C 罗还真用不上呢。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1: 葡萄牙队在这个小组呢肯定是希望能够抢得先机，那么面对备战混乱的民主刚果呢，葡萄牙队肯定是力争取胜。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呢，现在在中锋的位置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人选，我估计 C 罗应该还是会首发，继续刷新他代表国家队的出场记录。而民主刚果的目前看防守的质量一般，而且赛前的备战计划也完全被打乱，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肯定会迎来开门红， C 罗很有可能首发并取得进球。
12: 我是李哥，就方亮提出的问题啊，我的答案很直接， C 罗首发明天肯定出场并且会有进球。理由嘛很简单，眼瞧着哈兰德、姆巴佩在首场比赛中都能梅开二度，特别是39岁的梅西能够戴上帽子，葡萄牙主教练马丁内斯没有理由不让41岁的 C 罗打首发。在今年的世预赛中啊， C 罗是打进了5个进球，仍然是队中的主要射手。在联赛中他也为利亚德胜利队夺得了他加盟之后的首个联赛冠军，所以无论是竞技状态还是身体状态， C 罗实际上都要好于梅西。此外世界杯首战啊，公认是比较难打的，所以明天让老同志上场也有助于葡萄牙队的平稳开局，顺利拿下3分。
0: 我是替 C 罗着急的葡萄牙球迷张文。赛前咱的人品啊，梅西这首轮进仨，压力就给到了好胜的罗总了。你说这咋整？必须得抡进一个了吧？但越着急呢，往往越是事与愿违。我就猜 C 罗能首发，队友创造一个机会，制造一粒点球，送给 C 罗当本届世界杯的见面礼吧。
13: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小组赛首轮进入尾声，作为最后才登场的热门球队之一，葡萄牙队的战意是有所保障的。多名队员也表达过 C 罗对于这支葡萄牙队的意义。面对刚果金队，一个不是很有挑战的对手，让 C 罗首发展示球队的团结和姿态就显得顺理成章。队友们也一定会有意识地给 C 罗架好炮台，加上梅西的出色发挥，一定会对 C 罗有激励的作用。所以我认为 C 罗会首发并取得进球。
1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保持着一个题不对的神奇，但是今天 C 罗这个题就很难错了吧。首先他会不会首发那是肯定的，然后他有没有能力进球，看他现在在联赛里的表现，想进球确实有点难了。但是呢，我的答案是他会首发而且会进球。为什么呢？因为比赛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点球。
9: 数了一下，六个人里面一个人说不，剩下五个人都选择了是，这就意味着目前领先的持证教练啊，如果这一轮再答对，就会大幅度扩大他的领先优势，因为多答对一道题嘛。但是如果错了，就意味着有可能会被追平。但很有意思啊，就听来听去，即使答是的，也没有一个人，因为今天梅西的帽子戏法，就是说明天 C 罗可能回敬一个起码的梅开二度，甚至有可能的帽子戏法，就是大家对所谓今天进球数狂潮掀起来，明天就一定会跟上，这一点还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我们且看。
15: 我先声明我吃亏了。
9: 为什么？
15: 因为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法国队比赛他们还没开始呢。
9: 对对，您回答的早。
15: 对，我就说，所以我没有考虑到什么所谓前面一波进球潮给 C 罗带来的压力啊。
9: 那您现在要修正一下吗？
15: 不，我依然不修正。
9: 你看，坚持做自己是最重要的啊。总之我们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精彩答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A 小胜的答案，他的答案这次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16: C 罗首发概率极高，但进球存在较大变数，队史传奇，球队队长首战这种里程碑赛事不会直接雪藏替补，小组对手实力偏弱，适合让 C 罗找大赛状态。刚果金世界排名46位，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整体阵容对抗，防空短板明显，正好用来给 C 罗适应比赛节奏，没必要一上来就轮换休息。能不能进球难度不小，两场世界杯热身赛合计7射仅1次射正，多次错失单刀，无人盯防头球，门前终结状态大幅下滑，41岁年龄导致冲刺二次抢点能力下降，面对刚果后卫强硬身体对抗，很难像年轻时摆脱防守完成射门。
9: 目前这个 AI 在我们这个人类加人工智能7个小组的这个评比当中，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战术图板排在第5位，也就是将将领先那个保级线。其实人工智能也得加油，且看看明天的结论吧。总之明天4场比赛，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加纳打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这里面关注度最高的当然是葡萄牙和英格兰。朱老师给一些基本的一个判断吧。
15: 我说了啊，葡萄牙肯定是希望在这个小组把前两场相对比较弱的对手拿下，这样的话在第三轮呢，他可以去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中进行一定的轮换和调整。更有利的是，他的前两场比赛在休斯敦是一个有空调的球场，所以对于球队来说，这种消耗也不会特别大。大家所担心的 C 罗的体能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毕竟在沙特踢也有过类似的一个体验。那这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队只要认真去备战的话，我觉得2-0、3-1啊，类似于这种啊，我觉得应该能轻松拿下刚果金。
9: 到目前为止，非洲球队除了科特迪瓦让我们觉得确实整体性还比较强之外，其他的球队好像距离大家的期待值差距都有点大。
15: 对，塞内加尔当时说我可能碰上是强大的法国，但是呢，说实在，刚果金刚才我说了，因为他的整个备战计划是被打乱的。再加上呢，他的球队的前面的进攻球员，你说巴坎布也好，
9: 巴坎布明天就不能大战一下 C 罗？
15: 35岁了，年龄不小了，
9: 比他年轻啊。
15: 对，快乐的巴坎布啊，然后呢，整体的球队，因为毕竟葡萄牙队有强大的中场，我估计这场比赛 葡萄牙队会占据一个巨大的控球优势。那对于冈果金来说，守肯定是守不住。其实葡萄牙队就稍稍让人担心的是，就是进攻的转化率问题。但我依然觉得不用担心，因为你进球早晚会到来，无非是多少的。

0: 问题。
1: 好，那英格兰克罗地亚呢，张文？
2: 英格兰克罗地亚这场球，其实我比较看好双方打到平局。首先呢，就是两个人的队的，如果从历史交锋记录来讲呢，克罗地亚曾经在重大的比赛当中逆转过英格兰，把英格兰可以说是破碎梦想的一场球吧。这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印象深刻，而且并不是发生在非常多年以前。但是现在这支克罗地亚队呢，确实你再看还是那些人，还是莫德里奇，还是佩德里奇，
0: 对，
2: 所以他这个阵容太老化了，我觉得。正常来讲，这场比赛应该是英格兰胜。英格兰现在是兵强马壮，咱们之前好多专家还预测英格兰队会拿冠军。但你就这第一场比赛而言呢，我觉得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由于本组其实形势比较微妙，我觉得这两支球队会踢得比较谨慎，可能会是一个平局。
1: 你说的本来我都信了，但是你一说专家，我看看后面那个积分榜，我就有点有含糊啊。朱老师对这场有补充吗？
0: 我就觉得，因为如果你要想走得更远，可能更好的去藏起自己的锋芒。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其实小组出线没有什么悬念啊，反而呢，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呢，稍稍踢得务实一点。克罗地亚虽然是老迈，但我觉得你要想轻易赢下他也
2: 很难。
0: 对他这支队的缠斗能力太强了。所以我就觉得英格兰队啊，一考虑看一看小组另外两个对手，我觉得稍稍松口气也可以理解。
1: 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四大巨星姆巴佩、哈兰德、梅西都进球了，不服输的 C 罗肯定也憋足了劲儿，明天一定会取得进球。这位朋友讲，我昨天就支持 AA， 今天我还是听 AI 的。
2: 还有人说这个宇哥没关系，胜负都支持你。
1: 宇哥降级了，他是啊，
0: 铁粉啊。
1: 他说，我觉得 C 罗是有可能进球的，但他要有反越位的意识啊，他在罚点球方面是有优势的。这位朋友接他的话。但是没打进，他就会急躁，从而容易被对方抓住机会打反击。他说，个人看好葡萄牙一球小胜或者平局。总之，拿分啊，这是一个基础的判断。最后留点时间给亚洲球队吧，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在亚足联的球队一路高歌猛进，但是今天收获到失利之后，明天乌兹别克斯坦能让亚足联的账下的这个积分有一个反弹吗？
0: 有点难。
1: 打哥伦比亚，
0: 对，毕竟哥伦比亚在南美区其实进攻火力还是挺猛的。乌兹别克，我认为。有一些出色的球员，肖姆罗多夫啊，这个库扎诺夫啊，费祖拉耶夫啊，但是呢，这个队可能拖后腿的是卡纳瓦罗啊，因为这个，别看他06年啊，
1: 又黑意大利啊，
0: 对，拿了冠军，可是你看他中超都没带明白，他此后带的贝内文托、乌迪内，然后再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总共这三支俱乐部加起来执教没超过200天啊，都半年不到就得下课。200场，对。然后呢，这次呢临时抱佛脚，又请了一些意大利的这个助教来帮助他改善后勤团队啊、医疗啊、保障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的临场指挥经验实在是太菜了。过去有里皮给他幕后指挥，但是现在的这个智囊团究竟怎么样？我就觉得，他真的可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代表，所以我觉得乌兹别克这场比赛可能输，但是不会输太多，没准一个小负的结果。
1: 好，四场比赛，明天我们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包括明天我们来揭晓一下最新的竞猜的结果。以上也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的这位朋友是邓博文。恭喜。那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柬关系迈入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诚挚问候和祝愿，祝愿中国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举行倒计时30天发布会。今年的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由外交部、科技部、工信部等10个部门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今年大会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安排近140场论坛，超过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邮轮上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在美伊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队对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10点进行。乌兹别克斯坦队国际足联排名50，全队总身价8533万欧元，看似不低，实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一个人的身价5000万欧元就占了大半。哥伦比亚队国际足联排名14，全队总身价3.02亿欧元，双方此前还没有过交锋记录。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明天起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使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昭，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一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

0: 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祀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商王，我更深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
1: 上王是听妇人谗言，废弃祭丧，无论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们整顿阵列，勇猛战斗，湘军不杀。
2: 勇士们，
1: 把敏在矛，立起来，握紧长戈，列旗登台。 与你们一同出征，把舞刀。

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尔干、利尔毛于其士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师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玉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正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瞎说， 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伤，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顶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顶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顶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谭氏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4: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义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7: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举行的。
8: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它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义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 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7: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团体的，他们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9: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8: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请柬，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9: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经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10: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9: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10: 对，
9: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10: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9: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10: 未来会怎么样
9: 对
10: 也不知道。
9: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11: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 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峻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陛下，六国虽平，感谢旧族安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13: 大锁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14: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13: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14: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13: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春日月。
1: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2: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1: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2: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

0: 人善本良。
1: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0: 臣即刻下属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腐，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0: 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2: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累旧，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

0: 老汉能恐怕是看不到他倒中回的那天了。快，葫芦来了！葫芦，快，葫芦上前，保护公子！
1: 打工，
0: 放！
1: 哎呀！

0: 将军，
1: 算，每日有多少大金子里倒在这风雪城城下？那燕赵的旧石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还筑起这横绝大漠。 北御狼骑的万里巨戎，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一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恙。 天下咸服，难乐其仇，欲休其业，是歌矣。

0: 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铁树无疑。天下先父皇，这便是您眼中百世不殉的帝王。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神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凝住其心，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耻。可成？ 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事既定，黎庶无妖，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的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 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时，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

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贵曰：未可。其人三鼓，贵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贵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18年。

的北京，秋风萧瑟。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穿过前门大街的喧嚣，走进沙滩红楼附近的胡同。他身材高大，步履匆匆，青布长衫在秋风中猎猎作响。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这座古老帝都的红楼中，完成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那么，这位出身农家的湖南青年，何以跨越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从民主思潮到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湖南的磨砺，北京的启蒙，实践的淬炼，又如何让他完成从爱国青年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一边跟随家人下地劳作，深知稼穑艰辛，一边在私塾研读四书五经，传统史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里的侠义精神、反抗意识，更深深影响着性格倔强、不甘平庸的他。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曾因不满私塾先生严苛管教而带头罢课，更常与父亲发生抗争。多年后，他幽默地回忆：“我家有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我、母亲和弟弟组成反对党，有时连故宫也站在我们这边。”这份不屈的性格贯穿了他的成长之路，也让他始终保有挑战不公、追求理想的勇气。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走出封闭山村，他第一次接触维新改良思想，读到梁启超的《引兵式合集》，被其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主张深深触动。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侵华，山河破碎，清政府腐朽无能，百姓流离失所。一本开篇写着

亲身感受革命浪潮。半年军旅生涯让他目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也让他明白单纯的军事革命只能推翻旧政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救国之路远不止于此。退伍后的毛泽东没有沉溺于迷茫，而是选择在书海中求索真理。他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学校、法政学堂等，却因不满课程僵化、脱离实际而放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却只读半年便退学，开启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涯。从新安巷湘乡会馆到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他每天清晨入馆，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这段时间他饱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近代科学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赋》、《法义》、《群学义言》等书籍让他开阔眼界，初步接触民主科学思想。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才知晓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救国之路需放眼全球，兼容并蓄。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度过五年关键求学时光。湖南医师学风浓厚，名师云集，是他思想成长、品格磨砺、同志集结的核心阵地。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齐，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齐男子。同学们因此送他毛齐的外号，既赞其学识不凡，也敬其志向高远。同时他还师从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杨昌济既精通传统儒学，又留学英、德、瑞士，中西合璧的学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引导毛泽东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也为他打开接触新思想、结识进步青年的窗口。此时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处于多元探索、兼容并蓄的阶段，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在他心中交织碰撞，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立场始终坚定，但尚未找到真正适合中国、能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处于主意未定、方向未明的求索期。他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张贴征友启事，以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择友标准，吸引罗章龙等热血青年响应。1918年与蔡和森、萧子升、张坤弼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凝聚起一群心怀救国理想、立志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毛泽东完成了少年觉醒、品格磨砺、思想萌芽、同志集结的关键一步，而真正的思想蜕变、信仰启蒙将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红楼悄然开启。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寻救国之路，他告别长沙，第一次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彼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北大红楼更是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汇聚地，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蓄势待发。初到北京的毛泽东生活十分简朴，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挤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所巷的小院内，条件虽然简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索真理、开阔眼界的决心。经恩师杨昌济引荐，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登记报刊、整理书籍、接待读者，每月仅8块大洋，远低于北大教授每月数百元的薪酬。但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却让他身处新文化运动核心，坐拥最丰富的书报资源，得以近距离接触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进步学者与思想先驱。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毛泽东如饥似渴阅读各类新思潮新

著作，从西方民主思想到社会主义学说，从改良主张到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对比辨析，更有幸结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李大钊待人温和，思想深邃，毛泽东常主动向他请教，两人围绕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出路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激烈交流。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深刻阐释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让毛泽东第一次系统了解十月革命，初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心中埋下信仰的种子。除李大钊外，毛泽东还主动结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青年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新闻先驱邵飘萍等各界进步人士。他聆听陈独秀演讲，深受民主科学思想感召，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师从邵飘萍，学习新闻理念与革命宣传方法，主动拜访蔡元培、陶孟和等学者，开阔国际视野，打破思想局限。这段宝贵经历让他跳出湖南地域局限，摆脱狭隘认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潮，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洗礼，开始反思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逐渐向革命思想倾斜。1919年春，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结束，暂别北京，返回湖南。此时的他虽已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知晓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尚未确立坚定信仰，思想仍处于多元探索、摇摆不定的阶段。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仍有影响，但他已明确意识到改良主义、精英救国行不通，唯有彻底推翻旧制度，发动广大民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许就是救国的唯一真理。回到湖南后，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积极组织长沙学生响应，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倡导民众团结，明确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强调依靠广大民众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才能改造社会，拯救国家。这一思想转变是他从精英改良转向民众革命的关键一步，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他深刻认识到，脱离民众，仅凭少数精英的改良主义，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汇聚起改造社会的磅礴力量。1919年底，湖南军阀张敬尧残暴统治，欺压民众，镇压进步力量，激起全省民愤。毛泽东率领区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请愿斗争，联络各界力量。此行他目睹北洋政府腐朽无能、黑暗专制，请愿改良毫无作用，甚至遭到打压，彻底认清旧中国黑暗现实，坚定摒弃改良主义道路，愈发坚定寻找彻底改造中国、彻底解放民众的科学真理，思想蜕变的步伐愈发坚定。1920年初，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料理完恩师后事，护送杨开慧一家返回湖南，短暂停留后，于1920年春夏之交重返北京。此时的他不再是初到北京懵懂求索的青年，而是带着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经验，怀揣救国理想，专注研读马列，探寻革命道路的坚定求索者。重返北京后，毛泽东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重点精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关键书籍，逐字逐句研读，反复思考，对比辨析。《共产党宣言》中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深刻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让他深受震撼，豁然开朗。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他看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剖析阶级矛盾，让他认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他指明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路。系统学习后，毛泽东思想发生根本性质变，彻底摒弃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信仰。这一思想转变绝非偶然，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同质砥砺、时代召唤的必然结果。此前他推崇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教育、舆论改良改造社会，却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亲眼见证改良请愿、和平呼吁在反动势力面前不堪一击，唯有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制度才能救中国。他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向往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却在实践中深刻认识无政府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无法凝聚力量改造社会，唯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团结民众，开展革命。他曾认同空想社会主义，幻想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理想社会，却最终明白脱离现实、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空想终究无法实现，唯有马克思主义立足实际、科学系统，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20年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程拜访新文化运动旗手、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陈独秀，两人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建党构想、民众动员等话题深入交谈，达成高度共识。陈独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建党工作的明确规划，进一步坚定毛泽东的信仰，让他彻底确立俄国式革命道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解放民众。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从上海返回湖南后，毛泽东迅速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进步书刊。同年8月，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元旦，主持新民学会长沙会议，明确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目标。同年与何叔衡等人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重要思想与组织基础。此时的毛泽东已完成从爱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蜕变，他不再迷茫，不再摇摆，信仰坚定，方向明确，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救国唯一道路，人民群众是革命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领导核心。这份信仰不是盲从跟风，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深刻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这份坚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历经迷茫、冲破迷雾、历经磨难后的笃定坚守。从湖南韶山的农家少年到长沙医师的热血青年，从湘江岸边磨砺品格、萌芽救国理想，到北京红楼接触新思想、初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淬炼，到系统研读马列、确立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坚定、曲折而辉煌的信仰之路。湖南的磨砺铸就他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格，孕育他立志救国的初心。
北京的启蒙点亮他思想明灯，开阔革命视野，让他初识真理，埋下信仰种子。实践的淬炼让他认清改良主义的局限，革命斗争的必然。理论的研读让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革命道路。同志的砥砺让他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携手前行。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是一代先进分子探寻救国真理、追求理想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从迷茫走向清晰、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生动写照。他以青春之我、求索之心冲破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奠定坚实思想根基，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求索真理、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榜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

0: 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1: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当时谢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猎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一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1: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2: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3: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4: 哎，好嘞。
2: 嗯，朝军哥呢？
3: 朝军去接他媳妇儿了。
2: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3: 可不是嘛。
5: 大明，
2: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6: 小虎叔叔。
2: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7: 嗯，想。
8: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2: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3: 你小子，嫂子好。
7: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3: 啊，说我啥呀？
7: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6: 大明叔叔好。
3: 小华好，几岁了？
6: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2: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那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6: 啊，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
2: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6: 嗯，太棒了，啪啪啪。
7: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3: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3: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7: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2: 哎呦，这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8: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9: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创业，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油矿石， 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对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揖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2: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三天才买到米呀、啊。
5: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2: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5: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2: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10: 你，
11: 哎，
12: 矿长，有事找我。
5: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12: 哦，好。嗯，矿长。
5: 怎么了？
12: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5: 赵金。
12: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5: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12: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5: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12: 啊，好。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10: 哈、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就玉米妙窝头啊，香着呢。
12: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金哥送饭啦？
13: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12: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13: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以前24小时都要有人在。
12: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13: 下个月的预产期。
12: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0: 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1: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金哥吗？
0: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1: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2: 秀英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3: 秀英，
0: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1: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3: 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0: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3: 啊，是有点。
0: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3: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我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0: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3: 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0: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3: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4: 好热呀。
5: 莫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6: 好，走。
0: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1: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0: 那可真是太好了。
1: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0: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1: 那就最好了。
5: 你在河边？
1: 什么声音啊？啊？哦，等我看看。哎，臭流氓！
5: 你谁啊？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1: 是，谁是你妹妹？
0: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1: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5: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6: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7: 哎，你那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5: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不弄卷边了。
8: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5: 哎，哎，这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啊，你别说，长得还挺漂亮的。
6: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5: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8: 小虎，你读的什么呢？
5: 矿长，没什么， 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0: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5: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一个女人。
0: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5: 这
6: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0: 嗯，你好。
6: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0: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6: 一号主井下决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决。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0: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6: 行，走吧。
9: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
10: 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11: 对，来了。
6: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
9: 快快
6: 注意形象。
10: 哟，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11: 哎哎，脱衣服了。
10: 那不对吗？就在旁边啊。
11: 哎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12: 小轩，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干钻。
11: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仙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10: 就是嘛，乔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11: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家打布盖，怎么搬过来了？
12: 别打岔，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10: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11: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我们身体好着呢。
12: 这里东西重，分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10: 啊，这就戴，这就戴。
11: 好好好，
10: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13: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0: 小莲，大宁，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好多了，骨力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1: 你得多休息啊，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
0: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1: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哎，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2: 罗小副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
3: 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
4: 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1960年初，7·11框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 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0: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0: 你在算数据吧？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两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0: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0: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0: 我这是吃不下了，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格维尼亚同志。
1: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特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0: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铀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铀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铀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赋税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宇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活
3: 回忆写成书，
5: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欢迎大家随时到央视频上打开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能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今天咱们最开始先来说次抛衣这种产品哈、最近不少年轻人为了旅行方便，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就开始在电商平台上买那种几块钱、十几块钱的次抛衣。
1: 那就是穿一次就抛掉的衣服啊，这类衣服呢主打叫拍照专用，穿一次就扔，仅仅一顿快餐的钱就能快速适配不同场景的穿搭需求。然而在光鲜的照片背后啊，次抛衣存在的健康隐患不容忽视。
0: 首先是面料劣质，物理刺激伤皮肤。多数的次抛衣为了压低成本，会使用回收的化纤啊、劣质的棉啊等作为面料，质地粗糙，透气性也不好，面料反复摩擦就会引发皮肤发红、刺痛、瘙痒，甚至会出现脱皮，诱发接触性皮炎。
1: 还有就是化学物质可能超标，过敏风险极高。廉价的次抛衣常常使用劣质的染料、固色剂和甲醛等物质，过量的甲醛会持续释放，刺激皮肤和呼吸道，引发红斑、丘疹、瘙痒。部分的劣质染料含可分解的芳香胺，也容易导致过敏。
0: 再次卫生也可能会不达标，继发感染的隐患比较大。次抛衣的生产环境大多缺乏监管，产品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如果直接穿没有清洗过的这些次抛衣呢，就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皮肤的严重反应，甚至引起比如说脓疱疮啊、皮癣啊等感染性皮肤病。这个时候要是症状还没有办法自行缓解的话，就得到皮肤科去就诊了。
1: 如果说您已经买了这样的衣服呢，我们建议您要做好防护。第一就是做好清洗，哪怕只穿一次，也要用清水加温和的洗衣剂彻底清洗，晾干后再穿，减少甲醛染料残留。第二就是做好隔离，穿之前啊，可以在皮肤和衣服之间呢穿一件透气的纯棉打底衫，减少这个面料直接接触皮肤的可能。第三就是要控制好时间了，拍完照尽快脱下，不要长时间穿着，尤其是出汗之后及时更换干净的衣物。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记者探访2026年北京高考评卷点，来看看评卷的标准怎样确保公平统一。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各地的高考评卷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以北京为例来说一说。在北京，今年是在全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卷。
2: 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那么，如何确保评卷标准公平统一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4: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3: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
5: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
3: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5: 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3: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6: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啊，反复研读啊，抽样视频啊，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啊，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3: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6: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

0: 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啊、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趋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同比分别下降27.6%和33%。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
4: 那么，目前我国毒品来源是哪里？哪些物质是成瘾性物质？如何管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毒品实验室污水监测数据显示，全国冰毒、氯胺酮的千人均消费量同比下降1-3成。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根据介绍，我国缴获毒品大部分仍然来自境外，少量来自国内制毒渠道。通过持续开展清源断流行动，境外清源和境内断流两手抓，全年共缴获境外毒品20.5吨，同比上升25.8%，占缴毒总数的61.2%，种类主要是冰毒类、海洛因和大麻类毒品。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蓝卫红介绍，
7: 我们深化与缅甸、泰国、老挝等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开展联合执法，在境外打掉了毒品加工厂2个，存积点6个，严密陆路、海上寄递渠道的毒品堵截，部署13个省份开展寄递渠道毒品违法犯罪的打击专项，指导沿海省份加强海上查缉。
5: 近年来，随着我国毒品治理的深入开展，依托咪酯、右美沙芬等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2025年全年共查处滥用药用类麻经药品人员5.9万人次，同比下降34.4%。其中，滥用依托咪酯人数仅次于冰毒。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高伟介绍，
8: 对涉麻经药品违法犯罪活动保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破获涉麻经药品类毒品案件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万人。
5: 但是，2025年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9.2万人次，较2024年增加4.3万人次，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蔓延态势。高伟介绍，
8: 以依托咪酯、优美沙芬为代表的麻经药品、笑气丁烷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以及普瑞巴林、玉米片等药品，以传统主流毒品替代物的方式出现，种类迭代更新非常快。很多物质以电子烟为载体，使滥用规模不断的发展，滥用危害日益明显。
5: 近年来，国家禁毒办持续开展毒品滥用监测预警，依法及时将发现滥用危害的成瘾性物质纳入国家规定管制。 今年7月1日起，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嗪类三个整类物质。
9: 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危害。
5: 高伟介绍，为打击整治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犯罪，国家禁毒办深入推进部门共治，协同网信部门加强网上信息监测，及时清理网上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信息、隐匿售卖信息。
8: 我们协调工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加强对效期丁烷生产销售渠道的监督管理。我们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玉美片等药品加强了生产销售的管理，对购药实行实名制，严禁网上零售，同时也协调卫健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内麻醉药品的使用管理，严防流入非法渠道。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我们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当中，上海的各大影院和街头巷尾也迎来了为电影奔赴一座城的影迷游客。影院里，观众和主创围绕作品展开交流，街区中市民游客循着电影地图漫步，商圈夜市里电影元素和消费场景彼此融合，社交平台上人们分享着自己的参与体验。
3: 现在观影已经从单次的休闲选择变成了全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而上影节的一张票根儿也成为了打开整座城市的钥匙，吃饭购物都有专属的权益。那么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儿将为城市商圈带来怎样全新的发展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10: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11: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10: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12: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人文的电影、有关人文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一票难求。
10: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13: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结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影街区，我们湖南路街道啊，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10: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14: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剧院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10: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

0: 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1: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0: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0: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2: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在整个大豫园片区之内，除了豫园商城和其他的商圈，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3: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4: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5: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台湾人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3: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6: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3: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7: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3: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徐艺新。
9: 爱饼啊，阿家哎呀，上班神道啊，上班神道。今天来我们闽宁镇的福林村，来跟我镜头走，那走吧。
10: 这是宁夏银川闽宁镇一个寻常的傍晚，来自福建的李慧钦自带一副碗筷，熟门熟路地跨进老乡家的院门。灶台上热气腾腾，一碗宁夏特色浆水面被端上桌，酸香扑鼻。
11: 坐坐坐，谁能多吃点？
9: 哇，能说闽镇老百姓不热情吗？你看已经满了，哇，色香味齐全了，真不错。干饭干饭。
12: 好的，你看我今天一直在吃，停不下来了。
10: 这样的场景从2025年6月开始在闽宁镇的各个村子反复上演。拍摄短视频的李辉钦是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
5: 那我是2019年10月份他在闽镇挂职，当过委员跟副镇长，一挂挂了3年，在2024年8月份又第二次又来了闽镇。
10: 拍摄了一年的短视频，李辉钦给这个作品起名叫蹭饭系列。
5: 但是在我看了一个董书记在拍蹭饭，他说我拍蹭饭是为了陪伴故国老人，通过蹭饭来看看他们的思想变化。哎，我心想说，哎，人们把陪伴换成见证，见证老百姓移民过来到闽镇这片土地的思想变化、物质变化、精神变化。第二个，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我能立马帮他们做解决了。
13: 你好，
9: 有人在吗？
13: 啊，有做吗？
14: 不做，哎，卖是做的不吃。
13: 哦，不吃。还好。
14: 哦，
9: 晚上吃饼吗？
14: 你要吃个饼子啊？
9: 哦，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谢谢。有没有饭吃就看胆量了，走走走走走。
14: 哎，
9: 大姐，大哥，
14: 你好，
9: 今天晚上方便多上筷子吗？
14: 啊，能行能行，
9: 能行是吧？
14: 行，
15: 幸亏今天你来的早，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在家了。
9: 是吧？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嘛，是吧？
10: 第一期的拍摄并不顺利，各家各户饮食生活习惯不同。敲开一扇门容易，想坐下来一起吃顿饭却没那么简单。有人婉拒，有人推

0: 说掌柜的不在，走到第三家，李慧钦才成功蹭上了第一顿饭。
1: 我是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个外人替大家吃饭的，就好多户都这么讲。而且我每次过去，他们都会买这个买那个，还什么水果搭配，我说不要，真不用。我说我来蹭饭，还想更多是展现你们幸福生活，我想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感受，有什么上什么的，我吃就吃啥，就没任何讲究。他的老板是每次都很热情的、啊，一打一碗满满的。我说我端也端不住人中，但是老板就这么热情，没办法。
0: 就是在一碗碗满的端不住的饭菜里，李慧钦记下了谁家的水电费要帮忙交，谁家的壁挂炉要马上安，谁家的老人一个人居住，谁家的娃娃要上幼儿园。
2: 这个是他的一个诊断嘛，然后一个住院的出院的证明。
0: 百家饭里并不都是欢笑，在一期蹭饭视频的评论区里，李慧钦认识了一位18岁的白血病女孩。女孩刚考上职专，梦想着当一名老师，但自己和家人接连生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要压垮整个家庭。
1: 父母一个是在背水泥，现在腰也不行了，也做不了工，爷爷摔伤了，躺床上都不能起来。他哥哥呢有肾炎，他姐姐是一直在平台跟我私信里说，你们来帮帮我们，我们看来看我们妹妹，就讲这些话，就是姐妹情深。然后那天我也哭了。
0: 李慧钦找到一同拍摄视频的好友陈继强，还有同期来援宁的黄清豹大夫，三人一合计决定做一场线上线下募捐，同时把女孩的经历拍成一期短视频，发动更多力量来挽救这个危难中的家庭。李慧钦带着女孩的材料和黄大夫一起一家一家跑企业联系公益机构，短短几天就筹集了近10万元。
1: 拍完之后我感受真拍对了，因为我觉得线上流量只是一部分，既然有人需要帮助，那既然我们有能力，这次把这个事情义无反顾地做好，集合大家一些能量，看看能给他们多少帮助，我们全力以赴。
0: 李慧钦清楚自己就像一杆秤，一头连着福建的人才与技术，另一头连着闽宁镇的资源与需求，而中间的秤砣就是当地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1: 其实很多老百姓会在平台跟我做留言做互动，那我觉得老百姓都这么认可了，那我不可能整天坐办公室在各地在民政各角落里面去奔跑。我现在不管在银川在民政当地，其实我只要一个月不用煮饭都可以，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或一起共事，他们有意避开这种方言方式，会讲普通话，让我来参与其中。
0: 李慧钦第一次踏上宁夏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秋天，干燥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老乡的方言他连蒙带猜勉强听懂20%。这个在福州读大学在厦门工作过的漳州小伙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学法律出身，在高校做过8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慧钦身上有一股拗劲儿，听不懂就多听，不会说就多练。他下了班就去老乡家串门，坐在炕沿上跟人唠家常。3个月他走遍了闽宁镇的6个村和1个社区。
1: 那后面其实真的是扎根进去跟他们做互动做交流，平常在开会聊天或者下班去他家里做客，专心听他们一些方言去学他们去了解他们。如果你现在我听80-90%没问题了，就可以听得懂了。
0: 当年脱贫攻坚战正酣，闽宁协作的重心很明确，招商引资产业落地带动就业。李慧钦和同事们忙着对接企业，陪同考察，推介营商环境，忙得脚不沾地。
3: 晚上好，快！红枣是滋补类产品，是养气补血的。
4: 是吗？好的，你们想知道可以下单。
0: 2020年，闽宁镇农特产品销售严重受阻，金沙滩上种出的葡萄、枸杞卖不出去，高品质牛羊肉虽然有市场，但销路也时好时坏。听着村民们唉声叹气的声音，李慧钦思来想去，决定直播带货。
3: 这是我手上的红煤气，它阳面啊、显示是红色，阴面则显示是我们的黄色。这就是我们宁夏铜阳县独一无二的红煤气，也是助农产品、哦。
1: 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做短视频，然后怎么做直播？其实我也没经验，我是边做边学，边播边总结，边提升经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懂了，我怎么教别人？我只能直播先，开着嗓子大力的在吼叫，然后讲这产品有多好多好。然后怎么从我的嘴巴里面吃出来，怎么去展现出我的效果，就我是这么过来的。
0: 几平米的直播间，一部手机，2个简易补光灯。从零起步的李镇长不知道直播卖货都有什么技巧，眼看着直播间只有10几个粉丝。

0: 他又着急又紧张，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努着劲儿用力扯着嗓子吼，一把一把的嚼枸杞吃芹菜。
1: 其实那时候做了几期的芹菜直播，我是现场生吃芹菜的，吃到后面拉肚子。啊、哦，那时候我胃本来就不好，你要卖芹菜，你要跟粉丝讲这个芹菜的好，还有跟老板讲就是生态环保，吃啊，现场扒就直接吃啊。那段时间我都天天在吃的胃药，在做直播。
0: 下了直播，李辉钦也没闲着，他在网络上搜索，跟着各地的网红县长学直播卖货。作为全国第一批上阵直播的干部，他们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和争议，在内部群里他们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1: 网上去搜索，还有去对标，原来像安化的陈善平县长、贺蛟龙局长他们几个，他们来教我做直播，然后做互动的，在全国我们是属于第一批，而且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在互相勉励，要懂得勇往直前。大家没得做，我们现在带头做了。
0: 2020年5月到10月，李辉钦直播带货200多场，有时候一天要直播2场，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了8个小时。
1: 原来很多外界来传言说，民政的老百姓思想观念很固执，不开放，不包容，但其实他都很活跃，只是说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去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变化而已。原来跟他们老移民的一代来讲说，你为什么要来到民政这片土地，他说原来我在西海固真的是靠天吃饭，哪天有饭吃我都不敢保证，那我现在看到奔头了，有这种政策支持，那我说哎，要不我赌赌看嘛。那我后面问他们，你赌对了吗？我对了。
0: 2022年10月，3年挂职期满，李辉钦回到厦门。2年后，他再次回到牵肠挂肚的闽宁镇。李辉钦至今都记得，走进镇子的那一刻，他心里想到的是回家。
1: 但是来到闽镇，宁夏人一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其实我挺开心的，我们是真的是带股劲来先发力的，想说能不能做点事情，有点念想，有点回忆的东西。过几年我们回到人家这片土地，还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做的，有种成就感。
0: 李辉钦的拼劲儿，闽宁人都看在眼里。在陪同一位重要客商考察途中，李辉钦所乘的车辆被对面驶来的车迎头撞上，车头损毁过半。而他和同样受伤的镇领导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坚持陪完客商，安排好所有行程才去检查。
1: 那我那时候中的是有点像是鼻青脸肿，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反应那么激烈，是跟书记想说那不行，我们不能耽误工作。陪完之后就差不多就基本上躺了，就开始发现不对了。我记得我在书记躺一周，然后嘴巴都肿了，鼻子也肿，然后这边也都是伤。
2: 你有2部手机，都是工作机。
1: 对，
2: 壁纸是。
1: 对，封面书是我家的。这个是我两个娃，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
0: 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李辉钦的小儿子才5个月大。在闽宁镇的5年时间里，他跟家人的联络大都通过视频通话或者直播间里的互动。
3: 没事，爸爸，叫一下。
4: 爸爸。
3: 好，非常乖。
4: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3: 最近比较忙哦，回不去哦。
4: 在这边。
1: 那我每天正常是7点半起床。我要看老二在那个监控里面看，看完之后他送完老大回来，我再去上班。我那3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在做直播，我老婆跟我爸妈还在直播间会跟我做互动，那小孩也看到我在直播，还跟我讲聊天互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我一个人，就是全家人在做这事情。
0: 夕阳下，闽宁镇的街道上，追逐嬉笑的孩子中，一个小女孩认出了站在路边的李辉钦。
5: 哎，你怎么好？
3: 你看过我视频？
5: 你是那个蹭饭人？
3: 连小朋友都知道我是蹭饭人，那叔叔可以来你这边蹭饭吗？
0: 山高水长，总有离别的一天。李慧钦说，他总会离开闽宁镇，从山的这边回到海的那边，但离开之前，他要把自己这个蹭饭系列拍满100期。山海之间的这方土地对他来说，不是3年5载的短暂记忆，而是他将来无论何时想起都会心头一热的地方。
1: 我是拍百家饭是拍100期，这个闽协作真正的意义我觉得我懂了。老百姓说闽协作好，这真的好。我们一直讲闽宁一家亲，其实真的是有道理。那今年不是闽协作3周年嘛，真的来第二故乡做点有益的事情，继续添砖加瓦，继续发力就够了。一次闽宁行，一生闽宁情。
6: 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七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第六个比赛日，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同日首秀都收获进球。第七比赛日 ，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
0: 5000元认养一头牛，声称年化收益率高达15%。云养牛案宣判给云养经济的投资者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好，这个时段咱们先来说美加墨世界杯。
1: 嗯，
0: 在第六个比赛日当中的比赛呢，几位备受关注的明星球员，阿根廷的梅西、法国的姆巴佩、挪威的哈兰德，都完成了这一届世界杯的精彩首秀。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追平世界杯纪录；姆巴佩独中两元，帮助法国队完成了战胜塞内加尔的比赛。
1: 嗯，
0: 哈兰德是实现了半场的梅开二度。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乐奇你好。
2: 你好陈慧。
1: 嗯，帮我们来复盘一下啊，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里几场值得回味的小组赛。
2: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最后结束的这一场比赛吧，约旦和奥地利。约旦队和奥地利队，这是一场遭遇战，两支球队彼此并不熟悉，所以两队上来的动作都比较大，希望利用身体的冲撞为对手制造麻烦。奥地利队尽可能的利用自己4-4-2阵型的边路传中优势，希望通过高空作业来制造威胁。奥地利队第20分钟率先打开僵局，施密德禁区外的远射打到了球门的死角，奥地利队是1-0领先。由于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啊，约旦队上半场对奥地利队对这种高位逼抢的风格并不适应，一度陷入了被动。但是下半场呢，约旦队是逐渐跟上了对手的节奏。第50分钟，约旦队快速反击，乌勒万在反击中兜射远角破门，将比分扳平，两队打成了1-1的平手。第67分钟，奥地利队的连续进攻是收到了效果。由于体能下降，约旦队的防线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角球开出后解围不远，曾在中超效力的阿瑙托维奇乱战中破门。但就在奥地利队全队庆祝的时候啊 ，VAR 的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主裁，阿瑙托维奇进球之前，另一位奥地利球员波什啊有手球嫌疑。现场出现了很搞笑的一幕，在等待 VAR。视频确认的时候啊，主裁判把波什叫到身边，问他你手球了没有啊，结果波什肯定说我没手球啊，最终主裁判亲自跑到场边看回放，确定奥地利队存在手球犯规，进球无效。但是呢，约旦队最终还是丢球了。第76分钟，角球开出，阿瑙托维奇和约旦后卫争顶的过程中啊，造成约旦队是自摆乌龙，奥地利队是2-1领先。伤停补时阶段，奥地利队是获得了点球，阿瑙托维奇点球破门，最终奥地利队3-1拿下胜利，取得了开门红。虽然奥地利队今天赢球了，但是球队的软肋啊，其实也是暴露在了球迷面前。一个呢是边路缺少能突破的爆点，第二呢就是当对手主动收缩让出球权的情况下，奥地利队在中路的渗透啊还是比较乏力的。根据赛程，约旦队下一轮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而奥地利队的对手是阿根廷队，期待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此外，我还关注到了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法国队是排出了登贝莱、姆巴佩、奥利塞和杜埃组成的豪华攻击线，但几名进攻球员啊，在上半场都没有能够。

0: 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相比之下，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思路清晰，反击快速直接，雅克松和萨尔先后制造了威胁，险些帮助塞内加尔队取得领先。半场战罢之后呢，双方都没有能够打破僵局。一边再战，法国队的进攻组织明显改善了。第58分钟，姆巴佩在禁区右侧突破时被对手放倒，经过视频助理裁判核查，主裁判法加尼没有判罚点球，法国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第66分钟，奥利塞在右路送出了一记极具穿透力的直飞，姆巴佩接球后顺势转身，不做调整，直接低射远角得手，为法国队是打破僵局。第82分钟，杜埃送出直塞，替补登场仅两分钟的巴尔克拉右路获得单刀机会，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挑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啊，补时第5分钟，姆巴耶在右路劲射破门，为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城。但是仅仅一分钟之后，姆巴佩就在禁区弧顶位置冷静的起脚射门得手，彻底终结了比赛悬念。最终呢，法国队是3-1取胜。最后说说挪威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挪威前锋哈兰德是这场比赛中最亮的仔，在个人世界杯首秀中打进两球，帮助挪威队在波士顿体育场以4-1击败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啊，哈兰德状态非常出色。第13分钟，他在禁区内送出低平传中制造威胁，可惜啊，球被伊拉克门将没收了。第20分钟，他利用角球机会争顶头球又高出横梁。第29分钟，哈兰德是终于斩获进球，队友在左边路打出精妙配合，插上助攻的沃尔费送出传中，跟进的哈兰德在后点包抄抢射破门。但顽强的伊拉克队在第39分钟是扳平了比分，中场球员阿马里接队友妙传，在禁区里起脚传中，前锋侯赛因在后点跃起头球破门。但4分钟之后，哈兰德凭借着积极的拼抢再次为球队取得领先。伊拉克门将哈桑在队友回传球偏慢的情况下啊，没有及时迎球处理，等到哈兰德逼抢上来再想大脚解围的时候呢，为时已晚了。最终哈桑的解围球打在哈兰德腿上反弹进空门。一边再战之后，伊拉克队依然尝试扳平比分，但挪威队在第76分钟由刚刚替补出场的利奥厄德高头球再下一城。比赛最后时刻，哈兰德在后点把球顶回门前，队友索尔斯维特和伊拉队的侯赛因争抢时，侯赛因不慎将球送入了自家球门。最终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获得了一场大胜，拿到了这个小组赛的三分。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器。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来继续跟您聊聊这届比赛当中首战连进三球，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阿根廷球王梅西。我们一块打开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被巨星折服的张文。相信啊，您和我一样已经欣赏到了球王梅西个人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当然那也是他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第16个进球，仅仅是首秀就已经让球王追平了克罗泽的世界杯历史进球记录。说实话，自从梅西去了美国安度球员生涯的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他全场的比赛了。裁判鸣哨开赛之前，就有两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阿根廷全队包括梅西本人拿着圆滚滚的马黛茶杯走上了去球场的大巴，另外一个镜头是阿根廷队穿着如太阳散射光线一样的蓝白球服，从暗处的通道走向人声鼎沸的球场。梅西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恩佐和德保罗，大家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一个金字塔的方阵，那仿佛是某种仪式，在球王的带领下通往足球圣殿的流程。当时我就隐隐地感觉到这场比赛梅西恐怕要给全世界演个神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比赛仅仅开始了5分钟，一记直塞球就在禁区找到了梅西，他的射门角度极其刁钻，但是助理裁判目光如炬，准确地判罚了球王毫厘之差的越位。当然这只是一个开胃菜。第17分钟，德保罗在距离球门40码外找到了梅西，他接球转身带球朝球门趟了三步，在防守球员没有能够及时贴身的情况下，球王在禁区边缘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抽射，小齐达内的指尖碰到了皮球，但他无力阻止，球挂网而入。第二粒进球甚至更轻松了，麦卡利斯特在30码外尝试了一脚远射，齐达内将球扑出却正好挡在了梅西的跑动线路上，球王怎么会错过近在咫尺的机会呢？推射破门，一气呵成。第77分钟，这位阿根廷传奇用一记标志性的经典射门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梅西射出的皮球在三名防守球员的围堵当中穿堂过户，恰巧越过了齐达内的极限防区，球又进了。从下大巴到进球场再到完成

0: 帽子戏法，一股气味越来越明确地穿过屏幕。梅西变了，曾经的那个南美与欧洲工业化足球的试管婴儿，在快39岁的时候，身上的南美基因终于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2006年，也是6月19岁的梅西替补登场，踢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粒进球，那是一个一丝胡茬都没有的少年的样子。在拉玛西亚的黄金时代，梅西的伟大是精确的，甚至是纤尘不染的。他是战术沙盘上最完美的公式，在最合理的时间出现在最合理的空当，解剖对手的防线。当时啊，反而回到了国家队的梅西总显得格格不入，人们苛责他缺少一点对所谓文明的不敬。2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改变了梅西，是2014年的那次和大力神杯的擦肩而过，还是2022年的那次黑袍加身，又或者都不是，只是时间。时间让潮水退去，硬邦邦的礁石露了出来。在这里我提示您注意三个入球以外属于梅西的阴影。上半场球王在一次鲁莽的抢断当中，鞋钉直接刮到了阿尔及利亚后卫埃萨曼迪的小腿后侧，如果判罚严格，阿根廷人理应吃到一张黄牌，有英国媒体认为这甚至值得一张红牌。我们当然不是鼓励球场上这样莽撞的犯规，但它的确是一个瞬间，是梅西身上的礁石袒露出来的瞬间。此时球王终于成了阿根廷血缘的容器，基因像一个潜伏了20年的杀手，在黄昏时对球王梅西露出了微笑。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年来啊，一些地方出现了以云种菜、代养殖等为名，许诺高额回报的云养经济，吸引用户通过线上平台投资特定的种养殖项目。但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开始借云养经济的外衣进行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
3: 上海近期宣判了一起案件，在案件当中，用户投入的资金变成了卖不掉的牛肉，数万人损失总额超过了4000万元。那这个案件带给投资者怎样的警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案件的被告人张某某通过一个叫全民养牛的手机应用，宣传最低5000元就能在线认养一头澳大利亚肉牛或者奶牛，由平台专业代养统一销售，年化收益率5%到15%，保本保息，投资者可以实时了解牛的生长情况。但在后期，投资者发现自己的资产被平台转换成了牛肉，要卖掉才有钱。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
5: 我们后面经过审查，其实在海外根本就没有牧场，他提供的所有的牛肉，所谓的牛肉的食物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上海的另外一个区宝山那边有个牛肉市场的，他直接从那边买的。
4: 办案人员最初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展开调查，之后按涉嫌集资诈骗罪起诉。江奥利告诉中国之声，两个罪名的主要不同，一是有没有诈骗行为，养牛是假的，牛肉寄存代售也是假的，都构成诈骗情节。
5: 他说公司的这个平台，他开发了一种功能叫寄存代售，对消费者在我平台上买了很多牛肉，因为我供应链有优势嘛，你买的越多它单价越便宜，买完了以后吃不完怎么办呢？你放在我平台上我帮你卖。然后面对他这样的辩解呢，我们其实也审查了很多，如果你真的是以卖牛肉为主，那你总会有牛肉的来源和牛肉销售的记录，我们就去查他的流水。他因为他吸了5亿多嘛，实际上他真正花在去买牛肉的这个钱呢，其实也就大几百万，花的很少，所以寄存代售本身也是假的。
4: 张某某集资诈骗罪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是非法占有的目的。
5: 根据刑事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你吸收的资金跟你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规模啊，它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它就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它所谓的正常经营活动无非就是买卖牛肉了，有那么一点，但是完全不成比例。另外一个就是它整个资金是内循环，它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合法收入，后面人的本金付给了前面人的利息，庞氏骗局。
4: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某等人在上海徐汇区的几家商场开设了牛肉销售门店，还用一些二手视频冒充澳大利亚、宁夏等地养牛场的直播。

0: 播画面，博取投资者信任。平台还利用邀请好友返利的模式加快推广。截至案发，共有数万名投资人损失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跟一些传统的投资诈骗相比，本案受害的年轻人比例更高。
1: 这个案子当中，因为通过网络的方式就很简单，下载了 APP 以后，一键就可以购买，所以会有些人就说，哎，那我就花点小钱，我试试看吧。
0: 检察官提醒，投资者面对云养经济高额回报的诱惑，要保持清醒，在核实信息之后再做出理性的决策。
1: 云养经济的背后一定是个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肯定是假的，有实体的地方的话，你还得去看它的规模，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它的实体经营的情况是什么样。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最近，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啊是重庆的简称，三点水旁的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4: 这件事儿最近大家都看着了哈，公开的信息显示呢，遇见小面去年的营收超过了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了数百家，去年12月也是在港交所上市了。而鱼见小面呢，这是一对夫妇经营的一家街边小店。
3: 哎，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呢？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5: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6: 对不起，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5: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鱼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7: 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5: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8: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4: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了公开信致歉，表示说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3: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5: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

0: 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1: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
0: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

0: 来。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预建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1: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预建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它是不存在着主观的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种情况。外部律师呢，地毯式的维权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是不妥当的。
0: 有网友提议，如果把重庆小面这种包含了省级行政区简称，也就是渝，和通用品类名称，也就是小面的组合，作为地域公共品牌进行集体商标注册，是否就可以避免侵权的风险呢？对此，赵占领表示，
2: 所以如果说把重庆小面注册为集体商标，然后呢，这个协会来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的规则，然后符合条件的这个会员，比如说一些小商户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保护这种地域品牌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来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这两天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不少球迷朋友却打不起精神来，倒不是支持的球队状态不佳，而是熬夜熬得实在扛不住了。怎样才可以调整好状态继续战斗，又尽可能少的影响工作和学习？以及云南有果农发现自家桃树上爬满甲虫，听人支招后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新赛道。当地林草局却表示，虫可卖，但是别卖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开场先问大家一个应景的问题，凌晨您有没有定闹钟起来看球？我猜不少球迷朋友的作息都跟着赛程走了，就是凌晨3点定闹钟爬起来看球，看着看着呢天就快亮了，简单洗漱一下就去上班上学，然后在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另一轮小组赛开打了。很多人的上班间隙呢还记得要刷个战报，确实啊，这是一场作息大考。在连续熬了几天之后呢，很多球迷朋友都出现了白天打不起精神，咖啡一杯接一杯也缓不过来，既舍不得一些关键的比赛，又担心身体扛不住出现窘境。所以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睡眠专病中心的于逢春主任医师，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期间观赛的睡眠问题，短期熬夜到底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观赛之余又怎么来降低对作息的干扰，还有赛事结束之后如何平稳调整回规律的状态。有请于医生。于医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这一次的世界杯呢，焦点大赛啊，很多都是在凌晨2、3点钟开打，很多球迷也是真球迷啊，一定得把这球看完，熬了整场球90分钟，再加上中场的休息啊，前后准备啊，哎，这个大概2、3个小时就过去了，天慢慢的亮了，就直接洗漱上班上学。那我们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凌晨的时候，凌晨3点、2、3点钟。强行清醒，然后白天等于是硬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转状态，它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
2: 哇，你好，其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呢，真的特别常见哈，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世界杯这个阶段。
0: 嗯。
2: 就是说晚上哈我不睡，甚至睡很少，那凌晨呢也能强行清醒，这也没有问题。
0: 嗯。
2: 那白天呢，你不能补觉，还要硬扛着去工作学习。那实际上呢，你可以把这些事情简单的应付下来，但是呢，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哈。
0: 嗯。
2: 因为你晚上睡眠不足，所以白天的你的反应性啊、你的警觉性，还有你的工作效率相应的会下降，这也是肯定的。
0: 嗯。
2: 那么还有呢，就是由于晚上他睡觉嘛，白天的情绪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哎。
2: 就有的人哈，他容易焦虑啊，容易易激惹，容易发火。对吧，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2: 那同时呢，身体呢根据个人的差异吧，也有的人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他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白天的特别疲劳，甚至有一些躯体的不舒服，其实还是会有从这个精神啊到体力上的不同的一个反应。
0: 嗯，因为毕竟它不像我们出国旅游啊，有的时候调时差是一个完整时差调整过去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杯我们还得在。

0: 其实是这样，就是短期你是还是看多长时间，也看它的频率哈。因为做短期呢，其实就是不说世界杯哈，我们也有一些夜班组嘛，或者是他需要倒班工作的，那他也会一个礼拜哈，或者三四五天有那么一次夜班。那夜班的时候也是不能睡觉的。那实际上，其实研究发现哈，这种长期的上这种倒班工作哈，甚至倒班特别勤的人，对身体的损害还是很大的。就是从很多疾病上哈，这些经常倒夜班的人，实际上他的这个有一些疾病还是高发的哈，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认知障碍啊、心脑血管病。那上夜班的和不上夜班的比较，那这一批上夜班的人他是高发的。那其实从他内在的这个我们说生理功能来看呢，就是说你不管是说你晚那一个倒那个熬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其实他都会有相应的一些。生理上的改变，那比如说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那就是看多长时间。如果你熬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甚至连续几天，那免疫功能肯定下降，那直接表现就是容易感冒，对吧？容易感染啊这些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因为我们的身体呢，除了这个睡觉和醒哈，这样是昼夜节律。那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它都是24小时的节律。如果你晚上不睡觉，那我们你的这个内分泌、你的消化系统，它也都会出问题。所以说，对我代谢是有影响的，包括血脂、血糖。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兴奋性的激素和抑制方面的抑制性的激素，那它的分泌会出现紊乱。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血压呀、等等，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影响。情绪也会的，因为情绪也是我们大脑控制的。
1: 是。
0: 因为你熬夜熬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比较频繁，那你的这个神，我们说这个中枢啊，大脑的神经递质会出现紊乱。对吧？那么也会出现情绪的障碍。
1: 是，在说到这个晚上不睡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得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医生群体，他有倒班儿，他不是经常要这个白天晚上倒，他可能只是隔一段时间要有这么一次熬夜的经历。你包括我们像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组，他也是一直在夜里面工作，但是我们这个呢，好像就有一点像昼夜颠倒的这个感觉，他好像和那个倒班还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我们经常是在夜里面，每天都睡得很晚的话，它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的一个生物钟，是不是这种情况比起那种倒班它要好一些呢？
0: 应该会好一些。如果说因为每个人的他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睡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像您说的，有的人呢他就睡眠时限往后移，就我每天睡得晚，但是我相关的我起得也晚一点，那只不过是说你的睡眠时段往后移了，但是呢你还是能够完成哈我这个24小时之内一个固定的时段来睡觉，那么也基本上能够满足你的这些代谢的需求，只不过是说，这部分人的节律和我们大部分正常的节律有一点这个叫社交时差而已。对，但是呢，倒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频繁的，一般的倒班它不会太长时间，都三五天就倒一下，三五天倒一下。其实这个对身体是有潜在的影响的。
1: 是，无论是这个倒班啊，还是昼夜颠倒的这个，我们上班按理说都不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大幅的波动哈。但是这一段时间不一样，因为有了世界杯，大家看比赛啊，这比赛一看呢就让人很激动，哎，有的时候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了，也可能会拍桌子呐喊啊等等，跟着这个球场的剧情，心情也有大起大落。然后呢，晚上这个时间，准确说应该是凌晨啊，夜里面，凌晨夜里，他还得容易饿，配上点啤酒啊、烧烤啊，哎，这好像感觉更好了。所以这个熬夜还不是一般的熬夜，它是一个情绪兴奋加上饮食刺激的熬夜。它和安安静静的熬夜加班去比较的话，是不是对于身体的这个产生的负担，它会更大，甚至加倍呢？
0: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咱们说倒班熬夜，那第二天就会补一补，那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规律的。再有呢，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就是状态吧，应对生活。那实际上世界杯这段时间，像您说的晚上过度的兴奋呀，还吃烧烤啊，什么喝啤酒啊，吃夜宵啊等等。那这个呢，不仅仅是说你的这个昼夜节律被打乱，那同时呢，就是睡眠也被剥夺了。那再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喝酒，喝酒本身就影响睡眠， 那么
1: 那有人说了，喝酒我有点酒精来影响我，我睡得好啊，那是真的好吗？
0: 那不是这样的，其实喝。

0: 呢，就有很多很多研究哈，就看你喝多少。当你喝的这个比较少的时候，它会让你兴奋；那你喝稍微多一点呢，它是容易入睡。
1: 嗯。
0: 但是呢，它都是在睡眠前一段时间，可能你睡得快一点，但是基本上到后半段，它实际上这酒精代谢之后会让你兴奋的。
1: 嗯、
0: 所以喝酒的人后半段一定是睡得不好，就是早醒，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
0: 那这个是严重的哈，影响睡眠质量。那更不用说，那酒精本身哈，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
1: 嗯嗯嗯。
0: 还有就是晚上就有过度的兴奋，那么就让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过度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哈，我们身体让你兴奋的激素也分泌增加，那这样人就会处于一种比较亢奋的状态。
1: 嗯。
0: 那更加重了身体这个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运行。
1: 嗯
0: 嗯，
1: 就是也是说我们在夜里面如果不按照正常的时间睡觉的话，我们其实要维持躯体的正常工作，它是要耗费更多的精力的啊。哪怕是比如说有酒精的话，它一开始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量刚刚好够睡一会儿的了，但是后面往往会睡不着，或者是睡不踏实，
0: 睡得更差。
1: 哦，是，那但是也有一些个例哈，这不是一个这个全部的给大多数人的情况，那是少部分人的情况。就是有的球迷朋友说，我熬完夜以后，第二天反而感觉更精神啊，甚至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困，还有调侃呢，说自己就年轻耐造。那这是身体真的能够适应了，还是说它是某种透支的这种假象呢？
0: 这个是这样，这个还是看个人吧，就是应该说一个是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这个应激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你晚上熬夜，你绝对不是说你坐那干熬着，肯定他有一些活动嘛，
1: 是，
0: 比如你看球他就让你兴奋，那你兴奋的时候人他就会出现这种兴奋性的反应，我们就是分泌了很多很多激素哈，这些激素一定是让你亢奋的，让你能够清醒的。那这些激素其实在短期内它不会代谢掉的，所以它第二天呢它还是比较兴奋，因为本身哈，你如果晚上你没睡，就是说你分泌了很多很多哈，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那我们按正常的，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按你的这个生物钟的规律，你还要分泌那些让你兴奋的激素，对吧？因为我们让人兴奋的激素，我们就说皮质醇吧，它一定是早晨一个分泌高峰，所以晚上分泌的和早晨叠加起来，那你这白天你肯定状态特别好，
1: 更精神了，
0: 这个还挺精神，对。但这个呢，它是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说你让它一直分泌，一直分泌，那一直分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哈，就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呢，就含量特别的高。
1: 嗯。
0: 那么它高了之后，它就会抑制我们让你睡觉的，就比如说会抑制褪黑素。
1: 嗯。
0: 所以呢，你晚上就更睡不着了。
1: 嗯。
0: 那这样呢，就无形中导致了一个，就是接下来失眠，甚至睡眠质量下降。
1: 就是给后面的恶性循环埋下伏笔了。
0: 最后就出现失眠呀。晚上失眠，第二天呢兴奋，慢慢这个兴奋呢也兴奋不起来了呢，会就出现就是一种混沌状态，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这样的情况。
1: 现在世界杯还处于小组赛的阶段啊，这后面还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去熬呢，所以如果说要分配精力的话，或者是养成习惯的话，咱们这一开始入手会更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有个别人的确是第二天会更加精神，那是皮质醇的作用啊，激素分泌，然后导致在短期之内我们有叠加的这份激素了，然后我们就变得很精神。但是话说回来，它可能在长久来看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两三天之后这个人他也就扛不住了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情况。
0: 对，他会出现就是很疲惫，甚至有些出现一些恍惚啊精神症状。
1: 对，
0: 因为是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如果连续让你几天不睡觉，甚至两三天之后马上就出现类似于哈精神病那样的症状。
1: 嗯，那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风险哈，就比如说本身他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像心脏本身不太好，或者有高血压啊，平时睡觉不太好的这些球迷也在熬夜或者是早起来看球。那如果说看球的时候有哪些风险信号出现了，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他们的，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咱们就得该休息休息，哪怕这场比赛非常重要，我们也第二天看录像，不要看直播了呢。
0: 实际上来讲吧，就是像您说的话，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人，这些基础病比较多的，其实真是应该注意一下哈，就是不要就像 年轻人一样这样去熬夜呀、啊、看球，因为他几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一个呢是本身他这个身体的底子就不好，他比较脆弱，那看球的时候你就会情绪激动，对吧？或者是怎么样，那激动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血压的骤然升高啊，或者突然的心律失常啊等等，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病突然发作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跟你的情绪有明直接的关系。那还有就是熬夜，因为熬夜本身刚才说了，它会让你特别兴奋，它会让你交感神经兴奋，
1: 嗯，
0: 会让你一些这个皮质醇分泌增加，那这些分泌增加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甚至呢心脏出现问题。所以说呢，就作为这个有一些慢性病的高血压心脏病的人呢，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况，测一测血压。如果你血压太高了，那你就要休息了，或者是吃一点药，或者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呐、啊、疲劳啊，白天特别的困倦，补也补不那个觉也补不回来，那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要适当的休息，真的不要去这样去熬，
1: 嗯，
0: 熬到最后是不好的。
1: 对，就包括像高血压本身也是一个数值病，我们是可以完全可以来监测的，我们可以在一些比赛开始之前啊，正当这个介绍现场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测测血压，那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啊。这个测血压不光是此时这一刻，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血压的这种变化，而且现在有手表也基本上可以实现这一点哈，我们也去关注一下身体，因为毕竟它是基础疾病，就是我们平时的身体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表现了，我们还要硬扛着这样的身体去看球，那肯定有点得不偿失了。那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在临床观察，就是每届大赛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看球就是熬夜看球诱发睡眠问题的患者，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小高峰吗？通常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哪些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呢？
0: 这个通常都会的。你看，比如说这看球，因为时间比较长，还有就包括咱们的大的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哈。
1: 嗯。
0: 那么在期间甚至之后呢，都会有这个睡眠问题的人来。那首先最常见的，它就是失眠呗，因为他老是熬夜啊，就相当于你在倒时差。那么晚上呢，睡不着，不能睡。
1: 嗯。
0: 那么白天呢，那补觉补的也不太好。完了之后呢，就出现这种接下来呢晚上还是睡不着，因为晚上你要做事情嘛，
1: 嗯，
0: 要看球嘛，对吧？完了白天呢又没时间补，就出现这种失眠，睡得少。那也有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想看了，我要睡了，但是呢他又出现睡眠的困难，入睡困难，完了睡眠质量也差了哈，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连续的睡不好，会出现情绪的问题，对吧？情绪特别激动，情绪不稳定。那么也有些人出现身体的一些症状，那通常哈连续熬夜的人哈，我们这最近哈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有这种突然眩晕的，
1: 嗯，
0: 查了半天也没什么原因，还有突然出现这种听力的问题哈，我们叫突聋，这个也很多的，
1: 嗯，
0: 睡眠连续的睡眠质量不好会出现突聋，
1: 嗯，
0: 还有一些突然耳鸣的呀等等，反正这些躯体的症状也是蛮多的，
1: 嗯，就是，
0: 所以说，熬夜还是挺考验哈你的这种身体底子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1: 是，就是当身体确实有点扛不住的时候，它总会给你一些提示信号。我们不能轻易的忽略这些信号，因为明明知道我们可能是起早看球了，然后呢还不把这个事情往看球这个事情上面去关联，这可能就有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既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我们说这么多哈，刚才说的是这个世界杯的熬夜局，就是熬夜这件事情，我们的身体都经历了哪些的变化，甚至是可能是伤害，但是我们没有说这段时间我们不看球了，毕竟这个比赛如此精彩，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下如何科学的来看球。
2: 昨日新闻重现，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请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就是看看熬夜观赛，在这个前提下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把身体的负担降到最低，尽量不去影响第二天的状态。于医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咱们再来说说哈，这个怎么做这件事情？就熬夜观赛嘛，这是加引号的叫生存指南，怎么能够看了球？

0: 然后对身体的伤害能够降低一点。如果说一场比赛啊，关键比赛是在凌晨3点开打，那您是建议大家说晚上我稍早点睡，然后定个3点钟的表起来看，还是说我硬熬到3点之后，这整个比赛结束了以后我再去补觉，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实在没条件的话，就第二天抽空睡点猫觉，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种睡觉。这两种模式对于睡眠的结构以及第二天的状态，它的影响差异大吗？
1: 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哈，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还是就是头一天啊，就当天吧，要早一点睡。因为早一点睡呢，它就能够缓解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睡眠的压力。那你比如说你3点醒哈，可能睡的是不够，但是呢你也解决了一部分哈睡眠的问题。那这样呢，你看完球到第二天哈白天你就不会觉得很困，你的精力呢相对会好一点。完了白天呢再困的时候也可以哈，我们就要可能就是特别短的时间那种小睡，因为白天的小睡它能够马上哈缓解你的精力和体力，这样呢不至于哈对这个工作呀就学习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对身体也是相对比较好。
0: 这个睡猫觉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就想了，比如说我在通勤的路上，我在公交上地铁上，我小睡一小会儿，其实这个睡眠质量肯定是不如床上好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应个急，其实也还可以，是这么来理解吗？
1: 可以的。因为你晚上没有睡好，你第二天不应急的话，那就是你的反应能力啊认知功能会下降的，或者体力也会下降，你就睡那么一小会儿，哎它就马上啊就充充电嘛，等于说我们尽快的充一下电也还是有好处的。
0: 这招可以用啊。我们还再说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很多朋友在看完球的时候发现天亮了，5点多钟了，距离上班只剩下2-3个小时了，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想，我还是别定闹钟了，我到时候可能一睡就睡过了，算了，干脆直接起来不睡了，洗漱一下，干点其他的什么事情，就把时间熬到了上班的时间，我直接上班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啊，这个方式是能够保障我们第二天的工作，但是不敢说保障他的工作质量。那如果说我们真能睡一会儿，而且准时到点醒，只睡2个小时，这两种情况的话，哪一种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影响会相对小一些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你看完球以后还有那么两个小时或2-3个小时，我是建议还是要休息一下，不要起来。因为你起来以后你要应对一天哈10几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清醒阶段，因为你本身你睡眠就已经很短了，对吧？你会觉得很辛苦，那你不如说的你躺在那儿心平气和，你设个闹钟，那没准哈你要真是特别的困他还是能睡着的。那你睡那么1-2个小时还是很管用的，他就能够缓解哈你白天一整天的带来的那这个由于这个睡眠剥夺带来的这种疲劳。
0: 那闹钟得多定几个呀，就怕他闹不醒我们，因为毕竟这昨天晚上刚刚兴奋过，然后这个又睡了2个小时，那咱们摆一排闹钟，或者是能想的都给他定上啊，然后能把自己叫醒就可以了。
1: 对，我还是建议要睡，不要那么早的起来，因为那样对身体的这个损伤才是更大的。
0: 然后很多人知道这个熬夜之后呢必须得补觉，但是有的人补觉了以后效果并不好，就是补完觉以后反而觉得更加昏沉了。那科学的补觉有没有一些标准？咱们先解决前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补完了觉之后反而这感觉不好，因为我生扛这一天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受，就我补了一点觉以后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其实呢它是有看什么情况。首先呢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补多少，那也要看呢你这个吃觉吃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么说哈，就如果这个人前几天这个吃觉吃的特别特别严重，那他补觉补的你真的要把它补够了，对吧？如果说你补的不够，那他实际上确实是会特别的困。你比如说你头2天都没睡觉，你说我就补2小时，那根本就不够。
0: 对，肯定不够。
1: 所以说首先看你欠多少，然后再看你补多少。完了再说补觉你是什么时间补，这个都挺重要的。所以这个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哈你就头一天晚上你没怎么睡，你说我白天补觉完了之后。

0: 我还要起来工作，
1: 嗯，
0: 对吧？那这种情况不是让我随便的去补，那你就看你补多长时间了。
1: 嗯、
0: 如果说你补到这个一个多小时，那你这样的话，突然把你叫醒，或者你一定要醒来工作，那这个时候可能哈，你正好就睡到什么呢？我们深睡眠那个阶段，
1: 嗯。
0: 那你从那个阶段醒来，你会特别特别的难受，因为整个人哈、啊，就是大脑，我们就是脑电波变得很慢很慢。
1: 嗯。
0: 你已经睡得很深了，要把你叫醒，那这个时候你要起来工作，你一定要恢复很长时间，半个小时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到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昏昏沉沉。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要这样说呢，你就不要在白天，你在短时间内哈，你还立即要起来，你又补那么长时间就不合适。那怎么补呢？你就短的补短一点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到30分钟，就意思是说你不要睡到我们深睡眠阶段，知道吧？就小睡嘛。
1: 这个深睡的话，因为旁边的，比如说把他叫醒的人，无论是同事也好，家人也好。就判断他是不是深睡，就看他眼珠有没有动嘛。因为我知道他又有一个名字叫高叫做这个快速眼动期，对吧？那我们是通过这个，他眼珠子一直在转，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处于深睡眠，这会儿别叫他，是这么来判断吗？
0: 哦，那倒不是，因为那个、
1: 嗯、
0: 其实快速眼动期那个时候是做梦那个阶段，
1: 嗯，
0: 那个是一般来讲在深睡眠以后，我们基本呢不会看那个，看什么呢？
1: 嗯，
0: 基本还看一个时间。因为这个睡眠呢，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嘛，一个周期就是大概90分钟，啊、最长的120分钟吧，那你就把它定在90分钟，那大概呢，你就我们做梦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肯定是在90分钟当中的后一段，那大概是后10分钟或20分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做梦，那做梦之前那段它就是深睡眠阶段，所以说大概在。40分钟左右，那个时候肯定是在深睡眠阶段。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不要睡到超过一个小时啊，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你40分钟、30分钟进入深睡眠阶段，但是每个人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对吧？
1: 嗯、
0: 如果你特别缺觉，那你的深睡眠会持续时间很长。
1: 嗯
0: 嗯，所以你基本上看时间。
1: 是，咱们说这个补觉啊，补到底是补了多少合适？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比如说成年人可能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就够了。那是说，比如说我今天缺少了这段时间的睡眠，正好缺了7个半小时。那么在次日，我只要补上7个半小时等量的睡眠，就可以把前一天给补回来。还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我要睡9个小时才能把昨天那个7个半小时的睡眠给补回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一般如果说你的睡眠的剥夺嘛，就是指的睡眠时间短。
1: 嗯。
0: 那实际上补觉呢，它不一定说让你一定连续补多少个小时。
1: 嗯。
0: 因为吧，一旦出现了这个睡眠时间短或睡眠质量下降，那么接下来那天晚上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呢会延长的，而且呢睡眠结构会改变。
1: 嗯。
0: 就比如说他深睡眠会延长，那么做梦那期睡眠也会延长。实际上它不能绝对用时间来量化，它还有一个睡眠结构问题。
1: 嗯
0: 嗯，
1: 是。那很多人上班上学，在这个看完球之后的第二天呢，真的是注意力很难集中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喝点咖啡啊，喝点功能饮料啊，什么这样的方法。然后也不知道是真的发挥了作用，让自己精神了一点，还是说是心理作用哈、啊，就是反正好像状态是被拉回来了一点点，但是我们想要更多，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得更好？同时我们还担心啊，就是我们的状态恢复的是挺好了，但是不是消耗我们更多的精力？我们要用成倍的精力来维持这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呢？
0: 我觉得你说这个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
1: 嗯，
0: 比如说晚上哈，这个睡眠是比较欠缺的，睡眠剥夺，那第二天他一定要困。
1: 嗯。
0: 困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从底层的来说，就是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哈该代谢的东西没有代谢掉。
1: 嗯。
0: 啊，他的这个，怎么说呢？睡眠啊，觉醒啊，调节这个过程当中哈，有一些物质出现了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喝咖啡，咖啡是抵抗什么？是抵抗腺苷的。
1: 嗯。
0: 因为你晚上不睡觉哈，你消耗能量，能量消耗了就产生腺苷。那么腺苷就是让人困倦，让你睡觉的。
1: 嗯、
0: 一旦睡觉，腺苷就会什么清除掉。那咖啡是干什么呢？它就是阻断腺苷对你的这种催眠的作用。 他把它阻断了，
1: 嗯，
0: 所以你喝了咖啡，他就不困了。
1: 那是真不困了啊！但是
0: 是真不困，
1: 嗯，
0: 所以说咖啡是可以提神的。那功能饮料呢，它可能有一部分哈，类似于这个作用哈，比如咖啡因啊，它等等含一些东西，它都会让你提神。它实际上就是从阻断你让你入睡的那些环节哈，让你短期内啊不睡，你能够保持清醒的状态。
1: 嗯。
0: 那这个短期是没有问题的，那你长期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因为睡觉呢是恢复你的体力、恢复脑力，甚至说清除我们大脑的垃圾，
1: 嗯，
0: 让我们的神经元哈能够更健康，就相当于充电一样。那你就短期内你老是快充、快充、快充，那实际上你最后它就不能够把这电池充满了，不能满血复活了，
1: 是
0: 简单吧？
1: 是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就像电池一样，它也会疲劳的情况啊，电池疲劳。我们人的话呢，就是精力疲劳，是补不回来那一块，总是少着一点，然后让自己不太舒服。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这段时间哈，因为一周得有那么几天要看一些重要的比赛，因为都是自己喜欢的球队嘛，有没有办法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规划，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作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变过程，让我们的身体有机会去慢慢的适应，来减少我们每次熬夜之后的这种不适感。
0: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看球嘛，它不一定每天都是你特别关注那个球队，就是真的是要有计划的哈，你要看哪天的，你不能天天去熬。
1: 嗯。
0: 那么有计划呢，你就能够提前哈做一些这个行动了哈。比如说我哪天要看，那我那天呢我就早一点睡。那早点睡也不是都能实现的，那你就在早睡之前这段时间内哈，不要让自己过度兴奋啊，尽量的能睡着，因为你想早睡你未必能睡得着。
1: 嗯。
0: 但你就是想一切办法哈，比如少看点那个电子屏的东西啊，让尽早的能够进入睡眠状态。
1: 嗯。
0: 然后呢，你再接着看球。当然看球呢，你肯定也满足不了了你这个日常的睡眠时间，看球肯定要消耗几个小时嘛。那你第二天呢，你肯定要困。那白天困呢，就像说的，你可以通过小睡，但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缓解你哈那个睡眠的压力，还有减少困倦，再有让你的工作学习表现更好。那实在不行呢，喝一点咖啡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还有呢，白天呢，你可以运动一下，因为人一运动呢，它也会分泌一些这个皮质醇哈，让你短期内哈。
1: 但是这个说熬夜让大家运动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还需要谨慎一点？因为很多人一想，我这一运动，我心脏可能受不了了，或者我身体其他地方受不了，会出现这个情况吗？
0: 这个它不是说剧烈的运动，你也不能说的，你做剧烈的人，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对吧？而且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光线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想要精力好，你一定要光线，白天哈，因为你不睡觉嘛，要光线特别的充沛哈，就是类似于哈，就是自然光才是最好的。那不行的话，也不能太暗。如果特别暗的环境，那这样的话会让你更困倦，也不利于白天的工作。
1: 是。
0: 嗯。完了，这是那个规定，就是你自己哈计划。看球的那天，如果没有看球那天，那就还是建议哈能够好好的睡一觉，
1: 对，
0: 因为那就相当于去补觉了嘛。
1: 对，
0: 因为你这样的只是应付哈暂时的一些情况，那你要有一天哈好好的睡一晚上。这样呢，对身体呢也是有一个补偿嘛。
1: 对，就包括不想看比赛的那两天，咱们也适当的减少刷短视频的量啊，这个其实也是耗费精力的。尤其是睡前啊，一定要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去睡觉，这个也不是一种好的入睡状态。
0: 是这样，你说起这个我就讲，我们实际上在睡前是不建议做剧烈活动。你睡前多长时间？一般三个小时之内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你剧烈的活动，它就会分泌内啡肽呀，什么那个皮质醇呀，那个多巴胺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就是让你入睡更难。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手机、这个平板儿，等等电子产品，它有蓝光啊，蓝光是抑制褪黑素的，那它也不利于晚上睡觉和睡眠质量。
1: 刚才呢，咱们分段了解了这个睡眠应该怎么安排啊，包括提神的一些饮品怎么喝，全都是咱们看球几乎总会遇到的一些场景。相信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天凌晨就能够用得上。那其实关于熬夜补觉呢，网上也有很多的说法，可谓之是五花八门了哈。比如说，提前睡几小时能抵一晚上的睡眠。午觉能够完全抵消熬夜的影响。很多朋友其实分不清的，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熬完了整届赛事以后， 哎，整个生物钟就彻底被打乱了，赛后好长时间。

0: 调不回来了，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接下来有请于医生帮大家来澄清一下一些常见的睡眠认知误区，然后具体来讲一讲，就是在赛事比如说结束之后，我们怎么才能够更科学平稳地把作息调到正轨上来，避免这样一个短期的观赛影响变成一个长期的睡眠困扰。那于医生，我们接着来聊哈。
1: 哦，你好，接着说，就是说啊，
0: 您
1: 说，
0: 我就想问一个，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认为的观念哈，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几点睡都一样，这是第一个说法。那这个事情，刚才咱们前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哈，同样是睡7个小时，晚上11点睡和凌晨3点睡，这个睡眠质量和身体修复效果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睡觉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可以这么来形容吗？就是说，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会有这种描述吗？
1: 这个也不是太绝对，也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嘛是这样。就是说正常人，只要是你正常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那实际上你的昼夜节律应该跟我们这个太阳升起落下它是比较匹配的哈。那肯定是说你早上要起床，晚上要睡觉嘛。那么要就是做的比较吻合才好哈。那我们睡眠时段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到早晨7点之间，但是你不一定非得从11点睡到7点，大概就这个时间段吧。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呢既满足了哈你的这个睡眠时间，同时呢也满足了你这个社交的这个没有时差哈。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也有个别人哈，比如说有的工作呀各方面的问题啊，他有的睡眠时相有后移，就比如说我得夜里1-2点睡觉，我早晨8点起床，但你如果说你是这个规律也没有问题。那也有一些人呢，他睡眠时相前移了，因为老年人比较多见。说晚上我9点钟、8点钟就睡觉，那我早晨我5点、4点就起床，这也没事儿。但是说你这个时间对于你个人来讲，你只要规律，你就不要说的乱的。我不一定哪几点睡，我也不一定几点起，所以这样不太好。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完全颠倒了更不好，因为我找我看病的有一些人，他就是完全的这个节律失调。什么节律失调呢？他就是晚上1点不睡，早上起来你大部分人起来上班的时候，那他那时候睡，他晚上是下午起床。
0: 那这个情况他是因为旅行调了时差或者长期的这个调时差导致的吗？怎么会完全颠倒呢？
1: 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啊，真的也不是很常见，但是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人。有的人呢，他就是长期熬夜啊，有个别人啊，那干嘛呢？打游戏，弄股票。说我就晚上我干这些事情，那我白天呢我就睡觉，对吧？有这么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问题。那但是呢他其实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因为他白天啊毕竟跟晚上不一样嘛，他比如白天的睡眠质量也不好了，完了他又想把它倒回来，对吧？往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样就是一种痛苦。
0: 是，
1: 所以他来找我他一定是出了问题的，他没有问题他也不会来找我。
0: 对，是。很多人还担心一点，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这种失落，这失落带引号啊，并不是说这个比赛结束了没什么看的，他确实是由于按照这个比赛日调整了时差，到了凌晨1点钟、3点钟醒了，然后躺着翻过来覆过去睡不着，白天呢又很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该怎么办？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应激性的一个失眠情况吧。如果让身体自我恢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干涉的话，它大概多久能恢复成正常呢？
1: 其实人吧，他都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一般来讲哈，就比如你出国呀，你马上去跨时区的旅行，他就都会有时差的。那他如果你不干预，你也别焦虑，你也别紧张，他正常的会倒过来的。一般几天之内，越年轻倒得越快，越岁数大的人，或者是本身你就有失眠、有焦虑的人，那就倒得特别的慢。其实倒时差呀，其实呢，我自己哈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实际上来讲，你倒时差怎么倒呢？你就不能说，你说我这早晨我到3点，因为你看球嘛，你天天3点醒哈，凌晨3点，那我一旦没有看球，那我3点醒了。醒了之后呢，他就睡不着了吗？那白天就困，那我接着我白天睡，那你接下来下一个晚上又不好了，那怎么办呀？其实有的时候吧，又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你白天就不要睡，知道吧？你白天你该做什么做什么。

0: 如说早饭、中午饭、晚饭，还有你白天的运动，对吧？工作你就照常去做。实在说太困，可以中午小睡。那你接下来这个晚上呢，下来的接下来那个晚上，你会睡眠的压力比较大，
1: 嗯，
0: 所以你慢慢睡眠的时间就越来越延长了。实际上，调节这个昼夜节律，它不仅仅是说我的这个作息时间，就是清醒和睡眠24小时，你要把你的这个运动啊，这个吃饭呀、饮食啊等等，都调成正常的24小时节律就可以。
1: 嗯，
0: 就不要人为的再把它搞乱。但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痛苦，因为你头一天你不是你睡不好嘛，你第二天有些人就是补觉，一补觉他就会乱掉了。
1: 嗯，
0: 就尽量的不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能倒的比较快啊。
1: 嗯。有的朋友出国旅游的时候也会听导游告诉大家说，现在大家不要看国内的时间了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当地时间来生活了，然后就是真的用一两天的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时差，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倒时差，其实也是可以执行，而且很有效的哈。
0: 这个很快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身体不大好的人哈，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上一些药物，比如说哈，晚上哈在睡觉之前吃点褪黑素，
1: 嗯，
0: 对吧？褪黑素呢，它能够让你睡得稍微快一点，睡眠时间长一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晚上哈在睡觉之前你就不要过度的光照，
1: 嗯，
0: 什么蓝光照射呀，
1: 嗯，
0: 这些才会干扰你的睡眠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呢，有的人也是哈，他晚上他就一直睡不着，或者第二天早晨，哎，就醒不了了，他睡眠往后推了嘛。那你想按正常的时间醒来，你就按照你想期望的那个点，
1: 嗯，
0: 你就醒，
1: 嗯，
0: 哪怕是闹钟闹醒也可以。醒了之后呢，就要什么接受光照，
1: 嗯，
0: 接受光照是抑制褪黑素的，让你尽快的哈，人能够清醒。
1: 是，
0: 这样呢，就适当的哈运动一下，这样的就进入第二天的清醒状态。
1: 是，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请您给，既要追比赛又要兼顾工作学习的球迷一句核心的健康提醒吧，就是帮大家既享受世界杯的快乐，同时也能够守住自己睡眠的底线。
0: 我跟大家说的就是特别重要的，就首先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知己知彼哈，量力而行。当你身体特别好，你的这个代偿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好，
1: 嗯，
0: 那看看世界杯也无妨。但是呢，身体不好的人真的要注意哈，
1: 嗯，
0: 不要为了看世界杯打上自己的睡眠和身体，我觉得这样就挺不值的。
1: 嗯，就接下来
0: 就有的问题，随时哈要就医，这个也挺重要。
1: 哎，对，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当明确感觉身体或者是精神状况有一些不适的时候，不能硬扛啊，不像睡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尝试着去改变一下，通过几天的时间。那如果长期达到一周以上了啊，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那接下来的赛程呢，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对决，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为支持的球队加油的同时，也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作息，白天能够保持饱满的状态。感谢于医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好，不客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云南的一位果农发视频求助，他坚持原生态种植，桃园全程不打农药，结果桃树上爬满了甲虫，不知该如何治理。没想到评论区的网友非但没教他杀虫，反而劝他别治了，卖虫子吧，甚至有人说虫比桃还值钱。这位果农也是十分听劝，迅速办好了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了新赛道。对此，昆明市林草局回应称，普通甲虫允许售卖，但是不得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3种林业危害性有害生物。桃树上常见的甲虫都有哪些种类？朋友们最关心的鹿角金龟是很稀有的吗？如果在野外遇到不认识的甲虫，怎么判断它是普通虫还是不能碰的保护物种？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视频里看到的比较显眼的甲虫呢，主要就是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发绿的亮亮的，另一种是黑白的。那通过视频能看出来它们分别都是什么甲虫吗？
4: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网友也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鹿角金龟，它正式的学名呢应该叫宽带。

0: 海鹿角花金龟，它的名字里这个鹿角呢，实际上是指的雄性头上的一种凸起，它其实是花金龟科中间的一员，在我们国家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从辽宁到云南都能够见到，其实不算稀有。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身体灰白色或者土褐色，并且覆盖着一层粉末状的物质。关于黑白异色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品种或者颜色，这是它背壳上的一种条纹，这个呢还和地区和亚种之间的变化有差异。而另外一种所谓的绿金龟呢，其实也是花金龟科的物种。这个绿色的花金龟呢，由于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大致可以推断呢，应该是落花金龟属或者是未阔花金龟属的物种。这两个物种也是在这个地区有分布的，而且也是数量比较多的。
1: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稀有的昆虫，是吗？
0: 对对对，它们都不是特别稀有的昆虫。宽带鹿角花金龟实际是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卖5块到15块钱一只，可能贵的也就是20几块嘛。因为它的大发生期数量是很多的，有的网友就是说一天能抓几百只，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在野外，像在四川地区的话，5月份也是见到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只要在柳树上大发生期，这个东西很多。不过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出售它，就证明还是有一定经济价值，因为它的外形特殊嘛，很多人想把它作为宠物饲养，养起来也比较方便，确实是吃水果吃桃子就可以。
1: 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还有哪些呢？它们对桃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吗？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像是传粉之类的一些作用呢？这位果农的初衷呢，就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打药，那有没有什么不打药的防治手段呢？
0: 桃树上常见的甲虫其实不少，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害虫，对桃树的果实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是需要防治的。新闻中出现了这种另类的卖虫子的方式呢，是一个偶然的非常规的处理办法了。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主要有金龟子类，代表的就有什么白心花金龟、黑绒花金龟、铜绿丽金龟、东方丽金龟等等，它们主要危害花果实，而幼虫还会危害桃树的根部。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成虫聚集在枝头啃食果实，形成很大的坑洼，导致果实腐烂脱落。它也会啃食新生的枝条、叶片和花。而幼虫呢，在土里边还会咬断桃树的根茎，这个是典型的桃树害虫。然后就是天牛类，比较代表性的是桃红锦天牛、新天牛和桑天牛，它们呢主要是蛀食桃树的树干的，它们在树干里蛀食形成隧道，破坏植物的疏导组织，导致桃树树势衰微，这样呢整株树都容易死亡，甚至就是成片的林子都有可能由于这类天牛的危害大幅度的减产或者树的死亡。另外呢还有象甲类，比如说那个桃象甲，也叫桃鹿象甲，这个呢它主要危害的是果实，它的成虫和幼虫都会蛀食嫩果，并且在果面上出现流胶的一些蛀洞，严重影响桃子的品质。另外还有小杜类，比如说桃小杜，它主要危害的是枝干，它的成虫和幼虫都蛀食枝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导致枝干流胶枯死，所以对果农来说呢，可能就只有对它们进行防治了。各种防治方法都有，比如说物理防治，利用金龟子的假死性，在清晨的时候拍打枝条让它落下来把它捡走，还有就是利用它的趋光性，在那个桃园里安装黑光灯之类诱杀。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把果实套上袋保护起来，避免它们啃食。还有可以有生物防治的手段，比如说放七星瓢虫，或者说喷洒白将军这些，让那个它们的幼虫被寄生或者被吃掉。另外呢冬天来说呢要及时的清园，剪掉有虫害的枝条，集中焚毁，并且清除园里的堆积物啊这些，避免甲虫在里边越冬。
1: 这位果农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卖上虫子，前提是桃园里的甲虫恰恰都不在保护名单或者是有害生物名单上。但是对于更多想尝试的人来说，这个恰恰就是最大的门槛。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一只甲虫它是不是普通的虫子呢？
0: 桃园里生活的甲虫几乎都是害虫，据我了解还没有保护物种。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些甲虫是被列为保护物种的，比如说彩臂金龟属的这些物种，像洋彩臂金龟呀、革彩臂金龟啊，这些大型的甲虫，这些就是保护物种，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是遇不到的。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像桃园

0: 你常见的这些天游啊、金龟子啊，都不在保护名单上，都是可以被拿来卖，也可以被就是清除的，因为只要它造成危害嘛。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万一比如说在桃园靠近山林，也有可能一些保护物种被吸引来，比如说就是彩臂金龟，也有可能吃桃子，因为它也可以吃水果的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深山翘甲啊这些里边也有一些保护物种，比如说带叉吸金龟啊这些。判断这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看见这些虫子以后呢，你可以拍张照片，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询问一下专业人员。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物种，不认识的甲虫，最好我们就是镜头记录它的美，不打扰。
1: 卖虫之余，这位果农还架起了灯诱设备，一边用灯光吸引甲虫，一边开直播带网友观察虫子。为什么灯光能够把虫子吸引过来？灯诱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0: 灯光吸引昆虫，主要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大多数夜行性的甲虫呢，都会有趋光性，因为呢，昆虫在夜晚是依靠月亮和星光来进行导航的，它利用这些天体发出的光进行平行光导航，让自己与光线始终保持固定的夹角，在夜晚飞行的时候就可以飞一条直线。但是人造的光源发出的光呢，就离昆虫很近了，昆虫试图以同样的角度飞行呢，最后就变成了不断的螺旋性的靠近光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扑火的路线，最后会撞到光线上的，这就是灯诱的原理。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某种特定频率的光波可能就正好和昆虫求偶的光的信息比较吻合，比如说萤火虫可能就会受到闪烁的绿光的吸引，它们也同样会飞向光源。它们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求偶了。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放在室外的路由器，我前些天就发现青山脚下有人在室外安装了路由器，然后发出绿色的光在闪烁，结果就把雄性的萤火虫吸引过来了，他就以为那个是雌性萤火虫，但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还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突然产生的强光会让黑暗中的昆虫产生眩晕现象，这种应急反应让它没办法判断方向，它有可能撞上灯光。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那个升起一堆篝火，然后在周围摇树，那么树上的蝉就可能扑向篝火，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眩晕。
2: 灯诱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0: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不是进行科研考察或者是灭虫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必灯诱。那我的建议的话，以拍照欣赏为主，因为你不知道你灯诱的时候会诱来什么样的昆虫。如果你诱来了一些保护种，然后一不小心把它踩死了，这就不好了。或者说你把它诱来了，被别的动物捕食了啊，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你灯诱的时候，有时候周围的一些动物也会过来捕食。比如说我在晚上有时候野外考察，就会发现，甚至一些本来白天活动的鸟类，它都会过来找昆虫吃。当然，如果说确实你好奇，是昆虫爱好者，你想调查一下昆虫种类，或者说你搞一些科普活动啊，这些你想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灯诱一下。不过呢，提醒一下大家，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不要捕捉受保护的昆虫，也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物种，这些可能对你自己也有害的。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鱼群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儿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四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烟密集地区，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100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10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3菜1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 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

0: 4.9级以上，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3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为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5: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

0: 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1: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2: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3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3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4: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6: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4: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 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4: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7: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啊，反复研读啊，抽样视频啊，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4: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7: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趋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4: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2: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3: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1: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0: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 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12: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13: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2: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13: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2: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13: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12: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14: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2: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15: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等问题。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12: 三 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16: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2: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15: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2: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15: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主入口。
2: 两款国民级应用的 AI 化确实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操作步骤从点十下变成说一句话，那对不熟悉手机的老人家来说尤其友好。当然了，便利归便利，安全和隐私这根弦呢不能松。专家的提醒很到位啊， AI 可以拿授权，但不能有特权，特别是涉及钱的事情呢，最终决定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技术越聪明，用户越安心，这才是人们想要的。
17: 昨日新闻重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 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这份将要签署的备忘录留下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待解？从备忘录到正式协议和平生效要闯几关？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6: 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根据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在多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60天。例如战后重建资金，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联盟可能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0: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16: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美国政府希望达成的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最终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关呢？对此，牛新春表示，
0: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2: 总之，这份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为中东局势按下短暂停火键，并未抹平美伊核心分歧，最终能否突破僵局，落地长效和平协议，依旧充满未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拆外卖体验啊？ 明明只点了一份盖饭，想吃的时候呢，得先拆开一个厚实的无纺布袋，里面八成还套着塑料袋，再打开是一个硬邦邦的塑料餐盒，最后吃完扔垃圾的时候，发现这分量都没少多少，大半袋都是要丢掉的包装。点一碗热汤面，商家为了防遗洒，在碗口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缠绕膜，撕的手上全是汤汁还撕不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外卖包装已经成为了城市垃圾大户。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里呢，包装废弃物占比高达30%到40%，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外卖行业。那针对这一痛点，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份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实施。和以往笼统的减速倡议不同啊，这份标准呢给全品类的外卖都精准的量体裁衣，包子、饼类等表面无汤汁的食物用纸袋，比萨、蛋糕等怕变形的用纸餐盒，只有高温多汤汁的餐品才允许使用特定密封结构的塑料盒，没有保温需求的一律不得使用无纺布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标准还特意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啊无纺布袋更环保，但其实它的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高，回收难度大，一个厚无纺布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同等大小的普通塑料袋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份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能不能终结外卖套娃式的包装乱象，要让包装瘦身从纸面落到实处，那除了商户的自律，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呢？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
1: 昨日新闻重现，
5: 您怎么看这份全国的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它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6: 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管理上面啊，针对携带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啊，应该是一个创新性的、引领性的一个标准吧。它其实也体现出来我们的管理啊，从粗放到精细，从过度包装到携带的一个精准的适配。那这次这个标准当中呢，我觉得它是有几个原则嘛啊，当中。安全性，因为对于食品的包装嘛，安全性是第一的啊。针对我们过度包装的这些问题呢，又是它的一个包装减量，就是减量化啊。另外呢，就是包装啊，因为它本身是这种材质，其实是还是挺好的，食品去接触的。那然后很多东西也是属于可回收物啊，废弃，所以就也还是强调它的这种易回收啊，或者是可降解。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消费者啊鼓励消费者能够去重复使用，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几个核心的原则，其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些多个目标之间是一个综合的优化，就是不追求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最优。另外呢，这里面也是因为整个外卖包装实际上它治理涉及到的这种主体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是对于多元主体的一些责任啊也做了相应的界定。那对于这里面涉及到包装的生产商啊，因为包装那肯定它的这种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有包装生产商啊在当中它能够去完成的。那当然也包括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啊，因为他是直接啊包装的使用者，他的这种管理、他的包装的作业啊这些方面的一个我们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啊，其实也是对我们包装的减量啊跟它的安全，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对消费者，因为本质上最后还是消费者产生的这些包装废物啊，所以对消费者啊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鼓励他这种 重复使用啊，当然我们鼓励他选择绿色包装，因为通过这种消费的一个偏好倒逼我们切断啊他包装的绿色化。当然整个这个过程还需要监管部门啊来实施监管，那么实际上也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他的一些责任在这个当中啊。我觉得如果讲它的可缺可点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多目标的综合优化啊，跟多元主体责任界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5: 消费者的点赞的声音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的封边缠绕膜啊，大家点过外卖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就有的时候为了拆它都会把手弄得很脏，但是呢也是预防遗撒的一个需要，就实际上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外卖包装呢，它是需要经营者他可持续的使用啊，愿意使用并且能够达到他的经营目的的。所以可能有很多这个听众和网友会比较替这个外卖商户担心，就是我们符合这个标准了，合规了，但是像是有一些利润就比较微薄的中小外卖商户，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标准增加额外的一个经营的成本呢？您怎么看？
6: 啊，我觉得因为一项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新的一些政策，它的实施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在这种成本上面会带来一些重新的分配或者重新的调整嘛，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学传教育，通过我们各种引导啊，通过我们的规范的管理，慢慢的实际上大家它有一个适应跟习惯的一个过程，适应习惯以后呢，我觉得这些成本啊其实慢慢它会逐步的消化掉啊，因为最终它会体现在你的商品的价格上面。如果我们绿色包装这些呢，我们是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最后它成本肯定是要跟原来的比如说要升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额外的多付出一点这些包装的成本。随着我们标准的实施，随着它的普遍化，这些成本实际上慢慢的会消化掉，它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啊。但是确实是在初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对一些我们人手本身就比较短缺啊，管理上面相对比较简单粗放的一些中小的外卖商户呢，会带来一些影响啊。那这个呢，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去消化。
5: 其实真正跑起来，就是把这个合规的这些东西用起来之后呢，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太多哈，而且还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些这个使用上的一个正反馈，实际上是双赢的。
6: 因为也是消费者为我们的绿色消费买单嘛，啊，就是你也要支付，不能说这些最后这些成本你都有商户来承担，其实本身是不合理的。
5: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您本身就研究这个固体废物控制和资源化哈，我们都说这个食品餐饮浪费是一方面，包装瘦身又是另外一方面，您觉得这两者怎么样产生一个相互激励的一个效应呢？
6: 它其实本身都是一种绿色消费的一种体现啊，就不管是我们的包装的减量化适度包装，还是说我们在外卖餐饮这个过程当中减少食物浪费，它本身是我们的一种绿色的低碳的行为啊，所以它本身内在的对我们消费者、对管理部门或者说对企业，其实内在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会倾向于去选择绿色包装，他偏好这种绿色包装，大概率他也不会去浪费食物啊。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他很节约粮食，能做到光盘行动，他就会倾向于去选择这种绿色的包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会形成一些同频共振的效应啊。我们也要把这两个方面 很多我们的宣传教育这些工作呢能够同步的来开展啊，让消费者在选择绿色包装的同时也能够做到减少食物浪费。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很多的主体它是重叠的，产生的场景也是一致的。对消费者，不管是我们去激励的一些措施还是约束的一些措施，其实呢也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会产生一个协同的效应啊，也就是说在包装瘦身的同时还能够减少食物浪费。
2: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全国首个外卖商户包装的绿色地方标准，它是一个多目标任务哈。那其中呢，我们希望它的这个任务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是不是该有一定的监督奖惩的机制来避免执行过程当中打折扣？该在哪个环节发力呢？
6: 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地方标准，那这个标准最后我们要实施，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执法，要有监督啊。标准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不能够按照我们新的标准的要求去做的话，那当然你要就要受到一定的啊，可能是比如说去提醒你啊，或者说呢就是会对你有一定的这种处罚，包括在垃圾分类啊，包括这种反食品浪费法，包括塑料污染的治理，其实它当中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说它是一个组合拳嘛。既然我们出台了标准，那就一定要有约束的机制。同时当然我们说确实也是这种可能你约束的机制跟我们激励的一些机制呢要并行。那对于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标准的一些要求的生产商，包括我们的商户，在这个当中的话，那就对于他，不管是你比如说我们的管理部门啊，还是说是我们的平台啊，因为外卖呢都有平台，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给予他一些白名单啊，或者说给他一些更高的推荐的优先级，或者说呢，比如说在这个当中给他一些绿色的积分等等，总是你要有一些激励的机制，能够让一些真正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包装标准的，他能够收到一些正面的一些激励，从而带动我们一些可能相对来讲啊，可能还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些商户或者一些包装的生产商，然后能够加入到这个当中来。
2: 嗯，比如说评个星级啊，或者说是在那个外卖的这个标志当中呢，给你再增加一个，比如说绿色的一个标志，让大家来有这样的一个这种表彰效应。
6: 就是说，它可以将来我们给它有一些绿色的标签啊，这些东西啊，绿色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你如果比如说你的信用比较绿色信用啊，这些比较高，那我可能就优先推荐你啊，优先选择你。这些方面呢，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探索的。
2: 嗯，好，最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延长这样的一个绿色链条哈，简化之后的外卖包装怎么样去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减速降碳的一个最终目标呢？
6: 啊，这个就需要第一个，我们说就是前端我们在设计上面，那确实要做到它的易回收啊，就是它的材质啊，像结构啊这些呢，你要便于大家去回收。第二个，那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把它作为我们垃圾分类当中很重要的啊一项工作，那么去跟垃圾分类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去推动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在新阶段垃圾分类的重点工作就是去实现可回收物它的一个规范回收，外卖包装就是属于可回收物，不过它是属于附加值比较低的可回收物。我们说它附加值低呢，其实并不是说它材质本身价值低，而是因为它产生比较分散又比较轻啊，收集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部分它也会沾染一些食物残渣、油脂啊等等，还存在一些需要去对它进行清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真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垃圾分类的就可回收物分类的一个名录当中啊，那我们去把这个品类啊，可能有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切口，作为一个突破口去推动垃圾分类， 那么实际上呢，实现规模化以后，其实它的附加值啊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后端其实再生利用的这些渠道它是畅通的，而且它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正的想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啊，实现减速降碳这些目标的话呢，就是要跟地方的我们垃圾分类的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跟我们就是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啊要去紧密的合作。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作为我们外卖的平台，包括餐饮的这些外卖的商户，我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就说这里面其实

0: 是一个，它本身是这个行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物。那实际上应该说，就是我们生产者也需要去承担回收的责任，不单单是说我只是生产这个包装，我只是使用这个包装。那么实际上，作为我们生产者跟包装的使用者，都要在当中也要承担回收的责任。当然，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跟主管部门啊，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能够很好的推动我们外卖行业它的一个绿色化。
1: 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8号新闻时间。6月18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在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19点30分，集中答疑时间分别为9点到11点半、14点到17点、18点到20点。6月18号24点，下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每吨480元。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1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后期由于美伊和平协议在周5签署，伊朗原油豁免之后，原油市场恢复供应，油价或将进入缓慢下跌的通道。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虎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

0: 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药，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嗣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是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无论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敏的矛举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允与你们一同出征，拔舞刀，

歌者声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师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啊，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版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峻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

0: 也就是在这个虐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1: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0: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昏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1: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0: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为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了。
1: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义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7: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8: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义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 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政府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7: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9: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8: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9: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10: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9: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10: 对，
9: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10: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9: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10: 未来会怎么样
9: 对
10: 也不知道。
9: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11: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 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峻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叹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陛下，六国虽平，感系旧族暗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13: 大锁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14: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13: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14: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13: 有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春日丽。
1: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2: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1: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2: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1: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2: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腐，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2: 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2: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亲命，那是宿主啊。

0: 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还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旗的万里巨龙。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一太平。
1: 坐坏城郭，绝通川坊，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恙，天下咸服，
2: 南乐其仇，欲修其业，事更有序。

0: 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给圣王要。天上仙，父皇，这便是你眼中百世不殒的地方。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凝住其心，非重锤不能建立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

孙孙不再受那胡提，践踏之苦未止，可成万世之邦，这便是。 王道。

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无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童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啊，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流。

0: 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个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2: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方导也没再说多余的话，就是让她好好学，说尽量朝团上的风格靠，无论唱腔、道白、表演，要他都要学得规范起来，不能再是外线范儿。风导在说外线范儿时，又把古存孝拉出来说了一通。他说，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东西，能背下整本整本的戏，但都太江湖、太毛躁，路子太野了，不适合在省级以上的舞台呈现。还说古存孝人很任性，脾气还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还说省上剧团排练跟县剧团不一样，你要让演员做个动作，演员就会提出为啥做这个动作，心理依据是什么，老古常常就被演员问住了。说到后来，风导把话题一转，说听说这家伙还有两个老婆，这老家伙是不要命了。这事儿不光在咱们团上炸锅了，在省上好多文艺团体都摇了铃了。他做的还是旧戏班子旧艺人的梦嘞。说着风导还笑了一下。易秦娥也不好说啥，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直到风导的夫人第5次进来拖地，他觉得再也不好坐下去了，就起身准备走。这时风导的夫人又插进一句狠话来，唱戏得凭真本事嘞，没真本事靠寻情钻研不经取巧，就是给你个主角，你也就是屁股里加扫帚生装大尾巴狼嘛。这话把风导都惹笑了。到了门口，易秦娥就准备往出走，谁知风导的夫人直喊叫，哎，干啥干啥，把这个拿走。他用拖把指着垃圾桶旁的礼物，
4: 我是来看风导和阿姨的。
3: 不用看不用看，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们疯子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就是个空架子，一身的毛病，心脏不好，肾脏不好，哪哪哪都不好，啥啥都没用，就是能排个戏。哎，你把心眼儿给我长正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一身的外县范儿，还搞这些没名堂的事儿，你有本事你就朝舞台中间站，不在曲里拐弯的地方瞎学嘛，瞎抓吧，球都不顶。哎，把东西拿走拿走拿走拿走。 易秦娥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那女人就用脚踢起那兜东西来。
5: 拿不拿？你要是不拿，我就给你撇出去了啊。
3: 风岛在一旁说，哎，快拿走啊，不用这个，娃，你好好唱戏就行。夫人突然又喊叫起来，
5: 啥娃不娃的，哎，以后不要叫的这样污隐丧眼的，叫童字，知道不？在革命队伍里一律称童字，你都先把关系摆正了，你俩再排戏。
3: 说完，风岛的夫人提起东西，一下子撂进易秦娥的怀里，把她一掌就推出了门。易秦娥还没站稳，她又伸出手把门外的把手擦了擦，就砰的把门关上了。易秦娥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浑身颤抖的站在门口。这时刘洪兵突然闪了出来，哎，咋样咋样，哎，没上道是不？
5: 上你个头啊！
3: 骂完，易秦娥端着把那兜东西狠狠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上。游西湖进入戏拍阶段了，虽然演员明显拿不动戏，可导演还是没有换人的意思。楚家河看易秦娥没戏了，自己和周玉芝更是无望，就懒得再到排练场给人家做电灯泡了。即使来，也是到排练场晃荡一下，再到院子里晃荡一下，就出去逛街了。可易秦娥一直老老实实在排练场待着，一有空就在旁边练起戏来。有那喜欢易秦娥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爱用眼睛扫她。扫着扫着，发现易秦娥的戏明显比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不知要好多少倍呢，他们就暗中撺掇风岛，哎，你看看易秦娥的戏，恐怕把易秦娥换下去是个错误的决定。

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到排练场来，来了还帮着剧务烧水倒茶，并且还会给站在舞台中间的李慧娘茶杯里蓄水。有一次，那李慧娘当着好多人的面，把一琴额蓄的水端直泼到痰盂里去了。一琴额不在排练场边，但回到家里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练习。除了练戏，他也没有其他的事儿。不练戏好像浑身就不舒服，躺着不自在，睡着不自在，上街乱逛也不自在。他迟早都喜欢有一个地方能端起腿压一压，再拔拔嗓子，好像他就是为戏而生的。他尤其见不得刘洪斌，一天到晚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这个家里，让他弄啥都不方便。好在自那一次刘洪斌推着他去给丰岛送礼，遭遇丰岛夫人羞辱之后，他顺势跟刘洪斌严厉谈判了一次，倒是管了一段时间。他要求刘洪斌必须接受几个条件，否则他就要报警。虽然刘洪斌一身的赖皮劲儿，可面对易勤娥的最后通牒，还是有选择的做了些服从。因为那天在丰岛家里，丰岛说古存孝家里睡着两个老婆时，也隐隐提到了他的事，问他年龄，问完又说，要想把戏唱好，就得把心思放在唱戏上，别一来省城就把心事都放在邪门歪道上了，说的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丰岛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个团是不允许演员过早谈恋爱的，过去为了这种事还除名过几个人呢。易勤娥浑身的汗被丰岛说了下来，回到家他就给刘洪斌弄了个八不准。一，不准随便来这里，要来必须经过我同意，更不许随便扭锁子。你要再敢在我不在时把门锁扭了，我就敢扭你的头。第二，不准再买任何东西，要再买我就拿剪子剪，拿锤子砸。三，不准再买任何吃的，再买我就扔到垃圾桶去。四，不准在我这儿乱扔钱，扔了我就撕。五，不准故意在人家面前乱说话，好像我们有啥关系一样。你要再敢乱说，我就敢长你的嘴。第六，不准到剧团的院子里乱晃荡，尤其不准见人就乱说，我是易勤娥的男朋友。第七，不准跟剧团人拉关系，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我。我要听到你提到我，我就拿脚踢你的肚子。八，不准乱进人家的排练场，你要敢进我就拿菜刀砍你，你信不信？那天易勤娥的确是气懵了，这些规定也说得很硬，并且哭得很伤心。他说啥刘洪斌就答应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礼拜可以见一面，但必须是在星期天的白天，只允许待半个小时。可没过一个礼拜，刘洪斌就忍不住了，又来了。易勤娥就真的把他买的吃的喝的扔进了垃圾坑，扔了刘洪斌还不走，易勤娥就又把他买的电视机录音机一股脑的扔了出去。他一边扔一边嚎啕大哭着，说刘洪斌欺负人呢，吓得刘洪斌还真有一段时间没敢再来了。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亲大人，而死以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他写下绝笔信，从容赴死，时年26岁。

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珍藏着一幅长60厘米、宽20厘米的题字，为民前锋，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手书并赠予他的亲密战友中共陆丰县委书记张威的。1921年，19岁的张威读到了彭湃撰写的《告同胞》，深受启发，遂义无反顾地加入彭湃在海丰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社。20岁时，张威发起成立陆丰青年协进社，发动社会各阶层同当地贪官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不久，张威正式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他同彭湃一起深耕海陆丰，不断发动农民起来反抗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他以彭湃为榜样，脱下学生装，与农民一起劳动，一起斗争，渐渐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树立起极高的威望。1925年初，广州革命政府举行东征，张威以情报人员的身份潜回陆丰，发动群众，收集情报，为东征军克复陆丰做出了贡献。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张威等中共党员义愤填膺，他们判断反动派的魔爪迟早会伸向海陆丰，决定在当地发动武装起义。革命者带领海陆丰人民连续3次起义，浴血奋战，越挫越勇，终于在1927年11月取得胜利。这时，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委派来到海陆丰，在他的领导下，陆丰、海丰分别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统称海陆丰苏维埃，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作为中共陆丰县委书记的张威，在起义胜利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彭湃被张威的革命信念和斗争精神所打动，亲笔为他题写“为民前锋”4个字，以彰其功。1928年2月底，国民党军分4路进攻海陆丰，因敌强我弱，新生的红色政权被迫退到农村。7月，正在组织筹备新的武装暴动的张威不幸被捕。1928年8月3日，拒绝写悔过书的张威，带着对母亲的牵挂和对革命的忠诚，慷慨就义。张威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以彭湃和张威为代表的数万海陆丰革命先烈，心怀理想和人民，以红旗卷起农奴级的使命担当和未有牺牲多壮志的决死之心，把“为民前锋”4个大字深深刻进了中国革命的丰碑。

24岁的他来到上海，本想投身商业或教育领域，却不期然成为一名新闻记者。25岁时，他和埃德加·斯诺结婚，从此成为海伦·斯诺。30岁时，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记录真实的延安。

这支自来水笔并非中国制造，因长久使用，笔杆已经变成棕褐色。它的主人是美国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斯诺。1931年，918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刚到中国一个多月的海伦。此后，他多次以驻外记者的身份发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1937年春，海伦去到西安，打算去延安采访。此举为当时控制西安的国民党政府所禁止。不敢放弃的海伦乔装打扮，悄悄爬出住所的窗户，在朋友的接应下，成功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前往陕北。海伦斯诺在延安工作生活了四个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以及为数众多的红军指战员和群众，包括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保安时未能见到的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海伦称自己是一个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的历史朝觐者，他忠实地记录每一次采访，坦诚地表述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眼里，毛泽东总是具有长远的、宽阔的视野，周恩来陈述任何问题都很老练，又很讲究策略，彭德怀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他与红军将领探讨红军打胜仗的原因，实地采访延安的民主选举，观察革命妇女和普通士兵的日常。他由衷地慨叹中国工农红军真不平凡，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极其强大的人类争取自由力量的前进运动。海伦的延安行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旅居中国的近十年间，海伦斯诺笔耕不辍，先后采写了《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等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完成了《叙西行漫记》《红尘》《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传》等影响深远的著作。他用海量的采访和第一手资料，以更加深入的视角和细致的笔触，让世界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延安时感受到的朝气与执着，永远刻进了海伦斯诺的记忆。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如果我们翻翻商君书，会发现里面有大量奖励耕战的理论，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他的农战论。治国所要面对的呢，不只是本国的民众，还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商鞅所处的时代呢，也是国与国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国家的实力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因此如何使国家昌盛兴旺、富有强大，是商鞅所面对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他认为呢，国家兴旺富强的原因在于农耕和作战，这就是《商君书·农战篇》所讲的，国之所兴者，农战也。算帝也讲，对内能够使民众竭力耕种，土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奋勇杀敌，就能战胜敌国，既能战胜敌国，土地又不荒芜，国家的富强便唾手可得了。但是务农非常辛苦，而战争又非常危险，如何能够让民众愿意去耕种和作战呢？民众会去做非常辛苦或者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出于利益的权衡。民众活着就会计算自己的利益，面对死亡会考虑自己的名声。如果土地能够给民众带来利益，人们就会竭力耕种；如果对外作战能够给民众带来美名，他们就会拼死作战。因此呢，君主应该确立奖赏和惩罚的标准，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让尽力于农战的民众呢能够得到利益和美名。战士有斩得敌人首级、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要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使用。农民扎根在乡村耕作，要让他们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奖励耕战。国家为民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堂堂正正获得财富、爵位、名誉的渠道，民众也就不必再为了升职加薪而走后门拉关系了。不仅如此，商鞅还强调，要保证农战是民众获得利益和美名的唯一渠道，也就是说，要让那些不从事农战的人得不到利益和美名。民众呢，追求利益，不竭力耕种就得不到，想要避免伤害，不去作战就不能够免除。这样呢，国内的民众就都致力于耕战，然后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安乐。商鞅称之为利出于空，空通孔，是途径渠道之意。如果民众呢求利求名只有农战这一条途径，不从事农战就得不到官爵，民众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只能专心耕种和作战而不敢懈怠，这样就可以实现国家富强了。为什么要把民众的获利途径限制在农战呢？商鞅认为，民众都好逸恶劳，如果在农战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获利途径，民众通过权衡利弊，发现其他的职业更加安全舒适，又同样可以得到财富和利益，就会选择逃避辛苦的农耕和危险的战争，而从事无意义甚至损害国家利益的职业，这会带来国家的贫弱甚至危亡。农战中讲到，当时的国内有这样的现象，如果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官职和爵位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那些有才华的杰出人物都会改变自己的职业而钻研诗书，上可以得到显名，下能谋得官爵，那些地位低微的平庸之人便去经商或者从事手工业， 更为严重的是，民众之间还会互相影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1000人，而出现一个沿袭诗书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这1000人都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对从事农耕作战就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100人，出现一个人去从事手工业，那这100人都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也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如果民众都逃避农战，国库的粮食会减少，兵力会衰弱，国家富强的根基就此失去，别说称王天下，国家的安全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商鞅看来，民众逃避农战会带来国家的贫弱甚至危亡，而沿袭儒家的经典成为民众逃避农战获得富贵的重要途径。因此呢，是否沿袭儒家经典，是否推崇儒家的思想，成为决定国家兴旺和贫亡的关键。张居书去强中讲，如果一国之内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君主就无法让民众专心务农和耕战，国家必定衰弱危亡。如果没有这些经典和思想观念的沿袭和传播呢，君主就可以让民众专心务农和作战，国家呢就能兴旺，进而称王天下。商君书禁令中呢也有这样的主张，这一篇呢还将知书礼乐修善孝悌诚信真廉仁义非兵休战称为6诗，6诗之下各有2种，一共是12种。因此商鞅提出，君主除了要以赏禄为手段鼓励农战之外呢，还要清除那些对耕战无用的东西，多多制定禁令，限制民众发挥那些不利于农战的才能，禁止民众学习儒家那些空洞浮华的经典和思想，约束农民众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另一个影响农战的因素就是商业和手工业。商鞅说，境内之事农事作为辛苦，如果农民贫穷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富有，谁会愿意去从事辛苦的农事呢？因此商鞅主张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商业和手工业赋税的办法，来增加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负担，让民众放弃经商和手工业而回归农业。如果粮食价格高而其他产业的赋税重，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不得不高价买粮，高价买粮呢就不合适，而另一方面粮食价格高，农民就获利多，农业生产获利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会多，两边的利害一比较，民众呢就会放弃商业和手工业，而将力量都集中到农业上了。在奖励耕战禁止无用和末业之外，君主呢也要在价值观念上引导民众，通过对从事农战之人的尊重提高民众的积极性。商君书君臣讲，导民之道在上之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欲，先有尊崇重视之意。民众选择从事农战还是游宦还是学问，取决于君主尊重何者。一言讲，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业，不可不知也。圣人通过立法化俗可以让民众全力从事农耕，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事。上是指在价值上认可，其意义同于尊崇贵重高等。相反的，下是在价值上贬低，其意义同于卑贱轻等。民众呢之所以喜欢农耕，愿意参战，是因为见到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参战的人，也看到君主轻视那些喜欢空谈的说客和靠技艺谋生的手工业者，更鄙视到处游学的人。这里的喜农而乐战，就不只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对农战本身的认可，是通过立法化俗改变民众价值观念的结果。君臣篇呢提到相反的情况，说那些瞪着眼睛撸着胳膊来表现勇武的人，垂着衣裳高谈阔论的人，常年依附权贵为私门效力的人，是无功于国家的游宦游学辩说之民。如果君主尊重他们，民众呢就会放弃农战而去做这些事情， 使得游食者日益增多。商鞅的农战论实际体现出了他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关系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不是立足于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是将个人利益引向国家利益。也正因为这一点，学界多认为商鞅并不真正重视民众的个人利益。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商鞅思想的具体语境。商鞅在讨论天下的政治问题时，更强调对天下之民共同利益的保护和增进，但是在讨论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更重视利用民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增进国家的利益。虽然他指出国家的利益也符合民众的个人利益，但是却有将民众的利益工具化和以国家利益压制民众利益的倾向，这些呢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关于干眼症。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2: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饭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3: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4: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如果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要及时的治疗。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乘机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5集，郑维山冷静地分析敌情地形，认真研究推敲几种方案，确定了如下部署：
4: 以第189师配属军炮兵团、工兵营担任对窦家山的主攻，将突破口选在既是弱点，突破后又能割裂敌防御体系的敌两团结合部附近，敌主阵地第一号阵地上。第188师配置在第189师侧后，遏制西兰公路，这里既可阻击敌人的反突击，又可随时投入对窦家山的攻击，还可沿公路直捣兰州城关。第187师以一个团在十里山驻攻，主力集结于窦家山以东，作为军的第二梯队。
1: 为发挥我军炮火优势，充分研究了步炮协同，详细制定了各战斗阶段的火力计划，将大口径炮组成炮兵群，步兵炮、战防炮尽是靠前配置，以便用直接瞄准射击摧毁敌人碉堡。各团迫击炮集中使用，专门轰击敌在隐蔽物后面集结的目标，针对敌人擅长反扑和惯用大刀拼杀的特点，集中起部分冲锋枪，选刺杀强手，将突击队编成冲锋枪排、刺刀排，集中部分轻重机枪组成火力支援队，伴随突击队作战。针对敌人攻势特点，突击营每人配有手雷，并准备了大量小包炸药，以随时摧毁敌人明暗火力点。郑维山来到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第566团，听团长潘永堤对战斗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想到对付的办法。看他们的各项准备，见到他们准备很充分，战士个个斗志昂扬，郑维山十分满意， 同时提醒他们，
4: 面对的这些敌军官兵身受马步芳的毒害，极端反动，是擅打近战的亡命徒。
11: 窦家山我们坚决攻下，兰州东大门我们一定砸开，再强的敌人我们也要消灭他。
4: 好，我等着。
1: 总攻之前，郑维山和郑伟到部队还深入进行了动员，参加了突击队召开授旗誓师大会。郑维山还是那句话，

0: 他知道这是第566团第三连，三连攻击受到一个暗堡拼命抵抗。副连长王永军抓起两个手雷攀援而上，他冒着非常猛烈的火力机警地接近敌人，在身中数弹的情况下，他硬是爬到暗堡底下，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奇迹般将手雷甩进敌堡，为突击队扫清了前进的道路。指导员魏应吉率领冲锋枪排踏着副连长的血迹，高喊着杀声冲上去，连夺几个敌堡，站稳了脚跟。马家军挥舞着大刀，呀呀叫着一次次反扑过来，三连几十支冲锋枪怒吼，敌人成片的被击倒，前面的敌人倒下，后面的涌上来，终于突进来，刺刀排迎上去，与敌人拼杀在一起，阵地上刀光闪闪，血肉横飞。前面在拼杀，后面的敌人又在集结，前指立即命令炮兵向集结的敌人射击，数十发炮弹在敌群中爆炸，一片混乱。此时魏应吉率数名战士绕到敌督战队的侧后，一阵冲锋枪猛打，敌督战队被击垮，他们乘机再夺碉堡数座。突击队的红旗插上敌人一号阵地，不久敌二、三号阵地被我攻克，后续部队赶了上来，突破口巩固了。窦家山主阵地失守，敌前线总指挥马步芳的爱子马继元甚为惊慌，急忙命令第100师不惜一切代价夺回乙师阵地。这个王牌师不敢怠慢，立即收集1000多人，组织敢死队、督战队、执法队，并歃血盟誓要与我军决一死战。午后一场血战在窦家山展开，当发现大批敌人在窦家山西南侧集结时，郑维山要通了炮兵团长吴志远的电话：
1: 你们要以猛烈炮火压着他，狠狠地打他。
0: 他认为这是关键的一步棋，能将反冲锋之敌击溃，敌第一师无力反扑，兰州东大门就能彻底打开。他命令第187师、第561团猛攻十里山，策应窦家山战斗，命令第188师、第562团将大批弹药送往第189师阵地，通知第189师预作准备。郑维山对第189师师长说：
2: 你们不仅要把敌人打退，还要力争歼灭其一部或大部。
0: 在我炮火压制敌反冲击部队的同时，第189师8个营第次排开，准备与敌拼杀。敌人稍加整顿后，就光着膀子举起大刀，呼叫着蜂拥而上。第566团的勇士们挺起刺刀，与敌人血战在一起。愤怒的杀声与敌人的哀嚎，短促的冲锋枪点射与沉闷的手榴弹轰鸣交织在一起，只杀得天昏地暗。轻重机枪猛烈扫射，拦阻着敌人的后续梯队，炮火轰击着纵深的敌堡，使冲入我军阵地的匪徒孤立无援。战斗最紧张的时候，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德志打电话给第566团团长潘永迪，表扬他们打得好，要求他们坚决打退敌人反击，并告诉他们：
1: 彭总也在看着你们，表扬你们打得好。
0: 就在与反扑之敌殊死搏斗的时候，第189师又连克敌14、15号阵地，激战至16时，将反击敌军大部歼灭，残敌亦被压缩于窦家山西窑沟之内。窦家山全部被我占领，兰州东大门砸开了。听到这个消息，彭总在电话里高兴地对郑维山说：
1: 你们第63军打得好啊，是铁军。
0: 17时，第2兵团第6军攻克营盘岭主阵地，接着我第65军攻克马架山。

0: 兰州外围基本上被我军扫除干净，兰州城完全暴露出来。在总攻兰州前夕，我第一兵团占领扶风，马步芳对马鸿逵、胡宗南按兵不动深为不满，他急令骑兵第八旅及几个骑兵团开往青海保齐老巢，派马毅赴宁夏求援，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电呼救，他自己急忙飞往西宁。临行时，马步芳嘱咐儿子马继元，如果胡宗南、马鸿逵再不出兵，就撤守青海保存实力。如今兰州外围已失守，外援无望，城内又无预备队可资调遣，马继元完全丧失了信心，不得不下令撤往黄河以北，又怕我军察觉追击，只好于夜间行动。第幺八九师攻占窦家山不久，第幺八七师向郑维山报告，
1: 第五六一团在攻击十里山时发现守敌逃跑。
0: 此时郑维山在观察所也从望远镜里看到南山敌人向山下撤退，立刻命令第幺八八师沿西兰公路直插兰州城，抢占黄河铁桥。第幺八八师动作神速，勇猛穿插，于十一时许与第二兵团部队在黄河铁桥会合。第幺八七师主力在第幺八八师后跟进，占领东港镇后继续向东港以西扩大战果，前指于幺八九师进驻东港镇，完全切断了敌北逃道路。兰州敌军撤退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人马车辆争路逃命，拥在一起，踩死者颇多，逃至河边的马匪官兵大部被我军歼灭于滩头，妄图回游者大都溺死于黄河浊浪之中。八月二十六日十二时，兰州全部解放了，青马主力被歼，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打扫完战场已是傍晚时分，郑维山策马来到兰州城外的一座小山上，西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他向着河西走廊的方向慢慢摘下军帽立正，深深的三鞠躬，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说，
2: 战友们，今天我郑维山带着部队回来了，我为你们报仇了。
0: 九月一日，郑维山接到兵团于兰州发出的作战命令，
1: 为完成解放大西北之光荣任务，我兵团奉命北进，攻坚宁马匪军，解放宁夏全省。
0: 第一步以截歼中宁之敌为目的，其部署如下：第六十三军以一个团并该军工兵营赴第六十五军工兵营组成先遣队，于九月二日出发，担任扫荡残匪、修补道路、筹集粮秣等任务。该军主力于七日出动，以四天行程进至靖远以北地区休息一天，而后以一部向北经涂城堡、水泉扫清残匪，沿公路东进。该军主力则经打拉池向中宁攻击前进。第幺八八师于七日出动，沿黄河北岸，在该军左侧后向中卫推进。第六十五军于八日出发，以八天行程经贡马井及其东西地区，分路进至郭成义、黑橙子、叶张家、双寨子地区休息一天，而后经浦远、打拉池随第六十三军后尾跟进。第六十四军以兵团主力进至靖远地区后，由县地出动，主力经红四堡向中宁东北前进，截断中宁敌之退路，并打击增援之敌，另以一个师沿平宁公路向中宁前进，配合第六十三军夹击中宁地区之敌。兵团炮兵团、乘车队归第六十三军指挥，于三日出动，京口、新集、 三十里铺第一部进至靖远地区，但乘车队及机械化炮兵营应于七日出发，兵团于四日出发，第一部进至郭成义，并担任筹粮修路及扫荡地方残敌之任务，十日进到靖远东南之十里铺，兵团指挥所于七日出动，第一天进至甘草店宿营。注意事项：一，如中宁地区之敌固守顽抗，则我各攻击部队应做周密准备，再行进攻。二，每日行程以六十里为准，七日出发，以免过于疲劳。行军中应尽量改善给养，如遇天雨，各军可自行机动停止避雨，并切实注意巩固部队和防空。三，行军途中注意政策纪律，尤其是回民政策，各级干部应严格抓紧。四，后方交通线路任务区分，自艮亭至固原黑城镇段归第六十四军负责，黑城镇以北自同心城至广武城河东岸归第六十三军负责，广武城河东岸自青铜峡以北至宁夏城完全归第六十五军负责。接兵团命令后，九月三日，郑维山于金家崖下达作战命令。这个命令很严也很细，颇能体现他的作战风格。军奉命为兵团前梯队，由现地于七日出动，第一步进歼靖远守敌，如该敌已逃撤，则于靖远地区休息一日，即向中宁进击。预定作战部署如下：一、靖远守敌未逃时，第幺八八师配合主力歼灭靖远河西南平山地区守敌，于七日由现地出动，在黄河西岸自取捷径，务于十一日进达歼敌集结位置，十二日合围歼敌。第幺八七师并指挥军直于七日出动，由现地经贡马井以西地区自取捷径经黑城子，主力以五天行程进至靖远以东吴家窑东西地区，而后经宋家铺马家井向城东南攻击。另一个团并兵团炮兵团位于黑城子小燕子，经二十里铺十里墩由南向北攻击。第幺八九师并指挥军炮团于七日出动，由现地经贡马井郭成义以五天行程进至打拉池以西地区，首先以得力一部奔歼东湾之敌，而后经东门关七里沙河向城东及东北攻击。靖远地区作战拟于十二日晚合围攻击。第幺八九师第幺八七师两师集结分界线宋家山老牛山县属第幺八九师。二，靖远守敌已逃时，第幺八八师在军主力左侧后，于黄河北岸经镇鲁堡景泰五佛寺北长滩向中卫攻击前进，于军主力进至靖远时应进至镇鲁堡东北地区，军主力向中宁进击时则进至北长滩。中卫敌如系地方团队，则在军主力攻击中宁之时单独歼灭之，如系敌主力部队难以单独攻坚时，则背靠北长滩配合主力动作，向敌积极进行前置性进攻。该师应沿河搜集船只随同北进，有随时接应主力渡河之任务。第幺八七师并指挥军直经接官厅一条城以四天行程进至靖远城及其以北地区休息一天，而后以一个团或全部经水泉扫清沿路反动武装，掩护全军车辆炮兵，沿兰宁公路进至贺家堡地区，随第幺八九师后跟进。第幺八九师并指挥军炮兵团经贡马井郭成义以四天行程 进至靖远东北地区休息一天，而后经打拉池、贺家堡、党家水向中宁攻击前进，均止于靖远城。三，第187师陈副政委率第561团，并指挥本军及第65军两个工兵营为军先遣队，于三日由清水驿出发，确实修补称沟驿、口、新集、三十里铺、郭城驿、黑城子至靖远的公路。该团于九日晚以适当部队奔袭小楼子之敌，即于该地占领阵地，向西警戒，掩护其师主力北进。四，养马侦察支队十一日由一条城出发，沿黄河东岸进至马家滩，十二日晚背靠河包口向靖远之敌实施积极性的前置进攻，配合主力歼敌，并应沿途搜集船只随同北进，以备主力需用。五，全军大车及拖曳炮以师为单位组织，统由军后勤部用政委李副部长指挥，于四日出发，沿军先遣队道路前进，以六天行程进至郭城驿待命。六，军指挥所七日出发，沿军先遣队路线前进。战场情况变化很快，整个战役行动提前了五天。第63军以第187师、第189师为右梯队，于9月2日沿兰宁公路北进，以第188师为左梯队，于9月5日分两路沿黄河两岸北进，直指宁夏。宁夏古称银川，所谓川显然是指黄河沿岸地区自西南向东北延伸的广阔平原，而银字呢，大概是因为这里土质碱性最重，地面常呈银白色的缘故吧。1038年，李继迁之孙李元昊建立太夏国，自立为帝，定都今银川市，史称西夏。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

0: 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

0: 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1线便利高效、2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

0: 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7: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4-15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8: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调图后，全国铁路

0: 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专家解读，美伊为何以电子方式提前签署？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今晨精彩继续 ，C 罗谢幕首秀，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宿敌之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交出亮眼期中卷。跟随记者脚步，带您感受今日海南。
1: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何良策？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

0: 以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两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以数字方式远程签署了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而特朗普稍早前也曾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为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体育方面，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代表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扎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几分钟前刚刚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

0: 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美国与伊朗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现在为何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呢？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伊朗与美国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您如何看待呢？
2: 伊朗和美国都显那个尽快签署这个协议，因为呢，从4月8号伊朗与美国临时停火之后呢，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双方是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最近2周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频率不断的上升，交火的这个烈度也在扩大。前几天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打下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来，那么美国的2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之后被救上来了。这件事情让伊朗和美国看到，如果不尽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伊朗和美国有可能擦枪走火，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最终和伊朗和美国很快就达成一个协议呢，先电子签署了，电子签署了，那么这个协议就那个达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立即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所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要立刻电子签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方面希望在特朗普80岁大寿的那一天，双方就能把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并且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在开7国峰会的时候立刻宣布，然后就能让石油价格下来，让美国的股票市场也能够回到那个比较高位上。所以这些呢，现在证明就是电子签署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是能够立即结束战争，能够让那个石油价格回来， 石油价格

0: 下去，然后股票市场回来，这些证明最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这是他提前电子签署的最主要的目的。好的。
1: 那么伊朗方面表示，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那么这一计划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因为根据之前说的，就是电子签署和那个人去那个现场签署，它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说电子签署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现场签署了。从那个6月14号公布的时候就说了，又要6月19号去那个现场签署。那么现在在昨天特朗普又说，那么有可能等不到6月19号，6月18号就签署，但是现在大概率应该是还是会在6月19号签署的。所以那个现在美国现在也宣布了，到时候会由万斯去签署，那么伊朗方面的代表团也会去签署。那么有人也问了说，为什么那个特朗普自己不去签署？然后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个协议能不能签署也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了，他能不能最后落实也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我让万斯去签署，如果这个协议最后成功落实了，那么功劳就是我的，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了，那么责任就都在这个万斯身上。虽然特朗普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协议还是有那个是很脆弱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美国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
1: 那你也说这个文本的内容呢是很脆弱的哈。那对于双方发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文本，您作何分析呢？
0: 现在普遍认为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多数人对特朗普是进行批评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复杂，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那一段记者那个谈的协议的内容，那个大家听了可能以为达成了很多内容了，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怎么那个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怎么成立3000亿美元对伊朗的投资。但是实际上这次达成协议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内容都是要在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就像我刚才说的，连特朗普本人就是对于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这些内容都那个持那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次协议达成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的内容是非常少的，立即生效的内容一个是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线停火，包括对伊朗停火，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呢停火从4月8号就开始停止了，所以停火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然后重要内容就是伊朗承诺要开放海峡，但是伊朗承诺开放海峡，伊朗只承诺60天开放，60天不收费，60天之后怎么办，还要进行重新谈判。然后另外一个立即生效的内容就是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封锁，但这个也是临时的，不是说美国就那个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是美国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就有30天时间也暂时豁免过，所以立即生效的内容实际上有本质性意义的。一个是伊朗同意现在海峡免费开放60天，另外一个是伊朗暂时豁免对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出口的制裁，这是这次达成协议立即生效的。剩下所有其他的内容，关于核的内容，还有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内容，关于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留到未来谈。就是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并且呢执行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说了，只要他对进程不满意，他就会立即对伊朗再发动军事打击。那么伊朗当然如果伊朗不满意，伊朗也可以随时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院长的分析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Yeah, yeah.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七个比赛日迎来又一轮观赛高潮。凌晨一点开赛的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打进刚果金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
1: 本场比赛中备受关注的41岁老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
3: 此外，今晨4点开始的英格兰代表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也刚刚结束，英格兰代表队4-2击败了宿敌克罗地亚队。两场比赛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
4: 早上好，刘磊。
3: 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哈，双方表现如何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4: 好的，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打的是荡气回肠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莫德里奇送点，哈里凯恩主罚点球被扑，但是门将利瓦科维奇扑救的时候提前离开了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命中，英格兰队1-0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西奇回做，巴图里纳赢球轰出世界波，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赖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加一城，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英格兰队也是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右路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取得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队。随后呢，主教练图赫尔是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这个换人调整啊收到了奇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福德进球，英格兰队最终是锁定了胜局，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完成了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这几项数据啊都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的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我们还要点赞英格兰队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呀，他8次夺回球权，冠绝球场。安德森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个，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最长的回响啊，往往来自最安静的告白。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是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谓是孤胆英雄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英格兰队完成了22脚射门啊，利瓦科维奇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对手禁区内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根据统计啊，2002年英格兰队击败阿根廷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了，而且也是终结了此前排名世界前156连败的记录。下一轮英格兰的对手是加纳队，而克罗地亚队将迎来巴拿马队的挑战。主持人。
3: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稍早前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又一个大冷门哈。那为什么世界排名40开外的刚果金队能够逼平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那 C 罗在这场的表现如何呢？
4: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而且还逼平了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啊，无疑是41岁的 C 罗。他作为葡萄牙足球的领军人物啊，他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他的状态和能力其实都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且葡萄牙队近些年来啊，人才辈出，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排名世界杯上的参赛队前列。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进球。开场仅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呢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很难转化成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2脚射门，比对手还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刚果金队，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

0: 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在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啊，还是办法不多。而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和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 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一分。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主持人。
1: 好的，管乐琪。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呢已经开打了，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是0-0。
1: 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更多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5年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一应俱全。那么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1: 未来5年找工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5: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重要性啊加强了。
4: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6: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4: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6: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4: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6: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4: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5: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4: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6: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4: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6: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4: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十五五”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昨天论坛首日，现场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1: 这些新举措释放了哪些重磅信息？对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又为接下来我国金融发展之路定下了怎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从陆家嘴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
7: 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三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7: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9: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 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

0: 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吴清在演讲中提到，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引发市场关注，主动 ETF 是场内上市，基金经理自主选股，不绑定任何指数的开放式基金。它融合了主动管理基金与场内 ETF 两大优势，基金经理自主选股调仓，力求跑赢市场，赚取超额收益。区别于场外主动基金三个月才更新持仓，它每天披露完整持仓，支持像股票一样盘中实时买卖，综合管理费率更低，大额调仓对基金净值的冲击也更小，兼顾交易灵活、低成本与操作透明度。如业界人士所说，随着场内投资工具持续完善，普通投资者可选择的资产配置路径也会越来越丰富。再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金融行业的风控大管家，监管底线毫不放松，监管高压线全程拉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同时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
2: 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6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海南省昨天发布半年来封关核心税收政策全面落地兑现，各类惠企政策快速触达经营主体，政策红利释放跑出加速度。
5: 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海南自贸港用实实在在的变化为开放二字写下生动的注脚。这些变化既体现在境外飞机排队检修的繁忙机库，也体现在生产线上零关税设备带来的成本减负。那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今日之海南。采制总台记者侯燕、金新竹、苏开远。
6: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7: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100架。
6: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内存条、固态硬盘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8: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6: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介绍，
9: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 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6: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10: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
6: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11: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6: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还能领取红包以后零成本点外卖。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真实情况呢，却并不这么简单。
5: 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
4: 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的报道。
13: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4: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3: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 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4: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3: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15: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3: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16: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16: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置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3: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16: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3: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14: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3: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14: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3: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 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16: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5: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的改善。
5: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并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17: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18: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17: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18: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17: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19: 以前您在哪儿充呢？
20: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那省点充完了，第二天就走了。
21: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17: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18: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17: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22: 不去这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提了，要么提了和不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17: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23: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 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17: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0: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17: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和本月26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于今天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晚上7点半，专科网上咨询活动将于6月26号上午8点开始。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多家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480元每吨。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1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中国港澳地区正式上映。根据此前计划，今天影片还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后续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供应。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强降雨带将北台，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6月18号，北约防长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等问题。有美媒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州遵义开赛。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也是亚洲体操健儿征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重要热身赛和资格赛。这也是时隔14年，亚洲乃至世界顶尖水准的体操重大赛事重返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的国际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630名运动员参赛。
13: 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征。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